0: 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7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今年以嚟，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嘅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0: 香港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
1: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开幕。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坦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习近平主席同佢哋一一会晤，喺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嘅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佢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国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3: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 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5: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一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无奈前从利润中拿出超过3,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企业负责人本尼迪克特亚加纳说：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无奈前，一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企业中国总裁罗杰仁说：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 俄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

0: 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 4.25 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号9时至9月4号14时，将于9月15号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4日，还将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几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将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2: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粤菜越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二级技师、三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几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几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七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2: 今年8月8号将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多年来，广州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盘活闲置空间、构建便民圈层，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陷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令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请听报道。
3: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自2022年起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来越完善，将国家队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 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

0: 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织补设计策略，将桥底、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为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较2024年增加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1: 稍后的港星出节目将播出《健康动起来》，粤港澳全民健身热潮奔涌，敬请关注。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昨日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开幕。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思路布局，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自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五大展区，以及潮玩超市等互动场景，吸引了全球500家企业超2200个优质 IP 参展。此外，东莞还将联动全市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商业街区等文旅资源，开展贯穿整个八月的促消费文旅活动，打造一个动漫加潮玩加消费的盛夏嘉年华。
1: 中国海油昨日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将力推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南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陆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功放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该平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每年可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2: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两地教研交流。嚟听报道。
3: 连日嚟，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教室入边，各小组学员正揸紧调试作品，筹备结业成果展示。人工智能课堂上，同学们运用 AI 工具，围绕生活、世界、未来三个主题，设计制作了一批校园科普、生活便民类的轻量化小程序作品。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学生黄浩晴说，同内地师生交流之后，他真切地看到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小组以此为灵感，制作了城市环保主题互动小游戏，引导大家关注生态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平衡。隔离机器人教室同样忙碌，学生分组完成机器人编程调试，将天外信息站、智能物流两套场景完整落地。这次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于7月20号至8月8号在京开展。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已于7月28号结营，目前举行的是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致力于搭建内地与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以举办包括祖国探索之旅、新时代筑梦计划、育师计划、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多个主题的交流活动，累计吸引香港青少年教师超过10,000人次参与。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

0: 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这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日表示，在经过一个几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计划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分。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话，优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仲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优达。优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优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2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天，37到28度；深圳晴转多云，35到27度；珠海晴天，33到28度；佛山晴天，36到28度；惠州多云转晴，36到26度；东莞晴天，36到28度；中山晴转多云，35到26度；江门晴转多云，35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6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1到25度，纽约小雨转阴32到23度，旧金山多云22到14度。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听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这段时间粤港澳多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为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乐意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赛事从8月8日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2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答卷。以2025年第3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2.1万多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0000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同运动生活。最终完赛选手平均减重2.4公斤，体脂率平均下降1.4个百分点，超80%选手实现体重下降，更有近70%选手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超80%选手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途径的鲜活一遇。在国家层面，不久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 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个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为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

0: 流密集。呢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入边途经呢处嘅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咗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亦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2: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3: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饮酒空间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0: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点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黄教授嘅解读。
4: 黄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5: 近5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全面健身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有明确提出来了“14五”期间城乡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现在基本上通过百千万工程，通过这个全面健身设施的建设，通过登山步道、绿道、驿站、骑行道等等一系列建设，基本上在“14五”期间，广东省的全面健身场地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广东省鼓励各个地市因地制宜的利用城市的精品饮酒来开展一些体育场地的建设，比如说像广州市在桥底空间，通过交通集团和省体育局合作，把桥底空间的一些场地闲置用地把它用起来，建成一个全面健身的场地，这是一类。第二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了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了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健身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这些方案呢、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阳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要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面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面健身的体验场景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4: 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5: 经过了6运会、9运会、15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5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 广东省的体育场馆有。

0: 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的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民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4: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灵、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3: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嘅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嘅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嘅赛场氛围，高水准嘅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嘅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系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嘅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嘅完整运营链条，系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嘅民间篮球赛事 IP。唔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嘅底色系扑面而嚟嘅市井烟火，系真正属于普通百姓嘅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嘅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令赛场唔单止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特色特产，一篮特产承载城市情意。赛场外围开设广阔市集，本土美食、特色文创集中亮相， 棺材之余逛市集，品地道风味。各地同步打造全城第二棺材点，街头广场、商圈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市民唔使入场馆就可以围坐埋一齐，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同样喺上周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晋级季后赛嘅12支队伍揭晓，分别系东区嘅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嘅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其中，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四队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剩低八支队伍将于8月22号、8月29号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四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止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系点样激活城市经济嘅？喺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广东仲有边啲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超教授嘅采访。
5: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0: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啊。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粤超粤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你在粤超粤 BA 区间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粤东、粤西、粤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粤超粤 BA 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从我们的三月份到十月份，他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由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由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5: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受城市年轻人喜爱的项目在广东是越来越火热，那么从赛事的运营到装备消费，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运动衍生出了哪些新的产业机会？他们在拉动体育消费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近几年 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

0: 情啊、桨板啊这些新兴时尚运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你今年我们关注到，应该不单是广东的，全国像匹克球应该是风靡啊。那么这个风靡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场地相对比较简单，不像足球也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第二一个，这些项目入门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但是要打好需要专业的培训。第三，这些项目的一些装备在市场上的获取率或者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老百姓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场景当中去体验一个新鲜的休闲活动，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啊，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匹克球的球拍、匹克球的这个球网、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啊，这些新型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匹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培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十五五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尚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经济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啊，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啊，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1: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十五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的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0: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建设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面建设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四个1万工程，通过百千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啊，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面建设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面建设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面建设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玩得开心，但是我们。

0: 那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性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啊，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未来在全面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全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啊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啊，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五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啊放到我们"十五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民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啊，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商务部表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4: 计算机模拟发现银河系获全1.7亿个恒星质量黑洞，创新技术为锂资源开采带来变革。
5: 科创 icon 专访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4: 港外传真，澳门科技大学张可可教授荣获赵九章奖。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在江苏南通盐城举办。
5: 科创空间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为企业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
4: 数字生活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6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 6.7%，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咁其中呢，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近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已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发布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
5: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科普网站 Science Alert 近日的消息，美国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就发现，银河系当中可能存在约1.7亿个恒星质量的黑洞，它们分散在星系的各处，构成了隐藏的银河系地下世界。这项研究是重建了银河系136亿年的演化历史，不单止估算出了黑洞的总数，还预测了它们的分布、质量以及诞生它们的爆炸的特征。研究成果已经提交至美国天文学会期刊。
4: 1.7亿个，这个是科研人员模拟计算出的黑洞数量，听起来数量惊人，不过毕竟宇宙亦大得惊人，还有大质量的恒星会死亡，留下吞噬一切的黑洞。一次天文学家不单止估算了黑洞的数量，还比出了他们的空间分布和运动特征，指出了出生踢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现在人类面前已经有了一张黑洞地图和一套理论框架。 以后的各类观测都可以对这一框架进一步证实或者证伪。未来如果实际情况和这些预测相去甚远，我们就又要修正对宇宙的理解了。
5: 再来关注从电动汽车到大型储能电站，锂作为充电电池的核心金属，早已跻身现代科技产业链当中最不可或缺的硬通货之列。伴随着电动车市场持续井喷，叠加全球可再生能源储能浪潮，锂的需求正逐年地攀升。但是呢，传统开采方式效率不高，其能耗和环境代价更加令人忧心。据英国自然网站7月30号的报道，一波创新技术正在为锂开采带来变革，让资源获取更可持续，使经济与环保得以兼得。
4: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电动汽车销量已占全球汽车市场的四分之一。高盛集团数据则显示，到2035年，电动汽车将撑起全球汽车销量的半壁江山。锂电池更被誉为电动汽车的心脏，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里程、动力性能和安全性。目前全球约25%的锂产自智利和阿根廷，开采多依赖传统的日光蒸发法，即是将天然负锂盐水从地下陷水层放入巨大的蒸发池，历经数月乃至数年的日晒风吹，使盐水逐渐浓缩并释出锂盐。这工艺虽历史悠久，却有很多的弊端。锂盐溶解到偏低，结晶漫长，高达50%的锂可能被困于蒸发池入边，回收率低。更关键的是，后续净化锂电池仍需消耗大量淡水。
7: 他们最叻，
8: 他们最醒，
7: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8: 科创 icon， 但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7: 倾听不同的讲述，
8: 品味丰富的人生，
7: 探寻立体的世界。
8: 科创梦工厂，
7: 科创 icon。
4: 一架飞机在1万米高空飞行，它的健康状况地面可不可以实时掌握呢？20年前答案是不得。飞机落地后，机务工程师拿着手电筒爬进爬出，靠经验和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飞机可能停场数小时甚至数日。
5: 是啊，今天答案就是可以的。中国南方航空的天图系统令到飞机在飞行当中就能够开口说话，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咧，天同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系创造咗一个新工种——飞机健康管理师。嗱，呢个工种喺中国系首创，喺全球都系领先。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喺度被创造嘅职业。今日嘅节目，请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9: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刘总，我们在谈到这个飞机健康管理的话呢，对这个新职业呢，那么是不是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个名称会比较合适呢？或者您有一些什么样更好的这个定义吗？
10: 首先呢，从事的跟天同有关的工作的同时一群人，具体给我们怎么定位呢？也许你听完了就知道怎么给我们定位了哈。
9: 嗯，
10: 这一群人呢，他跟咱们还是跟医院打比方啊，他有门诊部的
9: 啊，
10: 对吧？门诊部的那个脚胳膊摔伤了把你扶进去的是门口的护士，对吧？我们在前场维修管理中心的在前场，他们天天盯着飞机，这个灯亮了，那个灯灭了，那压力高了，就管子爆了，就是干这个事儿。他们会形成一个处方单，根据天同的信息啊，他们会有个处方单，航材在哪里，这个飞机以前出现过问题没有，现在它的门槛值达到多高了，需要多什么样的级别去处理它。你想想，这不就是门诊部派药方给后面的医生去干活吗？这个单儿呢，会如果是很简单，就直接去取航材了，就换件就完了。如果是复杂了，我们现在后面有18个团队，最小可行工程中心 MVEC 哈。Minimum Viable Engineer Center 有18个工程中心，你可以理解是有18个
9: 专科
10: 阴压的在这儿，飞控的在那儿，引气的在那儿，包括发动机在那儿，轮刹的在那儿，各疑难杂症去到你找到你的专业口，这里的工程师会结合这个飞机的具体情况深度诊断。为什么深度诊断？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基地直管的，那边长沙的这个住院部吧，这个它是在长沙，有所有关于起落架的问题，长沙的这些专家就对你进行深度分析，收放不一致啦，什么那个阀门传感失效啦等等，他给你做深度的排骨才是医生。他用什么药方怎么发现的，那个药方是我们这儿出的，同时那些医生也是药师，你把它理解它是个综合的医院就完了。
9: 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吧？
10: 对，我们这边有护士，有医生，有动手术的，有药师，
9: 还有做深层研究的。
10: 对，我本人是不去拆飞机的，专门有拆飞机的，拆飞机他拿的药方是我们后台给他出的。
9: 这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哈，但是这两年的话，尤其是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10: 这两年特别明显啊，天童呢，说白了，它是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平台。从2024年开始呢，数字化摇身一变变成智能化，向智能化推。说实在的，经过了我感觉是从2016年往后，天童所涉及到的这个产业，它实际上是在走大数据的这条路。到了2023年还2024年，冒出了一个智能化的这么一条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AI， 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这大数据的处理是人在处理啊，是靠这个数字化可视化的情况在处理，现在靠大数据的处理是靠 AI 在处理，所以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 AI 的加持 ，AI 的介入加持，它的生产效率提高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对工程师说，你要不想被 AI 代替，你就必须要先驾驭 AI， 确实是如此。
9: 那像这个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就更加厉害了。您觉得我们这个职业会变成什么样呢？是更难了，还是更智能了，还是可能会发生更加不一样的情况？会不会什么机器人啊、agent 啊全部都参与进来了？
10: agent 应该会进来，但机器人在这种工业领域里，机器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进来，因为我们有尝试过一些机器人给飞机做打磨的这些个机器人，但效果并不像想的那么好，因为人的介入程度还是很高的，这个可能跟工种有特殊的关系吧。飞机很矫情，那个皮磨了一点，鼓了一点，那都是不能飞的，都是要把它处理成飞机出厂的状态。我们叫做这个持续试航，是要维持到，是要把飞机的性能状态维持到出厂状态。我们很严格，所以说机器人的介入在民航可能某些方面有吧。你比方说，这个无人机巡查呀，这也属于机器人技术。在我们的航材，一只小车把这个航材送到工人的手上，这都是机器人技术。这些周边还可以，在高端的维修这端呢，估计还有点早。但是这个 agent 已经介入啊，我们公司内部，特别是在这个智能化、这个语义表达呀、故障分析已经介入。我们现在手里都正在做的就是这个 agent 化的这种智能化技术。
9: 对，有些人呢就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是一个新的工种。您觉得是吗？
10: 完全是，我完全认可。
9: 那这个新的工种你怎么定义它呢？它对民航业意味着什么呢？
10: 效率、安全、成本，应该说都会有很明确的这个附加的价值。特别是像民航这个口，效率就是安全。你东西发现的越早，你的故障诊断越能够前置，安全性就越提高。安全性提高了，口碑就上来。口碑上回来，社会影响就上来，你的机票就上来，你的客座就上来，这是我们最直接关心的。
9: 对，
10: 它是一套东西。
9: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比如说飞机健康管理师，你把它定义成为一个新的工种，那么它和传统的机务工程师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吗？
10: 机务工程师啊，这个词儿它其实很广。这个机务里面我们分的非常的多，我们基本上从大面上来说呢，我们分这个工程类的工程师和这个操作类的。工程类的工程师呢，就是我这种啊，在后台做这种深层次的一些个工作。您刚才说的机务工程师，我估计你更多的面向是指向这个操作类的。 你搭飞机走的时候，你看底下向你挥手拜拜的，那个是操作类的啊。你的轮挡是他们帮你移开的，你的发动机盖板是他们帮你盖上的，是他们挥手向你说再见的。我没有向你挥过手的。
9: 对，所以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作为一个新工种的话，它和这些传统职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掌握了这个 AI 技能，还是思维模式，还是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10: 他会把刚才我说的这种操作类的和工程类的亮点给集成起来，他既要去懂前场故障的发生的微妙之处，他还要懂这个故障后面的机理原理以及去做预防，它是个综合性的，那么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工程师，我现在我是修轮子的，我只需要懂修轮子就 OK 了，别的我不用管。那么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工程师呢，他就会各方面整个系统他都要去统调起来，
9: 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还做不了这样的一个职业。
10: 对，他需要若干年的经验和摸爬滚打的实践的才能够。你一个医生能上手术台，那不是一毕业就能上的呀。
9: 对
10: 啊，那是有一段磨练的。
9: 您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天童可能未来会反哺国产大飞机 C919。那么现在我们出现了新的这种工种的话，你觉得是中国在定义这个职业吗？全球是不是也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呢？
10: 这个问题很直接哈，这个到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在飞机故障远程诊断技术领域的，应该是至少是跟国际是平跑的，是至少是平跑。
9: 您觉得从这个天童的发展到现在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出现，这算不算新知识生产力呢？
10: 这绝对是新知识生产力啊！新知识生产力它就几个关键要素嘛，我们一直去学嘛，数字化驱动，这个劳动力方式它也是属于新知嘛，这个显然是新知识生产力，很。

0: 我们更多的是出于情怀和责任感，我们肯定会使用很大的精力落在国产机方面的。就像目前我们跟商飞的合作，我们项目内部指向919的一些特色应用，这都是冲着情怀、责任感往前走的一条一定要走下去的路。天童它是我们现在就不要被我的话给误导了，天童它是代表一种新职业方向哈，这种职业方向它的附加性是更广的。它只要是你在云印的飞机，都会有这样的心智的附加。首先是在效率上，在成本上，人才培养上，起码它具有这三大驱动，它是深远化的东西。你像下一阶段，也就是当前正在转型的阶段，是在做智能化转型。所以智能化跟刚才讲过的数字化，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哈。现在天童上设置的这些个超差的门线呢，都是工程师的经验啊，或者说是手册里明确化的这个门槛，我们再根据工程师的经验，根据维修的记录，把这个门槛值提前点，或者说推后一点啊，这是一种人为界定的。未来呢，这个门槛值呢，恐怕是系统自己学习来了，恐怕会能做到每架飞机的门槛值都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天童里更多的这种，比方说我的心跳，我心跳本来就快啊，120对我来说很正常啊。所以说，未来天童这种技术啊，它面向更多的是单机化、明确的一种诊断方案。
1: 就是
0: 那个
1: 个
0: 要
1: 性化更明显，
0: 对，
1: 是吧？
0: 个性化更明确，个性化更明确就意味着你的效率更高，你的成本更低，安全更强。我不
1: 对。
0: 算是一刀切了。
1: 如果说你面对一个即将走向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年轻人的话，您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除了他需要有不断的学习能力，他还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0: 跨界的学习这是首要条件的哈。现在民航这个专业没有说有一个专业口能够把飞机的所有东西都学完了，它是分章的，它分电子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发动，它分好多块儿的。首先，跨界的学是很重要的，而且像天童的这种职业，它涉及到更多非民航的基础学科，数学、通讯、计算机、数据处理。啊，这些都跟民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就要去学它啊，所以是跨界学习方式，一直在学啊，这听上去挺累的哈，一直在学。
1: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这工作了30年，一直在学习，累不累？
0: 挺累的。我本人是学自动化和学计算机的，这个现在又引气刹车，又飞控，这搞的这些东西是个啥呀？这个第二个就是要突破，要能够想象力和对失败的挫败感的承受能力要足够强，经常失败。
1: 抗压能力，
0: 我的项目的成功率也顶多也就是6成，不瞒大家说，顶多就是6成。我做10个项目，有4个是做不下去的。啊，我自己，我的项目清单里有很多标注，这个东西是 KO 掉的，不行的，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啊。
1: 对。
0: 其实在我的就这2点，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1: 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
0: 十
1: 业？
0: 年肯定会存在啊，十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会把这个行业导到哪儿去哈，但是十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飞机健康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存在。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差不多
1: 差
0: 二
1: 不多
0: 十
1: 二
0: 年，
1: 十年，
0: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10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十年之后，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有一天。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获悉，三号喺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嘅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澳门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张可可讲座教授荣获赵九章奖，表彰佢30多年嚟喺空间与行星科学多个前沿领域所取得嘅卓越同埋开创性成就。该奖项自2008年起每两年颁发一次，到目前为止共颁发了8次。
4: 没错的，该奖项是由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即是 COSPAR 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在大会上宣读了授奖词。张可可教授独立或与合作者共同构建了全球首个类地行星全非线性对流驱动发电机模型，提出了解释伽利略任务所观察木星大气带状流形成的双层模型，推导出首个行星流体核完全解释三维热对流解，揭示了伽利略任务所测木卫三内部发电机与结构，发表了首个旋转行星系统显示解释惯性波理论，推导了热引力风方程用于解释朱诺号探测器测量的木星风致引力信号，建立了惯性波、热对流、进动与天平动的统一渐近理论，为理解空间与行星系统当中的诸多现象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自2020年起，作为澳科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和卫星科学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他提议设计、实施、管理并成功领导了这项国际瞩目的地磁卫星任务，其高精度地磁数据现在被广泛用于全球科学研究。鉴于上述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卓越成就，张教授实为 COSPAR 赵九

0: 将奖最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1: 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活动近日在江苏南通盐城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的四十几名青年企业家参加活动。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夏涛表示，希望港澳青年企业家耕耘先贤精神，将个人理想、企业布局、事业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做胸怀大局的坚定前行者。以张谦先生深耕实业、持之以恒的宝贵品格为标杆，做守正创新的务实奋斗者，积极促进苏港澳交流合作，做向善致远的友好传播者。
0: 是的，研修活动通过精神溯源、产业参访、红色研习、经贸对接等多元形式，助力深化苏港澳三地青年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在张谦企业家学院课堂，三地青年企业家读懂张谦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南通实地寻访，从故居遗传、城市蝶变、产业迭代当中去体悟实业救国初心，感受传统实业基因与现代科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在盐城就循着张谦沿海垦荒兴修水利、改良滩涂的足迹，体悟先辈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拓荒精神，走入新四军纪念馆追忆革命岁月，读懂实业报国与铁血卫国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深入生态调研点位，把握绿色发展、双碳经济产业风口，为企业转型升级打开新思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暑期过半，广东各地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零总额达23,219.73亿元。在拉动消费方面，珠三角各地亮点分呈，中山社销零总额增长4.8%，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48.5%，东莞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0.9%，惠州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1.5%，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34%，珠海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32.8%。
0: 冇错嘅，咁呢啲数字咧折射出珠三角不断刷新嘅消费入口啊！嗱，如 BA 体育场里头一张8.8元嘅球飞，将球迷带入呢个商圈同景区。专业市场里面，外国游客将华强北逛成了科技景点，消费场景不断地拓展，广货亦都加速出圈，从珠三角产业带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今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立体化开展广货行天下推介活动，该行动围绕家电、电子、食品、纺织服装等广东优势产业，联动电商平台、商超、展会和专业市场，将工厂里面的产品直接推到消费者面前。
1: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表示，真正释放内需潜力，关键在于搭建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将分散的消费需求有效整合起来。今年上半年，广州社零总额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0,000亿元，展现出强劲的消费韧性和活力。 丁力指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地摊起步，发展起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其成功背后是持续不断的业态迭代，珠三角城市可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换新业态，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正式发布，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正式面向全社会揭晓。2026年1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发布征集令，全面启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与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两项征集活动。这次公布的案例和主体既展示了广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亦都为十五五时期广东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发掘和储备了一批有活力、有创意、有担当的优质生力军，营造了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从广东省博物馆的听见文物双手阅博无障碍文化共融项目，到花都区朗头村引入唯品会，打造春阳台，带动乡村振兴。本次发布的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展示了一批创新性强和口碑好的公共文化项目。300个案例涵盖公共文化理论制度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建设运营、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社会参与等14个类别。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聚焦公共文化设施空间运营主体、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主体，重点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多元类型服务主体六大类别。这些主体不单只包括各类事业单位，还吸纳了文旅、科技、影视等各类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具备专业技能的非遗传承人、乡村文化带头人等个人，实现了供给端的多元扩容和壮大。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货场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植入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的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够得到新保护呢？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呢？你听总台记者管恩、黄延君的报道。
8: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9: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8: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0: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了。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8: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9: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8: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1: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8: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9: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8: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12: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8: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0: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8: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1: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8: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

0: 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来到数字生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此外，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几火？未来缺口有几大？谁可以胜任？球员弱项的企业又可以从哪里找到人才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才的录音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
4: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星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5: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4: 魏星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5: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4: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5: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4: 700次，记者追问魏星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5: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你乘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4: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 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6: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4: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5: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4: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5: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7: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5: 是的，
7: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5: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4: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5: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企业求贤若渴。
6: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4: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6: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4: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今年宁波的谷雨人才日上，全市首场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就有168家用人单位参加，岗位平均年薪超过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8: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4: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8: 为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校企共用共享，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

0: 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哈，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了，就可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内容。
2: 没错的，同时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那今天是立秋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今日最话题，听感清爽的好歌曲，也希望这个气温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体感越来越舒服吧，是不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最爱的好歌曲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是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了。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了，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蔚演唱的《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陪伴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推荐的19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携手 1-2-3 这样一个音乐组合哈，共同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这首歌也是表达了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我们的平凡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有轻快的节奏存在，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
1: 嗯，冇错嘅。咁歌手邝紫玮咧，系将呢种最细微、最踏实嘅悸动写成咗《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咁样嘅首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喺身边，连哼歌都会变甜嘅一首歌啊。
0: 那我们也要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听感清爽的好歌曲。其实刚刚这首歌听感就很清爽哈，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了爱情的小细节和甜蜜的存在了。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最爱的好歌曲了。
1: 嗯，没错的，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了。后面听到的是本周我们推荐的20号歌曲，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贵得可以》。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0号新歌作品苏慧伦《贵的可以》。那凯茵，你坐过最贵的一班飞机还记得是多少钱吗？
1: 我觉得我坐过最贵的一班飞机应该是一次，就是学生票价的那一次，因为只能坐一次
0: 啊。你看这个凯茵很上道就是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不是要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是这个贵的可以，其实在每个人心中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含义，它会有代表性。那刚刚苏慧伦演唱的这首贵的可以，其实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一种代价，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啊，没能够兑现的承诺呀，然后在日常当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呢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了。
1: 没错的。咁而作为一部电视剧嘅插曲啦，咁啊呼应佢嘅嗰部电视剧咧，就讲到系嗰场欠低嘅婚礼咧，终于令人明白幸福从来都唔系昂贵，系我哋令佢变得贵得可以啊！
0: 我相信听完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心目当中也会联想出自己贵的可以的，可以是机票啊，可以是别的东西哈。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听感清爽的好歌曲有哪些，在评论区积极的留言和我们进行分享了。
1: 没错的，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年推荐的21号歌曲，是来自萧景红演唱的《背光的角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萧景红创作演唱的《背光的角色》哈。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也是他多年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
1: 嗯，冇错嘅。咁随着呢一次嘅专辑嘅制作啦，佢系重新打开咗当年嘅情感记忆，保留咗歌曲最初嘅精神，将嗰啲喺人生同埋爱情里面始终默默企喺背后努力，但系从来都未有真正被人睇见嘅人物心境，化作咗呢一首《背光的角色》啊。
0: 非常深情的演唱，我相信也是打动了不少的听友了。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多多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听感清爽的好歌曲有哪些，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没错的，我们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了，下面送出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是来自周全红演唱的那首《烟雨平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1: 系嘅，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嘅直播。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2号新歌作品，这首歌也很契合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呢，就是听感很清爽哈。
1: 嗯，
0: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呢，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情。
1: 嗯，咁喺音乐嘅表达上面呢，呢个作品呢系周传雄喺中国风同流行音乐结合方面嘅一次尝试啦。佢嘅创作咧系融入咗东方音乐嘅元素嚟诠释歌曲嘅主题嘅。咁歌曲咧都系营造出秋日唔同。红一般的宁静的意境。
0: 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情带来的《当年长安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4: 琵琶弦上罗帐伴。

0: 当年长安某是歌手萧忆琴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哈，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了。
1: 没错的，这首歌的歌词是以长安旧梦为底色的，是通过等一人执手、白手双手等等的意象勾勒出浪漫的古典爱情的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一首很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
0: 当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感清爽的好歌曲你会想到哪些，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分享。
1: 嗯，没错的，同时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歌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的新歌，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这首 Call My Name。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张艺兴的演唱，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歌哈，24号新歌作品 Call My Name。 那这首歌也是以极具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当中复杂的情绪了，从克制低语到放声的呐喊，层次过渡也是细腻流畅的。
1: 嗯，没错的。歌手张艺兴都是非常之完美地驾驭了克制和爆发这两种状态的。 Call My Name 是同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
0: 听完了这首很具音乐态度的作品之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了。那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听感清爽的好歌曲。
1: 没错的，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郭靖演唱的《月亮会记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大家好，我是陆凯。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十点收听直播，在评论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节目的实时活动当中来了。
0: 那除了关注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哈，也可以在甬道当中看到更多不同精彩的内容。那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听感清爽的好歌曲。挂在夜空亘古不变的月亮是寄托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的情感，歌手郭靖也是以其细腻入微的声线丝丝入扣地演绎了这首《月亮会记得》。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咧系将月亮比作心上人啊，抒发霓裳舞落花陪我数年华嘅感慨。咁深藏于心嘅爱，恋人嘅温暖鼓励，永远都系前行路上嘅动力啦。
0: 接下来在星级湾区继续分享好歌，要送出的是周兴哲带来的这首《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那拥有着以后别做朋友永不失联的爱等高传唱度代表作的周兴哲，一直以来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呢，都是很清爽的都市年轻人的形象了。
1: 咁喺呢一首《青春要用几行诗嚟写》里面呢，佢系跳出自己既往嘅时间轴，去到古代回归咗古典，用简洁典雅嘅五声音阶构筑一段青春嘅梦境啊！咁其实边个又唔想咁样呢？
0: 那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哈，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听感清爽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分享。
1: 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啦！下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是来自七朵组合演唱的《扬州慢》。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和七朵组合杨周曼一并送出的是来自郑云龙演唱的《寻光》哈，这是一首情感丰富、意境深远的歌曲了。通过描绘光与影、情与爱的交织，展现了人生的复杂与美好。郑云龙独特的嗓音也是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的感染力了。
1: 嗯，冇错嘅。咁睇下时间咧，我哋节目咧嚟到尾声啦。下边要送出嘅呢一首咧，系嚟自郁可唯演唱嘅《秋夜不见不散》。
0: 的确，今天晚上也就是秋夜不见不散了哈。
1: 嗯，
0: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7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嘅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4: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3: 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吸引外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4: 香港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俾合资格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
3: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开幕。
4: 美国总统承认部分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民调显示，美国人更关心经济问题而非美伊战争。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5: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 两个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5: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由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国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阅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南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6: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 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7: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8: 湾区速递最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一家显示企业生产的新一代油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前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9: 记者昨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外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

0: 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外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一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无奈前从利润中拿出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企业负责人本尼迪克特·亚加纳说：
3: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无奈前，一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企业中国总裁罗杰仁说：
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惊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

0: 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日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至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0: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000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4.25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日9时至9月4日14时，将于9月15日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6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10,000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4日，还将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多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将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1: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粤菜越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2级技师、3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多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1: 今年8月8日将迎来我国第

0: 第八个全民健身日。多年来，广州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盘活闲置空间、构建便民圈层，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令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请听报道。
1: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自2022年起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来越完善，将国家队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广州市民萧恒碧话：
2: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1: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积保设计策略，将桥底、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为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广州市民顾秋梅讲道：
3: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1: 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较2024年增加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4: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昨日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开幕。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思路布局，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自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五大展区，以及潮玩超市等互动场景，吸引了全球500家企业、超2200个优质 IP 参展。此外，东莞还将联动全市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商业街区等文旅资源，开展贯穿整个8月的促消费文旅活动，打造一个动漫加潮玩加消费的盛夏嘉年华。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说话报道，上个星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个会削弱他在与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号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4: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日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0/1。 美国方面与益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仲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近日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么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好好或良好。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姆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日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黎涛，感谢你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听日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为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这段时间粤港澳多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为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络绎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赛事从8月8号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两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三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特卷。以2025年第三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 2.1 万几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万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同运动生活。最终，原赛选手平均减重 2.4 公斤，体脂率平均下降 1.4 个百分点，超八成选手实现体重下降，更有近七成选手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超八成选手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途径的鲜活一遇。在国家层面，无奈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15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3 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个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呢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入边途经呢处嘅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咗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2: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亦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3: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1: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4: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银角空间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1: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蓬勃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怎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黄教授嘅解读。
5: 黄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6: 近5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全面健身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有明确提出来了“14-5”期间城乡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现在基本上通过100千万工程，通过这个全面健身设施的建设，通过登山步道、绿道、驿站、骑行道等等一系列建设，基本上在“14-5”期间，广东省的全面健身场地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广东省鼓励各个地市因地制宜的利用城市的金边银角来开展一些体育场地的建设，比如说像广州市在桥底空间通过交通集团和省体育局合作，把桥底空间的一些场地闲置用地把它用起来，建成一个全面健身的场地，这是一类。第二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的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的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健身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这些方案呢、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 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沿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它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民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民健身的体验场景，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5: 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6: 经过了六运会、九运会、十五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五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广东省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的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民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8: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1: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的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的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的赛场氛围，高水准的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的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是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的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的完整运营链条，是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的民间篮球赛事 IP。不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的底色是扑面而来的市井烟火，是真正属于普通百姓的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的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令赛场不单只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特色特产，一篮特产承载城市情意。赛场外围开设广货市集，本土美食、特色文创集中亮相。观赛之余逛市集，品地道风味。各地同步打造全城第二观赛点，街头广场、商圈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市民不用入场馆就可以围坐在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同样在上周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晋级季后赛的12支队伍揭晓，分别是东区的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的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其中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四队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剩低八支队伍将于8月22号、8月29号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四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 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止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是怎样激活城市经济的？在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东还有哪些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的采访。
5: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6: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啊。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粤超粤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在粤超粤 BA 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粤东、粤西、粤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粤超粤 BA 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 从我们的三月份到十月份，它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有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有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5: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受城市年轻人喜爱的项目，在广东是越来越火热。那么，从赛事的运营到装备消费，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运动衍生出了哪些新的产业机会？他们在拉动体育消费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6: 近几年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啊、桨板啊这些新兴时尚运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你今年我们关注到，应该不单是广东了，全国像匹克球应该是风靡啊。那么这个风靡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场地相对比较简单，不像足球也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第二一个，这些项目入门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但是要打好需要专业的培训。第三，这些项目的一些装备在市场上的获取率或者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老百姓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场景当中去体验一个新鲜的休闲活动，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啊，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匹克球的球拍、匹克球的这个球网、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这些新型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皮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培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植入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尚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经济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5: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十五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的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6: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

0: 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健身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面健身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四个一万工程，通过百千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面健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面健身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面健身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玩得开心，但是我们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型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未来在全面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全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五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放到我们"十五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民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泽峰。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倾倾啦，股票分红系点扣税嘅？
6: 咁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5: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草根赛事引爆体育消费，群众体育激活湾区经济活力嘅话题。
6: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5: 热点观察同你聚焦啦，财政平稳运行再力经济向好嘅话题。咁大家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先嚟睇睇 A 股呢边嘅走势吓，咁啊见到今日早上嚟讲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嘅。咁啊曾经见到咧三大指数都系翻到呢一个六盘嘅区间，不过咧随后不断有一个震荡嘅上行啦。到中午收盘咧，接近日内嘅高点报收嘅。上证咧收喺3919点，上升19个指数点，升幅系0.49%。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4295点啊，上升184点，升幅系1.31%。创业板指咧系报收喺3577点，上升61个指数点，升幅系1.75%。咁另外咧，两市方面嘅成交咧，半日市去到16000亿嘅成交水平吓。咁琴日嚟讲咧，就轻轻有一定嘅缩量嘅，大概1000亿左近。咁另外咧，个股方面咧，今日就涨跌互现嘅，上升个股加数啦，去到2200家，咁而下跌嘅个股加数啦，去到2800家。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呢一个板块方面嘅情况系点啦。咁啊，见到一啲嘅稀土嘅品种继续有一定嘅走强嘅。咁随之咧，包括一啲嘅电子元件啦、化学一啲嘅电子化学品啦吓，咁啊都系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咁啊，除此之外，今日见到医药股嘅集体有一个嘅走强嘅，包括医疗服务啦、生物制药啦、化学制药啦等等嘅品种咧，全线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包括咧就一啲嘅有色金属啦、小金属啦、工业金属啦等等咧，全线咧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咁啊，相对调整居前嘅咧，见到有金融股吓，咁啊包括咧就前两日见到嘅一啲证券啦，包括啦银行啦，今日嚟讲咧继续系有一定嘅呢个弱势。咁除此之外咧，多元金融今日咧跌幅系居前嘅，咁仲有周期类嘅个股，包括房地产开发、房屋建设啊。相关嘅板块咧就相对弱势少少，咁除此之外咧，见到消费股当中嘅一啲嘅板块啦，好似咧就一啲嘅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影视院线啦吓，包括咧仲有系一啲嘅白酒啊、食品饮料啊，前段时间咧就较为之强势嘅消费股，呢段时间变得麻麻地嘅，咁琴日强势嘅煤炭股今日都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6: 咁我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下，上午盘三大指数咧盘初系小幅下探嘅，之后咧到中午就系集体拉升转升吓。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5567.8点，升咗0.15%。国企指数报收8503.78点，微升0.06%。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37点，升幅系0.34%。咁啊，盘面方面咧，一啲嘅大型科网股咧就系涨跌不一嘅。咁另外，存储半导体 PCB 概念咧，包括一啲嘅光通讯嘅概念股系集体回暖嘅，同埋见到今日嘅一个生物医药股咧有一个唔错嘅表现，仲有包括脑机接口概念啦、电力设备咧以及稀土咧都系齐升。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今日嘅航空股、教育股，包括一啲嘅重型机械股咧就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5: 就系关注下咧就隔日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见到美股呢一边咧就全线有一定嘅下跌嘅，咁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3885点，跌0.85%。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6348点啊，跌0.06%。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709点，跌0.18%嘅。
6: 欧洲市场方面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士100咧报10867.89点，跌幅系0.19%。德国 DAX 30咧报26140点，微升0.05%。法国 CAC 40咧报8699.7，升幅系0.35%啊。
5: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

0: 专业嘅行情指引。
1: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2: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3: 我哋个成交量咧，
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7: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5: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呢，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7: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5: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3000了。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7: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5: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7: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5: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7: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20%，等于120元啊。
5: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7: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

0: 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啦，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情况，请出我们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4: 你好。
3: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盘初系小幅下探嘅，之后咧集体拉升转涨下，到到午间收盘啦，恒指系上升0.15%，国指咧微升0.06%，恒生科技指数咧升咗0.34%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下今日半日市场嘅表现啦。
4: 咁就琴晚嗰、那个即系隔夜美股，咁其实就都系开始有少喺高位有啲调整啦，咁样。咁變咗今日開翻嚟，見到都有少少嗰個市況都係試翻同我哋成日提嗰個位置，大概25,300-24,000呢個位置啦。咁但係都叫做守穩咗啦。咁就即係除咗跟住就見到A 股嗰邊咧就個做翻好啲啦，咁又轉跌變升啦。咁變咗即係似乎啲消息咧就暫時消化咗之後咧，見到都有翻啲買盤入嚟，咁變咗即係都令到港股呢邊咧有啲承托力啦，咁上翻。就有啲即係今日晏晝嗰個算係即係全個半日市嘅高位裏面收啦，咁就下晝就睇下咩狀況。咁而家暫時嚟講咧，就大概25,600呢個位置，咁叫頂翻上係25,500樓上嘅咁樣。咁所以暫時嚟講，似乎即係 A 股呢個影響都會即係都有啲即係幫助咯。咁同埋即係今日見到嗰、那個即係板塊上面嘅升幅咧，其實都幾。都幾廣闊啦，咁樣咁當然即係你話即係傳統少少大型少少嗰啲嘅權重股，反而就唔係啲焦點，反而就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嗰個調整速度比較高啲啦，咁嗰啲嘅股份咧，其實反而就真係見到有少少反彈啦，開始咁樣。咁所以今日整體個市況或者個板塊上面嘅升幅嚟講咧，都比過去過一個星期嚟講咧係多嘅。
3: 咁八月份第一个星期嘅呢个交易日结束啊，吓点样总结翻呢个星期嘅成个市场嘅状态咧？
4: 都比较波动啦。咁即系当然，即系你话喺嗰个上周嘅结算，七月结算之后咧，见到八月一开到八月之后26,000嗰个位置，几时顶咗上去之后咧，都企唔稳之后就开始试翻个低位啦。咁就如果整即系如果以指数嚟讲咧，就穿翻十天线啦。咁其实成个七月都。冇穿過條十天線嘅，咁八月就翻嚟試咧，就咁而家就穿咗啦，咁但係就亦都未穿廿天啦，咁即係嗰個整體嗰個嘅勢頭嚟講咧，就好難話即係已經轉勢啦，只不過你話嗰個升勢嚟講就暫時要呢個唞一唞咁嘅情況，咁因為始終即係八月我哋都成日講咧，即係嗰個市場好明顯個觀望嘅態度氣氛咧都濃厚咗嘅，因為畢竟八月都好多嘢要睇住啦咁樣。即係當然你話七月即係嗰個聯儲局嘅意識個情況嚟講，即係對未來嘅息口走向啊，或者個通脹嘅憂慮都有提過啦。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即係去到八月嘅時候開始咧，即係都開始會有一個意識期啊。咁所以整個星期個走勢嚟講咧，你會見到開始咧，即係會有個觀望情況咧，就應該係即係都會睇下嚟緊個業績嗰個情況係點樣咯。咁所以。衝高26,000之後回落嚟，但係又冇穿到25,300呢啲位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咁樣。
3: 咁啊，关注下今日嘅盘面方面啦，吓见到一个生物医药股吓升幅都系比较靠前嘅，好似再鼎医药啦啊，升超15%。咁啊，关注到近期嘅呢一啲嘅创新药嘅企业咧，都系陆续发布紧一啲业绩嘅公告吓。咁啊，有咁讲法就话咧，而家呢个创新药啦，创新药嘅产业链咧系迎嚟咗业绩落地间催化密集嘅一个窗口。咁同埋见到今年上半年嘅呢个我国嘅对创新药对外嘅一个交易规模咧，都系创到历史新高。咁点样看待创新药嘅呢一种嘅表现啊？
4: 其实嗰个创新药啦，或者生物医药股啦，咁呢个时间，咁我哋喺过去个星期嗰、那个当个市况系有一定嘅调整嗰时，咁我哋见到就系个医药股相对较强啦。咁你都我哋之前都成日都会提嘅，就系话喺个因为始终喺上半年嚟讲，嗰、那个嘅医药股嗰个好多嘅股份嘅时候，都见到系有一定嘅调整啦。我哋七月有部分嘅。即係可能調整比較低嗰陣時咧，當個好多嘅呢個 AI 股啊咁嗰啲都做緊回調啊嘅調整嗰陣時咧，其實啲錢就落咗去呢一類嘅股份裏邊，有啲即係比較個股值較低嗰啲咧，其實你見到都有一定嘅反彈。咁、所以其實即係七八月似乎都係延續翻依一個咁嘅升勢啦，咁樣咁頭先講嘅一啲嘅消息咧，都係一啲嘅推進嘅作用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始終你話整個醫藥股啊，或者整個呢個創新藥啊嗰啲，其實喺過去呢段時間，即係或者嗰個嘅需求上面或者個發展上面，其實都冇乜點變過嘅。即係我諗個步伐仍然係一致。咁所以就即係喺嗰個嘅未來嘅增長上面咧，其實都係有值得去關注嘅地方。咁但係當然就係要睇翻嗰個個別股份嘅估值上面啦。咁就唔係隻股咧，都係。在上半年都是一個很大幅的調整，有些即係都係行一個嘅區間走勢啦。咁所以在呢段時間見到喺七月嗰陣時區間走勢嘅醫藥股其實就冇話即係調整得比較多，咁所以個升勢相對就冇咁強啦。咁但係你見到就係、是、就算係今日啦咁嘅情況咁樣，個市況即係個指數上面喺嗰、那個做緊整固啊，或者喺呢一個即係觀望嘅態度嚟講咧，其實就變咗有啲資金就落翻去。呢類嘅股份裏邊咁，其實即係我諗嗰個市場啊，啲投資者個眼光都冇乜點離開過嘅，只不過你話即係過去嗰時候，大家將個焦點擺得比較多喺嗰個 AI 股裏邊啦。咁所以我覺得醫藥股其實係一個可以持續關注嘅板塊嚟嘅。
3: 明白啦。咁啊，见到啦，今日呢个盘面当中啊，好似一个半导体板块咧，都系普遍上升啦，好似小米创新啦，都升超8%啊。咁啊，包括仲有一啲嘅 PCB 概念股啦，同埋光通讯概念股都系集体回暖嘅状态啊。咁点样分析呢一种嘅表现呢？

0: 係因為其實始終個大氛圍咧，嗰個嘅氣候係咪即係正式回暖咧？這個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地方，因為你睇翻即係外圍未係一個咁嘅情況之後咧，咁會即係可能會唔會限制咗佢嗰個嘅投資者嗰個嘅步伐啊，或者嗰個情況都即係始終會受影響嘛。咁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你話即係做個反彈可能有咯，但係你話即係再後邊再推進啊，或者再可唔可以即係有一個續航力啊？咁呢個咧就可能要睇翻個大範圍嘅氣氛啦。咁同埋即係始終八月都係有啲數據公布啦，半年業績啦，咁呢啲咁當然個增長喺外圍嘅一啲嘅股份裏邊見到係有一定嘅增長嘅。
1: 嗯。
0: 咁但係就即係你見到好多時就啊點衝咗上嚟，咁有陣時即係你見到出現業績反而就跌嘅，其實就。咁即係唔係個業績唔好，而係即係嗰個嗰個業績個出嚟嗰個同個股價嗰個升勢嚟講咧，就可能就變咗啲超買嘅動作啦。咁所以都要逐隻去稱嘅呢個個情況咯。咁但係即係我諗喺呢邊嘅股市嚟講，嗰啲相關股份咧，就可能嘅估值上面就冇去到咁誇張嗰陣時咧，其實個影響力又未必咁大。咁只不過你話係喺嗰個等待數據出嚟嗰陣時咧。可能呢段時間你話升咗一陣之後咧，會唔會其實即係都有個觀望態度咧？咁呢個我諗投資者喺要追嗰陣時咧，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咯。
1: 嗯，咁啊，見到今日嘅 AI 應用股都係比較活躍嘅嚇，好似一啲嘅智普啦，同埋 MiniMax 咧都有超過17%咁樣嘅升幅嚇。啊，點樣看待佢後續嘅一個走勢咧？
0: 其實就嗰個嘅模型嚟講，近日都係每我諗都唔係每個星期啦，應該。每隔一兩日就其實有個新嘅一啲即係呢個模型嘅走出嚟啦，咁不斷更新啊，嗰種嘅情況，咁早幾日就甚至乎係講緊個價格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畢竟即係你話譬如智普喺嗰、那個即係似乎喺嗰個關注度嚟講，相對就較高啲咁多啦，咁樣所以就會係可能會好啲，咁同埋即係你見到譬如MiniMax 得100啦，咁其實就。在股價上面的技術位來說其實看到挺漂亮的一個圓底的，其實就是那個 有部分的資金進去就似乎是入回去買了，因為畢竟它的調整都半年了已經完了、
1: 嗯、
0: 所以就這段時間似乎就是一個就是股值上面的一個反彈樣，所以就是注意回就是什麼啦，如果你說現在它再追因為去到星期五啦，咁我就擔心，如果有部分嘅股份其實開始去到一啲阻力位咧，咁可能會唔會即係禮拜五之前有啲嘅獲利回吐盤啦？咁呢個要注意翻啦。咁就如果你本身有持股嘅或者係留咗底嘅咁樣咁嘅朋友咧，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即係會唔會做一啲獲利嘅情況啦。咁即係畢竟頭先你講啦，個大氣候都係有一定嘅障礙喺度啦。咁即係唔係話之後唔會升，只不過可能即係需要一個嘅消化，再消化一啲喺低位鬧咗嘅一啲人，可能會有啲嘅薄利回吐盤啦。咁即係消化咗之後咧，再睇一個支持度，咁先要再去睇下決定係咪即係可以繼續持有啊，定係其實啊呢一陣淨係一個反彈咧。咁呢個都係大家要關注嘅地方。
1: 嗯，咁啊，见到今日嘅一啲嘅电力设备股都系有一个一定程度嘅上升啊。咁最近对于电力相关嘅一啲板块咧，有冇一啲嘅关注嘅地方咧？
0: 电力设备股啦，咁但系你会见到嘅反而即系电力股就赚啲啦。咁反而设备股似乎都系向前啦。咁部分一啲嘅，如果咧佢系一啲可能绿色能源嗰啲，可能更加好啲咁多咁样。
1: 嗯。
0: 咁就所以咁我谂暂时呢段时间似乎就即系可能都系去睇翻就系话点样喺嗰个效能上面会再提高翻啲啦。咁即系你话咁当然即系你话绿色能源嗰个情况。都會有一個效能上面的一個即需要更新的情況，所以我諗而家大家都係睇緊嗰個即係嗰個整體嗰個效能上面咧嗰個嘅關注度咯，咁所以都會係似乎有一定嘅即係著墨喺呢度咯，咁同埋即係你見到就係、是、因為始終部分嘅電力股咧早前已經上咗去嘅，你已經見到咁而家去到呢個位置，似乎佢哋反而就真係有一個嘅休息嘅狀態啦。咁啊，可能會一個調整嘅情況，咁反而即係設備股就係呢段時間反而係會關注度就高翻啲，咁但係就啱啱突破咗啲，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就是、你話會唔會可以再高少少咧？咁今日嘅走勢嚟講，似乎都係較強咯，同埋即係都唔話見到好多獲利盤出嚟啦，可能似乎都。

0: 去行多一站都唔定嘅，咁即系，所以我觉得都可以继续去关注咯。
1: 嗯，咁我见到调整嘅板块当中，今日嘅航空股都系有一定程度嘅一个影响，包括受到呢个油价嘅影响啦，咁对于航空股方面咧，最近呢一种嘅情况之下，有冇话有一定嘅关注度啊？
0: 嗱，咁我可能就要睇翻啦。咁始终即系都八月，好快都就嚟，即系都过咗一个星期啦，都就嚟。咁当然，即系八月都系长嘅，差一日同七月一样，咁都仲有即系大半个月系去睇啦。咁即系大家都成日睇下咁究竟个出游情况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咁出边，即系可能嗰个高温嘅情况啊，或者一个气候上边，咁可能都不利于行啦。咁同埋即系油价早前都冲咗上嚟啦，咁喺。其實即係一間公司嚟講，有陣時即係譬如油價嘅波動性，有陣時即係都幾影響嗰個嘅部署啊，或者喺嗰個對沖上邊啊，都有一定壓力喺度啦。變咗即係航空股都有一定嘅受壓啦。咁即係變咗即係我諗呢段時間你話嗰個嘅航空股啊嚟講，都係會偏得較弱啲嘅咁樣。咁同埋都影響咗嗰個即係整體個需求上邊啦。咁我諗呢段時間都會受壓住，未有一個好大嘅。一個誘因去即係資金去買呢啲股啦，咁你除非見到個油價可能即係突然間又落翻去$70樓下咁樣，咁可能都有啲推進嘅，咁但係暫時嚟講似乎就未係咁嘅情況。
1: 嗯 ，OK， 咁對於晏晝嘅市場方面咧，會點樣預測？
0: 晏晝似乎都會試下嗱，因為晏即係頭先見到上到25,000六個頭位置啦，咁其實會唔會有機會再想試翻？嗰啲阻力位大概25,700啊呢啲位置，咁會唔會有機會呢？咁因為25,600呢啲位置都頂咗幾日㗎啦，咁樣咁變咗即係晏晝有機會就試一試。如果唔得嘅話咧，可能有啲獲利回落撥出嚟，咁同埋都注意睇翻 A 股嘅情況啦。
1: 嗯 ，OK， 今日就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析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啦，拜拜。
0: 好，再見，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谢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咁见到今日市场方面啦，咁几大指数咧都系一个震荡向上嘅，咁见到咧就包括啦创业板指啦，同埋呢一个嘅深证成指咧都系有一个相对较佳嘅表现吓，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走势？
5: 是的，咁我哋睇返啦，其实今日整个市场嘅走势呢都系以一个震荡嘅一个向上为主啦。整体上嘅表现呢都系指数比较平稳，但系略嫌有啲美中不足嘅，就系下跌个股嘅加速呢就稍稍比上升嘅加速要多一啲。咁整体上呢就唔会话影响到整个市场嘅走势嘅，但系亦都反映咗一点啦，就系从我哋上证呢边3741嘅一个底部反弹以来啦，其实已经系有一啲资金啦，就喺呢个阶段啦就进行一个获利了结嘅，咁所以亦就睇到就系点解会下跌个股嘅加速比较多嘅原因就系咁解啦。但系整体上我哋如果从指数嘅角度嚟睇啦，其实整个指数嘅表现咧系比较平稳嘅。咁尤其系我哋睇到啊，其实整个市场咧今个星期嘅走势以嚟咧。星期三的一個走勢其實是比較關鍵的，因為我們知道當時就是美國那邊對於我們的一個光模塊和一些科技的一些政策的推出，令到我們整個市場其實是比較承壓的，星期三當時。但是市場的整體表現都是一個高開低走，並且創出了近期的新高，表明了現階段我們整體上的一個市場的運行節奏都是以我們國內的一個基本面為主的，所以整體上超跌了之後，其實踏入到八月初市場是會迎來一個反彈的。雖然說我們今天的一個市場走勢它的升幅和早兩天相比就略略有些不足，但比較穩健這個是跟我們的一個目前的市場環境有關，因為畢竟整個外圍環境都仲係比較多嘅一啲消息，即係唔係好平靜嘅一個消息出到嚟啦。咁對應到我哋大盤啦，其實每日都基本上係低開之後，都會有翻一個低開高走嘅走勢咧，亦即係意味住我哋整體上現階段啦，整個市場咧已經係進入到一個觸底嘅一個走勢入邊噶啦。咁後續 如果你話從今日下晝或者從下個星期嘅一個遠少少嘅角度嚟睇咧，唔排除短期係會有一定嘅調整壓力嘅，因為畢竟連續嘅上升之後咧，市場係積壓咗一定嘅獲利盤，但係整個反彈嘅一個基調咧係冇變嘅。如果出現咗回調嘅話咧，相反係一個比較好嘅重新介入嘅一個機會，或者係一個調倉換股嘅機會嚟嘅。
4: 嗯，见到呢段时间啦吓，今日 A 股嘅一啲科技板块啦就重拾升势嘅，咁好多朋友都关注住系咪咧就可以放心重新介入咧吓，唔知你点睇待咧？
5: 其实我哋睇翻啦，整个板块啦，其实对于市场嘅一个走势嚟睇，七月份系出现咗一个快速嘅调整嘅，咁无论你话我哋国内又好或者国外都好啦，同样嘅一个市场嘅节奏啦，咁调整完毕之后咧，其实我哋亦都睇到啦，美国系率先企稳，并且出现一个比较强势嘅反弹嘅，咁至于韩国啊同埋亚洲呢边咧，亦都系逐步企稳噶啦，咁所以喺呢个阶段啦，我哋一定系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整個板塊其實從一個中長期嘅趨勢嚟講咧，係屬於一個新嘅一個社會嘅發展嘅一個產業嘅一個周期嚟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佢會延續咗一個比較長嘅一個產業嘅利好嘅政策，同埋產業嘅整個行業嘅一個利好嘅刺激同埋佢嘅發展啦，都會帶動翻我哋嘅整個板塊嘅中長期做好嘅。所以快速嘅調整落嚟之後，實質上俾到我哋嘅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建倉嘅機會。如果你話我哋四五六月份整個板塊佢都快速上升嘅過程當中，我哋唔係話好敢去追高建倉嘅話，咁而家調翻落嚟啦，咁就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佈局嘅一個機會嚟嘅。
4: 咁見到近段時間咧，都有一啲大行咧繼續喺度上調呢一個嘅 AI 服務器 PCB 同埋呢個CCL 嘅呢一種嘅預測啊，咁包括咧英偉達嘅一啲 AI 嘅服務器啦，首批嘅呢個嘅機櫃咧亦都部署喺 OpenAI 同埋谷歌嘅數據中心嚇，咁啊似乎不斷咧有利好嘅催化之下咧，全球嘅呢一個相關嘅一啲嘅半導體啊，包括咧就係一啲嘅即係電子元件啊，咁啊都係咧受到呢一個嘅即係催化嘅。咁啊見到近段時間仲有啲嘅小金屬咧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嘅，包括好似有色啊、稀土啊等等，其實都係同呢個 AI 嘅應用有關嘅。今日都見到消息講到全球第二大嘅銅嘅生產國剛果金咧，就禁止呢一個嘅銅晶礦嘅出口，全球嘅銅價咧再次刷新咗歷史嘅呢一個嘅高點啦。點樣睇待呢段時間咧？小金屬方面嘅一個投資啊？
5: 其實我哋一定要睇翻啦，同大家都反覆強調過，整個小金屬板塊嘅一個走好咧，實質上都係屬於一個科發科技一個領域入邊嘅，因為直頭係一個科技，我哋嘅相關嘅一啲電子元器件嘅一個上游啊嘛，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我哋一定要明白就係、呢一個科技嘅浪潮所帶動出嚟嘅係一個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一個產業，包括我哋整個人類嘅一個工業革命嘅一個再一次嘅一個昇華。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佢哋嘅一個走勢，無論你話即係嗰個根正苗紅嘅一啲科技股、AI 股，或者係佢嘅上下游嘅衍生嘅一啲賽道或者一啲板塊譬如啱先提及過嘅小金屬呢啲咧，佢哋同樣都係會受益翻呢一個科技嘅大浪潮之下，整體喺未來嘅一個走勢入邊咧，都係會處於一個相對比較景氣嘅階段嘅。咁如果我哋去睇，我其實可以預期到，你話冇以銅為首嘅有色咧，其實佢未來嘅一個走勢咧，都係會行一個慢牛嘅走勢出到嚟嘅。咁所以大家無論你話我哋股票入邊你嘅相關嘅上市嘅同有關嘅上市公司啊，或者我哋做期貨嘅朋友去做一啲譬如我哋嘅互銅啊等等，佢都係屬於一個慢牛嘅走勢嚟嘅。每一次回調咧，都係我哋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建倉機會嚟嘅。
4: 另外見到咧，就呢段時間啲醫藥股啦，都係湊熱鬧嘅，咁啊都係咧有唔錯嘅表現嚇。今日見到咧全線都有一個嘅上升嘅，一嚟咧就中部見到龍頭股咧俾出嚟較佳嘅呢一個嘅即係業績嘅方面嘅一個預期啦嚇。另外咧見到就政策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定嘅助力嘅，咁會唔會繼續睇好相關醫藥板塊咧？
5: 會㗎，其實我哋睇到咧呢一次即係尤其七月份啦。科技股嘅一個調整之後咧，整體上市場表現得比較活躍或者係明顯係有資金去介入嘅，就係創新藥呢一個板塊啊！大家可以睇翻，即係復翻我哋創新藥啦。無論你話佢嘅龍頭，佢近段時間公布出嚟嘅業績係非常之亮麗之外，實質上整個板塊佢係主要有兩條邏輯係 支撐住佢嘅，首先第一個就係政策面啦，啱先主持人都提過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科技發展，其實係大大縮短咗創新藥佢嘅一個研發嘅一個週期，同埋佢一個研發嘅成本嘅。所以喺呢兩條嘅大嘅邏輯支撐之下咧，實質上整個創新藥板塊啦，佢都係會喺未來迎嚟翻一個比較穩健嘅一個慢牛嘅走勢出到嚟嘅。咁如果我哋從短期嘅角度嚟講，我哋睇到有關相關嘅一啲創新藥嘅 ETF， 其實佢哋喺七月份以嚟係不斷咁樣係有資金淨申購嘅，亦都反映咗市喺個技術圖表當中咧，就係、是、不斷咁樣係放量去上行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我们看到整个七月份创新药的表现已经是非常之亮丽的了。所以在未来呢，其实整体上如果我们大家看回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和市场节奏，跟大家提过，刚才都讲过，就是科技板块它已经进入了一个筑底的阶段，但是在筑底过程当中，你指望它会带动整个市场的人气成为即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主线呢，这个的可能性就相对偏弱，因为毕竟整个科技板块在7月份调回来之后，它们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出到来的，这个调整的幅度呢其实要需要未来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呢去消化回才可以重新有新的一个上行的趋势出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市场在这个阶段比较明晰的几条主线，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近段时间其实是银行板块有表现过，证券板块有表现过，保险也有表现过，但是更多的他们这一种表现属于一种互本性性质，而比较七月份比较表现得比较亮丽的一个红利板块呢，实质上一大科技企稳了之后呢，其实整个红利板块他们的表现呢也都回归回往时的一个，就是比较属于一个低幅震荡的一个走势出到来。所以在未来呢，尤其这两三个月呢，可以引领回市场上升的一条主线呢，就是创新药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话，近段时间创新药是不断地是有资金去介去布局，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现阶段创新药也都是慢慢从一年几前的高位调整回到来现在一个低位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入边重新启动。所以这个阶段其实大家也都不妨可以多些留意创新药这个板块的表现。
4: 另外咧就见到咧就今日表现咧较为之理想，就系呢一个机器人啦。咁啊最近预树嘅呢个上市就系市场方面嘅一个嘅焦点噶啦。咁啊佢嘅 IPO 嘅定价咧就系每股150.8元啊，发行嘅市值咧就600亿嘅，咁啊大幅咧超出市场之前预计嘅呢一个嘅估值吓。咁啊佢嘅上市之后会对呢个板块造成边啲嘅一个带动咧？
5: 其实我哋睇翻近段时间机器人嘅表现啦，就同六月底七月初嘅时候嘅一个半导体嘅表现比较类似啦，就系当时咧长鑫嘅上市咧，亦都系带动咗整个半导体啦短期嘅一个走好嘅。所以我哋唔排除咧近段时间机器人嘅走好啦，首先第一个极大可能咧就系同翻我哋预树嘅后边嘅一个上市有关啦。提前嘅一啲相关嘅概念股咧就进行咗一个炒作。目前嚟睇啦，暂时将佢归结为就系一个短期一个炒作行为，因为整體上它主要近段時間都是屬於一個事件驅動型的一個上升。另外呢，我們在未看到整個科技板塊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企穩，甚至乎是重新行到一個上升趨勢出來之前，其實整體上機器人的板塊它因為都是屬於科技賽道，那就比較難說會有一個突然之間單個板塊單個賽道這樣去做好帶動整個市場的走勢。因為畢竟我們看到的話，現階段科技其實主要都是 AI 算力核心芯同埋儲存呢幾個大頭喺入邊嘅，所以一定係要等呢個幾個大頭做好咗之後咧，先至可以帶動翻整個機器人板塊佢哋嘅一個持續嘅一個上行嘅。咁呢一個短期同中長期一個邏輯咧，大家就要分辨好做好呢方面嘅一個區分嘅。
4: 呢段時間咧見到就係一啲嘅即係金融股啦，係有一定嘅呢個震盪回調噶。前期講緊呢一個嘅紅利嘅策略啦，短期仲可唔可以關注咧？
5: 其實紅利策略我哋要睇翻，如果你係從一個股息率嘅角度去講嘅話咧，佢係無論任何時候啦，只要出現咗調整，股息率你覺得 OK 合理嘅，你都可以介入嘅。呢個係即係你作為一個紅利板塊豁免配置嘅一個宗旨，或者一個首要嘅邏輯，大家一定要明白。咁如果我哋要從一個短線或者一個更具彈性嘅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咧，一旦 科技板塊佢嘅一個企穩，甚至出現反彈嘅話咧，其實整體上市場嘅資金咧都係會由紅利板塊啦去流向翻整個科技板塊嘅，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降零嘅一個策略喺度咧，兩者跷跷板嘅一個走勢咧係比較明顯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目前覺得整個科技板塊佢都係進入咗一個觸底反彈嘅階段嘅話咧，實質上紅利板塊佢嘅一個表現咧，就相對嚟講就冇七月份即係科技板塊調整嘅時候嘅表現咧咁亮眼嘅啦。
4: 嗯，今日仲見到一啲嘅新能源股，尤其咧光伏股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啊，睇翻消息方面咧，最近一啲嘅光伏行業嘅八大嘅巨頭簽署倡議，就話唔低於成本價嚟進行銷售，咁啊，其實都係一個嘅反內卷嚇。咁啊，今日見到好似新特能源啦，都去到10%嘅呢一個嘅升幅嘅，包括好似大全能源啦，接近2%以上啦，包括好似協鑫啊，同埋呢一啲嘅通威啊，都係有一定嘅升幅嘅嚇。點樣睇待呢個反內卷後續嘅呢一個嘅表現咧？
5: 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係、是光伏板塊啦，基本上係進入咗一個長週期嘅一個底部嘅啦。咁對應嘅話，因為我哋可以睇翻啦，其實相關嘅行業協議出到嚟之後咧，我哋對應睇翻其個品種入邊一個多晶硅嘅走勢，好明顯就已經係觸底嘅啦。即係唔好話觸底啦，其實就係個底部係已經出咗嚟嘅啦。即係大概喺35,000左右呢、應該係30,000-35,000左右呢一個區間啦，就係、是、多晶硅佢嘅一個未來長週期嘅一個底部嚟㗎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分析翻，即係對應嘅一啲板塊唔係話太清晰，仲係會擔憂佢哋一個業績嘅話咧，我哋如果從翻期貨品種嘅角度嚟講咧，就已經係好明晰啊！整個多晶硅就已經係觸底，已經係底部長週期嘅底部，已經係扣足17,788啦。咁對應翻我哋睇翻就係，如果係從上市公司或者從我哋嘅一啲股市呢方面去睇翻嘅話咧，當佢上游品種嘅價格已經進入到一個長期底部嘅話咧，亦即是話整體上啦，光伏相關的上市公司佢哋嘅一個業績嘅底部啦，亦都係差唔多就喺呢個位置噶啦。咁業績嘅底部出咗嚟，其實基本上亦即係話佢哋股價底部咧，亦都係差唔多喺呢個區間入邊咧，就應該係進入咗一個長週期嘅底部啦。咁所以如果係從一個長期嘅配置角度嚟講嘅話咧，光伏板塊亦都係可以進入到一個配置嘅一個納入到配置嘅一個標的入邊嘅。咁大家如果係睇好呢一個賽道睇好翻未來光伏呢啲行業嘅佢嘅一個發展嘅話咧，就可以喺呢個階段啦進行入手佈局。
4: 咁短期咧對於大市方面嘅運行咧，唔知道謝生點睇啦？咁近期嘅操作上咩嘅提醒俾各位？
5: 短期嘅話，其實大盤係進入咗一個觸底階段嘅。咁今個星期其實整體上延續翻嘅就係一個反彈嘅節奏啦。咁呢個反彈嘅節奏可能會延續到下個星期咧，就會再次出現翻，就可能會有一個短期嘅調整。但係只要呢個短期嘅調整啦，冇再創新低嘅話，基本上就可以確認翻就係七月份以嚟嘅呢一波市場嘅一個下跌咧就結束㗎啦。咁整體上就進入到去九月份。或者進入到四季度咧，我哋就會重新市場咧會行翻一個上升嘅趨勢出到嚟，咁所以大家不妨就係落力啲呢個時間就呢段時間就睇盤啊睇得緊即係睇得就緊少少，又一旦呢一次即係我哋今個星期嘅反彈過後出現調整，呢、這個調整結束冇再創新低咧，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好嘅介入嘅一個時機啦。
4: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謝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5: OK，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喺呢一个盛夏咧，民间体育赛事咧成为咗拉动文旅同埋文体消费嘅一个全新增长点。2026年啦，粤 BA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就完美收官啦。咁啊，赛场嘅流量啦，持续转化成为实实在在嘅市场消费。
10: 没错，那么从赛事的场馆到运动的装备、文体文旅，再到商圈餐饮，一条完整的群众体育消费链条呢，全面的升温。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从产业内需以及区域协同等 多个维度一起来挖掘民间赛事背后完整的产业逻辑、广阔的消费机遇以及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新动能，我们共同来解读这股席卷全国的体育消费新现象。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杨老师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0: 好，欢迎杨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今年火爆全网的约 BA 啊，那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视频哈，确实是非常的燃。那这个比赛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呢？另外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今夏全国还有哪些同类型的所谓的草根群众体育赛事啊，也在同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我们也请杨老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8: 好的。那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粤 BA、
10: 嗯、
8: 它呢是广东省官方统筹打造的省级的群众篮球赛事的 IP。 赛事的设立呢是以全民参与城市荣誉对抗为原则，明确不允许注册职业球员登场参赛，所有呢上场比拼的参赛人员全部都是各地普通的市民、企业职工、在校的学生，还有乡村基层的劳动者，以地级市为独立单位来组建代表队来相互对抗比拼。那么2026年呢，本届赛事已经完整的覆盖了全省21个地市，赛程呢也贯穿了春夏两季，整个暑假呢多轮的分区晋级赛、交叉淘汰赛轮番的开展。赛事呢举办场地包括有一些专业的大型体育馆、社区公共球场，还有乡镇便民的运动场地等等，大幅的降低了群众线下观赛的一个出行的门槛。那么短视频的平台用户呢也通过自发拍摄的一些赛场的高光片刻，所以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进一步的扩大了赛事传播的影响力。那么从近期的暑期时间段来看，那么像贵州春超这些依然是全国同类草根赛事里边热度居高不下的一个代表，它呢源源不断的一个观赛的人流，直接的带动了当地的一个乡村的旅游啊、农副特产还有特色餐饮的一个消费。和商业化运作的职业体育赛事不同的是，这一类的草根赛事呢依靠零门槛的观赛来吸引海量的一个线下的人流，注重现场的体验，拉动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元业态的一个增收，具备带动小微实体经济增收的一个独特的经济属性，也是当下各地挖掘内需潜力成本较低的一个优质载体。
10: 那么粤 BA 村超这类本土民间体育赛事能够持续的出圈啊，杨老师您觉得它这个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市场层面的底层逻辑？那另外呢就是当下呢我们看到大家都非常的看重这个体育运动哈，无论是每一个家庭还有很多的城市，那都是纷纷的去主动拥抱各类的体育活动，那么这一份全民重视的趋势又源自哪些现实的因素呢？
8: 首先我认为赛事平民化的一个属性呢拓展了消费的一个受众的圈层。那么商业化的职业赛事呢它往往是存在着门票定价高、参赛人群距离普通群众较远等等这些局限的因素，而草根的赛事的赛场主角大多都是普通的群众、本地居民、外地游客、老人、青少年、全年龄段的群体都愿意参加到里边，然后去到场参与围观助威，直接的为赛事周边的一些餐饮零售以及短途文旅带来了一些持续性的一个客流的支撑。那么其次，赛事呢与地域的结合也是深度的绑定，然后催生本地化特色的一个消费的增量，各地通过举办民间赛事来同步可以结合本土的一些特色美食、城市文创还有乡村农副特产等等这些设置配套的一些展销的摊位，那么观众在观赛的同时就可以就地去消费本土的商品，形成赛事引流、特产增收等良性的一个消费的闭环。同时呢短视频新媒体自发的传播模式也大幅度的降低了赛事 整体的一个宣传的成本，大幅的提升了赛事整体的一个经济转化的效率。最后，全民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大众消费偏好呢，也是全面的从线上虚拟的娱乐转向线下实景的体验。体育赛事呢，恰好就提供了集体可以休闲放松、社交互动、短途出游等这些复合型线下的一个消费场景，精准的契合了当下居民追求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趋势。市场的需求的一个基础是非常稳固的。此外呢，全社会也集体的看重这个体育运动有一个多重现实的层面支撑。从居民的个体的角度来看，当代城市人群普遍都面临高强度的一个工作压力，那么这种低成本高参与感的一个运动健身呢，就慢慢的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一个刚需。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当代家庭的教育理念也是持续的升级，身心健康、综合素质塑造也成为家庭教育核心的一个诉求。那么体育运动呢，在锤炼孩子他的坚韧的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的品格，这些独特的价值也被家长是广泛认可的。那么从城市长远的发展角度看，优质的群众体育资源也是激活本地内需打造差异化的城市民线的一个重要抓手。所以从多重的这个内外因素，就可以共同的推动体育运动走进大众生活的一个方方面面，也为各类的民间赛事呢积攒了充足和稳定的一个群众参与的基础。
10: 我们看到全民体育热潮呢，可以说带动了上下游多条产业链的同步升温啊。那接下来呢，想和杨老师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哈，您觉得在大湾区，乃至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呢，哪些行业迎来了明显的增收红利呢？
8: 是的，赛事的流量红利持续的释放呢，带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全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增收。首先呢，运动配套的零售率先会受益比如大众的球类器材、平价的运动服饰还有基础护具等，这些销量是显著上涨的。线上线下渠道销售呢，也同步的攀升，高性价比的一些大众运动商品成为了消费的主流，推动体育制造商贸板块营收稳步的提升。其次呢，场馆运营业态收益也同步的稳步提升，城市公共运动的场地民营商业化的球馆，还有恒温游泳场馆整体的一个预约量，包括包场的一些使用率也持续的走高，有效的盘活了城市闲置体育场地的一些资源，实现了不动产场地资产的一个持续性的商业变现。再次呢，文旅与城市商圈经济是本轮体育热潮当中受益最为明显的两大板块。多地的文旅部门呢，主动的依托本土的一些赛事热度，推出了观赛加短途游玩这么一体化的休闲线路，参赛举办地呢周边的商圈还有夜市人流量也实现翻倍的一个增长。县域乡村地区也借助赛事外来的客流，可以带动本地农特产品门店还有乡村特色民宿订单快速上涨，这些都有效的助力了城乡消费的提质扩容，缩小了城乡的一个消费的差距。
10: 那依托大湾区一体化的优势呢，其实体育特别是这个群众体育赛事呢，它是更好的实现了一个粤港澳的联动啊。那想问一下，这种联动包括它资源的这种互通是如何实现的？那么对于跨区域的这种消费新空间又是如何进一步挖掘的呢？
8: 那么首先呢，是赛事资源可以双向的互通共享。广东本土呢，全民体育赛事常态化的去邀请港澳民间的运动社团、港澳青少年运动队伍组建到场来参赛交流，港澳居民赴内地城市来观赛参与运动赛事的跨城出行需求呢，也是持续的上涨，直接可以带动跨境交通的票务，还有湾区短途文旅消费的增长，打通大湾区跨城体育消费的一个完整的通道。其次呢，是体育商品市场的一个全域互通。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国内成熟完整的一个运动装备的设计、生产、流通的产业链，内地呢高性价比的一个运动产品同步可以稳定供给给港澳消费市场，粤 BA 各类民间的赛事衍生的本土体育的文创和赛事纪念周边的产品也会同步的面向港澳消费群体推广销售，持续的拓宽大湾区体育消费品整体的一个市场边界。同时呢，三地文旅的资源可以协同联动引流，那么可以依托龙舟、篮球、徒步等这些粤港澳民众共同喜爱的群众体育项目来联合打造湾区专属的联合体育文旅主题的活动，整合珠三角城市的商圈、县域乡村的生态、滨海休闲度假多重的资源，去设计跨城一体化体育休闲出游的线路，双向呢拉动粤港澳居民相互跨城跨区域出游的一个消费，充分的去激活湾区一体化统一内需市场。那么从长期的经济发展视角来看呢，以群众体育赛事作为三地交流的一个纽带，能够持续的培育大湾区统一的体验式的文体消费的市场，不断的去挖掘跨境文体消费的一个长期的潜在的增长力，成为推动大湾区服务业一体化融合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0: 那最后呢，我们想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从长期的产业发展来看呢，地方打造本土群众体育赛事 IP 对于区域内需增长以及产业多元化的发展具有哪些长远的价值呢？或者说我们从这次粤 BA 当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8: 是的，打造本土群众体育赛事的 IP 呢具有重大的一个长远的价值。首先本土群众体育 IP 它是属于可持续长期运营的一个绿色文体朝阳的产业，每年呢固定周期常态化的开赛，能够形成稳定可预期的一个年度持续性的一个消费增长点，持续的去拉动本地小微餐饮啊、文旅啊、体育零售等行业稳定增收，有效的丰富区域整体的一个产业结构，降低地方经济对单一工业房地产业依赖带来的一个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的这么一个风险，来夯实区域经济平稳的一个运行的基础。那么其次呢，群众的体育赛事呢也可以低成本的塑造特色的城市名片，地方政府无需投入大额的一个城市宣传推广资金，就能够借助像短视频这样的载体来全网的自发传播，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城市的一个活力的形象，持续的去吸引外地的一个游客长期重复的到访本地，培育成常态化的这么一个短途旅游的消费市场，有效的拉长这个文旅消费的周期推动文旅产业从短期一次性客流转向长期稳定的客流。再者呢完整的一个体育产业链能够持续的带动本地就业的扩容，赛事现场的服务，还有场地日常的运营，体育商品的销售、文旅接待服务等等各种细分的领域，都能够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季节性的这么一个就业岗位，可以拓宽本地居民多元的增收的渠道，居民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以后，又会反向的提振本地整体的一个消费能力，形成产业扩容增收、居民消费提升这么一个正向的经济内循环。那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而言，持续的深耕本土化群众的一个体育 IP，是精准的抓住国内体验式消费升级风口，激活本地内需潜力，推动区域文体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一个务实可行的一个路径，兼具着民生的价值和经济的价值双重的属性。
10: 谢谢杨老师，再见。
8: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近期发布嘅财政收支数据就显示啦，上半年咧我国嘅财政收入平稳增长，保持啦必要嘅财政支出嘅力度啦，有效保障咗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嘅落实，促进啦民生福祉提升。中央政治局会议喺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嘅时候强调啦，实施好更加积极嘅财政政策同埋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嘅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嘅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嘅调节力度。
1: 咁上半年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咧系逐月提高嘅。咁啊，经济发展咧系财政增收嘅基础同埋源泉。上半年财政收入表现亮眼，重要原因就在。

0: 于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的因素，亦都系有力支撑咗财政收入增长。
1: 应对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就要统筹用好存量增量政策，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形成政策的集成效应，亦都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统筹利用财政政策的空间来优化政策组合，亦都令到政策的效果更加充分地进行释放。今天的谈股论金亦都是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上到云听客户端上搜索谈股论金。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8: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今日是立秋，祝大家秋安。
7: 是啦，咁节目一开始咧，先嚟关注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喺厦门举行。
8: 动画电影《八仙二影》，中国神话故事再次闪耀银幕。游声游戏一齐去了解一下电影创作背后嘅故事。
7: 跟住会有文化探员，我哋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将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8: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词里的夏日目的地》，一起去到王维笔下的蓝田望村。
3: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7: 近日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咁呢次嘅文学活动周汇聚咗两岸150几位嘅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影视专家、版权专家和青年代表，用情与诗深度交融的文学对话，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9: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我们在一块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谈家常，来谈文学，谈世界，谈未来。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我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相同。

0: 到了理解和温馨。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也包括对我们民族进步和繁荣的思考，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是有个体的创作，还有两岸彼此加深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景交融。通过这样一届一届的不断的沉淀积累，大家都会感觉到文学它就像火炬，就是灯塔，在不断的温暖人心，不断的映照两岸的作家的作品。
1: 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兼香港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游刚，
2: 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一本有41年历史的全球刊物。那我们和台湾的文学界同仁有很多的交流，我们发表大量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中，能够跟台湾的同仁有一些接触，有些交流。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学的同仁们有更多的合作。
3: 咁开幕式现场举行咗主题演讲同主旨研讨，两岸作家代表围绕住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咁台湾作家代表喺发言当中就讲话：文学嘅根喺文化，文化嘅根喺人民，人民嘅根在于对土地同生命嘅珍惜。真正的传承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勇敢地走向未来，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以自己的声音去书写自己的时代。
1: 台湾作家学者们围绕中华文脉传承、 AI 对文学的挑战等等的议题，从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分享。那大家一致认为中华文脉是两岸文学共同的精神根脉和创作源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革新，文学始终是扣动心灵、凝聚共识、最温润绵长的载体。两岸作家唯有扎根同源沃土，才可以令文学在时代变迁当中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员、专家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
2: 两岸的文化同根同源，我们分享着相同的海风，讲述着相同的关于海洋的故事，有着相同的传说。台湾话、闽南话跟我们潮汕话有天然的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啊，从小也吃了很多台湾的小吃，一直呢也希望去台湾看看啊，那么看台湾的风物，看看那些在书本里边、在课本里边出现过的名词。
3: 而网络作家萧鼎呢，就以武侠到仙侠的演变为例，讲到话武侠是两岸读者共同的青春记忆和文学启蒙。台湾武侠名家古龙、卧龙生、司马宁等前辈对华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两岸文学始终相互传阅、彼此启发、双向滋养，合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合义精神，是两岸创作者共同尊崇的东方精神底色。希望两岸青年创作者扎根同源文脉，令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台湾武侠评论家蔡仲文：
4: 其实要两岸之间彼此多互相的，而且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因为文学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思想，包括你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那只有透过彼此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对方，你才会能够有一种大家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理解。那我觉得在透过文学的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3: 武侠文学、民族文学、影视版权转化是两岸作家学者共同关注的文学焦点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方向。今日都展开充分探讨，文学活动周设立了两岸文学创作营、文学雅集、两岸文学笔会、两岸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交流环节。
1: 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笔会上面，两岸作家学者围绕文学根脉、民族性格和时代创新展开热烈对话。多位台湾作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道道见解。咁有作家从语法切入谈到，语言是心灵上的生态环境，诗歌的本质在于以创新语法建构诗人和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 咁唔同地域嘅中文表达折射出各具特色嘅社会文化。
3: 系啊，咁而本次嘅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呢，期间仲举行咗迪花洲文学之夜，喺欣赏拍胸舞、搭嘴鼓等非遗展演之后呢，两岸作家就轮番登台噃，带嚟咗歌曲演唱啦、诗歌朗诵啦等文艺节目，喺路岛海风当中留低咗温暖而动人嘅文学记忆。
1: 中国文学承载住中华民族悠久绵长嘅历史记忆，寄托住两岸百姓对美好生活嘅共同期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向两岸作家提出咗好多新嘅课题。
3: 而企喺新嘅起点上，两岸作家应该以更加开阔嘅大文学观，观照中华传统文脉，讲述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生生不息嘅精彩故事，共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创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嘅作品。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早已融入到我们国民记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出新光彩。
1: 那传统神话怎样去与当代的生活产生连接呢？古文里面令人心驰神往的蓬莱仙境怎样用动画语言去呈现呢？超千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为观众带来了这部澎湃合义精神彰显东方美学的动画电影。今天的有声有戏，我们就带你去一起去了解一下动画电影《八仙》的幕后故事。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游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5: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5: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动画电影《八仙》的故事是围绕着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的，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着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地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围绕传统八仙传说和喜剧调性融合的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介绍，团队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和传统文化内核有机结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
0: 是啊，咁为咗更好咁体验八仙文化咧，主创团队参考咗《园中记》等古籍文献，深度去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嘅刺绣纹样同埋古典仙山景物特征，将我哋中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嘅壁画、年画、传统服饰等经典嘅元素符号融入到角色造型同场景设计当中，力求令到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喺影片嘅每一处细节。
1: 跟住落嚟，通过主持人蓝宇访问电影《八仙》主创的节目片段，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部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9: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10: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8: 八仙他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他的进步、他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11: 我们在等什么呀？
12: 过海呀。
9: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10: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8: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 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飘渺感的东西，它都有

0: 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1: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馆，不要守护蛋馆，很老百姓需要我。
2: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哎，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0: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3: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1: 妙啊，好主意。
0: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4: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盘，
5: 我们能杀人。
6: 别说话，直接出招。
0: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拉，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6: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5: 没反应了。
6: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2: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3: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0: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7: 没传？
1: 没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8: 电影《八仙》当中，铁拐李操住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凡系讲出几句台词，笑声就会从影厅嘅各个角落里边冒出嚟。咁作为一部四川立项嘅动画电影，《八仙》嘅配音班底都系川渝嘅演员。
9: 系啊，咁《八仙》配音导演陈浩就表示话呢，为这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配音的过程堪称是享受，他说因为剧本非常好，无论角色设定还是台词对白，无不经过悉心的创作和反复打磨。
8: 陈浩就讲到了，可以说剧本越好，配音的难度就越小，因为一部剧本就是一段生活，一个故事，好的故事自然会吸引人沉浸其中，为八仙配音的时候，他们都很享受那段神仙一样的生活。
9: 是啊，咁据陈浩介绍话呢，佢嘅工作从探讨剧本开始，前后三次，每次5日时间，同导演、编剧牟正阳以及工作人员一齐呢，系边睇剧本就边演，根据表演嘅感觉嚟调整文字，一步步咁细化片中人物嘅动作行为，最后敲定所有。

0: 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陈浩一齐嚟揭秘电影配音幕后故事。
1: 这个就是片场，
2: 装不下去。
1: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3: 人越来越多了，
2: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最开始和木导倒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真不是那样的。
3: 我说的都是真的。
1: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是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4: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十五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2: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5: 要这样吗？
2: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1: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6: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7: 哎，咱这人脉靠谱，
6: 果然与众不同。
1: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8: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啊。
8: 那过噻。
9: 没船。
8: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10: 八仙传说历经千百年发展，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咁烽火。咁如今借助电影镜头，呢啲散落喺戏文、年画、市井闲谈里头嘅故事，再次被打捞出嚟，走向观众。
0: 咁除咗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狼狼山小妖怪等等嘅中国神话动画，当时系闪耀银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嘅资源宝库。影视创作持续根植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10: 没错，八仙制作是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的团队协作完成的。作为八仙诞生地的成都高新区，近年来孕育出了哪吒系列电影和王者荣耀游戏，集聚数字文创产业相关企业有成6000多家。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0: 吸取传统文化养分，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大运河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大家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单止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和包容。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2: 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齐心在思考的问题。十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的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
3: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跨过大运河的松江路，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

0: 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中国人给了全世界这种一个是范例，中国人也努力的把这种范例描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我们常常思考大运河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大运河绝对能给所有的人那种信心感，对未来的那种坚信感。我有时也在想，这我是谁？我不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我就是河边的一个人。大运河让我变成了一个骑行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去琢磨和去能够体验它的人，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它是文明的载体，也是生活的背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绵长的河道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全人类的运河，更是我们的运河。浙江绍兴松林船厂的千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关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林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千吨货轮，而今何关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
2: 我们是得造船，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是造木船的，我是17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到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就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
3: 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啊，慢慢放。
2: 造船的老木匠了，已经都老的都要死去啊。在10多年前，我想不行，就把这个船文化的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1: 在松林船厂的现代化厂区里，隐藏着何关明的私人博物馆。几十艘古船模型和上千张图文资料，是何关明十几年的心血。
2: 其实我在做船的历史文化这一块的时候啊，一开始的人家在想，这个人脑子有没有病，就是船模做出来又没用的，几万块钱一张历史资料，给人家想的是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做，心里就更加踏实，感觉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造船的，我是为靠运河挣钱，没有运河，如果水路不通，那我们不可能有造船世家。以来过这个世界，以给后人留的东西，我是把我们家族的历史也要把一个整管理展示出来，就是自我这个梦想。
1: 传承对于每一个运河人来说，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厚重朴实的情感归宿。传承的造船世家在这里融汇进运河的历史。 的运河连接着沿岸居民生活的每一个场景，运河雕刻了他们日常的肌理，也浸润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与水的持续互动，积淀出运河人特有的文化与智慧。淮安青口枢纽，大运河标志性的遗产地，历代工匠持续的治水建闸，形成了大小葫芦岛的特有风貌。丁凤珍和他的团队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勘察现场。
4: 这个地方有个堵点，
5: 堵点没有贯通、啊、然后这地方等逐步梳理完了，
4: 这段千万不要动了。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1: 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
4: 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啊，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发展它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这个农业园区啊，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个国家文化公园里面又强调这个文旅融合工程，而我们这个农业是伸手就能够到旅游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豁然开朗。
1: 用百合的果实创造经济价值，花期则可以旅游观赏，企业的用工又能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集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于一体，让大运河与乡村振兴互相助力，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已经铺展开来。
4: 运河，我感觉它是一个流淌的文化，水就是跟智慧相关联的嘛，那就是说它要变通，这种变通它是顺应规律的变通，它不是折磨，不是折腾，用这种水的智慧来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遗憾会少一些。
1: 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记着人类曾经的文明高度，而正在发生的改变，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的另一个奇迹。早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大建设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大运河被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从遗产到公园， 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让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迸发生机。
6: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7: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6: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7: 走进白雅会馆，
6: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戚立江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等的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面的温柔和壮阔。白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0: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唐代诗人王维的《积雨莽村庄》作里面收埋着现实里面的千年避暑宝地，就是陕西蓝田的莽村。在千年前，王维在这里山中集静观潮景，松下青斋节露葵，将官场上的繁闷都换成了山间的清静。
1: 咁莽村系王维后半生嘅隐居桃源，佢嘅好朋友裴迪亦都搬到咗呢度居住，同王维做起咗邻居，两个人亦师亦友，一齐游赏赋诗，成就咗《莽村集》。我哋熟悉嘅嗰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映入森林，复照青苔上，就系《莽村集》里边嘅第五首《鹿柴》。
0: 冇错啊！咁蓝田县咧系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自然景观秀美，系西安东南秦岭北麓旅游带嘅重点区域之一。境内山雄水秀，村美岭阔，自然风景秀丽。早喺115万年前啊，蓝田猿人就喺呢度生息繁衍噶啦，并且从此走出咗呢个秦岭，沿住灞水进入渭河，走向黄河。同时在蓝田境内完成了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留下了各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1: 蓝田县境内有华胥士陵、砖炉士陵、女娲士谷等地，亦有伏羲城等等的记载。蓝田作为中国文化始祖伏羲以及宋明清三代理学核心人物和吕氏香药的故乡，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0: 京畿蓝田山灵水秀，不单止孕育了大批的本土精英人物，也都成为了历代王公贵胄、文人墨客寓居乐游的热土。这里留有汉代史学家蔡邕居住过的蔡府庄和才女蔡文姬重，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寓居的莽村山庄，还有书法家柳公权因戚蓝田的故居柳家村及墓地等。咁接落嚟咧，等我哋跟随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嘅教授王维、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孝东以及书本旅行团，一齐走入当地蓝田莽村。
2: 1000多年过去了，王维的辋川到底有多美？今天的鹿柴又是什么样子呢？每每读到《辋川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都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的老师王伟教授也曾经无数次讲授《辋川集》的文学之美，但如何让同学们深刻理解王维诗歌的特点呢？王老师决定带同学们走进辋川，那个被王维歌唱描绘过的桃花源。
3: 唐代大诗人王维呢，在这个地方隐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呢以《辋川集》最为著名。《辋川集》一共有20首诗，《白石滩》。白石滩的话大概就指的是王维隐居的这个地方辋川的一段河滩啊，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拔。新沂屋，新沂屋的话也是辋川的一个景点。
2: 旅行的第一站，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王维辋川集中写到的七湖。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渺的湖水，王维在七湖一诗中写道：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如今沧海桑田，山还在，水却已经干涸了。辋川图中的20景都在哪里呢？王老师联系到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张孝东。 张老师为了寻找辋川二十景，十多年里几乎踏遍辋川的山山水水。
4: 我很想知道辋川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5: 辋就是车轮的外框，像这个轮子这个外框是圆的吧？
3: 对、
5: 就是说四山环列入辋。哎，站在这块最能看到这里，哎，环绕入辋。哎，辋川的川就是行川的意思，
6: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把这个地形和地理的名称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3: 对啊，
7: 那这个奇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奇是不平的意思，这个湖脊是倾斜的，所以叫奇湖。
6: 所以经过了上千年的地理和地貌的变迁，关中地区的话也逐渐由原来的比较湿润的地方，也慢慢变成干旱的地方了。
2: 辋川之名源于特殊的山形地貌，将这里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隐居辋川时，王维已于不惑之年，在门下省担任左补阙，负责向皇帝进谏。此时的王维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心中逐渐迷恋辋川集中竹里馆描述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5: 王维有一个很浓厚的陶然情结，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终于在40多岁时候与人间仙境辋川相遇了，
3: 结缘了。
5: 青山绿水，特别幽僻，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次世外桃源。
7: 辋川的自然条件这么优越，那在这里隐居的人多不多呢？
5: 唐代在辋川隐居有名的就是两个人，前一位是宋子问，后一位就是王维。
4: 王维来这隐居，他是辞官之后来的，还是说他一边做官然后偶尔过来游玩一下呢？
6: 王维呢和此前的孟浩然和此前的隐逸的诗人陶渊明呢有所不一样。陶渊明的话，他的隐逸的话是完全是立志要做一个隐士，而王维的话是他是要做半官半隐的，既要享受隐士的乐趣，同时呢也要来做官。
2: 唐朝的官员假期很多，这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在辋川集并序中，王维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只有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根据诗集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出发去寻找王维隐居辋川的新家孟城坳。诗中写道：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在辋川途中，孟城坳群山环绕，山坳中有几棵大柳树。1000多年过去了，孟城坳现在是什么样貌呢？张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名为关上的小村庄。
5: 这原来是一个关城，这个关城是谁建的呢？是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宋武帝刘裕，王维把这个叫孟城。王维写这个诗叫孟城坳，坳的啥意思？就是说这个地形四边高，中间低，三间一块平地，就叫坳。孟城坳这个孟城，就是自己这座关城。刘裕建关城以后，唐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宋之问，他来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蓝田山庄，王维把这个庄子盘下来了。王维进入辋川以后的最早的一个居所，我们把它叫做王维孟城坳故居。
2: 小村庄交通便捷，村民生活闲适，今昔对照变化非常大。
7: 他这个孟城坳里面提到了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
6: 因为王维看着了孟城坳这个关城已经荒芜了，而唯有一些柳树。宋之问呢，在高宗，特别是在武后朝，权势熏天，红极一时。那么到了唐玄宗，也就是王维了做官的这个时候的话，宋之问的话已经可以算是这个销声匿迹了。如果再朝前追溯到刘裕的话，比宋之问的功业更大了，因为做过皇帝的。那么而今到了唐朝来看，刘裕的那个官城的话也已经荒芜了。因此的话，所谓的历史上的功名，所谓的皇图霸业，所谓的这个权力啊，在历史的面前的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到最后的话都是灰飞烟灭。
7: 所以说王维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说空悲昔人有。
3: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要去寻找辋川二十景中最著名的鹿寨。 汽车行驶在辋川山水间，当年王维和裴迪游赏其中，一定有很多跋涉的艰辛与乐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条清脆的山沟。
5: 王老师
6: 啊，
5: 这个沟你来过吗？
6: 这个沟没来过。
5: 我们把鹿寨就进了这个沟。
6: 空山不见人，
5: 空山不见人，
6: 但闻人语响。
5: 反影
6: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台上。
5: 那个景字在唐代时就通的影字
6: 啊。
5: 还有鹿寨这个寨字也是个通假字，在王维那时代这个柴就通的是大寨，军寨就那个寨，
8: 山寨的寨。
5: 还通一个字，就是它这个寨的含义就是个栅栏，在这儿大概是王维养鹿的时候把这个峪口拿这个栅栏栅上以后把鹿圈起来的。
6: 哦
5: 啊，是不是养鹿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地方
6: 有鹿，
5: 野鹿很多。前几年我在这儿文化考察的时候还见到野鹿。
2: 这条山沟颇为狭窄，树木茂盛，与辋川图中的描绘非常相似，这里可能原本就有野鹿出现，在沟的两端装上栅栏就成了养鹿的地方。置身其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王维鹿寨的诗意空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台上。裴迪的贺诗鹿寨是这样写的：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君家迹。
4: 在裴迪同用王维的这首诗的时候，他提到便为独往客，按理说两个人不是一起出来游玩吗？为什么他又说到自己是独往客呢？
5: 因为裴迪住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王维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有5公里。他日夕见寒山，他在他的门口早晚都可以看见鹿寨的这个阴面的山。他坐着小船10多分钟就可以到这儿来游玩。
6: 对 对
5: 所以说便为独往客。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什么？下的那两句诗怎么讲着呢？不知深林事，但见君家迹。来了以后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遍地都是鹿的脚印。
6: 脚印啊，鹿的脚印。
5: 为了找这个鹿寨这条沟，我们走遍了辋川的这个沟沟岔岔。
6: 对，
5: 只有这条沟能够准确的传世王维那首鹿寨诗。这个沟因为它是一个石沟，你走过来看，它是两边是石崖，路面是石路。
6: 对，咱们山上都是石路。
5: 又很狭窄，
6: 对，
5: 陡峭，
6: 对，
5: 所以就没有耕地的地方，也没有盖房的条件。
6: 对，
5: 从唐代到现在就没有人家。
6: 对，
5: 王维到这来了以后，空山不见人
6: 啊。
5: 但是这个把这个沟走完以后，就变成有地有房有人。从那个村子里边传下来的人老左的声音
6: 啊，
5: 但闻人语响
6: 啊。对
5: 对对，另外这个沟是一个正东正西的方向，早晨太阳从沟的东边照进来，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太阳就这个悬崖的后边，
6: 对对，
5: 这里边非常阴蔽，也长满了青苔。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从上峪口再一次照进来的，这就是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6: 对，
5: 只有这个地方完满地诠释着王维这首诗。
1: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主持人林千、魏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商务部表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4: 计算机模拟发现银河系获全1.7亿个恒星质量黑洞，创新技术为锂资源开采带来变革。
5: 科创 icon 专访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4: 港外传真，澳门科技大学张可可教授荣获赵九章奖。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在江苏南通盐城举办。
5: 科创空间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为企业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
4: 数字生活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司机，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呢，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近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已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发布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
5: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科普网站 Science Alert 近日的消息，美国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就发现，银河系当中可能存在约1.7亿个恒星质量的黑洞，它们分散在星系的各处，构成了隐藏的银河系地下世界。这项研究是重建了银河系136亿年

0: 年的演化历史，不单止估算出了黑洞的总数，还预测了它们的分布、质量以及诞生它们的爆炸的特征。研究成果已经提交至美国天文学会期刊。
1: 1.7亿个，这个是科研人员模拟计算出的黑洞数量，听起来数量惊人。不过毕竟宇宙亦大得惊人，仲有大质量的恒星会死亡，留下吞噬一切的黑洞。这次天文学家不单止估算了黑洞的数量，还给出了他们的空间分布和运动特征，指出了出生踢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现在人类面前已经有了一张黑洞地图和一套理论框架，以后的各类观测都可以对这一框架进一步证实或者证伪。未来如果实际情况和这些预测相去甚远，我们就又要修正对宇宙的理解了。
0: 再来关注从电动汽车到大型储能电站，锂作为充电电池的核心金属，早几日跻身现代科技产业链当中最不可或缺的硬通货之列。伴随着电动车市场持续井喷，叠加全球可再生能源储能浪潮，锂的需求正逐年攀升。但是传统开采方式效率不高，其能耗和环境代价更加令人忧心。据英国自然网站7月30日的报道，一波创新技术正在为锂开采带来变革，让资源获取更可持续，使经济与环保得以兼得。
1: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电动汽车销量已占全球汽车市场的1/4。高盛集团数据则显示，到2035年，电动汽车将撑起全球汽车销量的半壁江山。锂电池更被誉为电动汽车的心脏，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里程、动力性能和安全性。目前全球约25%的锂产自智利和阿根廷，开采多依赖传统的日光蒸发法，即是将天然库锂盐水从地下陷水层放入巨大的蒸发池，历经数月乃至数年的日晒风吹，使盐水逐渐浓缩并释出锂盐。这工艺虽历史悠久，却有很多的弊端。锂盐溶解到偏低，结晶漫长，高达50%的锂可能被困于蒸发池入边，回收率低。更关键的是，后续净化锂电池仍需消耗大量淡水。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1: 一架飞机在1万米高空飞行，它的健康状况地面可不可以实时掌握呢？20年前，答案是不得。飞机落地后，机务工程师拿着手电筒爬进爬出，靠经验和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飞机可能停场数小时甚至数日。
0: 是啊，今天答案就是可以的。中国南方航空的天图系统令到飞机在飞行当中就能够开口说话，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咧，天童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系创造咗一个新工种——飞机健康管理师。嗱，呢个工种喺中国系首创，喺全球亦都系领先。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喺度被创造嘅职业。今日嘅节目，请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4: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刘总，我们在谈到这个飞机健康管理的话呢，对这个新职业呢，那么是不是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个名称会比较合适呢？或者您有一些什么样更好的这个定义吗？
5: 首先呢，从事的跟天童有关的工作的同时一群人，具体给我们怎么定位呢？也许你听完了就知道怎么给我们定位了哈。
4: 嗯，
5: 这一群人呢，他跟咱们还是跟医院打比方啊，他有门诊部的
4: 啊，
5: 对吧？门诊部的那个脚胳膊摔伤了把你扶进去的是门口的护士，对吧？我们在前场维修管理中心的，在前场他们天天盯着飞机，这个灯亮了，那个灯灭了，那个压力高了，就管子爆了，就是干这个事儿。他们会形成一个处方单，根据天童的信息啊，他们会有个处方单，航态在哪里，这个飞机以前出现过问题没有，现在它的门槛是达到多高了，需要多什么样的级别去处理它。你想想，这不就是门诊部派药方给后面的医生去

0: 去干活吧。这个单儿呢，会如果是很简单，就直接去取航材了，就换件就完了。如果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后面有18个团队，最小可行工程中心 MVEC 哈。Minimum Viable Engineer Center 有18个工程中心，你可以理解是有18个专
1: 专
0: 门的
1: 科。
0: 液压的在这儿，飞控的在那儿，引气的在那儿，包括发动机在那儿，轮刹的在那儿，各疑难杂症去到你找到你的专业口。这里的工程师会结合这个飞机的具体情况深度诊断。为什么深度诊断？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基地直管的，里边长沙的这个住院部吧，这个它是在长沙，有所有关于起落架的问题，长沙的这支专家就对你进行深度分析，收放不一致啦，什么那个阀门传感失效啦等等，他给你做深度的排骨，才是医生。他用什么药方，怎么发现的？那个药方是我们这儿出的，同时那些医生也是药师。你把它理解，它是个综合的医院就完了。
1: 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
0: 对，
1: 吧？
0: 我们这里有护士，有医生，有动手术的，有
1: 对，
0: 药师。
1: 还有
0: 我
1: 做
0: 本
1: 深
0: 人
1: 层
0: 是，
1: 研究的，
0: 对，我本人是不去拆飞机的。专门有
1: 对。
0: 拆飞机的，拆飞机他拿的药方是我们后台给他出的。
1: 这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哈，但是这2年的话，尤其是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0: 这2年特别明显啊，天童呢，说白了，它是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平台。从24年开始呢，数字化摇身一变。变成智能化，向智能化推。说实在的，经过了我感觉是从16年往后，天童所涉及到的这个产业，它实际上是在走大数据的这条路。到了23年还24年，冒出了一个智能化的这么一条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AI，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这大数据的处理是人在处理啊，是靠这个数字化、可视化的情况在处理。现在靠大数据的处理是靠 AI 的处理，所以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
1: 介
0: AI 的
1: 入，
0: 加持，AI 的介入加持，它的生产效率提高的太多了。我们
1: 对。
0: 自己对工程师说，你要不想被 AI 代替，你就必须要先驾驭 AI，确实是如此，
1: 那像这个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就更加厉害了。
0: 更
1: 您
0: 加
1: 觉
0: 厉害。
1: 得我们这个职业会变成什么样呢？是更难了，还是更智能了，还是可能会发生更加不一样的情况？会不会什么机器人呐、agent 啊，全部都参与进来了？
0: Agent 应该会进来，但机器人在这种工业领域里，机器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进来，因为我们有尝试过一些机器人给飞机做打磨的这些个机器人，但效果并不像想的那么好，因为人的介入程度还是很高的，这个可能跟工种有特殊的关系吧。飞机很矫情，很
1: 哈哈，
0: 矫情，那个皮磨了一点，鼓了一点。那都是不能飞的，都是要把它处理成飞机出厂的状态。我们叫做这个持续试航，是要维持到，是要把飞机的性能状态维持到出厂状态。我们很严格，所以说机器人的介入在民航可能某些方面有吧。你比方说，这个无人机巡查呀，这也属于机器人技术。在我们的航材以及小车把这个航材送到工人的手上，这都是机器人技术。这些周边还可以，在高端的维修这端呢，估计还有点早。但是这个 agent 已经介入啊，我们公司内部，特别是在这个智能化、这个语义表达呀、故障分析已经介入。我们现在手里都正在做的就是这个 agent 化的这种智能化技术。
1: 对，有些人呢就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是一个新的工种，您觉得是吗？
0: 我完全认可。
1: 那这个新的工种你怎么定义它呢？它对民航业意味着什么呢？
0: 效率、安全、成本，应该说都会有很明确的这个附加的价值。特别是，像民航这个口，效率就是安全。你东西发现的越早，你的故障诊断越能够前置，安全性就越提高。安全性提高了，口碑就上来。口碑上回来，社会影响就上来，你的机票就上来，你的客座就上来，这是我们最直接关心的。它
1: 对，
0: 是一套东西，
1: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比如说飞机健康管理师，你把它定义成为一个新的工种，那么它和传统的机务工程师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吗？
0: 机务工程师啊，这个词儿它其实很广， 这个机务里面我们分的非常的多，我们基本上从大面上来说呢，我们分这个工程类的工程师和这个操作类的。工程类的工程师呢，就是我这种啊，在后台做这种深层次的一些个工作。您刚才说的机务工程师，我估计你更多的面向是指向这个操作类的。
1: 嗯，
0: 你搭飞机走的时候，你看底下向你挥手拜拜的那个是操作类的、
1: 嗯、
0: 啊，你的轮挡是他们帮你移开的，你的发动机盖板是他们帮你盖上的，是他们挥手向你说再见的，我没有向你挥过手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作为一个新工种的话，它和这些传统职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掌握了这个 AI 技能，还是思维模式，还是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0: 他会把刚才我说的这种操作类的和工程类的亮点给集成起来，他既要去懂前场故障的发生的微妙之处，他还要懂这个故障后面的机理原理以及去做预防，它是个综合性的，那么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工程师，我现在我是修轮子的，我只需要懂修轮子就 OK 了，别的我不用管。那么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工程师呢，他就会各方面整个系统他都要去统调起来，
1: 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还做不了这样的一个职业。
0: 对，他需要若干年的经验和摸爬滚打的实践的、
1: 嗯、
0: 才能够。你一个医生能上手术台，那不是一毕业就能上的呀。
1: 对
0: 啊、
1: 嗯、
0: 那是有一段磨练的。
1: 嗯，您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天童可能未来会反哺国产大飞机 C919。那么现在我们出现了新的这种工种的话，你觉得是中国在定义这个职业吗？全球是不是也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呢？
0: 这个问题很直接哈，这个到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在飞机故障远程诊断技术领域的，应该是至少是跟国际是平跑的，是至少是平跑。
1: 嗯，您觉得从这个天童的发展到现在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出现，这算不算新知识生产力呢？
0: 这绝对是新知识生产力啊！新知识生产力它就几个关键要素嘛，我们一直去学嘛，数字化驱动、这个劳动力方式，它也是属于新知嘛。这个显然是新知识生产力，很明确的是新知识生产力。
1: 嗯，您觉得它的心在哪里，智在哪里？因为像天童在不断的发展嘛，那么在这两年它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地方，那么它能够推动比如说我们的国产飞机的这个。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还是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带来一些什么样大的变化吗？
0: 不只是国产机了哈，
1: 嗯，
0: 国产机我们更多的是处于情怀和责任感，我们肯定会使用很大的精力落在国产机方面的，就像目前我们跟上飞的合作，我们项目内部指向919的一些特色应用，这都是冲着情怀责任感往前走的一条一定要走下去的路。天童它是我们现在就不要被我的话给误导了，天童它是代表一种新职业方向哈，这种职业方向它的附加性是更广的，它只要是你在运营的飞机都会有这样的心智的附加，首先是在效率上，在成本上，人才培养上，起码它具有这三大驱动，它是深远化的东西。你像下一阶段，也就是当前正在转型的阶段，是在做智能化转型。所以智能化跟刚才讲过的数字化，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哈。现在天童上设置的这些个超差的门线呢、啊，都是工程师的经验啊，或者说是手册里明确化的这个门槛，我们再根据工程师的经验，根据维修的记录，把这个门槛值提前点，或者说推后一点啊，这是一种人为界定的。未来呢？这个门槛值呢，恐怕是系统自己学习来了，恐怕会能做到每架飞机的门槛值都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天童里更多的这种，比方说我的心跳，我心跳本来就快啊，120对我来说很正常啊。
1: 嗯。
0: 所以说未来天童这种技术啊，它面向更多的是单机化明确的一种诊断方案，
1: 就是个性化更明显。
0: 对，个性化更明确，个性化更明确就意味着你的效率更高。你的成本更低，安全更强，我不再是一刀切了。
1: 嗯，如果说你面对一个即将走向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年轻人的话，您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除了他需要有不断的学习能力，他还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0: 跨界的学习这是首要条件的哈。现在民航这个专业没有说有一个专业口能够把飞机的所有东西都学完了，它是分章的。 它分电子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发动，它分好多块儿的。首先，跨界的学是很重要的，而且像天童的这种职业，它涉及到更多非民航的基础学科，数学、通讯啊、计算机、数据处理啊，这些都跟民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就要去学它啊，所以是跨界学习方式，一直在学啊，这听上去挺累的。

0: 啊，我自己我的项目清单里有很多标注，这个东西是 KO 掉的不行的，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啊。
1: 对，
0: 其实在我的就这两点，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1: 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十年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0: 十年肯定会存在啊，十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会把这个行业导到哪儿去哈。但是十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飞机健康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存在。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差不
1: 多20年。
0: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十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十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十年之后，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2: 有一天。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记者从澳门。

0: 本科技大学获悉，三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澳门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张可可讲座教授荣获赵九章奖，表彰他30多年来在空间与行星科学多个前沿领域所取得的卓越和开创性成就。该奖项自2008年起每2年颁发一次，到目前为止共颁发了8次。
1: 冇错嘅，该奖项是由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即系 COSPA 同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在大会上宣读了授奖词。张可可教授独立或与合作者共同构建了全球首个类地行星全非线性对流驱动发电机模型，提出了解释伽利略任务所观察木星大气带状流形成的双层模型，推导出首个行星流体核完全解释三维热对流解，揭示了伽利略任务所测木卫三内部发电机与结构，发表了首个旋转行星系统显示解释惯性波理论，推导了热引力风方程用于解释朱诺号探测器测量的木星风致引力信号，建立了惯性波、热对流、进动与天平动的统一渐近理论，为理解空间与行星系统当中的诸多现象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自2020年起，作为奥科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和卫星科学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他提议、设计、实施、管理并成功领导了这项国际瞩目的地磁卫星任务，其高精度地磁数据现在被广泛用于全球科学研究。鉴于上述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卓越成就，张教授实为 COSPA 赵九章奖最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0: 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活动近日在江苏南通盐城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的40多名青年企业家参加活动。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夏涛表示，希望港澳青年企业家耕耘先贤精神，将个人理想、企业布局、事业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做胸怀大局的坚定前行者。以张谦先生深耕实业、持之以恒的宝贵品格为标杆，做守正创新的务实奋斗者，积极促进苏港澳交流合作，做向善致远的友好传播者。
1: 是的，研修活动通过精神溯源、产业参访、红色研习、经贸对接等多元形式，助力深化苏港澳三地青年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在张谦企业家学院课堂，三地青年企业家读懂张谦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南通实地寻访，从故居遗存、城市蝶变、产业迭代当中去体悟实业救国初心，感受传统实业基因与现代科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咁喺盐城咧，就循住张谦沿海垦荒、兴修水利、改良滩涂嘅足迹，睇悟先辈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嘅拓荒精神；走入新四军纪念馆，追忆革命岁月，读懂实业报国与铁血卫国一脉相承嘅家国情怀；深入生态调研点位，把握绿色发展、双碳经济产业风口，为企业转型升级打开新思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 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暑期过半，广东各地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零总额达23,219.73亿元。在拉动消费方面，珠三角各地亮点分呈，中山社销零总额增长4.8%，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48.5%，东莞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0.9%，惠州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1.5%，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34%，珠海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32.8%。
1: 冇错嘅，咁呢啲数字咧折射出珠三角不断刷新嘅消费入口啊！嗱，如 BA 体育场里头一张8.8元嘅球飞，将球迷带入呢个商圈同景区。专业市场里面，外国游客将华强北逛成了科技景点，消费场景不断地拓展，广货亦都加速出圈，从珠三角产业带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今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立体化开展广货行天下推介活动，该行动围绕家电、电子、食品、纺织服装等广东优势产业，联动电商平台、商超、展会和专业市场，将工厂里面的产品直接推到消费者面前。
0: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表示，真正释放内需潜力，关键在于搭建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将分散的消费需求有效整合起来。今年上半年，广州社零总额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0,000亿元，展现出强劲的消费韧性和活力。丁力指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地摊起步，发展起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其成功背后是持续不断的业态迭代。珠三角城市可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换新业态，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正式发布。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正式面向全社会揭晓。咁2026年1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发布征集令，全面启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与“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两项征集活动。咁呢次公布嘅案例同主体，既展示咗广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亦都为“十五五”时期广东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发掘同埋储备咗一批有活力、有创意、有担当嘅优质生力军，营造咗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享嘅良好社会氛围。
0: 从广东省博物馆嘅“听见文物，双手阅博，无障碍文化共融”项目，到花都区朗头村引入唯品会，打造春阳台，带动乡村振兴。本次发布的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展示了一批创新性强和口碑好的公共文化项目。300个案例涵盖公共文化理论制度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建设运营、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社会参与等14个类别。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聚焦公共文化设施空间运营主体、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主体，重点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多元类型服务主体六大类别。这些主体不单止包括各类事业单位，还吸纳了文旅、科技、影视等各类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具备专业技能的非遗传承人、乡村文化带头人等个人，实现了供给端的多元扩容和壮大。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的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够得到新保护呢？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恩、黄延君的报道。
7: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0: 医师李奇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0: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0: 在李奇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1: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0: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场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 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

0: 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2: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来到数字生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此外，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几火？未来缺口有几大？边个可以胜任？球员弱项的企业又可以从哪里找到人才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才的录音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
6: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星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7: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6: 魏星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7: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6: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7: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6: 700次，记者追问魏星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7: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乘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6: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8: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6: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星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7: 学会了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6: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7: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一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9: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7: 是的，
9: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7: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6: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7: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6: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0: 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0: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今年宁波的谷雨人才日上，全市首场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就有168家用人单位参加，岗位平均年薪超过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
2: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2: 为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校企共用共享，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
5: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7: 继续系我哋两个咧同大家一齐叹世界啊吓！首先第一环就系叹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湾区学子暑假行去青岛饮啤酒，实现啤酒自由咁
6: 啊！真系好啦！我哋知道啦，即系青岛啊吓，即系好出名吓，就系呢个啤酒啦。咁啊，点解咁靓咧？之前有人就话咧，即系可能系因为青岛咧有一座咧，即系中国名山啊，就系呢个庐山啦。知道即系庐山嘅山泉水十分之好咁样样吓，咁啊青岛嘅啤酒咧，亦都系用嗰度嘅水嚟到酿造嘅。诶，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啲咩讲究？有啲咩唔同嘅品种咧？咁啊，今日咧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继续跟住阿汤子霖啦，去青岛旅居啊吓。咁啊，另外啦，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暑期旅行啊，保险要点样拣咧？咁啊，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呢一个险种啦。咁诶，保障嘅范围可能亦都有唔一样啊吓。咁啊，有边啲嘅考究，有边啲嘅新产品？喺呢个暑期俾到大家拣咧，要留意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
7: 系啦，咁另外仲有我哋嘅暑期特别策划咧，就博览湾区啊吓。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吓，关注到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啊吓。
6: 嗯，咁啊，具体有边啲精彩内容咧，千祈唔好行开吓，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家统计局近日系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嘅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啦，比旧年同期系增长4.6%嘅。
7: 咁我哋睇下咧，值得关注嘅咧系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啦，发展动能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啊，其中咧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比较明显嘅16个行业小类啦，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嘅，比旧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嘅。咁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同埋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的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的增长，增速分别是33.2%、22.2%、17.7%、14.9%、12.1%同埋10.4%嘅。
6: 咁啊，全部双位数字增长啊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啊，如果要往呢啲行业发展一下嘅话，吓都系一个唔错嘅机会。咁啊，除此之外咧，文化服务业亦都系有重要嘅支撑作用啊吓。咁啊，净系文化服务业上半年嘅营业收入啦，系高达43,235亿元，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8.1%。另外文化投资和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等行业的小类营业收入都是有较快的增长的。除了两位数之外，两个行业都是接近20%的增幅，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产业机会。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港珠澳大桥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就宣布会由今日开始接受申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一共1,400个，嚟到进一步用好大桥同推动港澳之间嘅便捷跨境通行啊。
7: 咁啊，运输署方面表示咧，今次配额接受符合指定喺澳门就业或者从事商业活动 上的个人或者公司分别申请资格类别下的个人或者公司配额，亦都接受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注册公司申请公开类别的配额。
6: 咁譬如话啦，唔受资格限制的公开类别配额其实是今年五月份第一次推出的，是广受市民和不同地方的欢迎。再次推出资格类别和公开类别的配额，亦都是为了便利香港居民自驾前往澳门经商、工作、探亲或者旅游提供不同的选项。而港澳两地政府都会继续善用大桥作为原则，致力于优化和加强两地的联系。
7: 是啦，运输署指今批1400个香港配额，包括港澳两地政府同意增发的400个新配额，以及是因为配额有效期届满而需要重新发放的1000个现有的配额。大家可以从今日上午的9点开始通过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递交申请的，8月20号下午5点就会截止的了，之后就会进行抽签，中签者需要递交所需要的文件给运输署去审核，以证明在8月20号或者之前符合资格的。新的配额有效期是2026年9月30号或者是之后，至到2029年9月20号为止。署方亦都会在配额有效期届满之后重新接受申请和发放的。
6: 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留意，不要忘记办手续了。另外看看不同的省份现在在搞不同的超，广东有月超样，之前跟大家讲过福建有这个闽超，湖南又搞双超。除此之外，湖南还结合双超搞这个文旅暑期消费季，再加洞庭如火季夏之夜的活动。
7: 在启动仪式当中，我们看回今次发布的，包括有多元的玩法，有避暑康养、溪水逐浪、亲子研学和寻味美食的等等，有10条的暑期精品的旅游线路。而且从现在开始到9月份，全省14个市州都会联手送出文旅消费券、景区免票、酒店折扣和票根经济等等的大礼包。
6: 先讲一下现在很兴的票根经济，包括衡阳、岳阳和湘西州等地，就只要你凭着双超的赛事门票，就可以拿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民宿的消费立减和餐饮购物打折等等多重的福利的。而消费券方面，好像常德这样就要掉过1000万的消费券包，包括餐饮、商超、加油、打车等等不同的场景。另外还有一张机票游的活动，譬如说我们这样不是湖南人、我们凭藉着登机牌就可以在湖南享受景区、酒店和餐饮的专属折扣。住宿方面，包括岳阳、怀化、衡阳、常德和湘西州都推出了针对球迷和游客的住宿立减和折扣优惠。
7: 是啦，同时在主场地岳阳方面都启动了洞庭如火季夏之夜系列活动，7月到11月，岳阳将会推出等洞庭日落影像打卡、湖畔音乐节、国际烧烤大赛和啤酒露营节等等不同的主题活动嘅吓。可以话成个7月份即系一直到11月份吓，喺湖南方面都会有丰富多彩嘅活动等紧大家到嚟啊！
6: 国际烧烤大赛，我想知点比赛咧？
7: 大家斗食定系斗烧咧吓？
6: 唔知咧啊！斗食嘅话，我谂要大胃王啦，烧烤大胃王啊！系咪搵啲凉茶厂赞助下先得咧？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内蒙古方面啊，我哋讲到啦，即系暑期啊，可能研学游啦，都系大家好重要嘅一个即系安排啦。咁吓，特别系亲子游啦，有啲唔同嘅体验啊吓。咁所以咧，最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啦，系公布吓佢哋嘅第一批研学旅游资源普查嘅结果嘅。佢哋咧就提前咗一年布局啦，咁啊为期1年嘅摸牌啦，咁啊仲有数据复核同埋评审啦，系认定咗第一批嘅研学旅游资源点位有105个嘅，亦都标志住啦，即系内蒙古啊，研学旅游的品牌就开始要打响了噃。
7: 系啦，我哋睇翻啦，内蒙古本身佢嘅位置啦系好独特嘅吓，又横跨咗东北、华北同埋西北嘅，咁而且咧可以睇到有草原啦，有森林啦，有河湖啦，有沙漠啦，亦都有冰雪啦，唔同嘅资源啊吓，再加上咧呢度亦都有游牧嘅历史，有红色文化、非遗民族、现代工业同埋航天、国防等等嘅资源，所以咧喺呢一度做研学咧，资源真系相当之丰富啊，资源禀赋啊，真系
6: 系啊，真系啊，你谂下咁多种唔同嘅地貌，可以喺同一个吓即系省份当中自治区当中可以啦睇得到啊，见得到，亦都玩得到吓，咁所以咧下一步啦，嚟紧佢哋就会以啦呢一次嘅资源普查成果作为基
9: 礎啦，咁啊不斷完善研學旅遊嘅課程體系、線路設計同埋服務標準，嚟到加快培育一地一品、一基地一特色嘅研學品牌，希望提升研學旅遊指導老師隊伍嘅專業水平啦，強化相關市場監管，嚟到推動內蒙古嘅研學旅遊向規範化、品質化同品牌化嘅方向發展。咁啊目標啦係打造國內嘅研學旅遊優選目的地啊。
7: 係啦，咁啊其實講到話喺內蒙古咧，而家喺夏季啦，我覺得佢係好適合去避暑嘅。
6: 係啦，
7: 因為嗰度就真係首先第一個就係夠遼闊嚇，夠遼闊之餘咧，亦都冇咁多高大嘅建築物去擋住啲風吹，所以就算曬都唔需要驚，因為有風吹過嚟涼爽嘅。
6: 冇錯，最緊要咧就係啊，你亦都可以咧見到而家最繁茂嘅呢個草原嘅景象。
7: 冇錯
6: 嚇，係一個十分之好嘅地方啦，食嘅嘢又啱我哋大灣區人口味，係咪先？
7: 又可以去試下嗰度嘅國際燒烤有冇大菜咁樣咯，
6: 可以試一試啊！
7: 嗰度嘅烤全羊肯定好好食啊！
6: 係啦，中途你話如果湖南轉機咁樣樣，你又攞多張湖南目的地嘅機票咁樣嗱，攞翻頭先嗰啲消費券，再食翻個燒烤大菜，再比一比嚇，睇下係天然嘅食材第一啦，定係呢個手藝嘅更加好咧咁樣。
7: 跟住食完燒烤咧，就再去飲翻啖啤酒，咁就啱啱好。
6: 咁要去下青島啦，
7: 係啦，
6: 我哋下一 part 啦，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會承接翻咧琴日嘅話題啦，繼續睇下湯志林啦，帶我哋去山東嘅青島一齊啦，去感受一下啦青島啤酒嘅魅力啊嚇！
10: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是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继续是跟着我们湾区学子的脚步去丈量我们的祖国各地的。今天呢，我们的向导是汤子林同学， Hello。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8: 咁啊，子林咧就嚟自广州啦，佢就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同我哋介绍到咧，佢喺某个暑假就去咗青岛，而且系旅居啊吓，喺嗰度咧就住咗两个星期嘅。咁上 part 节目咧同我哋介绍咗咧，佢喺当地玩嘅一啲海上项目啦，好似好惊险又刺激嘅海上飞人咁样啦，仲有摩托艇啦，另外咧亦都系叹咗好多种唔同口味嘅青岛啤酒啊，亦都系行入到啤酒厂入边啦，去了解佢酿造嘅过程啦，自己亦都搞清楚咗，纯生啊，同埋呢个原浆啊、鲜啤啊之间有边啲嘅区别嘅。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叫阿子林啦，带我哋喺青岛再逛一逛啊吓。如果你再向大家去推荐翻喺青岛玩嘅一啲景点啊，或者系打卡点啦，你自己有边啲嘅心得，或者有边啲首推嘅地方咧？
9: 咁我一定要推荐嘅一个地方就系太平山公园嘅索道啦。咁佢其实就系、是一条缆车啦，但系佢唔一样嘅地方系佢嘅缆车唔系好似一个屋仔咁样嘅，佢系只有一个长凳，咁你坐喺上面嘅时候，你只脚系喺下面吊住。
8: 啊，我知道呢种感觉啊！我记得我喺云南嘅时候咧，亦都系坐过缆车，都系类似嘅 feel， 好似喺北京香山嘅时候坐嘅缆车咧，亦都系咁样嘅，就好似公园嗰张凳咁样。跟住你。只腳咧就喺空中咧就可以揈嚟揈去嘅，甚至乎咧有一啲矮少少嘅纜車，你只腳可以掂到下面啲樹。我第一次坐嘅時候都覺得幾危險下，我覺得如果係小朋友坐嘅話咧，係咪會好容易瀉落去？
9: 係係，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
8: 係啊，所以即係我唔知道你呢個纜車高唔高啊，或者你自己嘅體驗起身覺得其實有冇一定嘅危險性咧？
9: 这个缆车其实它都挺高下的，因为当时我们是爬上山之后才坐的，那它是有往返的两段的路啦、那其实大家去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那边有一个影相点、是可以影相留念的，那它的第一段呢背景就是青岛的一些高楼，即、就是一些有标志性的一些高楼，还有它很有标志性的红顶屋仔。
8: 哦，影相点你讲的是就在个缆车上面上落的过程当中影，还是说停，不是停低的时候影的？
9: 不是，
8: 就是我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工作人员突然间躲在棵树还是不知道柱隔离，跟着就跟你讲话望这边望这边，跟着你就摆 pose， 它就会帮你影了， 是那种是吗？
9: 但是它不是工作人员，因为它、旁边是树来的嘛，它有一个机器啦。
8: 哦，即是 setting 的、可能是摄影机机器人，
9: 是
8: 即是见到有人过它就会自动捕捉咁样。
9: 是咁，它就会跟你讲话三二一我们要影相啦，你要摆 pose 啦咁样。咁其实好多人呢它会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拍这一张照片去进行留念啦。同时因为、这一条索道啦，其实有很多的、电视剧啊、电影啊都在上面有取过景这样、所以也都有很多人就慕名而去啦。我觉得其实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索道上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一片的青岛的风景，其实是很漂亮的。还有如果你真的想在青岛留一张照片的话，我都是建议在这个地方拍。
8: 哦，即是可以、以这个青岛的苦坎的风光为背景，跟着自己又在张照片的思维、这样就即同框打卡啦。还有相信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这个价格，因为其实很多景区都有这种 即叫做幫你影相的服務啦。
9: 嗯嗯，
8: 但是可能最尾你覺得它太貴，一張相$80啊咁樣，因為很多朋友都會自己帶相機自己影噶嘛。
9: 嗯，
8: 你覺得是值的嘛？
9: 我覺得是值的，它是好像你是先要先買一個飛啦，因為好像是$20。

0: 住揽住棵树咁样影相噶嘛，咁呢个推荐系相当之唔错啊吓，咁呢个就系太平山公园索道，大家不妨可以留翻一张嘅打卡照嘅。咁啊喺呢个太平山公园去打完卡之后咧，你上一集都讲过，基本上全天都喺度饮啤酒啊嘛，咁系咪玩完索道之后又嚟翻杯啤酒啊，消下暑先先至继续行咧？
1: 系啊，咁确实系啊，因为当时都系要上山落山，咁好攰噶嘛。咁落山之後咧，我哋當時就係揾咗一個啤酒屋咁樣去暢飲啊。咁當時亦都係喺嗰個啤酒屋入邊嘅時候，就同當地人傾偈啦。其實從佢哋嗰度就得知，其實佢哋青島人係有自己嘅啤酒鄙視鏈嘅喎。
0: 呢個點樣理解咧？點樣鄙視咧？即係飲得多嗰、那個即係。就會鄙視飲得少嗰、那個，
1: 唔係咁樣，咁係因為佢哋青島有唔同嘅啤酒製作廠啦，咁有分一廠啊、二廠、三廠、四廠、五廠咁樣，咁其實佢哋話一廠嘅酒係最好飲嘅。
0: 哦，咁但系我哋外地人点知边度系一厂边个二厂咧？
1: 嗱，咁咁样就要讲俾你知啦。咁一厂咧，你喺超市入边睇到咧，佢嘅酒樽上面有标注话系有写1903嘅，或者系好似奥古特啊、大小金瓶啊，或者系小中瓶，咁呢一啲都系一厂嘅酒。咁二厂嘅酒咧，就系佢嘅樽上边会写住青岛啤酒经典。佢会写住经典两个字，咁经典呢一个就系二厂嘅酒。
0: 嗯，即系其实系每一间厂都有自己嘅出品，同埋佢嘅口味都系有差异嘅。
1: 系啦系啦。
0: 咁照咁讲，全世界都走去买一厂啦。
1: 因为一厂佢其实系佢嘅酒系等于话佢嘅产嘅呢条线路系。比较靠高端线，咁其实大家我哋平时饮到嘅都系二厂嘅酒。
0: 哦，即系其实都要睇翻个消费力嘅，睇翻你生产出嚟嘅呢啲啤酒系供俾高端嘅门店啦，定系一般嘅超市啊，或者一般嘅市民消费啦。咁当然，如果你想话买到最高标准嘅质量嘅话，咁啊建议大家按翻啱先嘅呢个攻略啦，呢个提醒去睇翻，搵翻一厂嘅出品，但系其他一般嘅二厂都完全。OK 嘅，咁啊三四厂嗰啲生意点做咧？三四五厂嗰啲边个去买咧？
1: 因为三厂其实佢嘅酒系唔往青岛嘅市区去供应嘅，佢就一般系供应去其他嘅地方，所以其实佢哋当地人就冇点样饮过三厂嘅酒啦。所以
0: 咁换言之，系咪我哋大湾区饮到嘅都系三厂供过嚟啊？
1: 应该有可能。
0: 咁其实我哋大湾区人可能超市买啲，一睇个冧三厂咁样，好嘛？OK。
1: 咁四厂嘅咧，其实四厂嘅酒系最常见嘅，因为你喺青岛，我啱啱都讲喺青岛嘅街道旁边啦，你会见到好多嘅啤酒车啦，或者系嗰啲大嘅扎啤桶啦。咁其实佢入边嘅酒就都系四厂嘅。
0: 嗯，即系自己有自己嘅菜道，我觉得佢系每个厂有自己唔同嘅好垂直嘅精细化嘅受众或者系顾客群啊，咁讲到五厂咧，有边啲嘅特点啊？
1: 五厂佢就系另外一个牌子啦，就叫做庐山啤酒同埋沙子口啤酒。咁佢呢个 title 咧，就系话入边嘅酒全部都系用庐山水去酿造嘅。咁其实好多青岛人佢就话五厂嘅酒口感会清淡好多，其实佢哋就会觉得饮起身冇味咁样。
0: 哦，唔够啤酒味。
1: 嗯，
0: 咁呢样嘢边个话俾你听嘅咧？即系要住够两个星期先会有当地人同你倾呢样嘢，系咪？
1: 系当时喺啤酒屋入边，然后佢就系推荐俾我哋佢嘅啤酒啦。咁我哋就问佢话系咪有唔同嘅厂啊？因为佢都系。推荐俾我哋嘅时候，佢都话啊，饮呢个二厂啦，饮呢个四厂啦，呢个比较好饮啊。咁我哋就问佢唔同嘅厂之间有咩区别啦。咁当时佢都有教我哋一个小窍门，就系话点样去辨别呢个酒嘅品质到底好唔好啊。咁其实佢就话，你就睇呢个胶袋入边嘅酒，佢嘅泡沫烧得越快，佢就系越。品质冇咁好嘅，咁佢嘅泡沫烧得越慢咧，咁佢嘅酒其实就越好。
0: 哦，即系佢啤酒嘅泡泡嘅嗰个流传时间越长，就越 高品質啦。
1: 係啦，
0: 這個最簡單的判定的方法、當然都要根據翻自己口味啦。我哋一般遊客可能更加之會揀究竟是哪一種的果啤，好像上一期推薦啊。

0: 子林講到的果啤是女仔比較喜歡選擇的啤酒啦，咁樣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有趣的在旅途當中收穫的關於啤酒文化的知識啊。當然啦，現時咧亦都有不少的一啲啤酒文化節啊，甚至乎去到澳門啦，都有跟青島合辦的一啲國際啤酒節啊，大家可以一次過就試曬探曬五個廠的不同的啤酒，大家可以探真啲睇下當中的一啲區別啦。咁啊，除咗話啤酒之外，當然我相信啦，子林啦喺青島咧，亦都係探咗唔少嘅美食噶嚇。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要了解一下究竟青島有邊啲美食推薦啊！
1: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呢一 part 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我哋今日咧要去到嘅目的地系山东省嘅青岛市，我哋嘅向导啦系嚟自广州嘅同学仔汤子林噶 ，Hello，Hello，
9: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8: 嗯，咁啊，子林去到青岛啦，以我哋嘅大湾区为啦，有边啲嘅美食推荐啱我哋食啊？
9: 咁我哋去到青岛啦，系一定要食海鲜噶啦。咁、其实青岛而家嚟讲最热门嘅一个美食就系叫海肠捞饭啦。
8: 嗯，海肠捞饭呢个真系几多同学仔有推荐啊！首先好似我哋大湾区好少话食海肠啦，即系虽然我哋都系近海啊，我哋食海鲜都系好便利嘅，但系海肠捞饭喺我哋嘅餐厅嘅菜牌入边系真系比较少见。你自己个口感或者你自己食完之后你个感受系点样呢？
9: 其实我觉得青岛的海肠捞饭呢，它的口感是因为它的这个汁是比较浓的、然后它的汁又是比较多的，那整份饭其实就不是说是那种干爽的口感了。那它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出它的是很新鲜啦，也是海肠的这种鲜啦。那它这个汁其实捞在一起的话可以说是米饭杀手。
8: 嗯，是灵魂来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告诉我这个名字，我会联想起我们大湾区人经常吃的譬如沙虫、或者是黄鳝饭，但是它们类不类似呢？
9: 它没有那么类似，因为它的酱汁是比较多而且它是比较浓的。咁好似我哋大湾区嘅啱啱老师提到嘅呢一两样啦，其实佢都系偏干爽嘅。
8: 嗯哼，即系无论我哋攞煲仔啊，定系当然即系沙虫，我哋成日都会煲粥啊，咁样或者系炒一下餸咁样啦。咁但系海肠捞饭咧，最紧要就系呢个灵魂酱汁啊，吓又非常之鲜香同埋浓郁嘅。咁海肠捞饭贵唔贵啊？
9: 我觉得其实佢每一个店嘅价钱都差唔多。即是好像说三四十元这样，其实都不算很贵，因为它份量真的很大。
8: 哦，是比较平民化的消费来的。
9: 是
8: 的。嗯，除了海肠捞饭还有哪些你觉得值得一试的餸呢？
9: 咁對比起海腸撈飯，其實我覺得我更加中意嘅係海鮮餃子啦。咁佢嘅海鮮餃子係唔同嘅顏色，就係唔同嘅口味啦。咁佢白色嘅咧就係蝦，咁黑色嘅就係墨魚餡，綠色嘅係鰻魚餡。咁黄色嘅系海胆馅，红色嘅系海肠馅。咁其实我更加中意嘅就系绿色同黄色嘅，亦都就系鰻鱼馅同埋海胆馅啦。
8: 即正正系佢自己天然嘅颜色，即有区分，所以即包起佢个皮系咪专登都会按照咁颜色去包？
9: 系啊，
8: 等你可以区别到。
9: 系啊，
8: 咁所以即喺拣嘅时候，有冇话一份叫做五颜六色？海鮮餃咁樣，即係每一樣都可以試到咧。
9: 有啊，其實佢呢個就係叫做海鮮餃子全家福啦，即係咁樣一個名。咁佢呢個海鮮餃子最有意思嘅一個點啦，就係佢煮餃子嘅嗰個湯係其實係花甲湯嚟噶。
8: 哦，系可以甜啊，
9: 系又可以提鲜啦，然后又可以去腥啦。咁同时其实佢嘅海鲜饺子系好大粒、好饱满噶。
8: 嗯，确实呢样嘢对比我哋平时食嘅饺子咧，系真系有啲新意啊！吓，我平时好少话食到五颜六色嘅饺子啦，通常都系原色、白色咁样嘅。咁大家不妨去到青岛啦，可以探探呢个海鲜饺子啦。咁除咗话啱先推荐嘅两样啦，喺呢个烹制方式方面啊，你自己有冇察觉到同我哋大湾区？煮海鮮或者是我哋有蒸啦，有炆啦，通常都是清蒸为主啊。有冇边啲唔一样嘅地方咧？
9: 佢哋最中意食嘅一只海鮮就系叫 假辣，即系我哋粤语讲就系蚬啦或者花甲啦，
8: 系咁佢感觉上好似周街都可以执得到咁样，即系佢哋讲到话去青岛旅游就可以去赶海啊，就好似攞个桶去就可以满载而归，事实上系咪咧？
9: 其实我冇试过啦，但系听佢哋其他旅游嘅人都系咁样讲噶，咁佢哋就系话青岛嗰边嘅花甲同。比如说好像我们广州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大粒很多
8: 哦，即是比花甲大粒，或者我比我们的百倍大粒，
9: 是还要大粒，
8: 蚬当然要比我们大粒，蚬太小了嘛，因为所以他那里是更加之饱满的，更加之肥美的。
9: 那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辣炒了。
8: 哦，那这件事可能大湾区胃不太顶得顺，
9: 但是它又不是说是很辣，其实都是那种鲜味和花甲的嫩会更加突出一些。我觉得它的辣炒其实就是吊下味这样咯。
8: 最重要就好像说我们吃开一些辣东西呢都说要上火啊热气啊，那要趁返一些东西一起吃，是不是？当地就可以趁返一些啤酒了。
9: 是啦是啦。
8: 所以其实这个搭配都是很经典的搭配。
9: 是
8: 这个我们所谓的花甲或者是贝壳类的海鲜，再配返一些最好是袋装的啤酒，散装的啤酒啊，就可以吃返一餐非常之正宗的这个青岛的美味大餐啦。我在青岛呢是留了两个星期咁长啦，咁我相信除咗话我哋呢两期节目介绍嘅一啲主要嘅打卡点啦，都有一啲地方你系发掘出嚟嘅一啲宝藏嘅地方，有冇咧？
9: 我觉得喺青岛俾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是、其实系街边嗰啲啤酒屋啊。
8: 嗯哼，
9: 因为就好似我喺嗰边旅居咗一段时间啦，咁亦都去咗唔同嘅啤酒屋入面去尝试他们不同的菜和啤酒啦，其实 我觉得我感受到的其实是最地道的他们的一种啤酒文化啦。因为其实他们青岛有一句话是叫做哈啤酒吃假辣咁样嘛，其实佢哋就系会好中意同几个好朋友啊，或者系屋企人一齐喺啤酒屋入边倾偈啊，或者系庆祝一啲节日啊。咁其实当时我都有去到嗰个青岛嘅啤酒节啦。
8: 咁啱系有啤酒节，
9: 系啊，就系专登拣嘅嗰个时间去，
8: 就系为咗去体验佢嘅啤酒文化。
9: 系啦。其实我觉得当地人对于这个国际的盛会，其实他们是一种口硬心软的一种态度。
8: 即是怎样一种态度啊？口硬心软。
9: 因为这个啤酒节已经是创办了有30多年了嘛，其实都渐渐有少少商业化了，它的价格其实是偏贵的。即是你在外面比如说你15-25可以喝到的一杯啤酒，在里面的价钱要翻到差不多3-4倍以上，但是其实更多的都是感受这种氛围啦。其实这个啤酒节的举办就会搞到交通很不便利样，所以他们当地人其实就会觉得说是很影响他们的交通的，即是会增加他们通勤的一个时间。但是其实我问他们当地人，我就问那你会不会推荐你的朋友啊，或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一些亲戚啊，你会不会推荐他去这个啤酒节？其实他们都是会推荐的。
8: 即是没有人会否认这个是青岛一张非常之亮眼的很靓的一张名片和 IP 啊。当然啦，要给大家知道青岛的啤酒有几咁特别啦，它的文化有几咁丰富啦。我知道呢，即是为期差不多一个星期的这个啤酒节呢，其实每年都吸引是数十万人，好像紫林一样啦，专登去到青岛市去感受啊。它不单止话给个机会大家可以一次过试这么多啱先紫林介绍的不同厂的一些啤酒的出品，亦都是一个啤酒文化城市文化去进行共用的一次的嘉年华。我觉得值得不断去将它

0: 策令佢嘅，咁虽然就系嗰几日交通可能会有啲阻塞，咁但系开心吓、啊，大家一齐去开一场大 party 啦，唔单止话全国各地嘅朋友，甚至乎全世界各地嘅朋友啦，都会聚集喺青岛，咁我觉得呢度都系非常之值得。推薦遊客去到現場體驗的項目嚟嘅，係
1: 啦，
0: 嗯，咁啊，亦都唔該曬啦，子林啦，帶俾我哋一連兩集啦，關於青島旅居嘅一啲分享嘅，咁我哋下期有其他城市嘅推薦再傾過啦，拜拜，
1: 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3: 系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今日嘅呢个话题啊吓，暑期旅行保险点样拣？
2: 嗯，
3: 其实而家保险咧，我觉得呢种嘅买保险意识已经系
2: 好强噶啦，
3: 好强啦，即系同以前唔一样，以前咧即系我哋出行咧有阵时觉得买保险好嘥钱，
2: 都几贵嘅，有时候都觉得，因为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有啲断日计嘅，咁有啲咧可能你是齋話保你旅途過程當中的一些項目啦，但是你話仔細睇佢啲條款咧，嗰啲啊涉水的不保啦，高山的不保啦，你搭啲咩纜車嗰啲唔保啦，咁跟住我買嚟做咩啊？又會覺得保障範圍有啲細咯，以前。
3: 所以就係話而家即係隨住成個旅遊市場的不斷發展咧，其實一方面就係話我哋可以去的地方啦，佢哋玩嘅呢啲旅遊目的地提供的服務更多元之外啦，其實佢哋亦都更加考慮到每個遊客真實的需求，所謂嘅呢一種人性化關懷，即係喺呢個保險上邊咧，當然保險公司佢哋自己亦都不斷咁樣去完善自己嘅產品，或者係推出更多嘅呢啲豐富嘅垂類嘅一啲產品。即係你會睇而家喺買一啲嘅旅遊嘅產品嘅時候咧，上面亦都會附帶各種唔同嘅險種咁樣嘅。即係你譬如話我可能坐纜車咁樣，佢如果你需要嘅話，你都可以有一個安全嘅人身嘅險。咁可能就係喺一啲好簡單嘅一個好細的一個入口處，即係你譬如話一個手機的小程序或者 Apps 上面的某一個入口，你點一點它，你就可以俾多幾蚊雞買一個咁樣嘅保險啦。
2: 係啊，
3: 所以其實就係話俾大家第一個就係嗰個險種更豐富之餘，那個操作的便捷程度亦都更高。
2: 嗯，
3: 即係大家會覺得冇乜壓力啊。
2: 係啊，同埋有啲嘢咧，我覺得而家都幾零散嘅，即係我都係有好處嚇。即係對比起話你以往可能我一日收一個比較大嘅價錢，然之後有各種嘅大包咁，然之後你仲要安排一下，睇下嗰個條款邊啲保邊啲唔保，會覺得好麻煩。你又唔知道去邊度去到加啲增項或者去買一啲附加險嘅。而家咧就係可能你買機票嘅時候，航空公司會有單獨嘅航意險啦。你去嗰啲項目嘅時候嚇，即係山河湖泊啊嗰啲嚇，纜車啊嗰啲。我最記得有一次係去張家界，咁我搭纜車啦，跟住佢有個附加嘅險，好似$2定$3，咁就保我未來幾日搭纜車嘅嗰啲。今日幾好喎、
3: 啊！係啊，同埋有陣時玩嗰啲所謂嘅沙漠嗰啲沖沙咧，嗰啲係即係確實係有風險嘅。咁嗰種咧就會喺你購買嘅時候，佢就會好快咁樣話俾你聽，嗱，你呢個確實係有風險嘅，我可以加多可能幾廿蚊、$50到$100到，因為佢嗰個確實係比較危險少少。咁即係你好多嘅呢啲選擇喺你購買嘅時候就可以俾到你。當然佢亦都唔係話強調你一定要強買強賣，你可以自己去揀。但係我哋就話喺旅遊過程當中，呢一個保險點樣揀先可以令到自己呢個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呢一種意識點樣去提高呢？其實亦都係值得傾一傾嘅。
2: 係啦，咁既然有咁多選擇啦，點樣揀就成為咗一個新嘅問題啦，係咪先嚇？我係提前買定好啊？我去到現場買好啊？喺售票處買好啊？定於話我喺 OTA 嗰度就買定好咧？咁其實大家都頭痕嘅。
3: 當然就係、是我覺得根據實際情況去考慮咯。即係如果你係屬於一種即係比較。点讲呢计划性的人啦，我哋讲紧系话 J
2: 人啦、啊，好似我呢啲咁啦。但你咪话我真系之前遇到
3: 你就提前要做定呢个安排啦。
2: 一嚟系提前做定安排啦，二嚟可能喺唔同嘅渠道买，我会烦恼嘅。
3: 哦，即系你会考虑话我究竟隔下价，同埋佢入边嗰啲产品有咩唔同咁样。
2: 系啦，譬如话我嗰日买机票咁样样啦，我嚟紧咪要去青岛嘅咁样样，跟住我就喺航空公司嗰个网站嗰度，我净系话拣唔拣嗰个航意险嗰度，我已经谂咗好耐。
3: 哦，咁噶，
2: 系啊，因为我系
3: 直接就过，我系唔睇，
2: 因为我系提前咧，我之前已经买定咗一个旅游保险啦，跟住旅游保险本身有航意嘅部分噶，咁跟住我又为咗唔知道听唔听航空公司嗰个航意部分咧，我又插翻之前旅游保险嘅嗰个条款嗰度
3: 睇一睇佢有冇包含呢一个项目，
2: 跟住其实认真啲睇咧，虽然话头先泽宇都提到啦，有样嘢就系而家方便咗好多，我哋喺唔同嘅渠道可以就好简单咁样去到买到。但係亦都可能因為太簡單，我哋好少留意到裏面一啲仔細嘅條款，邊啲有邊啲冇咁樣。咁好啦，跟住我就發現啦，我旅遊嘅嗰份保險咧就有行意嘅。 咁但係行業嗰個咧又唔包延誤喎。咁我另外一邊咧，我航空公司嗰邊我又冇得單買延誤喎，我又有個行業，跟住有個取消嘅。但係有冇
3: 包含？
2: 係啦，咁不如我就覺得啊，我而家好似爭緊啲保障，佢哋兩個有互相重疊嘅部分，又唔係完全覆蓋喎。
3: 哦，我終於知道 J 人係咁樣噶啦。
2: 係啊，跟住我就好辛苦啊，我就會覺得嚇、啊，我而家係咪我要買多一個除咗行業嘅除咗有呢個延誤嘅有取消嘅，我仲有冇後續行程影響安排？又或者我在过程当中如果产险那些需不需要呢，因为如果有财产的损失或者怎样，我需不需要又加多一
3: 些。哇，你真的想得太多了嘛。
2: 是，我就想得很细，跟着然后那种的意外呢，我又会看一下哦，你是包哪些，譬如说有些不包水险啦、那你知清到可能你怎都要去沙滩玩水啊，那样那些我又不看啦。另外有些呢可能是有些高空的项目，譬如说去行山啊那些，那又不保啦。那有些呢可能他小朋友的保费和大人的保费一样的。但是小

0: 朋友的保障是大人的一半、啊。
1: 我真的完全没有留意、啊、我跟你实际说。即不过我都想问你、就是、你次次出去之前你都会去关注一下。
0: 我都真的会关注。
1: 我玩的项目会不会带来风险，跟住从而去考虑是不是要保障一份的保险，次次都会的。
0: 我基本上都会的。同埋有时候。
1: 哦、因为你有小朋友。
0: 是因为有小朋友。可能以前没有小朋友的时候呢觉得、啊、都是这样的。同埋、嗯、其实你说未有小朋友之前，其实讲真的我都有几次旅行是真的完全。唔記得咗旅遊保險呢件事，係、嗯、真係到到買機票嘅嗰個 moment 就啊，航空公司咪買埋啦，咁我就打個 tick 咁就算啦、嗯，就當自己買咗啦，咁、嗯、就算數。咁但係有咗小朋友之後咧，你就會關注嘅嘢會真係多好多，
1: 嗯、
0: 即係包括你有邊啲嘢係你未來嗰個行程可能會包含嘅。咁、
1: 嗯、
0: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唔係話我真係跟團啊，或者點樣，特別你自由行嘅時候，你好多嘅一啲項目係你自己去到安排噶嘛。
1: 嗯、
0: 即係嗰樣嘢就係、是、哦譬如話我個小朋友係本身佢。两个都贪生怕死噶啦，可能亦都唔会去玩水噶啦，定点点点。哦，咁我就可以唔买涉水嘅嗰啲咁，即系其实会有一个自己嘅侧重点啦，或者会有相关唔同嘅权重喺研究条款嘅时候就会安排好咯。
1: 嗯，即系其实如果系简单嚟讲咧，你又惊我喺旅游途中有风险嘅话，咁、嗯、你当然系大包大揽买一份旅行险，可能系最方便嘅。咁、嗯、但系如果你好似我呢一种咁样，其实冇所谓，我完全唔考虑，我真系其实出去玩，我从来冇话专登去买一份。我是完全不想的，
0: 就有就得了咁样。
1: 我甚至乎冇都冇所谓，
0: 真噶，
1: 我真的不想的，因为我自己
0: 话你嘅咩？
1: 因为我有在木真嗰度买一份大包大揽、
0: 哦，你嗰份保包成世嗰啲，
1: 可能包成世嗰啲就是不是话专门放旅行入边嘅任意一次嘅嘛。即系我嘅意思就是话睇不同的人，但系当然如果是从规避呢个风险嚟讲啦。是當然大家可能要更加完善一些會好一點、嗯、即譬如說好像我出去租車這樣、
0: 哦是啊、
1: 那你租車上面它就會跳好像剛剛說有個入口告訴你聽、啊、那會有幾個 tick 在上面好像你要買行意險一樣
0: 哎呀還要我不同租車公司可能它那些 package 又不同
1: 又不一樣、啊啊啊、這樣還有價錢又不一 樣,、啊樣啊、但是其實次次對於我來說我就懶得研究了就不理了我相信我的車技
0: 但有時候有些東西就是別人的車可能影響到你的所以有時候就變成了我有時候譬如租車我就會將譬如第三方那些會買得多一點、嗯樣嗯、所以其實真的每一個人即是你每一個的這個行程包括境內和境外的可能都不一樣、嗯、可能境外就更加多講究了、嗯、你還要考慮一下你自己投保的那間保險公司它在境外的一些合作商有沒有真的可以給到切實的保障你譬如說、嗯你有沒有醫療專機運送、啊
1: 嗯嗯、
0: 你在外國的話你一些、物品丟失的那些東西怎麼辦、啊又或者你在外國的情況之下你有更加密切的救援啊、醫療啊這些、啊、包不包直升機啊
1: 你說這件事我想到很多次呢、我們看到一些社交媒體上面出現譬如說大家玩一些極限運動、
0: 嗯、
1: 不是在國內玩的、嗯、去到一些譬如說印尼 啊,
0: 啊, 是 啊, 是啊
1: 或者東南亞國家啊、嗯即其實因為國外的一些、旅遊景區他們在這方面的監管可能個力度真的沒有我們中國自己國內做得那麼好、
0: 嗯、
1: 所以經常都會見到一些事故發生之後就好像你剛剛說真的沒有這個直升機它不包這件事、嗯、即你在當地的醫院看呢它又確實會延誤了你的一些即病情的發展、
0: 嗯、處置的問題
1: 處置所以其實是很大問題的
0: 是啊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特別是可能特別、哦、如果你說去暑期、啊、去東南亞國家、嗯很簡單的、你有陣時你話涉水的一啲好簡單、你譬如話沙灘啊，你玩個咩香蕉船啊嗰啲咧，好、嗯、多都唔包噶。
1: 三個人全部飛起曬，好似冧裝咁樣冧上去。
0: 啊，係啊，跟住嚇翻嚟嘅時候係嘛，即係有啲咩萬一咁樣、嗯，其實呢樣嘢都好重要啦。咁、嗯、所以都要了解清楚啦，即係個免賠嘅範圍究竟係點樣樣嘅。喺、
1: 嗯、
0: 買嘅時候亦都唔可以話啊，我心胸廣闊唔緊要嚇、啊，即係勇字當頭咁樣嚇、啊
1: 嗯。
0: 哪怕你打咗個 tick 之後啦，你都要嚇、啊、點入去。个条款里边认真睇清楚边啲包边啲唔包、
1: 嗯、另外咧就系、是、话我哋睇翻而家好多景区啊旅行团都已经投保咗相关嘅责任险噶啦。但其实如果你自己想加重呢一个保障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另外再去买嘅。因为其实我哋见到咧，无论系话各间嘅保险公司咧，定话旅游景区咧，其实都会喺即系游客中心嗰度啦或者系佢哋保险公司自己嘅一啲 客服嗰度咧，會俾大家提供咁樣嘅服務，可以多個心眼咯，去了解一下相關嘅一啲情況啦。
0: 冇錯，有啲咧可能佢喺門票裏邊咧就已經包含一啲簡單嘅意外保障啦。
1: 冇錯，
0: 咁同埋咧，即係景區下佢哋開門營業咧，就一定要買一個叫公眾責任險嘅，即係都會有一個基礎嘅賠付喺度俾到大家。咁所以咧，特別係喺我哋國內嘅啲景區啦，咁大家都係可以相對放心一啲嚇，因為呢、這個保障可以話係多方嘅，咁同埋亦都係相對周全啲。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境外嘅情況之下咧，咁就真係要留多一個心眼啦。咁咁啊，同埋咧仲要結合一下咧自己日常，譬如話好似澤宇咁樣樣係嘛，即係可能你平時你自己就有買開意外險嘅，或者點樣嘅，你有一份大包大攬嘅咁咁就包埋你旅行嘅嗰個行程，咁就相對會更加保障啦。
1: 係啦，都希望啦，大家出去玩咧係安安全全咁樣出門去啦嚇，就亦都唔好用到任何嘅呢啲保險嘅產品啊嚇，但提前嘅保障係需要去考慮嘅嚇，都希望大家可以係安安全全咁樣翻到屋企嘅。咁我哋都講咗咁多啦，唞唞先，陣間翻嚟咧會有我哋探世界嘅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啊嚇。
0: 冇錯，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嘆世界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嚟到关注一个展览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啊。
1: 今次大展咧展期会持续到12月19日嘅，展览咧汇聚62件佛塑像嘅精品，其中国家一级嘅文物咧更加系多达22件。时间跨度咧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咧呈现咗青州風格佛造像的發展脈絡和美學的高度。
0: 講回青州，因為在山東，其實按照以往來說，就不嬲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佛造像的窖藏地。好像在1996年山東的青州龍興寺的遺址窖藏佛造像考古發掘是轟動世界的，當時是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的佛造像400多尊，裡面有不同的題材，工藝都精湛，最重要是品相完整的。当时是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2021年亦都是再度入选中国100年100大考古发现。所以亦都是被誉为世界上飞得最远的中国佛造像。因为他们很多的一些佛造像亦都远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10多个之多来到展出，亦都是引发世界的轰动。
1: 没错，我们其实看到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些的窖藏的时候发现，佛像是被安层有序地安放，佛头沿着坑壁单独地码放，在较小的残像上都用较大块的背平式造像覆盖保护，在顶部就会覆盖尾脊，亦都不是说仓皇的一个志气，而是一场饱含心意的告别。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刻下，这种情感的张力也在每一位观众凝视着这些残缺的佛像的时候，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治愈的力量。
0: 今次整个展览的展陈也相对比较创新，希望大家有一种情绪的共鸣，所以叫做青州微笑，就是以一个北魏女性她去祈愿作为一个这个故事的起点，带领大家通过这个视觉去到了解所有的展品的，也都希望大家可以以一个这么有情感张力和人文温度的一个观展空间来到广州看一看这个属于青州的微笑。
1: 是的，
0: 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吧。
1: 没错了，我们期待大家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小夫，明天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

0: 科技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那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在手机端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另外，同你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啊，喺里边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系大湾区之声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入到嚟咧，喺评论区里边咧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吓。每个日嘅晏昼4点到5点都会同你准时见面嘅。
1: 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3219.73亿元，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广货呢也在加速出圈，从大湾区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广货出圈、票根串联、场景拓界三大特色，如何持续赋能市场扩容？那么立足长远，湾区如何持续的激活内需，构筑高质量的消费新格局呢？财智湾区呢，我们将邀请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0: 另外，三时间在股市扫描呢，就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投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各个指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啊，今天的 A 股的主要指数低开高走，全线飘红。那么截至到收盘，沪指涨幅呢是1.02%，深证成指涨幅1.41%，创业板指涨幅1.35%，科创综指涨幅3.35%。
0: 再关注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是一个单边的震荡上行，到收盘恒指去到了25,666点，上升136点，升幅0.53%。国企指数是8,531点，上升33点，升幅0.39%。恒生科技指数是4,857点，上升36点，升幅0.77%嘅。另外，今日大市嘅成交金额咧系去到咗2,525亿嘅水平。咁而南下资金方面咧，今日系净卖出8.01亿港元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表现。道琼斯收报53,885.10，跌幅为0.85%。纳斯达克收报26,348.35点，跌幅0.06%。标普五百收报7,709.96点，跌幅0.18%。
0: 再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目前英国富时100指数是10,879点，升0.11%，德国 DAX 指数26,287点，升0.56%，法国 CAC 指数8,730点，上升0.35%。咁啊，时间在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今日股市的状况。下面首先就今日的第一个板块咧，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啦，进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今年上半年广东咧系交出一份咧扎实嘅消费成绩单嘅，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去到23,219.73亿元，咁啊喺拉动消费方面咧，各地系亮点分呈嘅，好似中山嘅呢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4.8%，网络零售额咧就增长48.5%，东莞咧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嘅零售额咧系增长40.9%，咁而惠州咧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1.5%，可穿戴设备增长134%，咁而珠海嘅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咧增长32.8%。
1: 可以说这些数字呢，折射出了大湾区不断刷新的消费入口。粤北体育场里呢，一张张8.8元的球票，把球迷们带进了商圈和景区。那么在专业的市场里呢，外国游客呀，把华强北逛成了科技景点。可以说，消费场景在不断的拓展，广货呢也在加速出 圈。那么从大湾区

0: 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个广货出圈、还有票根串联以及场景拓界三大特色如何的持续赋能市场扩容，而立足长远湾区又是如何持续的激活内需，构筑高质量的消费新格局呢？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林教授。
1: 林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
1: 咁啊，睇翻啦，喺2026年嘅上半年啦，广东全省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啦，去到23,219.73亿元。咁啊，整体消费嘅大盘啦，稳中有升，韧性突显。粤港大湾区各市嘅消费可以讲系多点开花，亮点分呈。细分领域方面咧，增势系十分之亮眼嘅。咁啊，首先想请林教授同我哋整体解读下啦，呢一轮大湾区消费回暖嘅原因，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啊？
2: 对比过往多轮的消费复苏的周期，这一轮的大湾区消费升级，我认为最大的突破就是彻底告别了长期存在住的产业生产和终端消费是相互割裂的一种这样的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而真正实现了先进制造业的供给和城市消费需求是深度的一个耦合，双向赋能和协同共进。咁粤港澳大湾区呢，因为拥有全国体系最完备、链条最完善、创新最活跃嘅制造业产业体系，係覆盖咗全部嘅31个制造业嘅大类，好似电子信息、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具、潮玩轻工、高端装备等等，呢啲优势嘅产业集群呢係集聚发展嘅。咁产能係雄厚，迭代亦都係好迅速，从而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湾区大量的优质制造产能呢，是主要依托外贸订单的外销、异地分销和本地强大的产业优势，是难以直接转化为本地的消费优势。咁丰厚的产业红利呢，亦都未能够充分释放到终端的消费市场。而今年上半年啦，惠州啊、东莞的智能穿戴通讯器材等等这些科创的产品是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珠海的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出行消费也都是持续热销的。本质上就是湾区的优质智能是造成了成果的就地转化、就地体验、就地消费，成功地构建起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品的持续上升，再到消费提质扩容，最后去到反向倒逼技术创新的这样一种良性的正向循环，这个也都是以往所有的消费复苏周期都不具备的核心的特质和核心的优势。同时这一轮的大湾区消费回暖也都呈现出全城开花、多元协同、多点支撑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彻底打破了以往消费增长高度集中在核心商圈、传统业态、主城区的这样的单一的格局。好像线上直播电商、云端展销、产销对接、专场等等，这些都是持续地发力的，从而打通了线上的消费新渠道、线下的赛事体验，好像工业文旅、乡村休闲、民族消费等等，亦都是实现了多点的突破的，激活了线下的全新的消费场景。咁至于城市高端的品质消费，亦都可以同原域乡镇下沉的消费是同步咁样激活咗嘅。传统的消费加速提质升级，新型消费呢亦都是蓬勃咁样崛起。全方位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全覆盖的消费支撑的体系。而从全国的重点城市群竞争的维度来看呢，大湾区是具备咗国内独一无二的双重的核心优势。一方面呢，是硬核的实体经济优势，是以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为消费托底，产品供给质量、创新迭代能力、品种丰富度呢，都是领先了、领跑全国这样。咁而另一方面就是独特的湾区的开放的优势。咁佢毗邻港澳，联通全球，既可以能够深耕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精准匹配国内消费的升级需求，亦都可以快速咁对接海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从而形成内循环扎实稳固，外循环呢亦都系畅通延伸的一种双向的发展格局。 而呢个系长三角、成渝等等嘅国内重点消费区域，系好难复制嘅核心竞争力。咁仲有咧，从深层嘅发展逻辑嚟睇咧，广东嘅持续推进嘅供需对接、产销赋能嘅系列行动咧，系有效咁样整合咗以往分散碎片化嘅消费需求，彻底打通咗工厂直达消费者嘅一个直通嘅通道，大幅提升咗湾区产业供给同埋市场需求嘅匹配效率，令到隐藏喺各大产业带里面嘅优质产品系得以精准咁样去到达终端市场，令到我哋嘅居民咧潜在嘅品质嘅消费新型嘅消费需求系得到咗充分嘅释放嘅，从而为大湾区嘅呢一轮嘅大湾区消费持续回暖啊，稳步提质咧，系巩固咗打牢咗坚实嘅底层逻辑啊。两位主持，
0: 说到我们这一轮大湾区的消费回暖呢，它呈现出了一个全域开花、多元协同还有多点支撑的鲜明的特征哈。那刚才呢，林教授也分享了大湾区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核心优势，一方面呢是硬核的实体经济优势，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独特的湾区开放优势。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同时呢深耕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呢，另外呢也可以快速的对接海外的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那也形成了一个内循环扎实稳固、外循环畅通延伸的双向发展格局。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湾区呢也是彻底打通了工厂直达消费者的直通通道啊，应该说是最大程度的提升了湾区产业供给还有市场需求的一个匹配效率，也让我们的新型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
1: 望翻今次公布出嚟嘅呢一个广东嘅半年报啊，系统梳理咗啦大湾区消费嘅三大核心亮点，分别咧就系广放出圈、票根串链同埋场景托界吓。咁啊，想请林教授同我哋解读一下啦，呢三大嘅创新模式嘅核心价值喺边度咧？呢三者之间咧系点样样相辅相成、互相赋能？咁啊，内在嘅联动逻辑系点样样嘅咧？
2: 广放出圈、票根串链、场景托景咧，场景托界啊。是大湾区2026年的消费创新、消费升级的三大的核心抓手啊。咁而三个方面呢亦都是并不是互相独立的、各自运行的一个单点的亮点，而是呢深度融合、相互赋能、闭环联动，共同咁样构建咗产业供给作为底盘、流量运营作为纽带、场景空间作为载体的一个完整的消费新的生态体系啊。从而重新定义了湾区的消费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模式，它不单止为湾区内需激活提供了核心的支撑，亦都为全国的创新促消费、稳内需的工作提供了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湾区样板。我们这样理解了，首先就是广货出圈，是筑牢了消费供给的新根基，实现了湾区产品从代工制造到品牌制造的不变的升级。今年全面升级迭代的广货行天下的品牌行动，彻底是刷新了大众对传统广货的固有认知，成功摆脱了低端代工、低价走量、同质化的一个这样的竞争的旧标签，而以 AI 智能终端、可以穿戴的设备、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高端潮玩为代表的新广货呢，是强势崛起，成为拉动湾区的消费增长、外贸扩容的核心主力。而上半年呢，超过900场的专场的推介活动呢，有3万家的优质企业是集中亮相的，有6500亿元的产销对接意向，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亮丽的成绩。它不单止有效地盘活了大湾区海量的优质的制造业产能，化解了部分的产业供需错配的问题，更加是通过国内重点城市的巡展、全力线上直播展销、海外专场推介等等这些立体化的推广模式，令到深藏在工厂车间、产业集群当中的优质制造产品呢，是直接这样对接终端市场，从而面向 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第二方面呢，就是票根串联激活流量转化为新功能，开创了文体流量、全域赋能的消费的全新范式。传统促消费的模式很多时候是依赖财政资金的补贴、商家短期的打折促销、

0: 咁樣啊，從而普遍存在住引流係零散嘅，轉化效率亦都係比較低嘅，持續嘅時間比較短啦，長效動能啦亦都不足，咁樣嘅呢啲短板，好難形成可以持續嘅消費增長嘅動能。咁而大灣區嘅創新咧，就係打造咗票根經濟嘅模式，徹底重構咗全域流量集聚、流傳、轉化嘅完整嘅商業邏輯。最後啊，場景撲街係打開咗消費增長新空間，實現咗消費場景從傳統商圈向全域空間嘅全面嘅延伸。大灣區咧係率先打破咗行業固有嘅認知，徹底咁樣跳出咗消費僅僅係局限喺商場啊、超市啊、商業街咁樣嘅傳統思維，依托自身嘅獨一無二嘅先進產業特色、優美鄉村生態、深厚民族文化資源，因地制宜咁樣打造多元化、差異化、特色化嘅全新嘅消費場景，全方位咁拓闊咗灣區消費增長嘅邊界同埋空間啦。所以我哋整體嚟睇咧，三個方面嘅聯動邏輯係非常之清晰，亦都係好暢順嘅，生態環閉環啊，亦都相當完整。咁樣理解啦嚇，優質嘅廣貨係提供消費市場嘅核心產品嘅內容，呢個係消費熱度得以持續、消費提質升級嘅基礎支撐。咁而票根經濟咧，就係持續咁樣聚集全域嘅人氣流量，係實現流量變現、消費轉化嘅核心紐帶。咁至於多元創新場景咧，就佢就係有效咁樣承接海量嘅流量，落地沉浸式嘅體驗，完成終端交易嘅轉化，呢個係消費終於能夠落地生根嘅核心載體。咁至於工廠持續上新啊，平台全域引流啊，賽事熱點造勢啊，場景承接體驗啊，終端高效消費啊等等，呢個一整套嘅全新嘅從生產到流量。再到體驗，最後去到消費，一個咁樣嘅產業消費嘅良性生態咧，已經係成咗型啦。全方位咁樣支撐起大灣區消費嘅持續火熱、穩步提質、長效向好嘅發展提勢。两位主持，
1: 确实就像林教授所讲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次大湾区2026年的这个消费创新还有消费升级的核心抓手哈，广货出圈以及票根串联和场景拓界，那么这三点的联动呢，可以说它的逻辑呢是清晰并且顺畅的。就像广货呢提供了市场的核心的产品内容，那票根经济呢又持续的集聚了全域的人气流量，而多元的场景呢又有效地承接了海量流量落地沉浸式的体验啊，这也是我们消费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
2: 港澳是拥有成熟完善的国际化商贸网络，高端优质的文旅服务体系和专业服务资源，亦都是大湾区连接全球市场、对接国际标准的核心窗口和关键的枢纽。想请教林教授，在你看来，湾区如何更好借力港澳国际化、高端化、标准化的优势，为三大特色消费赛道全新是进行赋能升级，加快构建湾区一体化的消费新格局呢？
0: 我认为大湾区的最核心、最独特的发展优势是在于大湾区的硬核产业制造优势，以及港澳国际化的开放服务优势，是一个强强互补、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当前大湾区的三大特色消费赛道是已经形成了扎实的发展基础、成熟的运营模式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它一旦全面地接入了港澳的国际化平台，同埋高端的服务资源和标准化的运营体系，将会实现量级的跃升、模式的升级、品质的提质，有望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独具湾区辨识度的消费的一种标杆性的一种新业态。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借力港澳国际化平台优势，去加速广货高端出圈，仲有全球化的精准布局。香港作为国际知名的会展中心、商贸枢纽、品牌孵化基地，是拥有成熟的国际市场渠道和品牌运营的经验。咁至于澳门，它是对接葡语系国家市场的核心的门户，亦都是开拓拉美、非洲海外市场的关键的支点。咁两个方面亦都是湾区广阔走向全球市场的天然跳板和最优的支点。咁当前啊，广货行天下已经系

0: 嘅窗口。依托澳门嘅独特区位同埋经贸优势咧，就可以深耕葡语系国家嘅市场，搭建广阔面向拉美、非洲地区嘅常态化嘅出海通道啊。咁第二方面咧，就系要联动港澳优质文体文旅嘅资源，升级湾区一体化嘅票根经济体系。大湾区本土票根经济已经形成咗成熟嘅运营模式同埋完整嘅消费链条，流量转化能力、市场带动作用系突出嘅。而港澳咧拥有顶级嘅国际演艺赛事、高端文旅 IP、奢华嘅酒店商圈、跨境休闲业态等等嘅优质资源，两者咧系可以深度联动，就可以彻底打破地域嘅壁垒、市场嘅壁垒，从而构建全域嘅互通、权益共享、客源互通嘅湾区票根联盟啊。而可创新嘅做法咧，就可以推出湾区通用嘅票根权益体系，实现大湾区体育赛事门票、本土嘅演艺票、乡村文旅套票同港澳演唱会嘅门票、国际展会嘅门票、滨海文旅套票等等嘅权益互通、优惠互认、通用共享啊。咁第三方面咧，就系要融合港澳高端产业嘅业态嘅资源，丰富完善湾区消费新场景嘅矩阵。大湾区嘅核心优势都系在于工业产业嘅旅游、乡村民族休闲、实体体验消费、场景嘅接地气、产业底蕴充足、体验性系极强嘅。港澳嘅核心优势咧就系在于高端都市文旅、国际演艺经济、免税购物、高端休闲服务、业态高端、国际化程度高、品牌能力强，同埋两类嘅场景啊，亦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完美适配。深度融合之后咧，就可以打造多层次、差异化、高品质嘅湾区消费场景嘅体系。同时啊，系可以积极引入港澳高端嘅商业营运、文旅策划、品牌孵化嘅专业团队，全方位去赋能大湾区嘅乡村消费、工业旅游场景提质升级，推动湾区嘅消费场景咧系从流量火爆系向品质高端、特色鲜明、口碑长效全面去进阶啊，从而构建起全国独一无二嘅湾区特色嘅消费生态啊。两位主持，
1: 那么说到如何构建湾区一体化的消费新格局哈，我想呢也要结合刚才呢林教授讲到的三大核心抓手呢来分享。那首先呢就是从广阔出圈的角度呢，要进一步的去借助国际化的平台，去加速广阔的高端出圈，去进行全球化的精准布局。那么说到第二点啊，票根串联啊，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联动港澳的优质的文体文旅资源，去升级湾区一体化的票根经济的体系。而说到第三啊，有关于这个消费的新的场景呢，就是要融合港澳高端业态的资源，进一步的完善湾区消费新场景的矩阵。那总而言之呢，要进一步的从流量火爆向品质高端、特色鲜明以及口碑长效去全面进阶，也形成全国独一无二的湾区特色消费生态。
2: 今年上半年大湾区消费场景迭代速度是持续加快的，工业旅游、潮玩文旅、乡村休闲、赛事经济、跨境体验等等新型的消费业态集中爆发，遍地开花，彻底打破了传统消费的空间限制和业界的边界。这一类的全新消费场景的创新亮点、核心竞争优势会有哪些呢？还有他们为大湾区的消费市场长远发展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增量价值呢？
0: 当前大湾区多点开花的新型消费场景，并不是简单地去照搬网红模式跟风打造流量项目的，而是我们大湾区立足自身的雄厚的实体经济品库、丰富的城乡生态的资源和独特的湾区区位的优势，从而探索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消费发展路径。它的创新亮点是突出的，核心优势也是显著，长期成长的潜能呢是亦都相当巨大，从而为湾区消费长效增长、高质量发展是提供了全新的核心支撑。首先，场景创新是实现了产业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打造以产轻销、以销促产的融合的新范式，是区别于国内多数的城市单纯是依托 山水风光、人文资源打造文旅消费场景，

0: 業態同質化嚴重的發展模式。咁而大灣區所有的新型的消費場景啊，都是深度咁樣去扎根實體經濟，以完備的製造業產業體系作為核心，作為依托，實現了生產價值、品牌價值、文旅價值、消費價值的多重疊加、全面釋放。而呢一種嘅深度融合的產業加消費的新模式，是會令到大灣區的消費擁有堅實的實體經濟的支撐，徹底咁樣規避咗同質化網紅場景的空心化、短命化、熱度轉瞬即逝的問題，具備咗極強的市場穩定性、長期的成長性和獨特的競爭力。其次啦，就是場景創新是激活咗城鄉全域的資源，構建多層次全覆蓋的消費增長極。大灣區是徹底跳出了僅僅是依靠核心商圈主城區拉動消費的單一的發展模式，是全面實現了城市、鄉鎮、鄉村全域的場景開花，多點發力協同的增長。最後啦，場景創新是塑造了個極具辨識度的灣區消費 IP， 是構築了獨特市場的核心競爭力。當前國內各大城市消費場景同質化的問題是比較突出的，大多數是局限在商圈升級、夜市打造、網紅打卡等等，是缺乏差異化的特色和核心 IP 的支撐。而大灣區是立足自身的獨特的資源品庫，精準的錯位發展，打造了獨一無二的灣區消費標籤。科技體驗是看華強北，潮玩文旅看東莞，民族鄉村看中山佛山，新能源消費看珠海，文體流量看廣州東莞。長遠來看，這些扎根產業、依托本土、適配市場、貼合需求的創新場景，就能夠持續地去吸引全國乃至全球的遊客、採購商、消費者是匯聚在灣區，成為支撐大灣區消費長期穩健增長的核心動能。兩位主持。
1: 好，我们也一起来梳理哈，究竟会带给我们的消费市场怎样的一个增量价值呢？首先啊，就是场景创新实现了产业资源价值的一个最大化啊。那产业加消费这种新模式呢，本身就让大湾区的消费拥有着坚实的实体经济的支撑。那么再有呢，就是场景创新激活了城乡的全域资源。那总体长远来看呢，我们看到一些扎根产业、依托本土适配市场以及贴和需求的创新场景呢，能够持续的去吸引全国乃至是全球的游客。那像采购商还有消费者汇聚湾区啊，也成为了支撑大湾区消费长期稳健增长的核心动能。
2: 咁最后啦，展望下未来啦吓，卓星格林教授啦，你认为咧，这个大湾区啊，应该点样持续放大自己嘅优势，迭代升级业态模式，做强湾区消费嘅核心引擎呢？
0: 我认为在消费领域的进攻思维呢，就是核心呢，就是要跳出被动去守市场，坐在这里等客过来的一种这样的传统的保守的 思路啊，而是呢要主动向外拓展市场，向内优化供给，全力塑造品牌，依托大湾区产业场景、湾区的三重核心优势，持续去放大消费核心竞争力，全力去打造世界级的湾区消费高地。咁可以分开几方面嚟去睇㗎。第一方面呢，就是要深耕新广货嘅优势，构建内外双向发力嘅现代化嘅供给体系。持续去升级广货行天下嘅品牌行动呢，係会对内常态化咁去开展国内重点城市嘅巡展啊、电商直播专场啊、商圈展销活动啊，咁去持续咁样去深耕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从而不断去提升新广货国内市场的渗透率和品牌影响力。咁对外啦，就是以东南亚作为核心的支点，稳步去拓展中东啊、拉美啊、葡语系国家等等呢啲新兴的海外市场，持续扩大新广货在全球的布局啊。咁第二啦，就是要升级票根经济 2.0 版本啊，打造全域的常态化流量转化机制，在现有的体育赛事票根经济的成熟的基础之上，去持续拓阔票根权益覆盖的范围，将工业研学门票、乡村文旅套票、产业展会门票、跨境出行凭证

0: 藝活動憑票啊、憑證等等，去全部咁樣去將佢納入灣區票根聯盟體系，徹底咁樣去擺脱單一賽事嘅依賴，實現全年常態化引流，全時段去促消費。咁第三啦，就係、是、要迭代升級消費新場景，啊，構築全域嘅差異化特色消費嘅矩陣，啊，消費場景嘅矩陣，持續去放大場景創新核心優勢，推動各類嘅消費場景提出升級、錯位發展、品牌化、常態化嘅運營。同時啊，聯動港澳地區去升級高端嘅跨境消費場景，最終去形成都市高端消費加產業體驗消費加鄉村休閒消費加跨境聯動消費等等呢啲多層次全覆蓋特色化嘅場景體系。咁第四啦，就係要深化灣區協同嘅聯動，打造世界級消費共同體，持續咁去打通粵港澳消費協同發展嘅導點，不斷去優化跨境支付、通關便利、消費維權、行業標準對接等等嘅配套服務，當地市場模型嘅壁壘，推動市場一體化嘅發展。最後啦，就係、是啊、保持長效嘅生態培育，推動短期消費熱度轉化為長期嘅發展勢能啊，從而徹底去摒棄短期促銷、流量炒作嘅粗放嘅發展模式，要聚焦業態迭代、品牌培育、生態完善、服務提質，借鑑優質市場持續去迭代、創新升級嘅發展模式，引導大灣區消費市場常態化創新、精細化運營、品牌化發展。長遠嚟睇啊，大灣區嘅消費嘅核心競爭力係在於產業有根基、場景有特色、灣區有賦能、創新有活力。只要我哋能夠堅持持續咁樣去保持供需精准匹配、內外雙向發力、全域場景升級、深入咁樣去前行主動進取嘅消費進攻思維，就能夠令到成個灣區嘅消費咧始終咁樣去保持強勁嘅韌性同埋蓬勃嘅活力，持續去鞏固佢哋喺全國嘅消費嘅標杆地位，從而全力打造引領全國、聯通全球嘅世界級嘅消費經濟高地啊！兩位主持，
1: 咁啊，立足啦半年度嘅呢個成績單啊，消費回暖嘅態勢穩固嚇，動能咧持續積蓄，展望全年同埋更長遠嘅未來啦。大灣區啦，只要持續秉持進攻嘅思維，深耕供需升級，咁亦都呢一個深化三地嘅聯動啦，創新消費嘅業態嚇，必將會持續激活內需嘅潛力，夯實消費主導引擎嘅作用，亦都以消費提質擴容嚟助力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全國消費市場升級迭代啦，提供鮮活嘅灣區實踐樣本嘅。今日時間都非常之感謝啦，林光教授嘅一個點評啊，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拜拜，多謝。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会同大家关注下 A 股市场先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咧，整体都有一个维持啦，震荡向上吓。咁尤其啦，见到就上证方面咧，接近日内嘅一个高点嚟进行报收嘅。咁啊，深证咧同埋呢个创业板指啦吓，都系啦有较佳嘅表现啊。整体嚟讲，咁啊指数入边咧就相当之亮眼嘅。咁啊，个股层面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嘅升多跌少嘅。咁啊，对于今日市场整体嘅呢一个嘅表现啦吓，点样嚟评价咧？咁都会请出我哋嘅嘉宾嘅。
4: 我们请出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您好，于董。
5: 你好，主持人。
4: 首先呢，我们也依旧请您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今天呢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全线的飘红哈，那各大指数呢也是实现了一个上涨。那您怎么来评价这一波的全线飘红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以最高点来收盘的。上证指数这一块已经在比较稳定了，就站在3900多点之上。有行业板块方面的话，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呈现了一个就是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从科技板块那么到这个黄金，那么昨天其实煤炭很强啊，今天稍微休整，然后呢创新药 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从一个科技成长到传统的景气回升的板块，那么我们都看到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后市来说这样的一个预示的更强势，或者说进一步走强啊，这个应该奠定更好的这种基础。
4: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波的飘红它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接下来呢可能我们的 A 股将会出现更大程度的上涨，可以这么理解吗？
5: 没错的，因为刚才如果你单纯从指数来看，哎，那六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比如四月五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比如在这个上冲，对不对？那么如果从指数的层面来看，你会觉得并没有什么异样，但你一定要从板块角度来看，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了，这个只是八月份的第一周啊，那么就跟之前或者说跟上半年的不同点，就是从单一的之前大家所说的 K 型的这个走势，跟现在一个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走势，我觉得一个是显著的一个特征的。那么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板块除了上半年强势的科技板块，那么经过七月份回调之后，那么其实本周也走的其实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更关键的，我们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景气回升的板块在这一周里面的话也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就是说从指数再到行业，那这个才更加奠定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走得稳固。
4: 那之前我们发现其实 A 股的这个热点轮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您比如说昨天呢我们就看到像煤炭啊贵金属呢是表现不错，那根据今天的表现，您觉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A 股还会秉持着说我们的热点会不断的轮动，很难找到一条很坚挺的主线这样的一个特点吗？
5: 从本周来看，就是这种非科技就这个传统或者说非传统就科技，也就是跷跷板的情况，我觉得从这一周来看这个已经在变化，当然你在后面会不会保持我们也希望能够保持就是说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特征，因为本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你看今天除了刚才说的科技板块首先走强，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传统的这种行业也能够走起来，并没有说科技一起来的时候那就碾压了一些传统的行业，或者说传统行业走强的时候又把科技又把它打下去，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更加健康，也就不会说只有一朵花开啊，这个其实很关键，这个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投资的这种抱团或者说对其他板块它的基本面的一种认可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也是从投资的这个情绪啊方面也是一个，因为上半年你看就是很强，那就是强在单一的科技，那最后呢就变成了就是市场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立面，也就是说你科技强的时候我不投科技的这个机构也好投资人也好，那他是这个带着另外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眼光也好，或者说这个思路也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最后变成了就形成了七月份那就是说A 股内部的因素也就情绪的因素带来的一种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均衡的一个多点开花的话会更好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看今天的上涨的这些刚才说的黄金也好有色也好包括创新也好，他们其实是有基本面的支持的，对不对？并不是说纯概念的炒作啊。
4: 那于先生您觉得哈，如果说我们呈现了这种多点开花的局面啊，您觉得我们从这个赚钱的角度来说，它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呢？
5: 其实是可以的。那么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你的仓位，就是行业的这个叫均衡性，这个来处理。那么刚才说了上半年其实尤其就是二季度了，因为这个三月份这个美伊战事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就跌归零了，对不对？但从四五六月份的话它单一的就在科技这一个大板块里面在涨，其他的 其实都没有出现什么机会，甚至

0: 不断的创新低，我们就看一个两个指数，一个就是比如这个科技指数啊，另外一个你就看红利板块，红利板块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是创新低的，然后科技板块呢就是大涨创新高的，但是到了七月份呢，这两个指数就反过来了，那就科技板块里面从顶部就是杀回到了基本上就把上半年的涨幅全部杀回去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变成了你就必须要 只能够压在一头，但是我觉得经过了七月份这样的一个走势之后，那我觉得更强调了就是行业板块里面的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当然均衡它这个是比如板块是多面的配置，但是选择的标准还是选择一些高景气或者说景气回升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啊，还是以这个尺度来筛选。
1: 今天呢，不少朋友都关注到了创新药啊，确实今天呢表现是比较的强势的，想跟这个于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您觉得创新药的这一波的这种强势哈，它的这个逻辑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它可不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这个下半年的一个投资重点呢？
0: 好的，那么首先你看创新药有没有机会，接下来大家重点看二季报，也就是说半年报。 他们那个业绩，也就是说实际上我看啊，就是这一周开始最早是发布了那个业绩，应该是药明康德，对不对？你看他的业绩非常好，但是你发觉他就涨了两天之后，第三天就开始高开低走了，这个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那个百济神州，但是就是到了今天，他们又集体就是反攻上来，那么我们看就是说 医药板块里面，他们尤其像这样创新药，那么24年是涨了一波，25到25年年中，然后但是从年中之后呢又回落到今年，对不对？那也修正。但是你看它为什么24年能够做强，其实就是它那个时候已经是基本面已经见底，慢慢的回暖了。那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 它的基本面已经在回转，那不要说到了今年，那么今年应该他们的业绩会更好，也就刚才所说的，接下来看中报，对不对？所以首先就是说创新药它为什么走强，其实大家可以回顾到，就是说上一轮那是已经是24年的25年的上半年已经走了一波，那么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到现在，但是它的最核心原因还是基本面的一个支持的，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除了比我们接下来科技还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主线以外，比如创新药的，当然创新药里面确实就品种很多，也比较复杂。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呢，一个就是看你本身对创新药里面的研究功底。那实在我们哎呀对很多个股研究不深的，那我就建议你就是选择这些的行业的 ETF 了。
1: 这个其实就变成了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好，那有关于这个光伏和芯片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天呢，还是在政策消息面上呢，还是有一些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啊。那也想请问一下于先生，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光伏芯片，那它会是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0: 对，因为今天它就是说，基本上就集体联盟，就是不要再低于成本线的。
1: 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对行业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事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内卷，那么不断呢有的要低价竞价啊，这样无论是在出海呀还是国内的话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好事，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话肯定不仅是在光伏这方面，那么在其他的也会，也就是说国家其实在 我记得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都提出过了，就是整治这种就是低价的内卷式的这种竞争的一个问题，包括之前当时对汽车也提出了这样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本身行业也是个好事情，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就不断的就无序的就卷价格。
2: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请于先生呢来一起分享一下，您觉得接下来我们的 A
1: 股的行情啊，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啊？以及呢，对于大家来说，投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好的，那么首先就开篇所说的，指数层面，那么逐渐回到3900多的到4000点这个位置，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板块也呈现出了这种多点开花。那么首先，我觉得这样都是对下半年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头吧。那么我觉得
1: 其实啊。

0: 啊，你会发觉一个比较有 A 股特色的，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七月底开，对不对？当时候政治局会议里面的这个会议精神就是关键两个词，就是一个韧性，一个信心嘛，对不对？也就是对资本市场。那事实上你看这个其实在这个还是就是说八月开始，那其实还是印证了就是说在增强 A 股的韧性跟这个信心方面，其实已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对后面的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首先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是至关重要。要不然的话六月之前大家都是雄心壮志，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牛市结束，熊市而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会发觉就是这个叫做情绪的副作用就会内卷的话，那其实就是非常的带来很大的各种的不可控的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信心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首先刚才所说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这个信心，那我们在作为投资者，无论是机构还是投资人的话，那也要有因为海外的情况其实你发觉还是反反复复的。其实如果你说七月份的这个下跌，其实海外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引射或者说牵引的这个作用。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又跟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不足有关联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对自身的宏观也好，产业的包括市场也好，这三方面有信心，你才可以降低或者说纯粹海外市场的这种牵扯的一个。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市场不仅是八月份，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整个下半年的话还是更可以预期。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刚才所说的，一定要从多行业的这个均衡配置的这个思路来做这个投资的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个是跟上半年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别吧。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怒先生给大家的这个很详实的建议哈。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儿，谢谢于怒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嚟关注港股嘅，咁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再度亦都系即系走翻强嘅，咁啊见到咧就几个指数方面咧都系基本上一个单边嘅震荡上行吓，点样评价今日股市嘅表现啊？
5: 嗱，個市咧今日就有少少係轉定咗拉佢等變，但係咧大家要留意，八月份我淨係講八月份個股市過咗五個交易天，但係形態上咧暫時都係先高後低。嗱，指數咧係由四號即係星期二嘅高位26,187跌到去前日六號嘅低位25,389，兩日三日之內頭尾指數係跌咗789，呢個亦都係八月份暫時嘅形態。咁事實上亦都係屬於一個好正常嘅高台嘅消化，因為成個反彈嘅起步點係6月26，當其時由22,518開始反彈噶嘛。咁大家計計數，去到今個禮拜二嘅高位26,187，其實成個股市已經係反彈咗3,669噶啦，有少少高台嘅消化，其實係好正常。不過問題，看看这个消化到底要行几耐同埋行几远咁解啦。看返好似今日咁样啦，虽然日中嘅指数呢有少少反复，但无论今日嘅高位同埋今日嘅低位都係走喺今个月嘅波幅里面。即係简单讲，暂时个市係属于一个整固等变嘅格局。今日八月份虽然暂时係先高后低嘅，但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嘅就係、是、个波幅係798好细，而且指数而家呢盘住喺25,668，亦都冇点样跌嚟做，就睇下后续有冇办法出现更大嘅升势，从而扭转呢个败局啦。但系同时期，我都会指出一点嘅，其实就系指数而家呢一分钟已经轻轻系跌穿咗10天同埋250天线噶啦。其实由琴日开始已经跌穿，即系简单，我喺技术上嚟讲就唔系咁靓。不过要补充，你指数收喺25,668计咧，距离个十天同250天线相差只系100点到五度。如果下个礼拜翻嚟，只要有100点或者80点嘅上升，已经可以收复晒十同二十天线。所以呢个根本上就唔系乜嘢大问题，只不过 今个月个先高后低嘅形态摆咗喺度，睇下后续嘅大市到底能够点样行法啦。一个月嘅高低位唔可能同时出现喺三个交易天之内，同埋七百九十八点波幅系细噶，一定唔可能满足成个月的要求。咁下个礼拜翻嚟就睇下到底个市向上挑战更加高嘅指数，亦话再度下市今个月嘅低位啦。下个礼拜翻嚟我哋会知嘅。
4: 咁见到今日啦，啲嘅科技板块咧就走势系相当之理想嘅，尤其咧见到就系嚟自呢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啦，咁啊 MiniMax 咧就系跌入咗呢一个嘅港股通嘅，咁啊琴日咧大升17%啦，今日再度咧都有9.83%嘅升幅嘅，智普同样咧今日升14.63%吓，咁啊见到近段时间咧大模型咧好似啲 set 咁样样啦，亦都有一个大幅嘅呢一个提价，咁大家对于话呢啲嘅大模型盈利嘅预期开始有一定嘅提高啦，咁啊点样评价佢哋嘅走势同埋后续嘅呢个表现啊？
5: 咁啊，先讲 Minimax 先啦，由220蚊第一日挂牌升到成1330，背后跌到落180几。智宝更加犀利啊，116蚊一度升到上2980，而家就落翻800几900蚊，跟住上翻1000蚊。即系简单讲，佢哋都系 AI 嘅焦点，咪 AI 概念股嘅焦点。咁啊，大升大跌就已经系见得到噶啦。问题就个调整咧，好似 Minimax 咧，由1330蚊落到去180几蚊，已经冇成1000蚊股噶啦。咁啊，所以去到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咧，开始有啲资金就留底噶啦。近日嚟讲，由低位上嚟，好似升翻300几蚊，好似好多。但系大家唔好忘记，1330蚊跌落嚟噶，佢再行多一阵都唔出奇。只不过咧，就喺呢、这个。市况不明的情况之下，大家要做部署咧，一定要严守个指示，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包括自保亦都如是。其实市场对 AI 相关嘅概念嘅股份咧，仍然都仲系难舍难离噶。只不过暂时嚟讲咧，就唔系话好似早前咁样嗰股咁炽热嘅气氛嘅啫。但我总系觉得咧 ，AI 咧就唔同20几年前嗰种科网潮，一过咗就过咗。AI 唔系噶 ，AI 其实嚟讲咧。佢嘅發展咧，已經係涉及到多方面嘅，而且會持續性嘅。所以如果唔介意買少少作一啲跟勢嘅投機性嘅部署，問題就唔係咁大。風險管理梗係要做啦，因為個大市本身嚟講個上落個波幅都係比較明顯咯。
4: 咁另外见翻今日咧，就整个嘅呢个创新药嘅板块咧，都系有一个大升嘅，好似药明系方面咧，哇，只只咧都有10个点左右嘅一个升幅吓。咁之前咧就见到药明康德俾出嚟嘅呢个业绩咧，就创新高嘅吓，咁都系令到大家对于话呢个医药板块嘅呢一个嘅盈利能力咧，有更高嘅预期吓。点样睇到后续嘅呢一个投资咧？
5: 咁我都仲系睇好呢个创新药呢成个板块噶，因为大家都明白啦，好多制药股份咧，其实咧。如果佢嘅嗰個藥啊，通過一期測試、二期測試，如果去到三期臨床測試，如果能夠成功過關嘅話咧，其實帶嚟好大好大嘅商機噶。咁啊，當然知啦。如果係測試唔成功嘅，就冇辦法啦。咁啊，重新再嚟過咯。咁啊，創新藥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嗰隻藥如果能夠係一啲特定嘅醫治嘅藥性嘅話咧，一旦一期。二期去到三期臨床測試成功，一出到嚟咧，就個藥價咧可能一普遍都會高，亦都會帶嚟一個比較明顯嘅商機。咁相關股價其實一定係有個炒賣上去噶啦。但係要做到呢一點咧，就唔係咁容易噶。唔少製藥嘅新藥嗰啲咧，一期嘅測試、二期測試已經係唔合格噶啦。莫講話去到第三期，但係作為散户嚟講，好多時咧就唔會睇。着重呢一點嘅，最緊要係睇個勢頭同埋睇資金嘅參與嘅程度，所謂搭順風車啦，交投自然，走勢亦都有個睇頭俾我哋睇到嘅。咁啊，當適量嘅參與，問題唔係咁大。大家睇到個市場係一加一等於二，傳統嘅股份咧冇乜人中意買㗎，因為冇上漲空間啊嘛。但略帶投機嘅股份，一加一可能變三變四嘅咧，反而吸引好多資金流入㗎。冇辦法啦，市場已經去到一個比較投機嘅層面㗎啦，所以大家唯有係扣緊安全帶，要上車嘅就自己做好風險管理咯。
4: 咁另外呢段時間啲貴金屬咧走勢都唔錯嘅，咁見到好似央行方面啦，已經第21个月咧增持黃金啦，對於貴金屬板塊後續嘅睇法係點啊？
5: 我就睇好黃金，但係就未必會好上次啲金價升得咁犀利。大家要明白，上一次嘅金價升得咁犀利咧，係因為 美國聯儲局不斷減息，由五厘幾一路減到四厘幾、三厘幾，咁啊，環球央行大手增持黃金，市場嘅力量更加唔使講啦。更重要就 Bitcoin 啊，虛擬貨幣由120,000到100,000個之後咧，大部分群集喺 Bitcoin 炒賣嘅資金咧，就轉流咗去貴金屬嗰邊，加增持個黃金。咁當其時咧，黃金嘅勢頭一時無兩噶，曾經升到上5,626。咁啊，急升過啊，梗係要消化。但成個技術上嘅消化，去到3,900到4,200咧，已經係止步咗噶啦。我就唔覺得金價會跌得太過多，因為香港咧，央行咧仍然繼續喺度增持緊黃金，尤其是日本嗰邊。所以短期咧，如果突破咗4,300，如果能夠穩定呢個勢頭嘅咧，試翻上4,500-4,600，絕對唔出奇。但係會唔會好似舊年咁樣，哇升得咁，哇4,500、4,800、5,000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再發生呢個咁嘅升勢咯。但係金價應該係中性，仍然可以繼續輕輕睇翻好少少嘅。
4: 嗯，好，由於時間關係啦，今日先同郭 Sir 傾到喺度，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5: Okay， 好，拜拜。
1: 好的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我是主持人谭论。
5: 是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天的节目将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首先为你关注今朝更好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在香港开幕。另外最关注到的是158名香港师生在北京走进科创大课堂。另外最关注的是今天的话题，今天是立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家乡立秋有什么风俗呢？
4: 没错，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今天立秋啊，分享一下各位您的家乡在立秋有什么样的风俗。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然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哇，这里好靓，
2: 你去呢度？

0: 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各位，今朝更好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6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展览汇聚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典藏之近现代名家艺术精品100件，以及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作品，生动地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本次展览题词神州药材汉末流芳。
6: 嗯，没错的。这次的展览是分为3大单元的。第一单元是壮志竹新篇，展出10件齐白石的作品，以及是富浦石的井冈山、宋文治的井冈山八角楼、吴冠中的北京雪等等的大师力作。同时都是色彩展出延安老艺代表画家力群、燕涵、古元等等的作品。
5: 嗯，第二单元紫荆花正言，首度集结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作品，集中参展蔡豪杰、林天行、赵之敬、朱吴妮娜等艺术家的作品，既呈现岭南画派艺术底蕴，又兼具国际视野与现代思维，充分彰显香港文化创新活力。
6: 嗯，而第三单元呢是叫做万方乐奏于游真，是展览首次以专题的形式联动地方文旅。本单元都是通过油画、书画、摄影等的多元形式演绎昆仑文化和地域的风情。展览将会在8月6号至9号向公众开放的。
5: 我们再来关注158名香港师生在北京走进科创大课堂的相关内容。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两地教研交流。
6: 嗯，没错的。在人工智能课堂上面，同学们是运用 AI 工具，围绕生活、世界、未来3个主题，设计制作了一批校园科普、生活变文类的轻量化小程序作品。
5: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学生王浩成就说，和内地师生交流之后呢，他真切地看到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小组以此为灵感，制作了城市环保主题互动小游戏，引导大家关注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平衡。
6: 而隔离的机器人教室是同样忙碌的，学生分组完成机器人的编程调试，将天外信息站、智能物流两套场景是完整落地的。来自香港万军百集书院的黄子林爱好编程，他都是利用这一次参加训练营的机会和内地的同学仔交流机器人的编程经验。他说到话，内地同学的理论很扎实，实操动手的能力都是非常丰富，令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5: 那再来看香港岭南中学教师王明浩，他说北京持续做强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书本里的前沿技术在这里都能找到真实落地案例，完备的产业场景为京港青年科创交流提供了绝佳实践课堂。
6: 据了解，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是2025年6月启动的。这个项目致力于搭建内地和香港科创教育协同的育人平台，已经是举办包括祖国探索之旅、新时代筑梦计划、育师计划、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等多个的主题交流活动，累计吸引香港青少年教师超过10000人次参与。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5: 继续我们的听多啲，识多啲。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10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 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在山水深处、字里行间的城市韵味。
6: 咁喺琴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聚焦咗其中嘅广州红色文化。今日咧，我哋嚟听下广州博物馆宣教部蔡鹏杰老师介绍下暑期研学季中有边啲嘅岭南文化活动咧。
0: 岭南话呢，它扎根于广州，扎根于广东啊，是我们独具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所以呢，我们本次这样一个十大园区呢，有四个都是跟我们岭南文化的这样一个活动呢相关的。四个呢，分别是鳌月山海鳌鱼挂饰制作研学活动、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研学活动，以及墨香留痕碑刻拓片手作研学活动，以及呢第四个陨石坑小夜灯 DIY 活动。它主要涉及到我们传统的啊岭南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呢岭南的碑刻它所铭刻的一些历史信息，以及呢我们广东近代的科技的发展的这个历程。
7: 那广州博物馆呢有三彩鳌鱼啊，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鳌鱼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文化。
0: 那么鳌鱼呢，我们说这个它是我们镇海楼的啊一个比较有名的这样一个文物。广州博物馆呢有馆藏的啊明代石湾窑三彩鳌鱼，明清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陶瓷技艺的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彩绘独具特色。它呢跟北方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啊明清时期的这个石湾窑彩绘呢啊，它更加的缤纷多彩，更加呢啊灵动感，是吧？我们说北方呢，它更多的体现出这种皇家的气象。广东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窑口里面做了一些啊这个陶瓷的工艺品呢，它更多的贴近我们民间啊，有我们这样一个啊岭南比较五彩缤纷的这样一种审美的意象。我们了解这个文物之后，接着呢，我们到我们的啊这个图书院览室呢，去进行鳌鱼手工挂饰的DIY 活动，去感受到这个岭南工匠的这个独特的工匠精神，体会岭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7: 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这个活动有哪些的特色安排呢？
0: 锦书来传统书信呢啊，那么它主要是依托我们广州博物馆祝允楼所收藏的啊一个有名的啊当时与啊与我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呢相关的这样一个碑刻。那么在广州博物馆祝允楼呢，当时呢清代广州富商潘世臣在他的这样一个海山新馆里面，当时呢所镌刻的一些有名的碑刻，其中呢有他所刻的一些历代的这样一个名人的书画，像米芾、苏东坡啊他们这些有名的书法家的这样一些这个作品。另外呢还有啊他呢跟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啊，比如说像这个啊林则徐啊，像当时的邓廷桢呐啊相关的这些人物他们往来的一些书信。这么的碑刻呢是从这个海山新馆荔湾区然后呢移至到了我们广州博物馆的祝允楼展区的碑廊。所以呢我们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一些活动呢，是以其中的一方著名的碑刻，就是当时林则徐写给这个海山新馆的主任潘世臣的这个著名的碑呢所展开的。
7: 那这个碑刻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0: 当时呢林则徐啊给潘世臣写了一封信，感谢呢这个潘世臣啊为我们广东地区出钱找人，当时呢称为雇资募用。什么叫雇资募用呢？就是我啊一方面花钱去这个啊武装我们的这样一个人民群众啊，另外呢我们还专门找一些壮丁啊组成我们的这样一个啊乡勇，然后呢来保卫我们的广州城啊，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武警部队。当时呢他主要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呢发起这样一个反入城的运动啊，反抗这样一个英国侵略军呢进入广州城啊保卫广州。所以呢我们看在这样一个书信里面啊，当时呢林则徐啊主要是首先对这个潘世臣呢表示感谢啊，另外呢他还说起啊，他说我写这封信主要目的呢是啊要把你前面垫资啊就是那个先垫付的一些款项呢我要退给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我从这个福建呢也带了一些这个壮丁过来，然后呢啊你从广东呢也招募了这么多壮丁啊，那么可以说人呢是已经齐备了。那么呢我们看我招过来的这样一些人员呢啊是由官方来出钱的啊，但是呢啊你招过来的呢却是你自己把这个钱呢垫上了啊，那么你又出钱又出人啊，这样呢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跟我们这个要求和规定呢也有点不符合啊，所以呢我专门给你写这封信啊，把这个钱呢给你退回来，希望呢你能够收下啊。我们看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看啊，在这样一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作为两广总督林则徐呢跟当时的这样一个广州富商去携手抗拒外来侵略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书信里面呢可以解码很多的一些近代史的信息。那么我们的研学活动呢就围绕着这封信展开啊，我们把这封信呢做了这个 化繁为简的处理啊。首先呢，我们带领学员们近距离的观摩这个碑刻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细致的啊去了解这个林子的徐的这样一个爱国情感和他的这样一个书法艺术之美啊。接着呢，我们可以带领广大的学员呢去亲手临摹林则徐这样一篇著名的这个书信，在字里行间呢感受林则徐的这样一种情感啊，我们体会呢这样一个书信他表情达意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它呢也是跟我们民族英雄林则徐啊相关的一个主题活动。另外第三个呢就跟这个有点像啊，是墨香留痕碑刻拓片手作的活动啊，主要是把我们广东博物馆祝英楼展区呢一些比较有名的书法碑刻呢，其中既有一些历代名人的啊，也有我们广东本地的啊一些这个碑刻，我们呢可以把它啊拓下来啊，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拓印的过程中间呢，感受到岭南碑刻的这样一种工艺，以及呢我们岭南拓片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工匠精神。
5: 好，
6: 嗯，系嘅。咁听完蔡鹏杰老师嘅分享啦，再嚟听下学生同埋家长嘅分享啦。
8: 觉得这次活动很好玩，很有趣味性。这次活动不仅有动手自己制作的手工，还可以去参观博物馆，我非常喜欢。
9: 他这次活动的话呢，既然既参观了一个自然科学的那个认识，然后呢又锻炼了他的动手的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也学到了知识，在娱乐跟学习之间就做了一个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介绍了广州博物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当中的岭南文化，听日的节目呢将会聚焦海丝文化，敬请关注。

0: 分解啊。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向山西。那这两天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啊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什么是考古绘图呢？跟各位讲一下，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那很多人呢会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呢，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呢，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来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一些信息。
5: 嗯，冇错嘅。咁下面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位主人公咧，系75岁嘅李夏婷啊。佢从事考古绘图工作咧，已经有50几年啦。喺佢嘅笔下，一件件沉默嘅文物系重新活咗起嚟嘅。今日我哋一齐走进考古绘图人嘅故事。
6: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
7: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8: 一开始画的时候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7: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8: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它感了兴趣。
6: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7: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 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

0: 来表达所话的那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这件东西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事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1: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亭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2: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个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另外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1: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回忆说，
3: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看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4: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3: 最少是10来8天。
4: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3: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4: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3: 可以这样讲，
1: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亭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亭的。
5: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陶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陶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1: 李夏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3部学术专著，发表10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陶范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6: 李夏亭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当时我

0: 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啊、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1: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10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2: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1: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婷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世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3: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正在学飞不过海。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各位，那今天呢，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那立呢，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啊。
3: 嗯，冇错嘅。咁正所谓咧，立秋三日，寸草结籽。喺浙江金华，一场以金秋惜白菊，五谷绘丰年为主题嘅立秋民族体验活动咧，喺呢度举行嘅。三十几名嘅学生喺阵阵谷物清香中，感受传承千年嘅立秋民族。嚟听浙江台记者、金华台记者带翻嚟嘅报道。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豆啊，我们可以磨成豆浆。
5: 活动现场，大大小小的簸箕里面盛满了金黄的稻谷、饱满的大豆、赤红的豆子、黄澄澄的小米，远远看去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丰收调色板。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围在桌前，一边仔细观察不同谷物的外形特征，一边听着辅导老师讲解五谷的历史由来，感受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厚重与喜悦。吴邑县湖山小学学生兰丽雨诺说，
6: 我学习了关于立秋的一些知识，五谷有稻麦黍菽稷，黍是豆类，南方主要产水稻，北方主要产麦子，我们平时吃的小米粥、米饭都是从这些小小的谷粒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粒粮食。
5: 认识完了五谷，来自当地青少年宫的活动老师们化身手工指导师，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立秋时节为什么要晒秋，五谷又为何被视为丰收的象征，还手把手地教大家创作起了五谷贴画。孩子们在谷仓、麦穗、太阳等象征丰收的图案底板上小心翼翼地涂抹胶水，将一粒粒谷物按色彩和大小精心排列。金黄的小米铺成麦浪，赤红的红豆点缀成太阳。不一会儿功夫，几十幅寓意五谷丰登的作品就在课桌上依次亮相了。学生沈成佑说，
7: 做五谷贴画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要把五谷按颜色一粒一粒的贴到纸上面，我觉得还是蛮累的。农民伯伯们在大热天下面种稻谷，那可能会更累，我们要珍惜粮食，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
5: 节气是写在日历里的中国智慧，更是耕读传家的精神血脉。无意县青少年宫老师徐思阳说，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传统岁时节令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
8: 此次活动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感受民俗，认识五谷，然后亲手制作贴画，在寓教于乐和亲身实践之中，让小朋友们感受我们传统农耕文化所代代相传的生活美学，让他们在厚植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感受文化，认同文化。
2: 那在古代立秋呢是四时八节之一，格外的受到重视。民间有很多这样的传统习，有很多传统习俗关于立秋。那像咬秋就是其中之一，人们要啃咬清凉的瓜果，寓意什么呢？咬住盛夏雨暑，防止秋后暑热反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天津去听一听天津人的立秋仪式都有哪些。
9: 立秋至，暑气渐消，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凉风初至，吃西瓜咬秋是天津的传统民俗。老天津卫素有立秋咬秋送走暑热的说法。夏秋交替之际，余热未消，秋燥初生，吃瓜不仅可以清热润燥，也承载着天津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天津市民邵秀华，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9: 天津市民李庆华，
11: 吃西瓜这就叫摇球，到那个终点了摇球，拿来西瓜摇一口两口吃一点。
9: 立秋将近，不少市民也来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西瓜，此时的西瓜汁水丰盈，清甜爽口，颇受欢迎。摇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的消费。瓜果商贩唐丽，
12: 天津人有这习俗，就是到立秋那天他咬秋，吃西瓜人就比较多，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2: 晒秋啊， 房前屋后晾晒的农作物，这就是晒秋，色彩斑斓，景象美丽，展示丰收的成果，也寄托着来年丰收的祈愿了。
3: 嗯，冇错嘅。咁李干咧系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有名嘅特产之一啦。立秋前后正系晒制李干嘅好时节，广农们咧正抢揸晴好天气晾晒芙蓉李制作嘅酸甜可口嘅李干啊！你听下总台记者万全玲嘅报道。
13: 走进当地的一家晾晒场，一排排晒匾上铺满了色泽暗红的芙蓉李和金灿灿的油奈。它们在阳光的沐浴下逐渐脱水，变得干瘪而富有嚼劲。工人们穿梭其间，精心为每一颗李干翻面，确保它们能够均匀受晒，达到最佳的口感与品质。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14: 我选择立秋以后是那时候呢，雨季比较少，比较好晾晒。那时候刚好梨子也成熟的，我是选择要 4.5 以上的，这个梨子比较饱满，成熟度比较好，这个口感很好，糖分也多。
13: 据了解，从鲜果到李干需要经过选果、摇青、洗果、摊晒、腌渍等多道工序，精细加工才能制成高品质的李干。在晾晒环节，每个晒匾放50-60斤新鲜李果，经过完整的晾晒过程后，最终可得约10斤的成品李干。这种传统的加工方式不仅保留了李果的天然风味，更让每一颗李干都凝聚着阳光的滋味。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14: 我晒完以后先放在冻库里面，以后呢就慢慢拉出来，就是加工了，再第二道清洗，再深加工。
3: 嗯，系嘅。咁今日咧立秋虽至啦，但系气象意义上嘅秋天咧就并未嚟嘅。呢、这个时候咧仲处喺中伏嘅阶段，暑气咧一时难消。中午嘅阳光咧依然系非常之热辣嘅，因此咧有民间嘅俗语就话啦：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是烤火啊。
2: 那随着天气的转凉，蝉鸣变得微弱、急促、沙哑，这预示着秋天到来。蝉呢，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意象了。从殷商易鼎到西周彭基盘，文物上的青铜蝉纹不仅是展现了工匠的精湛技艺，更承载着古人对自然与生命的哲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您一起在青铜蝉纹当中来感受独特的节气文化。
15: 立秋有三候，其中第三候就是寒蝉鸣。3000多年前的古人正是通过蝉鸣把秋天到来的这一刻定格下来。蝉的一生从幼虫到成虫要经历一次蜕变，在古人眼里也代表着轮回与新生。而古人这种通过观察蝉而得出对时间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也体现在博物馆的文物上。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有一件1985年出土的易鼎，器身的主体部分装饰了一圈排列整齐的蝉纹。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讲解员李慧对这件器物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16: 它是以云雷纹来打底，然后上方呢又出现了蝉的纹饰，而就在蝉的上方它又有自己的一些纹饰的修饰，所以三层满花工艺，这正是商代晚期铸造青铜器的一个非常精湛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体现。这个时期呢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能够出现在青铜器上方的这些纹饰，尤其是动物纹饰，其实都是源自于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或者是崇拜之情，那么蝉也是如此。
15: 大多数青铜蝉纹

0: 尘呈纵向排布，但也有少数例外以横向方式铺陈。比如这件同样藏于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西周彭基盘，便属于较为罕见的横向禅纹实例。盘的腹部与圈足各装饰一圈禅纹，每只禅首尾相连。讲解员李慧介绍说，
1: 这一件它是这个禅的纹饰，它是睡倒了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哦。以中间的这个小兽头为中心，向两边呢整齐排布。以其中一只为例，比如说以这个小兽头的右手方的这一件，它的嘴巴做成了新的样子，突出的眼睛，倒三角的身体，它的身子上面呢又用这种横线呢装饰出了它的腹部。但是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只上肢它是向上伸的。再看它下方，还可以看到它张开的翅膀，非常的生动形象。
0: 这种盘在当时主要作为卧冠之礼中盛水的器皿，通常与青铜仪或盒配套使用。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件西周彭衣盘内底所著铭文成为正史西周时期彭国存在的珍贵物证之一。破土而出，爬上枝头，褪去旧壳，蝉的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正是出于这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崇拜，古人将蝉纹雕刻在青铜器上。这些静默的蝉纹记录着古人对时节变化与生命轮回的观察与理解，历经千年，留存至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是的，欢迎回来，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啦。下面同大家介绍一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经有江南木工巧匠介出于香山的记载。六百几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的带领底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庄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锯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10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庄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庄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庄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3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样式就知道了，包括带工具的正确使用，带材料的充分认识，带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庄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庄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庄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庄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携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客亭、四角亭、

0: 秀启亭，以玉轩，庄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庄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雇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庄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的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深浮雕啊、透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圆圆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庄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且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庄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长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3: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八月七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嘅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4: 外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00亿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4: 今年上半年，外国乡村特色产业全年升级。
3: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喺香港开幕。
4: 日本二季度三次干预外汇市场，未改日元贬值趋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

0: 以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一月十六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十八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1: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又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十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二十五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十四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坦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六十五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阅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 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

0: 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几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南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今年前七个月，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份，外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4.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19.7%，占我国进口总值嘅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一家显示企业生产的新一代油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前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住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嘅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心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今日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青岛。本航次紧扣西太平洋主流系暖池变异的气候环境效应、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化的资源环境效应两大核心科学问题，统筹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震等多学科联合综合观测。航次期间，科考队高效完成了泉水深、温盐深多参数剖面作业、双色彩泥、柱状取样等大面调查，并成功布放与回收狼牙系列大型潜浮标、漂流浮标及水下挖墙机，为破解关键科学难题筑牢了坚实的数据与样品基础。
6: 今日起到8月10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丈京华为主题，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时12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日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呢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4.25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也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日9时至9月4日14时，将于9月15日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0: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全球医疗科研及投资等领域的超3000名代表参会，近200位演讲嘉宾共同探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最迫切的议题。为期2日的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科研、临床转化与资本支持等7大核心议题，旨在加速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对接，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向临床与全球市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迎来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期。香港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本届峰会广泛汇聚全球议题与国际资源，助力内地创新成果与国际市场接轨，推动政策引导与商业路径深度对话，为医疗创新落地探索可行路径。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6: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 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

0: 业同发展。
1: 记者琴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多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七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0: 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广东省选拔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活动汇聚了全省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及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选送的22支优秀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为公众呈现了一场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科普盛宴。经过激烈角逐，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废料型不行、从零到一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消防救援支队筹珠海市消防救援局的谁点燃了空气三部作品脱颖而出，分获本次选拔赛前三名，将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
1: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粤菜越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2级技师、3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6日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孙磊说，南苏丹将于今年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中方支持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继续推动族群间对话，实施更多建立信任措施，促进民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孙磊指出，南苏丹面临民众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洪灾疫病肆虐等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应帮助该国改善基础设施，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增进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民生福祉，增强该国抵御风险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孙磊表示，南苏丹刚刚庆祝了独立15周年，中方衷心祝贺南苏丹在和平进程、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各项成就。作为南苏丹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南苏丹政府和人民为实现国家和解与持久和平所作努力，并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日本财务省7日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0,000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同央行于4月30日、5月4日和5月6日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其中4月30日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超过2024年4月19日创低的5.92万亿日元纪录，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日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干预后，日元。

0: 汇率三号一度升至一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七号已回落至一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1: 日本总务省七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六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七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六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3%，环比下降6.4%。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6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服装和鞋类、家具家居、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等支出明显下滑。食品支出在5月同比增长后，6月再次转为同比下降，降幅为 2.5%。 有分析指出，受台风、降雨量增加等天气因素影响，多类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总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收入可能流向储蓄。
0: 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部长海达巴拉日前表示，中国援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培育的三个水稻新品种，将为乍得逐步实现稻米自给自足奠定坚实基础。海达巴拉高度评价中国专家组的长期坚守与务实贡献，希望继续深化乍中农业合作，推动乍得农业走向现代化。
1: 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六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共有24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四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各组前四名的球队将晋级16强。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在秘鲁举行，中国队在决赛中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听日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为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这段时间粤港澳多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为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乐意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 赛事从8月8号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两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三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特卷。以2025年第三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 2.1 万几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万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和运动生活。最终完赛选手平均减重 2.4 公斤，体脂率平均下降 1.4 个百分点，超八成选手实现体重下降，更有近七成选手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超八成选手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途径的鲜活一隅。在国家层面，无奈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印发，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3 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角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入边途经这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了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5: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也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7: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5: 据了解， 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嚟，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

0: 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1: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银角封浆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0: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怎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王教授嘅解读。
2: 王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3: 近五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全面健身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有明确提出来了"十四五"期间城乡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现在基本上通过百千万工程，通过这个全面健身设施的建设，通过登山步道、绿道、驿站、骑行道等等一系列建设，基本上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全面健身场地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广东省鼓励各个地市因地制宜的利用城市的精兵银角来开展一些体育场地的建设，比如说像广州市在桥底空间通过交通集团和省体育局合作，把桥底空间的一些场地闲置用地把它用起来，建成一个全面健身的场地，这是一类。第二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了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了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健身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这些方案呢、啊。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阳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它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面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面健身的体验场景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2: 嗯，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3: 经过了六运会、九运会、十五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五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广东省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的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

0: 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民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3: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灵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2: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嘅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嘅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嘅赛场氛围，高水准嘅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嘅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系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嘅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嘅完整运营链条，系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嘅民间篮球赛事 IP。唔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嘅底色系扑面而嚟嘅市井烟火，系真正属于普通百姓嘅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嘅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令赛场唔单止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特色特产，一篮特产承载城市情意。赛场外围开设广货市集，本土美食、特色文创集中亮相。观赛之余，逛市集，品地道风味。各地同步打造全城第二观赛点，街头广场、商圈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市民唔使入场馆就可以围坐埋一齐，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同样喺上周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晋级季后赛嘅12支队伍揭晓。分别是东区的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的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其中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四队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剩低8支队伍将于8月22号、8月29号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4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止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 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系点样激活城市经济嘅？喺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广东仲有边啲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嘅采访。
4: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0: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啊。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粤超粤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你在粤超粤 BA 区间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粤东、粤西、粤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粤超粤 BA 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从我们的三月份到十月份，他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有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有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受城市年轻人喜爱的项目在广东是越来越火热，那么从赛事的运营到装备消费，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运动衍生出了哪些新的产业机会？他们在拉动体育消费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近几年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啊、桨板啊这些新兴

0: 应该是风靡啊。那么这个风靡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场地相对比较简单，不像足球也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第二一个，这些项目入门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但是要打好需要专业的培训。第三，这些项目的一些装备在市场上的获取率，或者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老百姓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场景当中去体验一个新鲜的休闲活动，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啊，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皮克球的球拍、皮克球的这个球网、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啊，这些新型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皮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培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植入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尚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经济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啊，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1: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15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0: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健身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面健身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四个一万工程，通过百千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啊，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面健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面健身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面健身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玩得开心，但是我们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

0: 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型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啊，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未来在全面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全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啊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啊，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五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啊放到我们"十五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民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啊，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跟大家见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跟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跟我们节目主持人说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加他的方法也非常之简单，就是添加个微信好友啦，

0: 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大板块，一个咧就系乐活大湾区，另外一 part 咧有同声同气嘅。咁喺乐活大湾区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又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咯吓。咁啊，晓露作为一个咖啡嘅爱好者咧，咁有呢一啲即系新奇嘅咖啡体验咧，一定唔会错过嘅。跟住佢去咧，就一定冇错啦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吓。咁而同声同气方面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喺呢个炎炎夏日啦，暑假期间，咁澳门同广州两地又会有啲乜嘢好去处呢？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嚟到乐活大湾区，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吓。咁但系咧，其实咖啡咧早就已经唔净止系一杯饮品嚟噶啦，咁甚至咧就有人话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故事嘅容器。哇，系呢个文艺嘅表述吓，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嗱，咁有一位女仔啦吓，咁佢就喺广州天河奥体咧种下咗一粒种子嘅，咁就系从种子到杯子，畅享全球风味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咁其实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走访过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唔同啲吓，除咗系有呢个咖啡文旅空间之外咧，呢一个女仔咧佢仲将咖啡体验搬咗入去城市中心吓，咁甚至咧就同

0: 哦，文旅基因移植到快节奏的商圈入面，咁当呢一个咖啡的香气飘入到货架之间，呢、这个体验又会是点样样嘅咧？咁而咁跨界营造出嚟嘅一个 crossover 嘅咖啡空间，又会是一种点样嘅感受呢？一於就跟住我哋嘅記者曉露，同埋呢一個咖啡空間嘅負責人黃欣染一齊咧，聽下佢哋嘅介紹同分享啦。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
2: 它和我们书院它是融合在一起了。
1: 说到融合哈，我发现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逛到的，就是正在筹备当中的开在超市里面的一个咖啡店。
2: 对，
1: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2: 这个其实还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超市里其实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速溶啊、挂耳啊，你会发现这个咖啡就是本身其实就是超市的一部分。
1: 嗯，
2: 我们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我们在超市里就是可以买到咖啡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那 我之前旅行的时候我试过，说我实在我已经预想到我马上要进山了或怎么样了，我会去到当地的超市先去看一眼有没有一些挂耳让我带走，
2: 是吧？就是它在零售的领域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冲调类产品，存在在这个就是超市的内部。
1: 但是我在那个超市里面，我很少会就是买到像咖啡店里面的这么多种豆子，它可能还是很大众化的，就是你可能说它不能太优秀，但它到了及格线，就这种感觉。
2: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的超市呢也在做这种升级类的一个改变，
1: 就它要
2: 偏精品和走精品的，
1: 超市也要。
2: 对，超市也要。所以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一部分，那咖啡也是一部分，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而且其实你会
1: 直接进去是指给他们试喝吗？
2: 就是、对，就是喝到可以买到，也可以直接出品到。那三种方式加在一起，我们觉得是更好的一种体验。在逛超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超市，大型的商超类，甚至比如说宜家，我们到宜家有的时候逛到那个。
1: 就去吃一下他的鱼蛋，
2: 吃一个冰淇淋。
1: 对，
2: 其实这就是一个给这个我们的人，这个逛超市的人们有一个更另类的选择方式吧，或者是更有趣的选
1: 记忆点。
2: 对，是的。然后包括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当时想法，就是很多男士陪女士的时候还有一些刻板印象，他也有可能是刻板印象，
1: 他逛累了
2: 他没有地方休息。那超市里其实我觉得也会存在这种事情，
1: 那体力也有点太差了。超市都逛不下来怎么逛街，是不是？
2: 对。
1: 我还是很好奇哈，就是超市里头我们的这种配合的感觉好像是更深了一点。
2: 是的，他是又相融又有趣，还有一点点新潮的感觉。
1: 那我们会在里面配置的东西跟我们在咖啡店不同吗？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咖啡师，比如说咖啡豆，比如说各种的。
2: 你可以理解成为他把一个小型的浓缩的版的咖啡店直接放到了超市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是又可以试喝到我们的产品，又可以喝到一杯完整的你在咖啡店里可以买到的这种意式饮品。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买到器具设备啊，这些跟咖啡相关的产品。
1: 也就是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场地，让那些原本只能靠嘴巴来说的这些销售人员，他可以演示给你看了。
2: 对，是的。那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坐下，也可以选择像逛超市一样买好就都可以。
1: 明白。那说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毕竟还是一个 CBD 哈。那其实有没有说我们在整个设计不同的咖啡空间的时候，会去考虑说哪一部分的体验可能会 没有办法产生很高的溢价，然后我们就会砍掉哪一部分我们觉得很核心，可以让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然后我们就会注重去做好，有这种考量吗？

0: 当时其实是有这样的考量的。那因为 CBD 的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个
1: 寸土寸金
0: 寸金的效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空间拿到手里了之后，它可能就荒废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失败的感觉。嗯，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氛围的打造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嗯，那我们每一家店都做了每一家店的一个曲和每一家店的一些舍弃的部分。嗯，比如说五楼的这个空间，我们确实舍弃掉了精品咖啡手冲，更精品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冲煮方式，包括虹吸壶啊这样的，嗯，去为了整个这个人群去做了一个改变，就是

0: 因为我们在整个场地的布置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桌椅去做一个比较密集化的一个摆放吧，就不会像虽然很寸土寸金的地方，但是我们把它摆得很挤很拥挤，对，
1: 很舒，
0: 是的，很舒，而且很放松，彼此和彼此的这个桌距它都是有一定空间的，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1: 安静，
0: 是的，就给彼此都有空间，商务也好，看书的人群也好，它都是有它自己的那一个小空间的。那在一楼的话呢，其实我们留下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室外区域，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啊，我们留下了一个室外区域。那个室外区域呢是极力争取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开店之前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也好，他会等车。那很多的这个商务类，就是写字楼的这一部分的白领，他会在这个室外空间去做一个喘息，抽烟也好，还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好，走走路看看看看室外的这些区域也好，那我们增加了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是给这一部分的大家去做了一个休息和放空的一个空间，改善了，反正改善，我自己认为啊，改善了我们整个这个广场一楼的这个户外门口抽烟的这些卫生问题，然后以及我会发现很多人真的是愿意一边抽烟一边点一杯咖啡喝，然后在那里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桌椅嘛，那个户外椅子上就摊在那里，感觉好像想什么又感觉好像他没想什么，就很放空很放松。
1: 而且我在那个户外的桌子上我发现了用咖啡渣做的那个烟灰缸，我觉得这个本身它也是说咖啡跟我们生活的一个融合，
0: 是的，
1: 其实慢慢的也在把一些咖啡的文化带给大家。
0: 因为就是咖啡渣这个事情，其实说肯定不是我们创始的嘛，这个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
1: 对，我以前装修的时候就专门去咖啡店拿咖啡渣要
0: 是吧，因为咖啡渣它本身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环保的一个东西，因为咖啡本身从种子开始它就是一个绿色，它就是一个植物，它就是树，那我们喝完了它之后呢，我们也想发挥它的余热，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它是个肥料，那它也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那在做这个户外的话，我们也是想在户外有一个跟咖啡相关的一点点的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的一个氛围感，那我们就把这个咖啡渣放在了这个烟灰缸里，就是还蛮好的。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8: 一号桌，谢谢。
7: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9: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10: 好，收到。
7: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1: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7: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

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单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内地都非常之受欢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

0: 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3: 收到航天员嘅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4: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5: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6: 看到共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7: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8: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9: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呢一 part 咧就有同声同气嘅出现啦。咁今期节目咧，我哋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节目主持人咧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嚟紧呢一段时间吓，七月底八月初啦，啊暑假真系最如火如荼嘅阶段吓。咁广州同澳门两座城市分别有啲乜嘢好去处，等大家可以消消暑嘅咧，即刻请两位出嚟吓。
14: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3: 嚟到我哋今期同声同气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又邀请到啊澳门电台嘅同行咧，我哋嘅好朋友咧就系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除咗有黎家小夫之外咧，今日澳门电台方面咧有 Sena 嘅。
15: Hi，
16: hello， 黎家
17: ，hello， 两位好啊，
16: 仲有 Kevin 嘅，
17: 系仲有 Kevin 我嘅，
13: 系欢迎欢迎欢迎。上个星期咧，两位就同我哋介绍咗澳门科学中心里边嘅一啲公共安全展啦，亦都有天文方面嘅科普展同埋相关嘅活动啦。咁除此之外，仲会有一啲点样嘅活动适合喺呢一个炎炎夏日系推荐俾我哋嘅听众嘅咧？
17: 咁啊，讲起呢一啲嘅天文科普系列活动啦，其实即系我同黎家小夫都一樣啊，即係啊，好怕俾啲細蚊仔咧問到口啞啞嘅感覺，但係自己又好想知道喎咁樣，但係你話日常生活裡面你好難有一個嘅觸發點咧，俾你去揾呢啲嘅
16: 答案
17: 咁樣啦，好多時候都係啊，即係。好攰咁樣去做一啲消遣啊娛樂咁樣啊，你有幾可真係會突然間諗起哦，其實呢一粒係咩星咧？
16: 我係咁樣去理解嘅，譬如你去科學館咧，小朋友可能會問你天文地理啦。咁但係如果你換個角度，我同小朋友去睇一啲藝術嘅成分咧，咁就真係透過各自嘅幻想，你各自去睇到呢個藝術品嘅時候，你理解到嘅嘢係乜嘢咧？咁樣咧，可能就唔會俾個小朋友問到你口啞啞啦，因為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嘅諗法啊嘛。
17: 係啊，嗱，所以有啲朋友仔咧曾經講過話，面對住小朋友呢一啲突如其來嘅一支冷箭咁樣射過嚟嘅時候，啊，你唔識答唔緊要，你可以去天馬行空地，
16: 兜，
17: 係啊，去兜，係啦，即係去啟，即係用問題去冚問題，係啦，然之後你再加啲好天馬行空嘅一啲想像啦，用呢個問題去刺激佢嘅思考咁樣。咁講起啲思考咧，咁其實咧，小朋友其實都可以。去透過你啱啱提出嚟嘅問題咧，去有好多嘅啲創意啦，可能係佢未必會答到你，但係佢可能會呈現喺佢自己，即係一得閒嘅時候，哦，係喎，爸爸或者係媽咪今日個問題咧都幾得意喎，啊我畫喺張畫紙嗰度先咁樣。嗱，講起啲咁藝術嘅嘢啦，我哋又有好介紹喎，
16: 冇錯啦，喺科學館對面嘅我哋澳門藝術博物館咧，現正就進行緊我哋第三屆嘅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嘅亮點展覽《騎風的艾可》，咁就係近期先至開始嘅啫。咁我哋剛才提到啦，科學館所有嘢都係好現實世界啊，同埋其實佢係一個科學嘅情況啊嘛。我哋嚟到藝術博物館，講嘅藝術，講嘅天馬行空嘅想像， 就講緊咧，其實騎風的艾學。

0: 我呢個展覽咧，佢就係由呢個藝術家王亞喜佢創造出嚟嘅一個沉浸式同埋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啊。通常咧，佢就係會用一啲日常嘅材料搭建出一個奇異又可愛嘅世界。無論係大人，你可以帶住你嘅內在小孩自由探索啦，又或者你可以帶住你嘅現實小孩咧，佢都可以帶俾小朋友，譬如透過觸摸啊，又或者遊戲啊、想像同埋行動咧，去進入呢個相關由艾可呢個角色嘅創造出嚟嘅奇幻國度啊。
1: 嗱，我哋點解咁中意玩一啲 VR 嘅一啲
0: 裝置咧？
1: 裝置咧咁樣就係中意佢嗰種虛實烘托啊！或者你話啊，我真係喺一個虛擬嘅世界裏面咧，其實都有一種好離地嘅感覺啊！究竟我喺邊度咧？咁啊，即係會抽離，好唔舒服嘅。但係啊，一啲嘅裝置啊，能夠結合到啲虛實嘅情景嘅話咧，原來我平時行開嘅呢條路啊，面對住呢個場景，其實係可以咁樣 build up 一啲咁得意嘅嘢出嚟喎。咁其實呢一個嘅沉浸式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其實係幾重大家而家好中意嘅一種啊，虛實嘅一啲情景啊，即係去延展出嚟嘅一個藝術體驗。
0: 咁甚至乎，譬如有啲小朋友，譬如好中意海洋生物噶嘛。除咗譬如我哋澳門有海事博物館之外咧，其實今次騎風的艾可佢裏邊嘅展區咧，佢都有分成，譬如水族館歷險記。睇翻啲相片咧，其實佢就係會將一啲我哋平時諗到嘅海洋生物，例如八爪魚啊，又或者魚等等咧，佢用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去同埋色彩咧，就去全新咁樣做翻一啲相關喺水族館裏面會見到的海洋生物是啲乜嘢啊？咁所以就同本身真係喺水族館見到嗰條魚同埋八爪魚有啲唔一樣。咁佢用一啲好 colourful 嘅顏色啦。咁甚至乎咧，其實亦都有澳門蟲疫計劃同埋呢個艾可珍奇屋兩個嘅展區咧，佢用咗一啲非常之 colourful。我哋睇圖片見到啦，佢用咗一個譬如粉紅色嘅室內空間啊，遊咗喺牆啊，遊咗喺地板啊，然後譬如再加埋黃色嘅燈啊，或者橙色嘅燈光啊，咁其實打落去你真係可以同啱啱 Carrie 提到，係咪有種虛實烘托啊？這個環境好似我平時睇卡通片嗰啲環境咁，但係佢又真係會透過今次嘅國際兒童藝術節出現喺現實嘅世界當中嘅喎。
1: 其實呢一個講就講話係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啦。其實我覺得佢嗰個主要受眾咧係成人，
0: 係咩？
1: 係啊，因為成年人啦，好多時候都忘記咗自己嘅
0: 內在小孩，
1: 係啊，內在小孩咧，究竟擺咗喺邊度咧？其實佢收埋咗耳角好耐，封曬塵啊，你唔記得咗佢噶啦。呢一啲嘅藝術體驗咧，其實係可以俾大家勾翻起啲回憶。嗱，譬如啱講啊，小朋友係好中意聯想嘛。其實我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咧，都係好經常做一啲虛實烘托嘅聯想㗎。即係譬如我坐車咁樣啦，咁坐車我就會聯想好多嘢嘅，即係譬如係啊隔離嘅嗰部巴士咧，會想像佢係一種嘅動物，可能係河馬啦，佢有
0: 長頸鹿啦，
1: 係啦，有生命嘅，佢點樣嘅性格嘅，我一坐緊嗰部車就係點樣嘅一個動物，點樣嘅一個性格，好，然之後啦，我行嘅呢條路啊，我唔搭車啦，我行呢條路。我踩嘅嗰個坑渠，其實可能佢係一個熔岩洞嚟喎，會噴火嘅。我要避開佢，即係我會有好多呢一啲嘅聯想嘅。咁呢一啲到大個咗之後咧，你冇曬啊，
0: 冇曬啦，
1: 係啊，冇曬。咁呢一個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可以幫大家揾翻呢一啲元素翻。
0: 冇錯，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即係今次嘅呢個展覽啦，展期係由即日起去到10月11日。咁我哋嘅澳門藝術博物館咧，佢逢星期一會休館，但係公眾假期照常開放。另外咧，譬如呢個展覽嘅部分區域啦，咁佢需要互動噶嘛，咁需要觀眾摸鞋，咁希望大家可以自備自己對襪啊，咁你就可以進入啦。
1: 係啊，咁啊講完細蚊仔嘢啦，嗱雖然就話比較成人向嘅，我自己咁樣嘅一個睇法啦，對象我覺得係似係俾成年人嘅，咪揾翻你個 inner child 咁樣。咁但係啊，講翻真係比較大人啲啊，甚至去
0: 裏面需要照顧，
1: 係現實嘅柴米油鹽啲嘅啦，啊又有一個嘅展去同大家做一個介紹，就係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啊，又嚟啦！
0: 冇錯啦，咁其實咧，今次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咧，就係由我哋澳門特別行政區嘅招商投資促進局同埋廣東省商務廳聯合主辦，咁就會喺8月6日至9日舉行嘅。咁今次呢個展會咧，佢主要就聚焦銀髮經濟同埋健康生活，咁啊希望啦，免費俾大家入場嘅時候咧，除咗可以睇到譬如我哋廣東省裏面一啲名優。

0: 嘅商品啦，我哋澳門本身特別嘅商品啦，甚至乎咧佢亦都打造咗三大嘅特色展區，例如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健康生活展館同埋大家最中意嘅美食試身室啊。
1: 而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咧，亦都係還原翻呢個居家無障礙嘅養老場景啦。咁啊，觀眾咧亦都可以親身去體驗翻認知篩查、無創血糖檢測啦、防摔護具啦、AI 陪伴機械人等等呢啲嘅適老化科技嘅。而健康生活展區咧，亦都係涵蓋亞健康調理啦、智能復健啦、情緒療愈等等呢啲產品，以及係服務嘅。咁啊，全新升級嘅呢個美食試身室咧，亦都係匯聚咗印尼啦、緬甸啦、泰國啦、新加坡、廣東省以及係澳門特色嘅美食，而且係提供現場免費試食同埋升級廚藝嘅示範。
0: 冇錯啊，所以咧，譬如除咗有美食試身室等等之外咧，大家仲想睇多啲譬如商品嘅話咧，仲有一帶一路嘅商品等等嘅一啲經典嘅展區啦。嗱，除咗有得食啦、有嘢買之外咧，有冇啲 workshop 啊？又或者有冇啲互動啊？亦都有嘅，例如有一啲照顧食嘅工作坊㗎，大家點樣整一啲照顧譬如老人家啊，佢哋嘅食物點樣可以安排得更加好咧？甚至乎亦都有重撥聲療啦，又或者辦公室放鬆活動等等咧，咁啊教大家可以點樣喺 office 嘅時候，唔係叫你偷懶，但係叫你適當咁放鬆一下自己嘅身體啊。
1: 咁啊，如果你話想去呢個地方咁樣啊，去睇下咁樣，咁其實作為旅客嘅話啦，咁都有一個嘅免費交通接駁噶嘛，即係希望大家可以方便啲
0: 坐巴士啦，
1: 係啊，方便啲咁去到會場咁樣啦，冇咁瀨氣。咁啊，開通啦，亦都係覆蓋澳門半島啦、氹仔啦，亦都有一個啱 Sana 所講嘅免費穿梭巴士，咁亦都係提供呢個免費泊車優惠嘅，即係假設如果你我自己揸車過去嘅咁樣，咁啊亦都十分之方便啊。咁啊亦都有專設長者嘅綠色通道啦、愛心休息區啦，咁啊免費提供輪椅啊、助行器啊、放大鏡啊、飲水機啊、充電設備，基本上你喺呢方面咧係唔需要點樣去擔心。
0: 你需要嘅佢都幫你諗埋啦。
1: 咁啊展品快遞服務都有添，咁啊真係完全無障礙嘅，係一個嘅參觀環境。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啊，都可以多啲去了解一下，即係呢一個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即係我哋都參加過好多屆啦。咁其實你睇住佢係越搞越好嘅呢個展，咁啊大家就唔好錯過啦。
2: 我覺得真係好貼心啊！即係包括埋即係買完嘢之後點樣快遞翻屋企，都已經有埋呢個安排。
3: 好正啊！
2: 針對性就係我哋好多即係上咗年紀嘅，
3: 譬如話我哋啦，
2: 我哋
3: 唔係銀髮經濟啱噶啦，我開始有白頭髮啦，好驚嘅。
2: 係咯，其實我都唔想拎嘢
0: 定先啦。
3: 係邊個想拎嘢咧？係咪先？
2: 咁係咁熱嘅天時嚇。咁啊，其實啱先咧，好似聽兩位介紹咗好多啦嚇。無論係for小朋友啦，定係for我哋成年人啦，定係話即係公公婆婆嚇，即係我哋嘅父母啦，全方位各個年齡層咧都關照到啦。咁相信咧，大家未來呢段時間過澳門咧，就一定唔會悶嚇。咁但係咧，我哋睇下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嚇，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輪到我同小夫啦，就向澳門嘅朋友介紹翻呢段時間喺廣州又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咯。
4: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独特的观点，同声同气。
5: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嚟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6: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在交易上一侧行走。
5: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7: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8: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7: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0: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1: 这里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2: 香港青年采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3: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4: 呢个攞个官员啦，200斤吧。
11: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3: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2: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5: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6: 我等一下发出来。
15: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
12: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3: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3: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8: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9: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4: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同声同气嘅时间咧，有黎家喺度嘅，
3: 有小夫喺度嘅。
2: 咁啊嚟到呢一 part 时间咧，就即系要介绍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先啦。咁同我哋一齐同声同气嘅咧，就系澳门电台两位主持人 Sanna 同埋 Carrie 啊。
3: Hello 两位
1: ，Hello 黎家嘅小夫，
3: 哇好齐啊！
2: 系啦，咁就啱先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澳门方面嘅近期嘅一啲适合暑期嘅活动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即系轮到我哋同你哋讲翻。廣州呢一邊有啲咩玩咯？
0: 係咯，近期咧即係嚟到暑假8月啊嘛，我想知道一啲，譬如假設我帶埋我小朋友去，咁小朋友又可以玩得開心，我又可以玩得開心，有冇呢啲推介咧？
1: 係咯，最緊要係有好玩好食嘅。
2: 係啦，相信好多即係港澳方面嘅朋友啦，澳門方面嘅朋友啦，都成日睇到內地哇，而家好多新科技係嘛，即係機器人啦嚇，識跳舞打功夫啊，
3: 識飛車啊嗰啲，
2: 係啦嗰啲
0: AI 啦。
2: AI 啦，咩低空經濟啦，咁即係如果想一次過密集體驗曬嘅話咧，原來廣州都有一個好好嘅地方
3: 嚇、啊，就係、是、海心沙啦。即係以往咧，我哋話去海心沙咧，你可能都係睇下演唱會啊，感受下啊亞運
2: 節啊，
3: 當年就咁樣樣噶啦，咁樣樣，又或者甚至之前咧會當係馬戲啊 circus 啊咁樣樣，係
2: 有嘉年華喺嗰邊搞過，
3: 冇錯啦。咁啊而家咧海心沙咧有個全新嘅定位嚇，就叫做海心沙科技島同海心沙未來島嘅，咁就擺咗喺咧海心沙亞運公園啦。咁啊大家咧除咗可以望住咧好呢個賽博朋克嘅呢一個珠江新城嘅中軸線啊，同埋呢個珠江新城嘅天際線之外咧，仲可以體驗好多咧高科技嘅產品噃。
2: 啊，其實想問一下兩位，即係咁多高科技嘢咧，你哋最感興趣係邊一行咧？
0: 我好中意睇嗰啲無人駕駛啊，又或者喺交通工具方面咧，到底可以透過點樣嘅先進技術而令到人可以更加安全，又或者更加方便咁樣駕駛？
1: 我估唔到你作為女士咧，即係對於呢方面咧都咁即係咁感興趣。
2: 因為女士唔想駕駛啊嘛，口同聲
1: 啊。即係咁啊啱喎，係啊咁啱喎。但係我自己嘅話咧，我就想即係我人好中意一啲嘅娛樂咁樣啊，究竟第時運用一啲 AI 啊人工智能方面咧，咁其實喺娛樂方面又有啲乜嘢嘅新刺激咧？其實我都好想去睇下呢一啲嘅進化。係啊，唔知呢一個嘅海心沙啊，會唔會話帶到呢啲嘅體驗俾我哋咧？
2: 哇！簡直係一次過滿足曬所有願望啊！即係我睇完介紹，我都想去，因為佢主要係即係好多嘢唔係話未見過，但係咧
3: 你一次過見曬，你覺得性價比好高
2: 啊！即係唔使跑來跑去啊嘛！即係譬如我去到南沙，可以直接就叫我
3: 坐黃車，唔係而家番禺都 OK， 黃埔亦都 OK，
2: 係啦。咁但係即係都係某些。區域係
3: 冇錯，
2: 咁譬如我話我想即係了解嗰個低空經濟嗰、那個無人機嗰個起降啊，嗰起降平，你可能又要跑去另外一個即係地方。咁但係咧，海心沙呢一個好就好在咧，佢係集齊曬咁多，包括仲有機器人啦、AI 啦，嗰啲體驗佢擺曬喺度。譬如話嚇無人駕駛就有得體驗㗎啦。呢、這個就唔使多講，你入去就應該有嗰個小巴喺度等住你，
3: 任意坐㗎啦。其實覺得都嚇
2: 入到去就任意坐啦。咁然後咧就仲有一啲即係譬如係航空嘅模擬體驗。因為呢樣嘢咧就好多小朋友可能。想做飛機師啊，
3: 係啊，
2: 即係想知道揸飛機係咩感覺、啊。
3: 雖然第日唔使人揸嘅，我覺得
2: 係啊，但係佢哋都想知道飛機
3: 係咩回事嘅。
2: 所以佢呢一度就係開放呢、這、一個即係飛行夢嘅體驗啦，有個駕駛艙啊等等呢一啲啦。咁啊，即係譬如話 Carrie 覺得而家有啲咩新嘅科技可以令陪我哋玩嘅咧？
3: 哦、啊，咁啊好多啦，咩機器狗啊、機器人足球啊、
2: 同機器人踢波，
3: 係機甲對戰啊咁樣樣嚇。我覺得呢個就真係都幾啱 carry 嘅嚇，其實觀賞性都好強，
2: 有排玩，
3: 有排玩，
2: 一行一行玩落嚟。
3: 係啦，冇錯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啊，即係如果大家可能靜態啲嘅，我哋之前咪仲有啲新聞咧，就話人工智能同人類捉棋、啊，係啊。咁啊，而家咧，以前就係人工智能同人類捉棋喺一個虛擬嘅棋盤嗰度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人工智能同你捉棋咧，佢有手噶啦。係，因為而家有靈巧手嘅，就裝一隻靈巧手俾個人工智能啦，跟住你就可以現場同佢。捉棋啊，同埋咧就據講咧，即係呢一個捉棋嘅機器人咧，佢可以同時對戰無數個人。
2: 我覺得只是機械臂的限制的、
3: 啊、是的，即是可能不夠那麼多隻手的、但是你說如果從他腦袋的角度來說是的，是的，即
2: 是 OK 的，
3: 是的，他可以即如果你給他一隻腳，他可以不斷地移動
2: 行著是吧，
3: 是的，三頭臂
2: 360度這樣一台這樣圓圈圍著他跟他對戰，
3: 是的，然後甚至你你慢慢想吧，我去跟下家捉住先
2: 是的，即是現場是有這些這樣的體驗給大家的。咁除此之外就仲有即係譬如而家越嚟越多嘅 3D 打印啦，咁啊即係可以令到大人細路都打印自己心目中嘅一嚿嘢出嚟啦嚇。咁仲有就係一啲VR 嘅體驗啦，即係虛擬現實啦，甚至係MR 嘅體驗啦。咁總之喺呢一個即係海心沙嘅呢個科技島未來島咧，就暑期係安排咗好多內容俾大家噶啦。咁同時咧就仲有專門嘅研學。 型嘅，據我所知係有專門研學型嘅。不過咧，嗰樣嘢就要大家喺佢哋即係譬如喺內地參與呢一啲活動咧，你就少唔到要去微信公眾號嗰度
3: 要預約啦、報名啦、排期啦。
2: 入場係要預約嘅，咁唔使錢嘅，係啦。但係去到一啲體驗項目，可能先另外會收費。咁而研學型咧，佢

0: 因為要有一定的人數他才會
1: 成團，
0: 成團係啦。咁所以咧就佢會有一個功能係即係要你直接去諮詢你心目中嘅日期有冇夠唔夠人咁樣，或者啱啱加埋你就夠人啦，係啦。咁所以咧嗰個係要另外去即係去諮詢嘅。咁所以如果係有心帶小朋友過嚟廣州玩嘅話咧，可以考慮呢一個有冷氣又科技感爆曬棚嘅地方啦。
2: 係，所以剛才講起呢個海心沙科技島咯，我覺得咧其實係好啱。譬如家長帶住小朋友，譬如我去完廣州，咁譬如我食完嘢或者我親親完大自然之後咧，其實帶小朋友開下眼界啦，睇下而家嘅新科技可以有點樣嘅情況出到嚟，個機械人可以點樣喐啊？又或者同機械人捉棋，我有冇贏嘅
0: 可能性？
2: 係有冇呢個可能性見到咧？呢部分有冇同
1: 我覺得
2: 挑戰下？
0: 唔知有冇得揀嘅咧？揀一個低階啲嘅人工智能。
1: 唔知你可以同 AI 講，你可唔可以扮成一個唔識捉棋嘅小朋友啊？
0: 嚟同我捉，
1: 係啦，
0: 等我
3: 配合下，幫幫手咁樣。
0: 係啦。
3: 不過你話睇到呢啲嘅科技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即係佢哋見嘅嘢比較多，或者佢哋嗰個想像世界咧，有好多嘅啲憧憬啦，可能會覺得啊，即係呢一啲我平時都有接觸開啦，但係嗱，唔好睇少呢，即係現時呢一啲嘅科技。就咁，我哋睇一啲嘅AI 嘅科技啦，喺嗰個視覺嗰度俾我哋嘅刺激啊，可能兩年前都仲係好粒粒亂嘅，但係哇，你兩年時間就已經係可以將一啲圖像變到咁逼真，然之後個計算咁精確，你介意時啊，即係譬如再過多兩年啦，俾個 double 咁樣，其實已經係可以進化到一個你完全分唔到佢真假嘅地步。
2: 冇錯啊，所以啦，譬如假設對於科學或者科技有興趣嘅大人或者小朋友啦，可以去呢個地方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係一個藝術文藝啲嘅朋友仔，我想睇啲藝術嘅內容嘅，有冇介紹呢？
0: 我咁就少唔到去即系博物馆啦，又系非常适合夏天去嘅一个场景啦。
1: 冷气好足啊！
0: 系，同埋咧，我觉得而家广州嘅即系暑期嘅博物馆，佢最贴心嘅一样嘢咧，佢可能谂到你日头都要去体验下科技噶啦，系嘛？咁你食完饭之后，嗰段时间除咗去行街，系咪仲有啲新嘅选择咧？咁所以其实喺暑期，广州好多嘅博物馆咧，佢都延长开放时间，甚至系开埋夜场添嘅。
3: 咁啊，呢一個嘅博物館啦，即係其實需唔需要話要提早咁樣去預訂先至可以入去，定係其實即係我就咁入去就 OK 嘅咧？
1: 一定要約嘅，係啦，
0: 特別嗰啲熱門嗰啲展咯。
1: 基本上其實冇邊個展唔熱門嘅啦，而家嘅即係暑期呢個時勢咧。
0: 真係爭賢鬥麗嗰種感覺啦，即係你有呢啲展啊，我又有第啲咁樣。
1: 哎呀，弊啦，揀邊個好咧？
0: 係啦，尤其即係廣州即係最 top 嘅即係頂流嘅就係廣東省博物館啦，即係好遺憾咁樣話俾大家聽，我到依家咧我都係一次都未去過。
1: 應該咁講啊，我約咗成個暑期我都約唔到嘅，跟住然之後
0: 咁我哋仲講唔講？
1: 館方同我講話，唔怕嘅，我哋而家開咗夜場噶啦，你可以嘗試一下夜場約唔約？唔好意思，夜場我都約唔到，未試過約成功過。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係因為開咗夜場嘅關係啦，所以其實每一日嘅廣東省博物館嘅接待能力咧係有即係飛躍式嘅增長嘅，即係其實
0: 開到夜晚九點，
1: 比起以前係好約好多嘅。
0: 係啦，
1: 但係雖然我都未約成功過，
0: 係啊，唔係啊，佢哋話咧原來仲有另外一個 app 即係用另外一個小程序專門係約飛嘅。
1: 係啊，佢而家係已經分開咗
0: 兩個，係啦，即係除咗佢一個，
1: 佢一個叫廣東省博物館嘅呢個網上展館啦，咁公眾號有一個公眾號，佢發布圖文消息嘅，話俾你知嘅，都係種草嘅。咁然之後咧，仲有一個廣東省博物館嘅小程序咧，就係雲看展嘅，即係諗下你
0: 約唔到你都有得睇下，
1: 係啦，你都可以睇下個 VR 展館咁樣樣嘅，基本上係俾到一個近乎一比一嘅體驗大家啦咁樣。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專門嘅小程序，就係預約嘅咁樣。你即係因為
0: 搞清楚啊，大家。
1: 佢指引都好清楚嘅。
0: 係啊，即係你唔好淨係話，點解佢個公眾號冇入口啊？都有嘅，但係咧，其實佢如果你直接使用個小程序，可能機會會大啲。係有人咁同我講過，即係直接小程序可能會機會。
1: 佢而家會跳轉㗎。
0: 係啦，會跳轉。咁而家即係最 hit 嗰個咧。就是文藝復興的交響，很多人講嚇，就係話咧係
1: 數以億計嘅裏邊啲展品嘅價值係
0: 係啊，因為全部都係即係格拉斯哥博物館裏邊嘅一啲意大利藝術珍藏就。

0: 话第一次喺中国去亮相嘅，所以咧，啱先阿 Sanna 话，如果系文艺啲嘅朋友，一定就好向往啦。
1: 系啦，我觉得就净系大家攞住个计数机，跟住然之后佢有啲咩股价大概几多，
0: 计下自己睇咗几多。
1: 系啦，诶，啲人话如果睇晒成个展系超过10亿嘅。
0: 哇，我觉得自己身价升值啊！
1: 系啊，你谂下，
0: 我话晒都系见过呢啲嘢嘅人。
1: 系啊，话晒参与咗一个即系超过10亿嘅大项目咁样样，行都 OK。如果大家对于美术更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到广东美术馆的新馆，同样就暑期有延长开放的时间，一样去到夜晚的9点钟。新馆的延长开放时间只是仅限新馆，即是白鹅潭的那个新的那个广东美术馆，即是大湾区美术中心的那个，是不是二沙岛的那个旧馆。而另外广东美术馆就好很多了，因为不用预约的，是免预约約入館的，只要你帶住有效的證件安檢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入館噶啦。咁啊，如果咧裏邊嘅客流係超過接待能力嘅，亦都需要你喺門口稍候一下嚇。有人出你就可以入啦嚇。
0: 呢度咧仲有個 tips 嘅，就話原來廣州最美日落嘅其中一個觀賞點啊，
1: 就係大灣區藝術中心，
0: 就喺呢個白鵝潭嘅呢個新館呢一度。
1: 冇錯，
0: 就即係大家上嗰個小某書咧，就會睇到好多嗰啲攻略，即系边个位置就系影到最美日落。因为可能澳门嘅朋友唔系好知道广州嘅地理啦吓，佢喺广州嘅旧城区嘅最西侧，
1: 冇错。
0: 然之后前方系白鹅潭，
1: 冇错。
0: 咁所以咧就西边嘅日落，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嗰个效果啦。
1: 同埋嗰个亦都系即系珠江主航道最开阔嘅一节啦。
0: 即系至少喺市区最开阔就系嗰度。
1: 系啦，所以你可以 imagine 话哦，点解年年咧即系要放烟花？
0: 系啊，广州烟花喺嗰度烧。
1: 因为嗰度够阔啊嘛，系咪先？
0: 地位等同于南环湖啊嘛。
1: 南环湖咧，或者嗰个叫咩啊？十字门啊，咁样。類似
0: 哦，
1: 係
0: 咯係咯，即係最闊的一個水域咁樣，而且佢喺最西邊，所以睇日落嘅一個非常之正嘅地方。咁除咗呢一個廣東美術館之外，仲有嚇藝術類嘅朋友咧，就仲有廣州藝術博物館。這個近期又是風頭很厲害，就是叫做青州微笑，就是中國古青州佛造像藝術展來的。
1: 如果對於呢、這些佛像很感興趣的、或者呢、對於、北魏到北宋之間的那段的文化歷史很感興趣的朋友、對於那種、美學高度是吧、很懂得欣賞或者很想去欣賞的朋友，其實就很喜歡去一去這個廣州藝術博物院。而且本身咧，廣州藝術博物院嘅呢個建築設計咧，成朵花咁樣啦嚇。本身都係一個
0: 建築本身就係一個打卡點，
1: 值得去嘅地方嚇。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廣東美術館嚇，亦都係咧，即係最近呢個二沙島嘅舊館啊嚇，亦都有咧兒童公共藝術季，今年的主題叫做深度自然，希望用藝術去到表達人和自然之間、藝術和自然之間的共生關係。
0: 其實會有點像之前兩位跟我們說的、澳門的、兒童展、都是這個意思的，不單止是給小朋友看的，也是給成年人去找回自己的內在小孩的、所以呢就、都是炎炎夏日，你日頭去就冷氣很足，你日頭有其他安排，夜晚黑去呢也都延長開放時間、所以就真的很貼心的了。就其他當然你仲可以選擇戶外活動嘅，不過咧就喺度提醒一下大家，對於呢一個氣温防暑降温。

0: 展覽啊、博物館咁樣咯，咁其實作為家長嘅我咧，其實都好認同啊呢一啲嘅活動啊，對於小朋友嘅嗰個影響，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呢個世代啦，又速食文化啦，然之後 AI 又當道啦，啊，即係個即係冇邊個唔識啊，即係甚至你去到長輩，佢哋都係用緊 AI 去問嘢，咁好多時候我哋好似彷彿忘記咗咩叫審美啊！
1: 現實世界裏面嘅，譬如嗰啲館藏啊，啲好貴嘅展品，到底有幾勁咧？
0: 係啊，即係好多嘢，即係而家好多都係嚟得一式一樣啊！即係你就咁問呢個問題，答案全部都千篇一律。咁但係關於一啲美術嘅話咧，似乎 AI 係好難俾到一個好精確嘅答案俾我哋。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啦，去重新去培養翻無論我哋家長又好，小朋友好，佢哋審美的確係好緊要嘅，即係點樣喺呢一個 AI 時代裏面做一個突破咧？咁呢個審美咧係其中一個重要大點。
1: 冇錯啊！今日節目裏面啊，黎家小夫幫我哋介紹咗，無論係自然科學啦，同自己身體有關啦，又或者係一啲大師級嘅作品，以及譬如兒童嘅藝術啦，都有唔同嘅選擇，所以呢個暑假好值得去廣州一趟啊！
0: 全部 mark 曬佢啊！我要。
2: 系啦，咁啊嚟到就真系即系除咗系即系 mark 呢啲之外咧，要睇天气
3: 啊。系啊，冇错。
0: 哦，系喎，系喎，
2: 系
0: 系
2: 啊，即系呢
0: 喎。
2: 个天气嘅即系功课一定要做足嘅。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有恶劣嘅天气咧，大家就真系乖乖地就留翻喺
3: 室
2: 室
3: 内啦，注意安全啦。
2: 吓咁，因为如果系有恶劣天气嘅话咧，相关嘅一啲公共场所都系会
3: 闭馆
2: 闭馆嘅。咁大家可能就享受翻啊互相之间嘅陪伴啦吓。OK，咁但系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咯。
1: 多谢黎家小夫分享，
0: 多谢晒两位嘅介绍啊！
2: 咁我哋下次再继续同声同气啦，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4: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5: 同声同气。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7: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9: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3: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今日是立秋，祝大家秋安。
12: 是啦，咁节目一开始咧，先嚟关注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喺厦门举行。
13: 动画电影《八仙二影》 中国神话故事再次闪耀银幕，由星游戏一起去了解一下电影创作背景。

0: 背后的故事。
1: 跟着会有文化探员，我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将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0: 班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词里的夏日目的地》，一起去到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近日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其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这次的文学活动周汇聚了两岸150多位的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影视专家、版权专家和青年代表，用情与诗深度交融的文学对话，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3: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我们在一块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谈家常，来谈文学，也谈世界，谈未来。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我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相通，找到了理解和温馨。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也包括对我们民族进步和繁荣的思考，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是有个体的创作，还有两岸彼此加深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景交融。通过这样一届一届的不断的沉淀积累，大家都会感觉到文学它就像火炬，就是灯塔，在不断的温暖人心，不断的映照两岸的作家的作品。
0: 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兼香港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游刚：
4: 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一本有41年历史的中学刊物。那我们和台湾的文学界同仁有很多的交流，我们发表大量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能够跟台湾的同仁有一些接触，有些交流，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学的同仁们有更多的合作。
1: 咁开幕式现场举行咗主题演讲同主旨研讨。两岸作家代表围绕住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台湾作家代表在发言当中就讲话：文学的根在文化，文化的根在人民，人民的根在于对土地和生命的珍惜。真正的传承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勇敢地走向未来，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以自己的声音去书写自己的时代。
0: 台湾作家学者们围绕中华文脉传承、 AI 对文学的挑战等等的议题，从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分享。咁大家一致认为啦，中华文脉是两岸文学共同的精神根脉和创作源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革新，文学始终是扣动心灵、凝聚共识、最温润绵长的载体。两岸作家唯有扎根同源沃土，才可以令文学在时代变迁当中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员、专家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
4: 两岸的文化同根同源，我们分享着相同的海风，讲述着相同的关于海洋的故事，有着相同的传说。台湾话、闽南话跟我们潮汕话有天然的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啊，从小也吃着很多台湾的小吃，一直呢也希望去台湾看看啊，那么看台湾的风物，看看那些在书本里边、在课本里边出现过的名词。
1: 而网络作家萧鼎就以武侠到仙侠的演变为例，讲到话武侠是两岸读者共同的青春记忆和文学启蒙。台湾武侠名家古龙、卧龙生、司马宁等前辈对华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0: 两岸

0: 文学始终相互传阅，彼此启发，双向滋养。合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合义精神，是两岸创作者共同尊崇的东方精神底色。希望两岸青年创作者植根同源文脉，令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台湾武侠评论家蔡仲文：
1: 其实要两岸之间彼此多互相的，而且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因为文学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思想，包括你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那只有透过彼此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对方，你才会能够有一种大家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理解。那我觉得在透过文学的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2: 武侠文学、民族文学、影视版权转化是两岸作家学者共同关注的文学焦点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方向。今日都展开充分探讨，文学活动周设立了两岸文学创作营、文学雅集、两岸文学笔会、两岸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交流环节。
0: 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笔会上面，两岸作家学者围绕文学根脉、民族性格和时代创新展开热烈对话。多位台湾作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道道见解。咁有作家从语法切入谈到，语言是心灵上的生态环境，诗歌的本质在于以创新语法建构诗人和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咁唔同地域嘅中文表达，折射出各具特色嘅社会文化。
2: 系啊，咁而本次嘅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呢，期间仲举行咗迪花洲文学之夜。喺欣赏拍胸舞、搭嘴鼓等非遗展演之后呢，两岸作家就轮番登台噃，带嚟咗歌曲演唱啦、诗歌朗诵啦等文艺节目，喺鹭岛海风当中留低咗温暖而动人嘅文学记忆。
0: 中国文学承载住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记忆，寄托住两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向两岸作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
2: 而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岸作家应该以更加开阔的大文学观，观照中华传统文脉，讲述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生生不息的精彩故事，共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创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终于融入到我们国民记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出新光彩。
1: 咁传统神话点样去同当代嘅生活产生连接呢？古文里面令人心驰神往嘅蓬莱仙境，点样用动画语言去呈现呢？超千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为观众带嚟咗呢部澎湃合义精神、彰显东方美学嘅动画电影。今日嘅有声有戏，我哋就带你去一齐去了解一下动画电影《八仙》嘅幕后故事。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8: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8: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动画电影《八仙》的故事是围绕着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的，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着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地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围绕传统八仙传说和喜剧调性融合的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介绍，团队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和传统文化内核有机结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
0: 是啊，为了更好地体验八仙文化，主创团队参考了《园中记》等古籍文献，深度去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的刺绣纹样和古典仙山景物特征，将我们中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的壁画、年画、传统服饰等经典的元素符号融入到角色造型和场景设计当中，力求令到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在影片的每一处细节。
1: 跟住落嚟，通过主持人蓝宇访问电影《八仙》主创的节目片段，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部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10: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11: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9: 八仙他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他的进步、他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

0: 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1: 我们这的什么呀？
2: 过海呀。
3: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4: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0: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它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鱼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5: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罐，不要守护蛋罐，蓬莱百姓需要我。
4: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0: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3: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5: 妙啊，好主意。
0: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6: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班，
7: 我们能杀人？
8: 别说话，直接出招。
0: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拉，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9: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7: 没反应啊！
9: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4: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3: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0: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1: 没传？
2: 没传，你就领到兄弟往海里面走，你想？
7: 电影《八仙》当中，铁拐李操住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凡系讲出几句台词，笑声就会从影厅嘅各个角落里边冒出嚟。咁作为一部

0: 其中，为白仙配音的时候，他们都很享受那段神仙一样的生活。
1: 是啊，咁据陈浩介绍话呢，佢嘅工作从探讨剧本开始，前后三次，每次五日时间，同导演、编剧牟正阳以及工作人员一齐呢，系边睇剧本就边演，根据表演嘅感觉嚟调整文字，一步步咁细化片中人物嘅动作行为，最后敲定所有流程安排同具体嘅表演形态。
0: 咁将呢啲前期嘅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进展顺利，咁再加上后期嘅修改，总共系用咗唔到两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陈浩一齐嚟揭秘电影配音幕后故事。
2: 这个就是片场，
3: 装不下去了。
2: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4: 人越来越多了，
3: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最开始和木导倒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不真不是那样的。
4: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这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5: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2: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十五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6: 欢迎来到蓬莱仙。
7: 要这样吗？
6: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2: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3: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2: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3: 哎，咱这人脉靠谱，果然与众不同。
2: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8: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啊。
8: 那过噻。
9: 没船。
8: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1: 八仙传说历经千百年发展，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咁丰富。咁如今借助电影镜头，呢啲散落喺戏文、年画、市井闲谈里头嘅故事，再次被打捞出嚟，走向观众。
0: 咁除咗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狼狼山小妖怪等等嘅中国神话动画，多次系闪耀银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影视创作持续根植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1: 没错，咁八仙制作是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的团队协作完成的。作为八仙诞生地的成都高新区，近年来孕育出了哪吒系列电影和王者荣耀游戏，集聚数字文创产业相关。

0: 企业有成6000多家，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吸取传统文化养分，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大运河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大家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单止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和包容。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2: 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提心来思考的问题。十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的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
3: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跨过大运河的顺边，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中国人给了全世界这种一个是范例，中国人也努力地把这种范例描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我们常常思考大运河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大运河绝对能给所有的人那种信心感，对未来的那种坚信感。我有时也在想，这我是谁？我不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我就是河边的一个人。大运河让我变成了一个骑行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去琢磨和去能够体验它的人。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2: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它是文明的载体，也是生活的背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绵长的河道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全人类的运河，更是我们的运河。浙江绍兴松陵船厂的千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关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陵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千吨货轮，而今何关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
4: 我们四代造船， 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是造木船的。我是十七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到了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
5: 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啊，慢慢放。
4: 造船的老木匠了，已经都老的都要死去啊。在十多年前，我想不行，就把这个传文化的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2: 在松陵船厂的现代化厂区里，隐藏着何官明的私人博物馆，几十艘古船模型和上千张图文资料，是何官明十几年的心血。
4: 其实我在做船的历史文化这一块的时候，一开始的人家在想，这个人脑子有没有病，就是船模做出来又没用的，几万块钱一张历史资料，给人家想的是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做，心里就更加踏实，感觉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造船的，我是为靠运河挣钱，没有运河，如果水路不通，那我们不可能有造船世家。以雷固这个世界，以给后人留的东西，我是把我们家族的历史也要把一个整管理展示出来，就是自我这个梦想。
2: 船厂对于每一个运河人来说，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厚重朴实的情感归宿。五代传承的造船世家在这里融汇进运河的历史。古老的运河连接着沿岸居民生活的每一个场景，运河雕刻了他们日常的肌理，也浸润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与水的持续互动，积淀出运河人特有的文化与智慧。淮安青口枢纽，大运河标志性的遗产地，历代工匠持续的治水建闸，形成了大小葫芦岛的特有风貌。丁凤珍和他的团队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勘察现场。
6: 这个地方有个堵点
7: 没有贯通，然后这地方在逐步梳理完了，
6: 这一段千万不要动的。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2: 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
6: 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啊，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发展它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这个农业园区啊，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个国家文化公园里面又强调这个文旅融合工程，而我们这个农业是伸手就能够到旅游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豁然开朗。
2: 用百合的果实创造经济价值，花期则可以旅游观赏，企业的用工又能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集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于一体，
8: 让大运河与乡村振兴互相助力，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已经铺展开来。
6: 运河，我感觉它是一个流淌的文化。
9: 水就是跟智慧相关联的嘛，那就是说它要变通，这种变通它是顺应规律的变通，它不是折磨，不是折腾，用这种水的智慧来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遗憾会少一些。
8: 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记着人类曾经的文明高度，而正在发生的改变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的另一个奇迹。早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大建设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大运河被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从遗产到公园，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让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迸发生机。
1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1: 走进白雅会馆，
1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戚勒江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等的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面的温柔和壮阔。百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0: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唐代诗人王维的《积雨莽村庄》作里面收埋着现实里面的千年避暑宝地，就是陕西蓝田的莽村。在千年前，王维在这里山中集静观潮景，松下青斋节露葵，将官场上的繁闷都换成了山间的清静。
1: 咁莽村系王维后半生嘅隐居桃源，佢嘅好朋友裴迪亦都搬到咗呢度居住，同王维做起咗邻居，两个人亦师亦友，一齐游赏赋诗，成就咗《莽村集》。我哋熟悉嘅嗰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映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系《莽村集》里边嘅第五首《鹿柴》。
0: 冇错啊！咁蓝田县咧系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自然景观秀美，系西安东南秦岭北麓旅游带嘅重点区域之一。境内山雄水秀，村美岭阔，自然风景秀丽。早喺115万年前啊，蓝田猿人就喺呢度生息繁衍噶啦，并且从此走出咗呢个秦岭，沿住灞水进入渭河，走向黄河。同时在蓝田境内完成了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留下了各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1: 蓝田县境内有华胥士陵、砖炉士陵、女娲士谷等地，亦有伏羲城等等的记载。蓝田作为中国文化始祖伏羲以及宋明清三代理学核心人物和吕氏乡约的故乡，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0: 京畿蓝田山灵水秀，不单止孕育了大批的本土精英人物，也都成为了历代王公贵胄、文人墨客寓居乐游的热土。这里留有汉代史学家蔡邕居住过的蔡府庄和才女蔡文姬冢，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寓居的莽村山庄，还有书法家柳公权因戚蓝田的故居柳家村及墓地等。咁接下来等我哋跟随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嘅教授王维、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孝东以及书本旅行团一齐走入当地蓝田莽村。
2: 1000多年过去了，王维的莽村到底有多美？今天的鹿柴又是什么样子呢？每每读到《莽村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都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的老师王伟教授也曾经无数次讲授《莽村集》的文学之美，但如何让同学们深刻理解王维诗歌的特点呢？王老师决定带同学们走进莽村，那个被王维歌唱描绘过的桃花源。
3: 唐代大诗人王维呢，在这个地方隐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呢以《莽村集》最为著名。《莽村集》一共有20首诗，《白石滩》。白石滩的话大概就指的是王维隐居的这个地方莽村的一段河滩啊，清浅白石滩，绿圃向堪拔。新沂屋，新沂屋的话也是莽村的一个景点。
2: 旅行的第一站，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王维莽村集中写到的七湖。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渺的湖水，王维在七湖一诗中写道：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如今沧海桑田，山还在，水却已经干涸了。莽村途中的二十景都在哪里呢？王老师联系到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张孝东。 张老师为了寻找辋川二十景，十多年里几乎踏遍辋川的山山水水。
4: 我很想知道辋川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5: 辋就是车轮的外框，像这个轮子这个外框是圆的吧？
3: 对，
5: 就是说四山环列入辋。哎，站在这块最能看到这里，哎，环绕入辋。哎，辋川的川就是平川的意思，
6: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把这个地形和地理的名称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3: 对啊，
7: 那这个奇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奇是不平的意思，这个湖脊是倾斜的，所以叫奇湖。
6: 对，经过了上千年的地理和地貌的变迁，关中地区的话也逐渐由原来的比较湿润的地方，也慢慢变成干旱的地方了。
2: 辋川之名源于特殊的山形地貌，将这里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隐居辋川时，王维已于不惑之年，在门下省担任左补阙，负责向皇帝进谏。此时的王维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心中逐渐迷恋辋川集中竹里馆描述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5: 王维有一个很浓厚的陶然情结，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终于在四十多岁时候与人间仙境辋川相遇了，
3: 结缘了。
5: 青山绿水，特别幽僻，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次世外桃源。
7: 辋川的自然条件这么优越，那在这里隐居的人多不多呢？
5: 唐代在辋川隐居有名的就是两个人，前一位是宋子问，后一位就是王维。
4: 王维来这隐居，他是辞官之后来的，还是说他一边做官然后偶尔过来游玩一下呢？
6: 王维呢，和此前的孟浩然和此前的隐逸的诗人陶渊明呢有所不一样。陶渊明的话，他的隐逸的话是完全是立志要做一个隐士，而王维的话是他是要做半官半隐的，既要享受隐士的乐趣，同时呢也要来做官。
2: 唐朝的官员假期很多，这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在《辋川集并序》中，王维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只有孟承傲、华子冈、文信馆。根据诗集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出发去寻找王维隐居辋川的新家孟承傲。诗中写道：新家孟城口，古木于衰柳。在辋川途中，孟承傲群山环绕，山坳中有几棵大柳树。一千多年过去了，孟承傲现在是什么样貌呢？张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名为关上的小村庄。
5: 这原来是一个关城，这个关城是谁建的呢？是南北朝时候那个宋武帝刘裕，王维把这个叫孟城。王维写这个诗叫孟承傲，傲的啥意思？就是说这个地形四边高，中间低，三间一块平地，就叫傲。孟承傲这个孟城，就是自己这座关城。刘裕建关城以后，唐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宋之问，他来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蓝田山庄。王维把这个庄子盘下来了。王维进入辋川以后的最早的一个居所，我们把它叫做王维孟承傲故居。
2: 小村庄交通便捷，村民生活闲适，今昔对照变化非常大。
7: 他这个孟承傲里面提到了新家孟城口，古木于衰柳，
6: 因为王维看着了孟承傲这个关城已经荒芜了，而唯有一些柳树。宋之问呢，在高宗特别是在武后朝权势熏天，红极一时。那么到了唐玄宗，也就是王维呢做官的这个时候的话，宋之问的话已经可以算是这个销声匿迹了。如果再朝前追溯到刘裕的话，比宋之问的功业更大了，因为做过皇帝的。那么而今到了唐朝来看，刘裕的那个官城的话也已经荒芜了。因此的话，所谓的历史上的功名，所谓的皇图霸业，所谓的这个权力啊，在历史的面前的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到最后的话都是灰飞烟灭。
7: 所以说王维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说空悲昔人有。
3: 是的。
2: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要去寻找辋川二十景中最著名的鹿寨。 汽车行驶在辋川山水间，当年王维和裴迪游赏其中，一定有很多跋涉的艰辛与乐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条清脆的山沟。
5: 王老师啊，这个沟你来过吗？
6: 这沟没来过。
5: 我们把陆寨啊就进了这个沟。
6: 空山不见人，
5: 不见人，
6: 但闻人语响。
5: 反映
6: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台上。
5: 那个景字在唐代时就通的影字啊。还有陆寨这个寨字也是个通假字，在王维那时代这个柴就通的是大寨，军寨就那个寨，
8: 山寨的寨。
5: 还通一个字，就是它这个寨的含义就是个栅栏。在这儿大概是王维养鹿的时候，把这个峪口拿这个栅栏栅上以后，把鹿圈起来的。哦，啊，是不是养鹿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地方
6: 有鹿，
5: 野鹿很多。前些年我在这儿，文化考察的时候，还见到野鹿。
2: 这条山沟颇为狭窄，树木茂盛，与《辋川图》中的描绘非常相似。这里可能原本就有野鹿出现，在沟的两端装上栅栏，就成了养鹿的地方。置身其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王维《鹿寨》的诗意空间。通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台上。裴迪的贺诗《鹿寨》是这样写的：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君家迹。
4: 在裴迪同用王维的这首诗的时候，他提到变为独往客，按理说两个人不是一起出来游玩吗？为什么他又说到自己是独往客呢？
5: 因为裴迪住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王维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有5公里。他日夕见寒山，他在他的门口早晚都可以看见鹿寨的这个阴面的山。他坐着小船10多分钟就可以到这儿来游玩。
6: 对 对, 对, 对，
5: 所以说变为独往客啊。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什么？下的那两句诗怎么讲着呢？不知深林事，但见郡家迹。来了以后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遍地都是鹿的脚印。
6: 脚印啊，鹿的脚印。
5: 为了找这个鹿寨这条沟，我们走遍了辋川的这些沟沟岔岔。
6: 对，
5: 只有这一条沟能够准确地传世王维那首《鹿寨》诗。这个沟因为它是一个石沟，你走过来看，它是两边是石崖，路面是石路。
6: 对，咱们山上都是石路。
5: 又很狭窄，
6: 对，
5: 陡峭，
6: 对，
5: 所以就没有耕地的地方，也没有盖房的条件。
6: 对，
5: 从唐代到现在就没有人家。
6: 对，
5: 王维到这来了以后，空山不见人啊。但是这个把这个沟走完以后，就变成有地有房有人，从那个村子里边传下来的人老左的声音啊，但闻人语响啊。
6: 对对对对。
5: 另外这个沟是一个正东正西的方向，早晨太阳从沟的东边啊照进来，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太阳就这个悬崖的后边。
6: 对对，
5: 这里边非常阴蔽，也长满了青苔。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从上峪口再一次照进来的，这就是返影入深林，
6: 复照青苔上。哎，对对对，
5: 只有这个地方完满地诠释着王维这首诗。
1: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几多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主持人林千、倪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脉，
4: 天安地静。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个节目，咱个主题是
5: 创新。过去啊，好当然是地山地区特色个传统小吃个代表了哈。一碗爽口个粿条汤是地山人长多年最鲜甜个主食，也是触动海内外地震乡愁个家乡味道。
6: 通过西山技术的训练，熟悉雷公的衣柜吊山饼，就从活动吊山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倡导。本期的当日在咱来拍拍粿吊，了解熟悉粿吊界市场前景。
5: 将空气当界耐氧化的团转化为淀粉，网友呢称之为空气变粿头。这是从你做教的呢？
6: 本期的场景记录，咱到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杨花的讲述中，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
5: 今次的节目呢，我跟大家安排了文科听的《烈山风情话》《霞风英雄榜》，主要呢是叠加唱等宣播。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老家先开始今次的文科听的。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热门。记者七号从工业化信息汇报了解到，今年下半年中小企业经济环境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加快增长，企业效益提速回升。前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单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用利能力提速增强。而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提速强劲，深圳临江一家显示企业生产界升级到柔性显示屏，即将飞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中，以能界双边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及地区，令到大型商铺、城市地标及门里电视等点击。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1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真正的是小个人企业表现亮眼，前半年出口交货单单比增长21.2%，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记者六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

0: 二九八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用件运动有情，向新向旧转型提速。最新消息显示，九八年机械工业规模营销金额增加达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化制造业直接加0.8个百分点。主要是比较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达同比增长更多6%以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提速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英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今年南疆地雷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专业系统制造商，报纸股中从李忠丹提出跳3000万元人民币，用以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加收购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营业负责人本年的确的瓦盖纳意见单。
3: In China，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商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商业规定水平不断提升，国际企业加大了对中国先进技术加从应用覆盖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私营国际总额连续六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前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而且当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动摇策源地。今年前半年，全国会计成果转会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7%，年会加涉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报纸估计，这家外资企业多签中设立维港澳大湾区创新和合作中心，接下创新转运推动创新业务加项目技术研发。企业董局总裁罗吉坚意见答：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商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点击，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导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小地化转型，推动生产线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力。
0: 中国美丽俄采购联合会七号公布七月份中国春铺指数，指数为50.3%，加上国上升0.1个百分点，量缩内国运价度扩张区间。总体来看，春铺行业在快速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从保持扩张，行业稳健，故有加强人生。
2: 文库听爹，
6: 文库听爹。
2: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街来主角魏干娥。香港特区政府六号公布，将会行新一波银色债券而合资格的香港银汇作革命警告。这波银色债券的目标会行协为500亿港元，每朝10万港元，年期为3年，每六个月分息一次，息率和香港本地通胀跨高，并保证不低于4.25%。这波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会8月21号交市，到9月4号集市时，将以9月15日开价。1967年获者中出生，并提出有效香港新宪政的香港革命拢抗议认购。
0: 2026沃澳名优商品店六号到澳门金光会店开幕，产品商销量创历史新高。店会以银发经济新饥饿、健康生活新品奖为主题，店馆总面积更值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直大直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店铺，汇聚了近460家产品商，横跨海内外名优商品。 活动为期四日，花江淡薄举办，主队垄断，商业配对，更是狂体验等八十二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花哥强调商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
2: 今年八月八号，食华局内十八届全面健身节。多年来，广州通过新协改造体育场馆，开发规划平滑场地空间，构建平面扩张，将地灵活、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让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形成全国第一条全面健身路的，自2022年起逐步新协改造。现在这条健身路的占地直冲平方米，已成为低龄化、少子化的豪华低龄健身连锁。运动设施如来如完善，将国家对运动员少子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面健身运动等。全面抗疫通过超级互联实施增重记录各种运动时间、热量消耗等效果，到豪华羽毛球场、跑道更铺设环顾环保塑胶地面。五号盲从运动重启。
3: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三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2: 得了新协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花园园空间局部设计测量，将街矮、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场地空间转化为全面健身活力点。到北郊地铁站内，这个也直冲平板面的外地营地改造成了皮球球场，前面通过超级小天书而已就可以定点实现，提升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第二空间五号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
7: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2: 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更改39,532个，加2024年增加8,899个。体育场地面积更改5,9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城市人口直冲910.10万人构成，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南港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的个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落街为了上镜时，天爱点睛，但我在。
8: 大水天爱色，听雨来小咯。
9: 回咪街呀？
8: 天爱点睛，但我在。
0: 潮汕是土名桥乡，有梅家村乡的梅儿，香飘四海的潮州菜是家己人最尖叫的乡村。
2: 贵州河南呢是潮汕地区特色传统小吃的代表，一碗爽口的贵州汤是潮汕人常到店最常见的主食，也是触动海内外地震乡村的家乡味道。
0: 活动汕头以贵州为突破口，开拓方便食品商业南海，推动潮汕菜高质量发展，将潮汕味道走向国际程度。
2: 当中方便食品行业呢创新活跃，汕头每只食品生产制造工业嘛就不错交流，受贵州武汉的大商机，迅速呢开发数只类五零一贵州商品，就算呢是踏入了贵州商业化新赛道。一有经验就表示呢，落街呢会大力来推广潮汕每只品牌，把贵州呢做成 IP， 把潮汕每只做成 IP， 把五零一贵州做成 IP， 将商品呢可以走得更远，让年轻人更加喜欢。
0: 今日相关火灾人心在用答，
10: 潮汕人他就是唯独离不开这一碗淡淡的果条汤。如何让潮汕的美食，这一碗独属于潮汕人的浪漫走出潮汕，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随着现在食品工业化还有冷链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很多技术都使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这一款素食的牛肉丸果条，在甚至全国各地都铺设有众多的这个商超渠道、便利店渠道。
2: 今日半夜加快推进，双涛、黄炳宏、郭丢、双叶会会见加凤凰往出开了。美卡提出了将双涛、黄炳宏、郭丢作为接连双叶集空改动摇金台表，那正要到2025年，打造出一系列二包装改双涛、黄炳宏、郭丢双饼，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和销售。
0: 听消费者对于黄炳宏、郭丢评价如何呢？咱来听听伊们。

0: 细，做你大概。
1: 口感呢是挺细腻的，而且跟我们平时去那个牛肉丸果条汤店吃的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2: 说好在哈韩国国籍加入韩裔学生卡的一粒解答，那物流方便混过掉，应该就可以讲到大英比爱改改进来新鲜第一双改第一道料。
3: 像带回国，然后我那个问一下我的朋友们，我这家里人，然后他们也尝一下中国的，就是潮汕的菜，潮汕的特色。
0: 汕头大学商学院向孙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汕头市青年拍摄联合会会长邢松涛表示，把粿条做成快消品，可以进入超市、进入全家门口，还可以输送到全国各地。就是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每只糕点，一个总部基地。如果全国有挂牌的连锁，就可以输送那个管理人才、技术人才，这也是一种规模化、商业化、工业化的路径。
2: 顶波那大家哈，粿条呢，可能是地双地区特色传统小吃的代表。即话啊，双口的粿条汤是地双人肠道间最先进的组织，也是触动海内外地震险触界概念味道。老家那有请广东省会务节文化局山研究财技术推行人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刘宗贵为咱来介绍一下粿条的制作技术。
4: 粿条呢，好多都会做，特别就是在这个做的细节的过程，第一它就是选料的时候就用大米，一般的米都是七零的，选择成米呢，它的特色呢就是米就香，一斤有五克盐，然后呢把这个米给它洗一遍两遍，洗完的时候呢再泡水，它那个杂味就没了。潮州粿条最好就是正堂那边，它有那个山泉水，山泉水呢做起来就是水比较干净，吃起来呢有点甘甜那个感觉。一斤米配三斤水磨成米浆出来，稠度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又重新加水，那就不好了，会影响到它酱跟水分开，看起来就乳白色，比较透明，拿起来呢可以说豆的时候呢不会说马上就裂开，吃起来比较有弹性那一种。
0: 对于家己人来打，有好多种拍开粿条的方式，好炒、好煮、
2: 好滚落啊是。
0: 做你吃，拢好吃。
4: 粿条呢就随便搭配什么配料都是非常好。炒粿条你想吃便宜的，炒这个芥蓝菜、炒包菜；你要吃贵一点的，就是牛肉、海鲜啊，想吃什么都可以。粿条呢，一般就是说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到宵夜，都是有人在卖，每个时候都有人吃。从以前到现在，他就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大小老人家都挺喜欢。你每天三餐全部吃这个，他也不会讨厌。作为我们酒店、餐厅，外地的客人来的时候呢，我们炒粿条，这个就变成一个主食。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粿条汤，随便可以下什么料。沙茶粿条配这个潮州特色沙茶酱、芝麻酱、蒜头油拌在一起吃。
2: 粿条呢是地双地区哈非常普遍的一种主食，但是几乎每一个地双人家选麦当啊，拢有一个上好食的粿条铺。
0: 当将并成为消费者心目当家最好，除了粿条本身的口感之外，品质的技术也至关重要。
2: 到新加坡呢，一个位于新港安国明路的炒粿条铺是本地的老字号，因地到社交平台前春晚啊，这个节目的价格呢就六亿不足。
0: 华厝邓文杰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介绍粿条铺是一个1800到1949年创办的，70多年来茶粿条铺搬了好几次。
2: 邓文杰呢，家己打算写的，伊呢自读会计哈，70多岁呢就到协会铺啊，师傅一把，直到1985年呢，正式呢开始个电流自修生意，茶料大概是30年个粿条料，高人呢非常有经验，伊呢就算是麦店面也能够炒一盘好粿条。
0: 如今托位由伊甲太太邓桂花共同打理，不算薄情林水亮也经常到托位走动。
2: 当本季个茶果雕啊，蛮会搞油啦，所以出边个时钟呢，我帮你切切啊，来帮你另外弄弄，这样呢，袂卡大也袂卡少，啱啱好。果雕硬拉擦下，所以呢，显得特别香。我加煎了河边啊啊，辣嫩豆嘅韭菜丁丁，非常之棒。但冇记住只蛋啊蛋，只准呢下啊配料呢，加只五花料，以中意简单呢啊，而且要咸嘅。得料蛋热火咸腌之外呢啊，伊就加只只乌豉油。一旦这是白青和个年代茶粿雕保留的调味，但是不变的这是白青年代主食应该点子的。
0: 新加坡茶粿雕摊位其实不少，邓文杰认为大家各有各的做法，最重要的是顾客喜欢。伊超级大家己的茶粿雕配不上什么特色，但是每一碗都是用心茶，也坚持每日清早得拉甲和饼。
2: 邓文杰呢，我唔是脱香。多啲有边做直接做直接嘅生活，将茶粿雕呢推作更多过生活嘅方式。
0: 一旦年纪大了，唔想将家己较辛苦，伊也不去摸索卡在，也唔想去家己较大嘅压力，可以过日子就好，人生有方向。
2: 家己人呢把米字边拢称之为粿，一粿雕呢就是啊米字全色之后呢逐料之生嘅。
0: 听证会可能有一个疑问，多广东得了粿雕和河粉送的个蛋清粉，遐几撮相似嘅米粉有啥物区别呢？
2: 其实啊，几撮米粉嘅制作过程呢啊差唔多，但是河粉呢会到米字基础前，加入一定比例嘅只紫粉嘅淀粉。但是粿雕大碗料调配比例当米煎的准备会比较多。
0: 我兴前哦，做好粉已经切用剔头，而粿雕几乎是纯米椒之生的，所以通心甜足白色。口感上呢，粿雕的如今有米香，吃起来如今骨浓，而河粉呢就有要精神一点。不过粿雕如果只粿头就用过卡米，口感会变差。自河粉界糖色又好，未改等。
2: 这宋德界蛋清粉呢，该是1927年由宋德蛋清人吴蛋蛋师傅的蛋创制的。当地人呢称之为粉蛋，但是这些粉呢被送到了外地之后，外地人呢就把它叫做蛋清粉啊，以地名来出名了。蛋清粉呢以薄、酸、固、嫩为特色，尤其是薄哈，伊个粉胚厚度呢只有0.5到0.7毫米。
0: 也大家可以在河粉其实全称是沙河粉，同时更多个沙河粉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下面我就配给大家听。
2: 要来配一个哈，个考证沙河粉呢，佮是由以拍子为业个当江客家人产制个，因为分源于广州市沙河镇这地名。
0: 到闽江流淌着青岛小店泥化街的店主黄阿香收藏沙河粉的故事。
2: 不过是那青丘门呢，沙河店呢有几只公婆，门起茶杯呢是麦甲油枣粿，直到杯嘅呢是鸡鲜嘅菜。这店主呢为咱老实善良，更是呢似乎比较困苦嘅厝边。
0: 谁知嘅明早，店门口来了一位穿阿婆婆嘅老人，乌漆无落嘅倒到门桌嘅青丘顶。店主黄阿香推了粿条听，几个妻子三个小妹，老人无意思，铺主离江提担，几个铺水将水，但是对老人家白妹直向是免费的，你就放心讲。自此以后，老人几乎日日出行，但是店主也无嫌弃，照样施舍。
2: 做阵有阵子啊，阿香呢艰苦了啊，未食，有落去搞呢就白无走去，也铺见呢无变哈，就满目大吉。到了好几日后，这组老奶奶又来到了铺中，当地在铺主港口之后呢，伊就答阿香哥啊，米粒冷煎，但自然冷煮啊，因为无凉凉嘛哈。伊答今次啊，就将我来做碗好食嘅，帮伊开胃。
0: 老奶想要小之后呢，就用山顶引来嘅泉水浸大米，食两个薄荷米浆，薄一空镜镜，米浆就变成红灰。老奶夹配水雕，加葱、盐、香油，三高病人嘅存在。阿香做四十一大块，管我落肚之后变成寡浆好胀。老娘就当吃粉出头沙河，就叫做沙河粉吧。
2: 问奶奶物质就高哈，一传统嘅沙河粉选料、原料加手工组合呢，拢相当讲究。沙河粉制作主要是选米啊、准备磨浆啊、泡面、蒸粉、轻夹、拉眼、切粉浆、剥豆浆酥。
0: 米就双用砂石破锅盖灰灯灶酿米。如果是灯灶酿米，就得上碱涂层大个之后才使用。 就是任避介内部水分含量会降低，只要并且接触可。

0: 把比较多多的奥拿丁帮接吹漏之后，约六十秒，比较就会变成薄薄的黄色的红花。再经过轻夹、凉冻、隔水烘，所好烘就几十万升。
1: 二零二五年嘅六月，更就此米红几十几个，所好烘平通几十几个，接上对牛排国家级规模一部分聚散，代表成行乜唔落。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年春改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通，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通，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麦银花，到现在诺氧化同学生变换实验项目，是通过南岗学生的手段，将空气中的诺氧化同学转化为淀粉，网友称之为空气变馒头。本期的传承记录，等到董玉任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研究技术研究所所长麦银花的讲述中，来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能量。三年中，麦银花多年团队成功实现诺氧化同合成淀粉的消息，即经公布，引起广泛关注。现在项目已经进入工厂测试阶段，向商业化的又迈进了一大步。
3: 作为科学家来说，你心中追求的那个理想是什么？
4: 就是把我们农田种植的玉米、大豆，能够在啤酒罐里面合成出来，我们叫农业工业化的一条路线。如果这条路线能够成功，我们可能主粮主要的作物不用种。
3: 那

0: 不用种哪儿来呀？
1: 就是车间制造嘛，就把农田种植的模式变成了车间的制造。
2: 大白樱花式上盖车间制造厂，让火炭成为燃料，不但可以转化为淀粉，还可以转化成为蛋白质、糖类。到事实中，淀粉界真正制造者是绿色生物，也只有绿色生物界管辖责任，才能够把二氧化碳甲水合成为淀粉。人类离不开界碳水，是对生物真正加工才是高干。为了这一项突破，白樱花带领团队努力了近十年时间。
0: 会带来什么样的颠覆性质的改变？
1: 我觉得最直接的啊，就是一个是节约我们大量的土地耕地。就是我可能我们的生产效率能够提升90%，或者是说节约土地、节约淡水90%以上，不需要农药化肥，减轻我们的农业的压力。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去消纳二氧化碳，它的需求很大，所以它对二氧化碳的消纳就非常巨大。
2: 基础科学研究站有一类科队叫做原始创新，需要长期投入，但结果呢不能恶高。那样火炭合成淀粉实验项目就是这个科队。甲合作已经组织了众多科队的灭火甲赛道相比，这个项目的启动呢注定要面对多方考量。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被研发参与条件并打入同一人所讲。农氧火炭合成淀粉是前进之后和纯素质力驱动的动态项目。
0: 这个项目您是怎么关注上的？这是别人让您做的，还是说您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想去探索？
1: 这就是在天津所成立之后，那个时候在思考的就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做工业生物技术，所以希望用这个工业生物技术，然后能够转变我们传统这个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和效率，在车间里面就可以制造我们农田种植的一些产品，农产品包括粮食在内。
2: 生物制造淀粉是通过一系列生活混合实现的。以隔壁为例，一个过天呢涉及60多部退下混合，它养两个利用效率不到5%。那间合成淀粉的目的是提高效率。白樱花甲团队所做的事，是寻找捕捉最佳、效率最高的途径，到实验室里呢，将二氧化碳合成为淀粉。
1: 开始大家还是比较有自信、有信心，就是淀粉分子的合成，每一步反应都能发生啊。但是把这些反应放在一起，它就没有反应，没有物质产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一个一个去排除，这种排列组合就多了去了。
2: 混合实验、混合失败的过程持续了3年多时间，研究所可以支配的经费是有限的。随着实验项目进行的拉长，这个压力呢愈来愈更大。
0: 紧张到什么程度？
1: 紧张到可能工资都发不出来。
0: 您是怎么熬过去呢？
1: 其实很煎熬，其实很难面对这个我们团队的人。那个时候很。就是故意的要回避去见他们，但是要去想办法。
2: 上等一粒子案被研发的碰合时，用所来其他项目谈来的钱啊，来支撑自己推不到终点的不屑，
1: 又坚持不下去的这种感觉了。
0: 那大家伙还是按照每天
1: 对
0: 去坚持的这种，
1: 还是在坚持。那个时候我们有其他的项目去交差，留出一部分人来悄悄的做嘛。
0: 干嘛还悄悄的做？
1: 其实有些技术需要悄悄做的。我们看国外的一些大型企业，他们做的研发很多也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工作，但是他在成功之前是一律保密的，是商业秘密。
0: 您做的这一步是什么实验？
1: 这个呢就是反应完了之后我来检测到底有没有淀粉，加点碘进去，它如果变蓝就说明它有淀粉。
0: 那就是每次都见不到蓝的时候
3: 就很挫败的。
0: 挫败了还要再往前走，
3: 继续再去
0: 想，这是什么感觉？
3: 反正做科研呢就是不要怕失败，要在失败中前行，就去想各种解决方案，然后最终把那个问题解决。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成功。
0: 折磨吧。
2: 2018年昨天世界情节，是用南威这些呢将电加入气管来搬，就能将世界是气管来搬掏出出行流大大的蓝色。
0: 当时你看到这个蓝，你相信吗？
3: 其实有点怀疑，所以我跟那个老师汇报了之后，就我们又重复了一下实验，然后又出现了那个，当时那个蓝色比较浅，就是一个很浅的蓝色。
0: 就这个颜色，你等了多久？
3: 等了3年半。
2: 实验单位需要提出内氧化同合成嘅电荒原变，至此啊，实验项目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落街呢，将啲报告进行论文去表格顶级项目里边，这是大部分科研项目拢爱惊嘅路。这论文也是评价科研单位成就嘅重要标准之一。
1: 我就一直不让发，团队的人也提出过来。
0: 那您干嘛不发呀？
1: 我不让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还不成熟，要形成技术，形成产业化应用，路还长还远。发文章不是我们的目的呀。
2: 长时间坚守新坑护从李宝武论文发表，团队成员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
1: 这就是跟我们团队的年轻人开始时候在讨论的话题，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也会问，如果我们这几年没有产出，会不会有考核上的问题？对吧？我们自己怎么成长？
0: 人家年轻人这一系列灵魂提问，您怎么回答人家？
1: 就是说你们不用管，所有的这个条件我来承担，你们就安心在实验室做你们该做的事情。
0: 怎么给人家解决呢？
1: 在所里呢，我们就做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单独的为这些人呢制定了支撑晋升的这个办法，单独评价考核的办法，不用和我们的一般科技人员一起来参加统一标准的考核。
0: 如果说现有的这个考核机制是对大家都管用，你必须得一年写出多少篇文章，在哪儿发表，在您这儿不用，那不用的话怎么才能考核呢？
1: 其实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考核评价的方式和方法，看你这个人个人的产出，发的文章越高越好，对吧？越多越好，
0: 是这个逻辑吗？
1: 我觉得我们毕竟还需要另外的一种追求，或者说我们另外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需要有一批人去这个隐姓埋名，
0: 大家都在这个体系里面去竞争，您要出来去隐姓埋名，为什么？
1: 哎呀，咋说呢？

0: 我经常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是和西方相比，我们还总体上来讲是落后的。很多的领域，包括我们所从事的领域，生物技术领域，很多的底层技术方法，包括装备试剂，都是受制于人的。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可能要从我们点点滴滴做起，一步一步追赶。现在，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文化，一种环境，能够让一批人去沉下心来，坐上冷板凳，不问世事，不问前程。
1: 水晶最初是停留诺英会同下成电控技术从零到即界突破，但因为伊转会嘅成本呢非常贵，仍然呢达唔够商业会嘅要求。2018年早，为研发呢多年团队技术坚持明明无本嘅研究，不断要去了解不断嘅电控实验，并借助先进嘅技术手段来降低诺英会同下成电控嘅转会成本。2025年九月入市后，国际权威期刊《魁黑》到上海表了，美研发及业界团队到电控南疆核心舰初迭界动态突破性成果。随着被媒体密切报道，被誉为三月制造年后界动摇李天碧。
2: 当您的这个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之后，很多人就旁边留言说，这个很可能得诺贝尔奖了。那有人说，那可不可以拿这个当成一个条件，可以去做院士了？这些您考虑吗？您喜欢吗？您在乎吗？
0: 无所谓，我觉得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够做成，其他的都无所谓。我们一直在所里啊说一句话，就是向着太阳走，影子会跟着你。如果我们掉过头来追影子，永远追不到的。其实是想让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导向，去做该做的事情。如果说把这个影子比喻成名誉、地位、这个待遇，如果回头去计较这些的话，肯定会迷路的，而且永远追不到。
1: 2023年年代，因任期结束，把研发从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拖落来。但是伊并不有休息，就是搭建新界群应平台，驱动技术跌宕升级，以至于如今唔安了。
2: 这路还有多长啊？
0: 乐观一点的话，我们还得需要几年时间。
2: 您急吗？
0: 着急，很着急，心里很急，但是表面上还不能表达出来。
2: 如果我们慢了，别的国家、别的科研团队有没有可能比我们快？
0: 有可能。
2: 反正大家都在做，快又怎么样呢？
0: 那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先机就失去了。科技也是一种赛道，产业也是一种赛道，谁跑在前面谁赢，谁的利益最大嘛。
2: 那未来如果它能够进行科技转化了，那您在里边算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0: 就是一个启蒙者或者启动者，
2: 就一代一代人就这么做下去。
0: 工程不必在网上，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接听，就来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冰带听的，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的节目精彩回放内容了。也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叠山红情为分集。
3: 北平镇是活动潮汕地区团播亲民的一首潮州歌曲，请介是潮汕传统界直北平花灯介绍每一篇背后的历史故事。
2: 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听到歌词《北平灯》来了解豆干自然的内一平灯背后的历史故事。
3: 佛教潮州歌词，它是潮州吉野汕头地区的地方文化概述。有一位研究人地方文化的研究人员曾经达到这个一句话答，只要世界有潮州岛，那么潮州歌词就不相关。潮州歌词有名的是胡舌歌、七字歌，也是咱潮州妇女最普遍最经典的一种刻在文物形式。伊个基本故事一贯呢是七眼每四个为一文字，内容呢一贯是虚假故事、历史寓言或者民间传说改编的，伊个咱潮州也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潮州的传统习俗。或者都改编为潮州歌词，改唱改听，所以呢，潮州歌词也就这三页流传下来了。回到潮州歌词最有名呢，就是《北平灯》。《北平灯》第八十二篇唱到豆干自景内，配的是什么三页的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出潮汕文化研究院戴淑龙老师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4: 这个篇呢，就那临上的时候，祖先啊，行十篇。做影子的一景台来作为片来，草字的内位置，十片呢就正经去影子，就动了状元。刚想木器石呢就强将一个能字去配本子的行十片，行十片就硬明答，我已经出了气，所以各方就比拼为止的人，别就改人家真平就来别就啊。因何屯河呢？那集兵呢？办事啊！所以逆内嘅母亲呢，就逼住啊只逆内来改革。一逆内你唔冲，就跳兵呢，就夺走，就斗干呢啲恶叫。所以顶阵呢，潜救咗只别子我来。一集兵就问到逆内是坑空斗干，所以以为逆内已经死了。所以整日嘅时候，逆内就救咗只。暗夜呢，各食啲啊，人家灵灯自拜只啊，行十拼，一行十拼也够只暗字，各食灵嚟表拜只啊，境内。所以只啊时候呢，好似呢啊，把烧只啊，人家自挖啊，终于呢，落不同嘅事情呢，见到面就同意了啊。所以只拼呢，就是别夹嘅警台字嘅内容。
3: 警台字是中国古代男子嘅脚本。京区字甲白兔字、闭国定字、索高字甲二百字，合称蒙大屯字。叙述的是行集兴前景内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学者朋友的欢迎。
5: 从欢喜向独立，没有人落卡堆。
6: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带更高类。
5: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人地食向饮拍。
6: 想有来就责答，唔晓得来加乐吧。
7: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社好英雄版，我是邢斌。今天讲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嘅。对头米面面有三界，对界是无病落血烧烧下，无病落血烧烧下。第二条是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字成句子。第二条米面面是阴字两地的盼共直相逢，阴字两地的盼共直相逢，拍最开正最开正。第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姜，四千足的种子姜，拍掉三十个字，掉三十个字。黄老师你好，
8: 刘永斌老师。
3: 那来谈谈对头米明明是有三条，无病落血小小虾，其实就是瓜少亮加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都是拍四字成句。
8: 对，当这个内啊，拍做背五停得啊，拍背五停得，这头条呢是。 别庙下清，无边落叶萧萧霞，背影停得。这个景描写之作唔歇啊，哈、秋天一个教落叶无边啊，寂寞无止啊，欲下沙沙叫一秋风透凉呢，只剩人落背听啊，哦叫背影停得，等阵别过咯。背影停得的王爷哈，对不对？
9: 是哎，背影伊就那背影就是同说当个姓白名，停得呢王呢是写停得。大不大大，是用成咩停空背词，成咩停空背词噶，背五成咩没有停空背词，就比如说
8: 那左半面加上
9: 右半面，
8: 成正咩？等等，这个就个别个咪都唔学落背。
9: 遐对住雕挂少两间车或户口，
8: 这条面也是背五停得，即系就是讲个两股黄毛，以这个五呢是代表自己唔好，背字啊五那个听过嘅吼，听得够啊吼。这个户口唔好，弄落学上学增广了，我个老太哩东西可拎上来，那属于高水区。
9: 哦，最唔高，我背兴增广。好，来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培养回来。
8: 哦，这条来，但呢有个家族，有那个会议，东华民族弄是吼，弄都是人五子孙，了弄这培养回来就落停得，弄停会啊，吼，了做那个东国民啊，吼，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啊，
9: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面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作魁职。
8: 这条面来单呢是以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那先来睇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动词来两地嘅这个阴呢，佮贴配贴做个立字佮个职字，系咪？哦，就把这个阴字两地给头一个做回忆呢，把将这个阴字呢两地隔开，
9: 贴从个就立
8: 个日
9: 贴开。
8: 因为就把我整个大家那我立冲啊立冲啊冲到咗啦，冲住咁样即哦，攀公公就是硬就徛个户，了几个即即相方哦，即系
9: 方啊户相方，
8: 诶相方回咗直去，开始就
9: 变，诶
8: 了个几个即字字部乜，了几个即字点样立冲？
9: 因为立春是入诗最魁，但系对嘅最魁哈，表示春天嘅开始。又即个说学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8: 嘛？那以前好古，那个咧，那以前立春是春节啦。那春节好古是以前嘅立春啊。那只个，那以前月秋一个叫做春节，做新年，咁么是一九一四年才定嘅咧。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系咪啊？十一月不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能够正月七月个乜正月都好月哇！
9: 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是签作嘅种子姜拍掉三十个字。
8: 这个俗语来谈呢，在生路唔管啊，有乜用典故发梦拍作五花也盖带。按照乜也是俗语，传古是啫，无花也花来，五花也盖带。
9: 它就是类似捧杀这样的，
8: 大概是叫声。哦，那无花就哈，食花来都别那无大哩吼，无是生花。那有花食贵带，意思那有时到绿花别那无大来食贵带，贵带咪个啦？
9: 贵带是贵生的个
8: 失失啵？对，而且非常厉害啊！贵带唔知贵人带都听着都唔对住，来，但这个农夫们，江西乜就江西，那其中有这些去拾到东西哦。了别大伯大，哎，个离个城市离唔定，那五花子啊，贵带我来吃，结果贵带了，觉得买卡是这些就都唔对啦，内挂够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些错，也去以外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吃着出贵带，那是很难感觉非常是艰苦，
9: 是
8: 哦，只要非常欣赏这些俗语，非常难啊吼，等了无花你来吃时，你等着五花钱，至少买去吃这个贵带落去，见都无心无正去啦。哦，就大概人人意就生，了作家种出来，但中米做你就生个人的时枪，作家种之间就是个点，一时枪出来，但那台水壶就会载着来去作家种个，去到家门度食酒，好个作家种，
9: 唔怕啦。无酒无，你先有半粒。
8: 就去偷了一只，去剥几个，
9: 是一只姜。
8: 了就去太累了，就跟着就骗人发现啊，
9: 就应只盖，
8: 应只盖就是。五花加盖带就是拿那几个花水壶来拿呢，爱加几个花就应得加着几个盖个色。
9: 是，好，那这就是今日个三套米啊，就是杨定凯老师的讲解。
0: 蝶叶唱断双盘。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的辉煌内容。一到今次嘅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唱段宣布，咱来逐步来欣赏嘅是第一，解放真好嘅宣传，文革凌厉为凄凉。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Hello， 朋友，我是小伟，先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外来，可能以下嚟听听声音，请客家。
5: 最后话，我等于会去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

0: 中，同你在落去躺下家个品下家事。
1: 以上就是今天夜宵下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宵下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2: 地地麦嘅，
3: 撕开客家话。
2: 哦，地地，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3: 撕开客家话唔地。
4: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地地唔地地。首先，一路关注到富富鸭，一头两顶投资，一头两顶消费，共同生产生活，创造太阳超鸭，官府千红白鸭，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富富鸭增加超800,000余人。比上年增长5.4%，富富鸭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4%。富富鸭早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富富鸭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富富鸭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企业扩容的作用。开局之言，我国如何大力推进富富鸭扩能提质、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呢？详细情况，陈南飞前的报道。
0: 今年以来也好，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快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大潜力领域，譬如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推广贴实政策，以金融发展刺激优质服务供给。今年的新一份全国服务业太费首开，这是新时代头一摆以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的太费。这今年新一份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超前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扩容环节，提升生发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力等，作出了部署。另外呢，今年新一份首开的中央政策局会议，5月、7月首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联手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破除服务业专业壁垒，分行业优化供给，以优质服务供给拉动居民服务消费持续增长。前教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当中也提出，设法加增养老、文理、体育服务消费提质机制，看见服务消费创好资产机制。根据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孙竹林秋表示，将会重点从生产性和生发性服务业两方面来加快推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我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在生发性服务业方面，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来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今年新一份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就提出，到2030年，我们国家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0,000,000人台阶。孙竹林就表示，将会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致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开局之言，各体各部门呢系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发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佢物嘅系生产性服务。同时一讲学就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像话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生态物流、金融服务等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呢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河南沧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单位， 实施化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追踪热量量、满载等冷冻食材的物流差。在昌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当中，系统会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的保障。企业负责人王俊就介绍下，通过核心仓加企业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连通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主转同的配送的效率是大幅的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隔海宁波广北区金山制超人，过去人气呢就提供床体、数字金，佮今下呢就会把能源供应、碳足迹核酸、碳关税填报等热心式服务都批齐到位。企业呢做的零包业主，用能、降碳全部都由人气来去打理。桂庙宁波永天公司主任马桂平介绍，
7: 园区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目前的一种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经在宁波深圳人气推广，覆盖了728家的企业。在南海广州，舞台灯光影像产业同样是建立在从卖食品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起招近3000家的相关企业，人生出超500亿元，从专业人奉费到上市稳利监管，一来一到为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实体供应同技术赋能的全链条解决方案。一家人力实体企业的负责人吴伟亮安尼讲，
8: 主要是想把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技术支持。
0: 吉海吉林长春算力中心就通过提供算力包装、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创建落地等热心式的服务，要靠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的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南介绍，
9: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新发新服务入年就涉及千家万户，同百姓的生活就息息相关。从推动抗疫机器人检查器，到村边的丝绸一条赛事的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的初步扩大，随着我们国家新发新服务体验渐来渐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总结能力是不断的加强。可再讲安吉一家仪容中心，基业基建系高精事业，仪容正容，容中实仪，仪容协作，沙气基家仪容师太成熟的仪容结合模式。安吉人 V 间叫仪正仪冠可可状，协丰。
10: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0: 在三市市案建开始，一到一剧中片面生发强，连到几面时间铺行15分钟以内，就做得上诉到社保医疗、文体教育、计划传染等前链条日常服务。市案建开始上午由业务主管超普安尼介绍。
11: 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商业设施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同时建立动态问需机制， 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业态布局，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0: 在讲辅助师安逸人把超额服务精准下沉到群众的户门头，而你就领导超额福利的七大基层飞去八项。安逸人共享超额和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思雅。
12: 安吉县以全方位服务打通基层就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全县保持就业困难帮扶覆盖率100%。2026年我们计划新建综合服务站点3个，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服务站全域覆盖，用家门口的便捷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几群人来也好，请海健康服务业矿能提出要求，立足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将拉面产业同繁复旅游系深度的融合。譬如中国服务请海特色品牌，请海省商务堂副堂长李能。
13: 我们将出台挖掘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措施，持续打造青海家宴品牌，将青海拉面作为主打品类之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质效，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惠及民生。
0: 继广东是制造业大省，也是服务业大省。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达到8.5万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10.5%，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从今年的新春体育会，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到6月份头一摆召开广东省服务业大会，又到唔久之前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矿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就提出了力争到2030年，广东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2万亿元。广东以一连串密切动作把服务业推向新高度。
14: 好汤和软汤，香汤臭汤，
15: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收听台湾区之声，
14: 欣赏汤软汤，轻松心情江。
1: 听众朋友，今日嘅一啖八条就同分享到呢嘢。如果你想肥肠节目嘅上岸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下播档，搜索“思考下架肥肠完整节目”，或者系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汤评论区同阿留言互动。
0: 嘅就等下来呀，可以扫下汤嘅稿肉过后，阿等人将我转接到客潮艺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汤。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哀夜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在半日之后，我们迎来的24节气当中的第13节节气立秋，它标志着秋季的正式开始。寒暖人立秋的时节，大气霸就是夏季天气的一只悠久明秀，一年是为的庆丰收，天二年的表态对健康美好生活的期待。接着到下了时间，就带我们一起来去感受夏季人土地的立秋风情。立秋时节，早秋沙、打糍粑、食糍粑、送糍粑是客家天气的传统习俗，蕴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打糍粑能够催人劳作，早秋沙、打糍粑、人人的糍粑、风灾粑，以及一二就讲出来，大家期待食糍粑的别切的一幕。所谓早秋沙河，还有一只物质匮乏同到缺少油水的人头，为的勤科粮食疏松，加快插秧完工。在立秋的本年，家家户户都会用大糍粑来去吃糍粑了，为的按时食上香喷喷的糍粑，农民兄弟的人就会长时间抢熟土哦，争取在立秋前完成插秧，才能够早秋沙。继续福建辽宁的武平人万安乡下镇村，村民朱新堂每年立秋的时节，就会邀请亲朋好友吃一喝一下，来去打糍粑、食糍粑。
1: 进到立秋，看看你就关机一头，下来下都接触一，就会做那个糍粑。然后提到的是做那个立秋。就是那个糍粑就讲个八角米，他还有菜农老菜农就是这样子。
0: 食糍粑能够补中益气，海民间传授的几千人的民谣就安尼讲的哟吼。既补心，又补气，糍粑可补十二年。这就以说明糍粑有充饥补中益气的功能。既然哈话，糍粑也已经成为一款深入太中中意食的小食。到了立秋，有不少乡亲就会上街去买糍粑，同亲友共同品尝传统美食，迎接传统节气。在武平人上街一家专门出卖糍粑的小食店，老板同店员就忙得那个蒸糯米、打糍粑、过佐料，门后呢挤满了前来买糍粑的乡亲。新鲜出炉的糍粑夹插着番头、芝麻、拍糖的小米扑面而来，令人口水都悠悠来。顾客就安尼讲道：“
2: 我们已经有吃过，这边味道挺不错。
3: 我们每年都会来这边买糍粑，所以我看到发朋友圈了，开始做糍粑，我就来这边买了。然后就是过立秋嘛，因为我是万安人，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习俗，过立秋就要吃糍粑。
0: 打糍粑的过程然后更加是一种乐趣，蒸糯米、打糍粑。”自家落自家，整通铁皮的木锤一响，主编人啊就伫在打糍粑时间到诶，太太家就会十分有兴致的前来观看这一集精彩的场面，太太也增加为喜庆的气氛。继续广东梅竹的老街巷啊，吼，客家乡亲张基才手工打糍粑的有学生，似乎也好嘅提醒恁太太家哦，过来食糍粑未？
4: 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要发出来，

0: 扎好的糍粑呢，它会起泡的。你看，这样的高起来，耶，它不会掉啊。
1: 佢而家呢最后好打糍粑，切对起热中搞强度嘅体力发痛哦。用木锤嘢也可以扳到起体力丝。嘅寒暑时节也好，觉得一时期太热的热呢，就热胀热胀的喊唔得啊。打糍粑时怎么行安前来？的确系哦，打糍粑系一种充满安全隐患嘅事来。失巧嘅桥间梯石系摇限呢，反动糍粑热呢要去隔壁。木锤打一下就反一下，可以劈合到相当的密切，就不会出事故哦。给等到糯米饭拿去撒球的当中锤打后也好，就做在上一位埋住铁石湿法的糍粑位。张基才安尼介绍，
0: 我放到那个锅里面哈，弄完一样，他要多少我就出多少，啊，有些要十块十五块，我就要这样出啊，然后沾上那个配料芝麻花生白糖。
1: 张基才娃娃说，客家人要捏潮是糍粑的丰收，所以呢，每尝试到捏潮啊，其实要高兴要为难。人类也好，喺记得呢平常时头呢做得80件左右就好嘅，佢到捏潮节时啊，就会做300-400件咁多嘅糍粑哦。糍粑是到底用来做出来呢，要有爱豆的讲究呢。张基才就介绍我，我打出好糍粑，人材料糯米肯定就爱先精挑细选哦。好，我根据季节气温的不同啊，浸泡一段时间。张基才话俾我听啲，冬天头浸泡糯米的时间系比较长嘅，夏天头温。

0: 时间的沉淀，糯米也好会变皮的哦。一只时间呢，就要用手不停的来去搓，来去洗，最终嫩拍色的淘米水变浅嘞，糯米就做得上锅去蒸嘞。糯米经过一只钟头的蒸桑拿，佮就会变到相当的饱满，米粒分明，米香四溢。张起来就会把糯米啊倒入铁子的塞球的度的洗，用木锤不停的洗压。佮等到米粒成团呢，就做得可以打啵。从馅料到成型，每只环节吼都系要精心操作诶，才能够做到爱心米罐口感软糯、香气浓郁的糍粑。再来是到江西甘肃的秦湖人南桥镇高牌村，村民恰应招夫妇的物夸单位后，土灶巧火就烧到正旺哦。经过清水泡好的糯米，整合给木蒸的度位后进行蒸煮。给恰应招就介绍讲哦，蒸煮的过程然后还要加一点水耶，来去确保米线熟透唔会夹生。晶莹剔透、香气扑鼻的糯米饭蒸好之后，恰应招就会把蒸熟的糯米倒入到水枪的塞球的当中。两公婆一张用竖拿木锤来去锤打，另一张呢就加水翻转糯米团，伴随着强有力的咚咚的声音，蒸熟的糯米在反复锤打当中，逐渐变得相当的绵软、柔软、香气四溢。大好的一糍粑本身就会切出来，在春日里搓成细团呢，裹上白糖芝麻，成型的糍粑就要沾一扎扎温润的肉汁。给到的是一时节，大家回搓一下，品尝的温润软糯、香甜可口的糍粑，分享小而不贪，其乐融融。而在广东梅州蕉岭人，一夜客家人也是保留的立潮式糍粑的丰收，来庆祝丰收的到来和到季节的景天。每常是立潮时节，蕉岭的街头烘米就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糯米香。在神奇的新东北路三鸟市场，糍粑店门前的顾客是十分的多哦，糍粑也是供不应求。市民的人安尼讲到。
1: 前日是
2: 点地
1: 是糍粑，客家人的传统，反正都喜欢吃糍粑呗，系超热多喂，咁咪就买糍粑买下底来用，几多人吃到未啊？
3: 小朋友啊，家都会记得老人家啊，食下咯，一种形式嘛吼。
0: 打糍粑的过程也保留着客家人的传统方式，蒸熟的糯米含在塞球的当中，猫顶停停一时，在师傅热锤接一锤的锤打下背，糯米团出枪变到又硬又有韧性。老板娘呢，就用一片纱忙碌的煎蛋打好的糯米团，一块块糯米团叠入早已经准备好的白糖。饭头当中是翻滚，瞬间就本一条香甜的皮料包裹，有人的小米瞬间弥漫了海整只店的度诶。店主安尼介绍讲，
4: 挨啲嘢就全部用翻蒸整到大嘅，就用传统的方法，就纯手工打嘅，不是人家糍粑过水，销量是很大。
0: 而在广东河南的梁村人，客家人也一直都有着打糍粑、食糍粑的传统习俗。因为蒸炸制作流程啊，后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锤打同的翻式，故而呢令到糍粑里里外外软糯鲜香，富有弹性，而后压下是爽滑而柔嫩。嘅河南糍粑嘅制作也是十分要技巧嘅，系唔好乱打热丝嘅哟。每打一下都必须要快速嘅摇拉，快嘅呢糯米就会难以搞融黏合，嘅慢嘅呢就会令到塞球嘅同搭糯米啊好黏埋一下，口感就太大杂口。可以讲糍粑经打经黏，热就经过经甜。想要把糍粑打到油润湿焦、糯而不腻效果，就真正可以经过千锤百炼。

先将两个踢到火气哦。经过用力的捶打，糍粑富有韧性。一只时候，两川的客家人呢就会把番头、芝麻作为馅料包啊肚为食，来去增加糍粑的风味同那口味，吃起来更加的油润鲜滑，香甜可口。包好馅料后的糍粑，再裹上热情油、拍糖、番头碎叶，系芝麻制成的外衣，就提供口神呢。客家糍粑油润十足，糯而不腻，清甜可口，是客家地区世代流传的一套传统美食。打糍粑、食糍粑，是客家人对民俗文化的一种尊敬和传承，溢出了传统习俗的魅力。糍粑不单只是传统美食，也是客家人归家的期盼和深埋记忆的味道。当一只只人溜溜的糍粑装好，摆放在亲友之间，亲友边吃糍粑边聊家常，人同人之间的情感也好像一只糍粑一样细腻享有一下意味绵长。而飘香猎巢的糍粑，酿出的呢就唔单止系清甜同埋幸福味道，还承载着当地客家人对风俗的喜悦，还有对健康生活的朴实追求。虽然糍粑系微微可口喎，嗬，不过呢也系我提醒大家，由于糍粑系糯米制成呢，过量食用系唔容易消化。就建议大家去享受传统美食的同时啊，有个兼顾健康饮食，令到几分秋日的甜蜜更加长久。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客场亚热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嘅可以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狗肉锅黑话好，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里仓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8: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是拿歌离唱的时间，我等叫阿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威斯》。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离唱。温泽国土躺客家，听众朋友，今日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嗬，我哋现场带来去到广东省嘅太仆人，来去欣赏广东汉乐。
8: 睇大家可能都知道嗬，广东汉乐呢系太仆嘅历史文化瑰宝，一定中国古代音乐嘅发发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佢系仅次于太仆，系广东三大乐种之一。佢系内容同形式都相当丰富，保留最完整，曲目也系最丰富嘅乐种，系研究宋人音乐嘅宝贵资料。
7: 嘅民族观赏乐博古话嗬，艺术广东汉乐呢，就能够带我哋行入到古代文明嘅殿堂哦。我哋沿海古朴典雅嘅乐曲声当中啊，嗬，系会后参看得到琳琅满目嘅艺术瑰宝诶。就等下啦，我哋就来去欣赏艺术广东汉乐博古。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以其自身有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是得到的十分多的民乐艺术家的人的喜爱。杰出的指挥家胡炳学呢，就曾经暗涌去表达对广东汉乐的喜爱。
1: 这个汉乐，我第一次接触汉乐，就被他非常美的音乐感动了。我希望到汉乐的家乡来了，我希望家乡的人民，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非常美的艺术。
2: 广东汉乐吼，拥有一度的号召哦。诶，其中呢，当然系少不了各路的知名的民乐演奏家。
0: 今夜云卷琵琶耳，耳堂弦乐耳清眠。知名的琵琶演奏家苗小振，佮位演奏啊，吼系广有边境，富有层次，追求朴实的自然味，有点十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 嗯，泰山西山撮插弹，泰祖小祖落玉盘。佮接下来啊，吼，我哋就来去听一下苗小振的苗苏弹奏琵琶同乐队旋风曲。

0: 遥遥鹿鸣，失牙子片，危要驾变，故石垂声。人声鹤呢，就是汉跳音乐当中的时迁音乐，表现呢尊贵的客人光临，主人呢一前的走台一样的情景。
1: 嗯，这头上啊吼，就是广东汉乐特有的两奏乐器，其音跳高亢，音色洪亮，讲究兼具，十分具有特色。
0: 嗯，也还不一说民族观赏乐。人弦学呢，就是由国家知名的头弦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人曹玉荣领奏，但系等进入到西洋八方边学的弦乐当中。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要见每年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今日除拍收听我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的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的二号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可以将自己嘅兴趣同自己嘅工作事业结合起身咧，咁我谂应该就系人生嘅至高境界啦。咁讲到呢样嘢咧，可能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哇，似乎难度高咗啲，因为更多嘅我哋普罗大众咧，或者系为自己嘅生存而喺度努力紧，咁又或者一啲朋友咧系迫于无奈进入咗某一个行业，咁但系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所请嚟嘅嘉宾咧，佢将自己嘅事业、兴趣同自己嘅工作相结合，佢嘅名字咧系叫温昭辉。我哋首先请出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非常之开心啦，能够请到温老师咧系走进我哋嘅节目，接受我哋嘅专访，再次感谢温老师。
1: 非常荣幸。
0: 首先介绍一下温老师嘅身份啦，系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师从岭南画派著名山水画家孔宪明教授。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好多朋友对于温老师嘅艺术人生都非常之感兴趣，系咪？因为咁丰富嘅经历啦，而且咧，啱先我哋反复强调嘅，可以将自己嘅兴趣事业同自己嘅工作结合起身，咁呢样嘢咧真系好令人羡慕，好高难度嘅。其实我想请教温老师咧，画画系咪你好细个开始嘅兴趣咧？
1: 我非常赞同主持人啱先讲嘅，把自己嘅兴趣同埋自己嘅工作能够紧密结合起嚟，又非常荣幸嘅，我就系从细。就开始喜欢画画，而且到而家一直都冇放弃过，所以系荣幸之中嘅荣幸。
0: 咁温老师系从几岁开始就中意画画，发现自己对画画咧系有浓厚嘅兴趣嘅咧？
1: 具体几多岁就唔系好清楚，但系我记得我喺小学系上课嘅时候唔系好专心，但成绩唔错啊。嘅所有嘅课本或者作业嘅本嘅。封底封面都画上咗我自己喜欢乱画嗰啲图啊，或者个线描啊、素描嗰啲画好。呢种就系纯粹出自自己嘅个人嘅爱好，冇人逼我又嗰阵又冇咩少年宫啊，冇咩兴趣班啊，纸张都冇啊，即系做咩要攞课本嚟画咧？入边有空白嘅地方就画晒啦。
0: 温老师系梅州人系咪？
1: 系梅州五华县嘅。
0: 咁可以话咧，系出生系一个尊师重教嘅一个客家地区，可能正系因为当地啊非常之浓烈嘅一种文化氛围咧，造就咗你对画画咧系咁浓厚嘅兴趣吓。
1: 有一点可能要值得一提，我嗰条村呢人虽然唔多，大概几千人吧。但系呢有一个系八十几岁嘅版画家住喺我屋嘅附近。当初佢喺屋企画一啲版画或佢嘅构图嗰啲人，我都经常系我同佢嘅仔系同年嘅，一切就佢可以讲系发小啦，一切长大嘅。所以经常去睇佢画画，呢、这个可能系我启蒙嘅一种老师，潜移默化中对我嘅影响好大。所以啱先主持人讲客家地区好重文化，尊师重教，呢种系你成谂住一个乡下一个小村有一个国家级嘅美术大师喺度。咁呢种影响可能系对我好大嘅影响。
0: 所以话人嘅一生当中咧，如果有咁样嘅一位启蒙老师咧，真系非常之宝贵嘅一笔财富。正系从几岁开始对画画咧产生咗浓厚嘅兴趣，咁而且一步一个脚印咁样走到今时今日，对画画咧系唔单止系浓厚嘅兴趣咧，并且将佢作为终生嘅事业噶啦，
1: 甚至系我全部生命嘅重要嘅组成部分，我都唔知。边啲时间系用得更加多？因为奉献俾工作吧，一般系八小时之内，但系更多嘅时间可能系八小时之外嘅时间。所以你真正喜欢要执着去追求一样嘢，唔一定系你所从事嘅工作，八小时之内，八小时之外系人生，八小时之内呢系职业。
0: 好多朋友都话八小时之内我系为咗工作而喺度工作紧，咁八小时之外咧就要享受人生。咁但系唔同嘅人对于享受人生咧会有佢唔同嘅定义。有人咧可能会吃喝玩乐啦，同朋友喺度欢聚啊，或者出外旅游啊，呢个系佢八小时之外嘅精彩。咁但系温老师在我睇嚟，你八小时以外嘅精彩，应该就系离唔开画画，系咪？
1: 你讲嘅非常啱。呢个。时间系最公平嘅，一 一日时间是24小时，那么攞出大个钟头要睡觉吧，大个钟头要上班吧，仲有8个钟头，时间去咗边度？
0: 嗯，
1: 我认为嗰8个钟头你用喺边度，你成功往往就喺边度。
0: 嗯，
1: 呢个观点可能好多人冇认真去谂，其实你谂下，个个都话冇咩时间，其实大多时间系浪费咗。
0: 嗯，
1: 啊，比方讲。睇追电视剧啊，唔系话唔俾睇电视剧、
0: 嗯，
1: 一七集追落去，咁意义唔系好大。打麻雀或者系食玩乐、
0: 嗯，
1: 只系一种消遣，唔能够带来咩价值。你用于一啲自己能够创造价值、能够喜欢，而且甚至对社会有所有益嘅嘢，同样嘅时间，但系你所收获嘅东西，往往系大不相同。
0: 是咁，所以咧，正系因为咁样咧，喺晓华睇嚟咧，先至感觉阿温老师咧，真系能够将兴趣啦，同埋工作啦，同埋自己嘅专长啦，想结合起身，而且咁成功咧，系非常之难能可贵，亦都系好令人羡慕。温昭辉老师啊，走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深得中国画嘅北墨精神同埋岭南画派嘅精髓。温老师，我想请教你喺绘画上，你比较崇尚边一种创作风格呢？
1: 咁就要讲一讲岭南嘅文化同埋岭南画派嘅呢种历史嘅渊源。我自细到大生于岭南，长于岭南，喺呢一片山水土地啊培育咗我，所见所闻都系岭南嘅嘢最多。
0: 嗯，
1: 甚至从细到大好少去其他地方。咁就岭南呢个地方呢、这个地理嘅位置，做咩叫岭南呢？五岭以南。位置岭南也是一种地理的空间，但是从文化来讲，它有独特的东西。岭南文化是中西结合，融为古今，中原文化和海上文化，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高度融合，兼容开放，这样通过几千年冲撞而成。2000多年前我们赵佗南越国就在这里建立，当初建国国啊，严格来讲是一个分班咁嘅地位，后尾又是南越归汉，汉朝时期，所以好多中原文化从嗰阵就开始传落嚟。后尾大量嘅士大夫家族，嗰啲贵族啊、阶层咧，通过一啲战乱嘅时候，或者一啲其他嘅灾荒啊咩之类，就逐步好似客家人咁样南迁。
0: 嗯，
1: 咁样呢种文化嘅传承，可以讲岭南文化系传承咗中华文化嘅一啲传统嘅东西系好多嘅，从好多嘅风俗啊，一啲甚至语言啊，一啲风土人情之类都可以睇得出嚟。那作为岭南文化嚟讲，佢最大嘅，我觉得佢最大嘅特点就系兼容、开放同埋创新。
0: 嗯，
1: 咁具体到我从事嘅画方面嚟讲，岭南画派又系喺特殊嘅环境、特殊嘅时空条件下，而产生同埋发展起嚟嘅。咁我嘅祖师爷高剑父啊，高剑父系个好革命嘅一种艺术家。当初佢以自己嘅艺术所获得嘅收入嚟资助孙中山搞辛亥革命，甚至佢亲自

0: 去参与一啲刺杀一啲活动，即系革命嘅活动。佢本身又系从海外翻嚟，即系融合咗中国嘅传统嘅国画同埋外来嘅一啲西画嘅相结合。所以佢就系创作艺术过程中，本身就融为咗中西，同埋嗰个时代佢本身嗰种岭南画派嗰种革命嘅精神，对现实、对国家、民族嗰种敌意，咁深深地喺一代代咁样传咗落嚟。所以依家岭南画派严格嚟讲唔系一种画种，把佢仅仅讲佢系一种画种系唔够嘅。佢已经系本身佢嘅创立之初就系兼容各方面嘅。佢嘅包容性好强，所以创新性又好强。佢冇自冇冇咩固定嘅一种思维喺入边，冇固定嘅格式喺度，所以唔似其他一啲画种。佢系又以一个宗师开拓，然后咧大家学习佢嗰种笔墨嘅方式，咁样完成一班弟子，咁样完成一个画派，嗰种系一种画种。所以岭南画派本身嚟讲，就系从一开始就关注现实，参与国家民族嘅大义，参与革命创新，而且好兼容、好开放。所以我觉得呢种思想、呢种艺术嘅思想同埋灵魂，先至系最宝贵、最可贵嘅，而系我哋要继承嘅主要嘅东西，而唔系一笔一墨系点样嘅一种拘泥于一啲细节嘅具体嘅笔法上。所以我对岭南画派嘅理解系咁样去理解。
1: 咁其实温老师，你系深深沉迷于呢个岭南画派嘅呢种风格嘅创作当中，会唔会系正系因为岭南画派嘅嗰种精髓恰恰系同你嘅追求系相吻合呢？
0: 所以我学画嗬，当初可能唔会谂多，学画系纯粹讲人对美术系对美好嘅生活、对美好嘅事物一种追求，人都有咁嘅即系爱美之心，好即系追求一啲美好嘅事物，从细到大都系咁。但系到自己成长咗之后，慢慢自己有咁嘅会形成一啲思维思想。就系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又好，作为一个从事艺术嘅咁样嘅画家又好，一定要关注社会嘅现实问题。要唔系为咗画画而画画，系我觉得。即系画出嘅东西有啲灵魂，入边有啲故事。有啲画家可能关注于风花雪月多啲，有啲系完全学古人嗰啲文人画，或者画一个老人家喺山间咁样行嚟行去嗰种，即系古人就喜欢咁样，即系遁入嗰啲山野嗰啲嗰种情怀。但系到依家，我自己觉得应该关注我哋嘅民族、国家、社会。变革嘅一啲关键点，要同呢个社会一齐呼吸，要同大众嘅思维一个频道去共鸣，你先至能够创作出一啲有价值嘅东西。画唔系围住画画而画画，啱先我讲嘅，画出嚟东西要能够达到大众嘅认可同埋共鸣，要挂出嚟俾人哋弹都唔怕。要真正能够影响到更多嘅人能够同你一起去思考问题，甚至提出问题都唔怕。所以我系把佢当作一种沟通呢个社会、面对大众同埋学业界一种语言、一种表达嘅方式，同写文章啊、同音乐啊、同舞台艺术啊，只不过系唔同嘅渠道而已。我系通过笔墨、通过画画嘅呢种方式，用呢种符号嚟去表达我嘅思想。
1: 岭南画派呢即係佢具有好浓嘅一种现实意义，所以呢先至係令到我哋好多嘅观众啊喺欣赏到岭南画派作品嘅时候，先至深深感觉到其实喺岭南画派嘅好多嘅作品当中呢，可以读懂咗而家现时代有好多现实嘅一啲嘢呀。咁包括呢，岭南画派应该係岭南文化当中嘅一个好大嘅组成部分，可唔可以咁理解呢？
0: 可以讲岭南画派佢嘅主体嘅思想系完全吻合岭南文化嘅嗰种核心嘅价值观嘅。再讲翻我自己啲理解，比方讲我有几个方面嘅创作系比较围绕啲现实嚟嘅。第一个就系我创作一批广州嘅一啲历史文物，包括一啲桥梁、古桥。 古村落啊，有啲桥系几百年嘅，三四百年都有。
1: 嗯，
0: 有一个村叫前江古村，喺从化太平镇嗰度，嗰个800多年嘅，好完整嘅一个古村落，依家保存得好好，我把佢画咗出嚟，我就觉得我好有冲动去做呢件事。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创作一定要有冲动，冇冲动你唔想去画嗰啲嘢呢，画出嚟系冇感情冇灵魂。通过画画呢种方式嚟表达我哋嘅心情。
1: 咁而呢一啲事情咧都非常之有意义噶，可以令到我哋嘅后人咧系了解咗当年嘅嗰段历史嘅真相。咁其实咧，我哋都非常之好奇嗬，温老师，即系你喺呢个绘画创作咧，尤其是系出外采风写生嘅过程当中，应该留低咗一啲好难忘嘅记忆吧？
0: 画画系好开心嘅事，佢既可以对住山水画出自己喜欢嘅东西，佢喺呢个过程啊，系好享受嘅。往往咧，我哋都系周末，咁就结合去啲山去放松吓，咁就我哋自己开车去，而且我都系落咗班先去。
1: 哦，你系利用休息时间，
0: 休息时间参与
1: 画画嘅。
0: 佢哋可能先去啦，有啲画家，我哋广州画院嘅画家先去啦，我自己就开车过去参与到其中。活动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咁就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就觉得我哋未必一定要走去好远，我哋岭南本身就有好多嘅题材，好多值得我哋去挖掘嘅山水。我本身系画山水嘅，用岭南嘅方画派嘅表达，岭南嘅山水系最适合。
1: 咁呢个岭南山水画，佢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呢？
0: 从艺术角度嚟讲，岭南画派嘅岭南山水嗬，岭南嘅山水比较秀美，我树木比较多，一年四季常绿，
1: 有
0: 水又多，有啲瀑布啊，有啲水潭啊，有啲即系要比较丰富，有啲色彩，所以本身岭南画派就系融汇中西嘅嗬，中国画系讲究笔墨。西方话系讲究色彩，咁两者结合咧，表达岭南山水最啱啦。一年四季都咁多花花草草，咁多四季常绿，而且有山有水，也有岩石，唔单系石头，而且咁多树木，好丰满，等于一个人也只系骨头，咁觉得都唔系好美好啊。即系我觉得呢种前面嘅呢种山水啊。睇起嚟好舒服，但系关键你要用点样去水墨或者色彩去表现佢，这个就对我哋画家要提出一啲，你要通过写生对景写物，以大自然去对话，这个过程形成自己独特嘅风格出嚟。
1: 诶，即系岭南山水画咧，固然有自己非常之浓厚嘅独特风格啦。咁佢同北方嗰啲险山峻岭嘅嗰种画嘅风格相比较，佢最大嘅特色系咩嘢咧？系咪线条比较柔和啲，定系点样咧？
0: 骨感啦，即系北方嘅山水画出嚟骨感比较强烈啲，对比好鲜明，而且基本植物表现比较少啲。咁岭南嘅山水咧，我哋要多啲烟云水雾，因为湿度大嘛，
1: 炊烟袅袅嗰种感觉，
0: 感觉比较飘渺嗬，山水悠悠无之间，即系仙境嘅感觉。而且有近景、有中景、有远景，高下之分，有水流嘅走向，所以表现嘅方式会更加多啲。可能老百姓啊，真正要挂喺屋企，有啲人比较讲究嗬，风水又好，那个美感又好。岭南山水仲系比较适合我哋嘅审美嘅，毕竟我哋生存喺呢个大自然空间入边，都要有感情，有山有水睇起嚟舒服，有风有水睇起嚟舒服协调，山峰嘅结构啊，虚实嘅结合啊，线条同埋水墨嘅结合啊，能够睇起嚟好舒服，呢幅画就系好噶啦。咁而且觉得同我哋生存嘅空间呢个所见嘅东西系比较吻合嘅，搵到大自然嘅一啲共同嘅共鸣。 就 OK 啦。我即系咁样嘅追求嘅，既系大众嘅，又系我哋艺术所追求嘅。
1: 嗯，亦都系我哋岭南人嘅特色。
0: 对对，我哋比较讲个实在，
1: 同山水融于一体咁样。
0: 融为一体，对。
1: 岭南山水画咧，固然系好有特色啦，而且咧亦都系好能够体现我哋岭南人嘅嗰种比较注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创造一个和谐嘅生存环境。咁呢样嘢，其实都系即系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

0: 人呢？
1: 一方水土又养一方艺术家。西北嘅艺术家可能画嗰啲佢嘅风土人情多啲，嗰啲马啊、骆驼啊、沙漠啊，或者系嗰啲黄土啊。但系我哋睇嚟嗰啲就离我哋远啲，
0: 系、
1: 因为中国版图好大，我哋一个省等于欧洲一啲国家一咁大，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艺术家，既养一方人又养一方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唔能够脱离呢个土壤，所以我比方讲一个艺术家喺广东能够好有名气，大家好认可佢，已经系等于人哋一个国家嘅咁样嘅地位啦，所以唔一定大家都去追求嗰啲所谓比方讲黄山系点画嘅，比方讲西北系点画嘅，即系人哋画得好系人哋嘅事。我哋唔一定系都跟嗰啲风，我哋能够立足喺本土，用我哋岭南文化嘅嗰啲思维、思想、革命嘅精神、创新嘅精神、包容嘅态度，同埋我哋嘅岭南画派创落嚟嗰种手法。同埋你融会贯通嘅一段艺术思想，表现我哋岭南嘅已经足够啦。能够喺呢方面开拓嘅话，呢个既有挖掘不尽嘅题材，而且有呢个土壤，包括群众嘅基础。所以艺术一定要同大众嘅审美、大众嘅生活要结合，艺术要生活化，生活要艺术化，即系唔能够自己就锁喺象牙塔上面。你画嘅东西永远世人都唔知道你做乜嘢，咁样冇咩意思，而且脱离生活又唔得。所以生活嘅贴近好重要，贴近生活贴近呢个群众贴近呢个现实。所以一定要贴近佢，咁你先至能够达到大家嘅人和，而且能够出一啲甚至比较有价值嘅题材嘅咁样嘅作品。
0: 冇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对，
0: 系啊，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啊，同晓华一样，从温老师嘅专访节目当中系学到咗好多嘅嘢，系咪？嗱，今日嘅专访节目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咪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将会继续咁邀请到温昭辉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继续咁分享佢嘅绘画人生。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讲姐
0: ，What's up？
2: 叉饺、烧卖，
3: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15: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咗无数宝贵嘅工艺手作。

相传喺古时候啊，我哋广东啊属于呢个百越地带。嗰、那个时候呢，南越王叫做赵佗，你唔陌生啦啩？嗱，话说呢个赵佗呢，佢有一粒镇国之珠，叫做阳水宝珠。呢粒珠不得了咯，光芒四射，系粒无价之宝嚟嘅。咁但系赵佗乘学西游之后呢，咁就将粒宝珠呢就当成陪葬品啦。后嚟有一个好深嘅读书人叫崔伟嘅后生仔，佢偶然喺三元宫嗰度呢，咁撞正当时神医鲍姑，无意当中啊为鲍姑啊排解咗一场纠纷。鲍姑见呢个后生仔嘅咁好心，咁啊送咗一包叫做月井江艾俾佢，个名系比较复杂，咁但实际上我觉得啊系包艾草啊，系包药嚟嘅。呢包药呢就救活咗当时一个仙人叫做玉京子。玉京子就为咗感激阿崔伟嘅救助，咁啊带住佢畅游咗当时赵佗嘅墓穴。咁因为机缘巧合啊，呢、这个叫做崔伟嘅后生仔呢就得到咗赵佗嘅嗰粒阳水宝珠啦。呢、这个消息啊好快传出去，正所谓人怕出名嘅猪怕壮啊。冇几耐，有一个波斯商人就远赴重阳嚟到阳城，几经周折啊，揾到咗崔伟。咁啊，几经交涉之后咧，咁啊，最终就达成咗交易。咁啊，崔伟咧就将粒阳水宝珠咁就卖咗俾呢个波斯商人啊。波斯商人啊，梗系开心到不得了啦，系嘛？第二日晨早就带住粒阳水宝珠就登船回国啦噃。佢嘅船呢就沿住江河破浪前进，哇！当时景色真系相当之优美啦，啊，有歌仔唱遥望青山啊，唔系，系遥望云山绿水美如画咁样，嘿，正明净嘅江水，简直啊，好似条绿带咁样，两岸嘅蔗田啊、蕉林啊，一片青葱啊，就好似巨大嘅碧玉，镶嵌喺呢个南国嘅土地上边。波斯商人呢个时候见到咁靓嘅景色，佢唔系话诗兴大发即刻吟翻几首诗，而系忍唔住打开个珠宝箱，攞出嗰粒阳水宝珠放喺掌心上边，用心去欣赏。哇！哎呀，唔睇又自我，一睇就越嚟越觉得正斗。只见粒阳水宝珠光芒四射，璀璨夺目，同周围嘅山光水色啊交相辉映。正当佢爱不释手，左睇右睇，左拧右拧嘅时候，突然之间狂风骤起，白浪腾空，条船啊左晃右晃，想沉咁滞。哎呀，不得了啦！呢、这个波斯商人啊，即刻咧想将手里边攞住粒阳水宝珠塞翻落个珠宝箱度啦。点知一道白光，唰一声从佢手中冲天而起，宝珠好似箭咁样啊，射咗入珠缸里边，咁啊捐入咗一块咧生满青苔嘅巨石底下。后嚟大家都话呢粒阳水宝珠啊，好有灵性啊，佢唔愿意离开自己嘅家乡、自己嘅乡土，咁啊捐入缸底隐藏咗起身。嗱，从此之后咧，呢度嘅江水啊更加清澈啦。唔理江潮涨落啊，嗰块巨石咧都永远浮现喺江面上边嘅。每到晚上啊，佢仲会闪闪发光，所以当时啲人咧就叫佢做浮石。沧海桑田，海珠石咧已经同陆地连成一片啦。石上边嗰棵古老苍劲嘅大榕树啊，矗立喺而家嘅海珠花园嗰度，可以作为呢一段古老传说嘅坐证。嗱，传说就还传说，信不信就由你。咁但系呢啲咁生动嘅传说故事咧，的确为我哋珠江啊膨添咗几分神秘嘅色彩啊！好啦，今期分享到呢度啊，感谢你嘅收听。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回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1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上一回我哋讲晚唐嘅著名诗人温庭筠嘅时候呢，提到咗一位才女嘅名字虞元姬。呢位才女系一位极具争议性嘅人物，佢嘅才情俾世人所传颂，但系佢嘅放荡不羁呢，又为世人所咒骂啊！佢嘅遭遇惹人同情，但系佢自己呢，就从来都唔稀罕人哋嘅同情嘅。咁样嘅才女，亦都只有唐朝咁嘅年代先能够养得出嚟嘅啫。虽然呢个时候大唐王朝已经到咗夕阳西下嘅时候啦。嗱，虞元姬系长安人，原名叫做虞幼薇，字慧兰。佢系个著名嘅神童嚟嘅，五岁就诵诗百篇，七岁就出口成章，十一二岁啊就诗名盛播长安城噶啦。于是啊，佢就吸引咗一位终身高考落榜，但系诗名远扬嘅长者嚟拜访吧。佢就系温庭筠啦。咁温庭筠当其时已经系一位好出名嘅诗人，虞幼薇对佢就好崇拜嘅。两个人一拍咁喺江边行。虞幼薇心里面都不知几开心，行下行下，温庭筠就提出出条题考下虞幼薇吧。佢指一指江边嘅柳树，叫虞幼薇以江边柳为题赋诗一首。咁呢个都难怪嘅，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一个小女孩吓，有冇传闻中咁犀利呢？温庭筠都想见识下嘅。虞幼薇冇令佢失望噃，而且令温庭筠有啲惊喜添。虞幼薇写嘅呢一首《赋得江边柳》呢，系咁写嘅：翠色莲芳岸，胭脂入远柳，影铺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忽，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嗱，呢一首诗啊，写得用笔老道，遣词用语平仄音韵，意境诗情都系上乘之作嚟嘅。温庭筠睇住虞幼薇，相比起佢漂亮嘅容颜，虞幼薇嘅才气更加令人心醉。于是啊，温庭筠就唔理流言蜚语，将虞幼薇收为幼徒，喺旁人嘅指指点点之下，倾佢自己所有，呕心沥血教导虞幼薇。正系因为温庭筠嘅悉心栽培啊，先至有后来呢一位大唐著名嘅女诗人虞元姬。不过好可惜嘅系啊，温庭筠嘅栽培只是在才学之上，并不能够为虞幼薇带来幸福。虞幼薇很喜欢老师，盼星星盼月亮，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其他的女人都是希望青春常驻的，唯独她希望自己快点老，可以跟师父相匹配。虞幼薇在温庭筠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亦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个是一个男人平等对待一个女人的态度，在那个年代呢，实在是零舍难得的。而且啊，有几多人可以不计回报倾尽一切来栽培一个素不相识的小朋友呢？更何况这个小朋友还是个女仔来添。知遇之恩加上栽培之恩，令到虞幼薇对师父的感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年幼的虞幼薇一直都以为温庭筠会是她以身相许的人，所以她一直都等着自己长大。殊不知温庭筠的一番话打碎了她的梦想。温庭筠同佢讲：我一直都将你当系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算有情，亦都只能够系父女天伦嘅情分。咁长安城花开花落，虞幼薇等师傅等咗三年，等嚟嘅只系呢一句说话，实在令虞幼薇相当之心碎。咁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都好容易理解嘅。虽然温庭筠才高八斗，作为诗人无可挑剔。而且呢，个人嘅生活作风亦都放荡不羁嘅，但係无论相貌定係年龄上嘅差距啊，都令到呢位大叔呢有自卑之心嘅。如果温庭筠同虞幼薇真係嚟一场忘年恋， 老实讲啊，就真系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嘅，点睇都点唔似样嘅。嗱，从相貌方面讲，余幼薇年纪细细啊，就容颜清丽，如花似玉嘅。而温庭筠呢，虽然个字啊非轻好听啊，但系人不如其名，大耳仔、大鼻哥、阔嘴，夜晚出街都吓亲隔篱嘅。佢仲有个花名呢，叫做温钟馗。咁你话系咪对唔住观众啦？而年纪方面啊，一个风华正茂，一个年过半百，唉，真系君生我未生，我生就君已老啦。咁忘年之交啊，再心有灵犀都好，始终好难敌得过残忍嘅时光同飞短流长嘅闲言闲语嘅。况且温庭筠亦都系真心对余幼薇好，觉得呢自己并唔系一个托付终身嘅好人选，所以最终啊，佢又拒绝咗少少年纪嘅余幼薇呢一段感情嘅。不过温庭筠嘅离开啊，本来以为系为余幼薇着想，但点知啊，却令到年少懵懂嘅幼薇堕入另一个深渊。好多时候啊，好多自以为是嘅人以为啊，自己为他人着想，实际上呢啊，伤害咗人都唔知噶吓。就系咁样啊，温庭筠狼狈不堪咁就离开咗啦。余幼薇遭遇咗人生第一次最大嘅感情挫折，亦都为佢后来嘅悲剧埋落咗伏笔。再后来啊，佢就嫁咗俾一位叫做李益嘅长安公子。呢个时候佢已经成名啦，身边啊不乏狂风浪蝶嘅。而呢个李益啊，貌似潘安之情色趣，最重要嘅系呢，佢嘅出现好适时咁弥补咗温庭筠嘅离开带俾余幼薇嘅挫败感。李益带住余幼薇游遍长安城，高朋满座之间，可以好骄傲咁同人讲：呢个系余幼薇，系我夫人。都唔似咧以前啦。同师傅啊，从来都唔可以光明正大咁出现喺大家面前嘅。同温庭筠嘅几次出游啊，其实令到余幼薇心里面好深印象。有一次，师生两人喺崇祯观里面游览，碰到一群新科进士喺官壁上面题诗留名噃。呢班人春风满面，意气风发，令到旁边嘅余幼薇羡慕不堪。等我哋提完之后呢，余幼薇亦都满怀感慨咁写咗首七绝。首诗系咁嘅。云峰满月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呢两句诗呢，前面两句气势雄浑，细吞山河，抒发咗佢满怀壮志之情；而后面两句笔锋一转，就只恨自己身为女儿身，空有满腹才情，偏偏就冇办法同男子一争长短，只能够无奈空羡啦。几日之后啊，初到长安嘅贵公子李益游览崇祯观嘅时候，无意中就睇到余幼薇留低嘅诗，心里面十分之仰慕，就想睇一睇呢一位题诗嘅奇女子嘅风采啦噃。咁李益之前呢，同温庭筠都有书信往来嘅，机缘巧合之下，佢就去拜访温庭筠，无意之中见到一张字迹娟秀嘅纸簪，落款就正系余幼薇。温庭筠见到李益对余幼薇咁有兴趣，竟然就起咗做媒人嘅想法啦噃。在他的撮合之下，就有了余幼薇嫁给李益做妾侍的事了。但是衰就衰在温庭筠没有打听清楚李益的家底和为人，仓促之间竟然将自己最爱的女弟子推入了另外一个深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

0: 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2: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3: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4: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5: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Hello，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各位听到的呢曲《浣纱沉艳》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尤其是一些粤曲发烧友可能曾经听过这一曲的。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一曲获得了香港最畅销的粤曲唱片金奖那么犀利？那它的创作者是哪一位呢？大家可能是感觉非常之好奇，是不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地邀请《浣纱沉艳》的创作者，也都是著名的粤曲赞曲家吴伟峰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 OK， 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吴老师。欢迎吴老师，你好。
1: 是，各位听众朋友，晓华姐姐大家好。《浣纱沉艳》这张碟呢就获得了香港2016年最畅销粤曲唱片金奖。
0: 是，不如先同我哋分享一下《浣纱沉艳》啊，呢一曲佢当中系讲述一个点样动人嘅故事啊，会咁吸引人咧？吓，
1: 睇到呢四隻字咧，都有所知道。

0: 是讲西施的故事的啦，
1: 是
0: 吧？历史上呢，传说上呢，西施的写法呢有好多种的，
1: 是
0: 即是西施的结局有好多种的，常规大家知道的就是西施呢就是去了太湖啦，逃离了越国，避开了越王，去了太湖隐居，是吧？失踪了，范蠡先生就周围找他啦，是吧？叫做梦回太湖咁啦，找都找不到啦，呢个常规写法说法的啦。另一种西施的结局的说法呢就是他去了乡下，去了农村，做了村姑，亦都是找不到那只品种的啦，是吧？我都不是这样写，今次我写第三种写法。
1: 创意是吧？
0: 都不是创意啊，啲传说就有咁嘅写法噶，就话西施咧，俾无道嘅越王啊，咁眼抌落碗沙缸嗰度浸死，系沉缸而死。越王无道，谋害忠良，西施咧就为国捐躯系嘛，死啊为国家而牺牲咗，系咁样子一种
1: 非常之凄美同埋好壮美咁样嘅一个故事吓。
0: 讲起死又点死法嘅系嘛，咁咧就系、是。越王就将佢推到江边嗰度去，即将佢抌落江啦。这么嘅时候咧，就范蠡啊，就系远道而嚟，死之前咧，大家咧就见上一面，即系那么前面匪出啦，咁诉说离情啦，生离死别啦，咁
1: 亦都系非常之凄美嘅一个才子佳人嘅故事。咁其实咧，我知道吴老师啊，非常之擅长于写呢一种啊才子佳人啊前面嘅爱情故事嘅，
0: 呢一种。
1: 曲噶吓，系咯，其实你当时创作呢曲嘅时候，系啲咩契机，咩灵感会，突然之间会谂到要创作一曲以此为题材嘅作品呢？
0: 系啦，呢支曲嘅写作时候咧，大概应该就系2013年、2014年啊，动笔写，然之后咧就2015年录音制作，2016年咧出咗市场。咁啊，佢香港咧就以2016年嗰个市场嘅运作啊计数嘅，计数咧嚟评奖嘅咁嘅。
1: 咁即系意味住咧，其实有好多嘅发烧友啊，好中意唱呢一曲，并且咧可能系学唱率、点唱率都极高嘅。
0: 晓华呢样嘢就讲得非常之啱啦。咁啊，个唱片出嚟咧，就系佢系一种市场认可能力嘅。咁即系话我支曲，我张碟咧，一出咗街之后咧，就广受观众。听众朋友们的欢迎，大家咧就踊跃嚟购买，咁啊先至有咁嘅销售量嘛，佢最畅销嘛，好最卖大佢嘛。咁老实讲，每一个年度喺我哋粤曲市场里边咧。推出嘅粤曲唱片咧，有好几十张嘅。我呢张能够脱颖而出咧，真系靠实力。真系靠艺术嘅实力。我哋冇任何人员关系，冇校门可走嘅。呢样嘢。
1: 吓，系边两位演唱噶？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
0: 一讲出嚟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1: 都吓一跳添啊！
0: 姚丽君演，咁啊，文武山咧就系杨许凡先生，咁啊，花旦咧之后咧就蒋文端小姐，
1: 两位知名人士，
0: 知名人士啦。
1: 系
0: 杨许凡咧喺省港两地咧相当有知名度啦。蒋文端咧老师咧就
1: 系
0: 我哋国家嘅一级演员，而家系省一团里边咧做主要台柱嘅花旦，咁啊两个都好有分量嘅演员嚟嘅。
1: 系啊，咁即系有缘咧，系同呢两位大家名家合作啦。你嘅内心感受系点噶？优秀作品嘅诞生，当然系同呢一曲本身啊，系创作得好、创作得妙系极大关系啦。但系演唱者佢嘅出色发挥，亦都会令到呢曲咧系锦上添花噶。
0: 啱噶，作品同演员咧一种关系嚟嘅。我写咗作品之后咧，就考虑演员。当时咧，亦都揾咗好几个演员嘅候选人。最后经过多方面的思考和比较呢，我就确定了由杨许凡先生和蒋文端小姐来演唱。尤其要说明一下的就是呢，蒋文端老师呢，他本身来讲在行内做粤剧，他扮演西施是个权威人士来的，他做了很多西施的剧目来的。
1: 是啊，很多不同版本的西施。
0: 是啦，大家一讲起西施呢，首先想起的演员呢就是蒋文端老师来的。所以今次找蒋文端老师来演绎西施呢，是一个好最适合的人选来的。因为我哋写西施演西施呢，唔能够写到好悲情的，佢好多爱国情怀嘛。
1: 是
0: 个烈女子来的嘛，临死而不屈的嘛。
1: 是
0: 吧，就一样嘢。
1: 是
0: 你演绵绵的就做不到西施的嘛。要柔中带刚，柔中有烈咁先得的嘛。

0: 咁其实呢，既然可以将西斯呢个历史人物呢，係将佢嘅性格啦、内心世界啦，刻画得係咁刻骨铭心。咁讲明吴老师，你对西斯呢个人物呢，其实了解都几丰富㗎喎。
1: 係呀，阿英话讲得啱，即係作者嘅心路历程呢，有一个过程㗎。咁我为咗写西斯呢个古仔呢个人物呢，事前都要做多啲功课，系嘛，要睇好多有关嘅资料啦，系嘛，要构思点样写佢啦，用啲咩曲词啊曲派啦，系嘛，呢个好重要啊。讲喺呢度呢，我必须得讲一句嘅头呢，我写呢支西斯嘅时候呢，用咗啲著名小曲。著名小曲呢样嘢咧，就一定要分享噶啦，系我哋我哋国内嘅著名歌剧叫做《红湖赤卫队》里边嘅一支好著名嘅插曲，曲名叫做咧《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咁呢个咧，《红湖赤卫队》系湖北嘅民歌嚟嘅，但系开咗热尾。用到我哋粵曲裏面嘅時候呢，就覺得呢，即係既有湖北民歌嘅風格，亦有我哋廣東粵味結合埋一齊呢，特別好聽嘅。
0: 是啊，吴老师睇嚟咧，对呢一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啊，特别情有独钟啊，俾啲听众们啊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吓。
1: 系啊，系啊。
0: 讲翻《浣纱沉染》呢一曲啦，当中啊，仲有冇其他兼大嘅亮点啊？
1: 有
0: 系咁吸引啲听众们咧？
1: 有。咁咧嗱，除咗粤曲常有嘅《傍晚》之外咧，除咗啱先介绍嗰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嘅小曲之外咧，我仲有一个亮点嘅，就喺呢支曲嘅结尾。我用咗男女星嘅齐唱合唱，齐唱合唱，就喺西斯沉江嗰一刹那，抌一声掟落江嘅时候咧，就男女星大家齐唱，英雄就义咁样啲气氛嘅。
0: 咁呢个系一大创意吓。
1: 系啊系啊，其实好有气氛，可以衬托出呢个烈女子系嘛，嚟个捐躯嗰种壮烈嘅行为。
0: 系嘅，特别拣嚟《浣纱沉染》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
1: 系由杨伟凡老师同埋蒋文娟老师演唱嘅。
0: 作品，咁我哋一齐嚟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孙燕姿的这一首《我要的幸福》，而今期节目我们就是要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和《风筝》。《我要的幸福》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来的，由严云龙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讲起录这首歌的时候，孙燕姿是不停地数拍子，但是呢怎么都唱不好，直头就急到在录音棚里面就喊，情绪就失控的。而制作人李伟松就提醒他不要太受古典乐理的一个影响，硬去数拍子，要照住歌曲的感觉和旋律去发挥就好了。而经过李伟松的劝解和安慰，他才慢慢恢复情绪，在两日之后才录好了这首歌。好了，听听第二首歌了，《坏天气》，作词徐世珍，作曲游鸿明。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零缺点》啊，由咧就系易家扬作词，由咧洪伟杰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中间地带》。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开始懂了》，系由姚若龙咧就系作词，李思松咧就系作曲，孙燕姿演唱嘅，亦都系咧就系《我要的幸福》嘅主打歌嚟噶。而呢一首歌咧，亦都斩获咗啦，就系2001年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噶。姚若龙填词嘅呢一首歌咧，《开始懂了》啊，亦都系咧就李思松继歌曲《天黑黑》之后啦，为孙燕姿再度咧就制作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呢一首歌啦，通俗嘅曲式啦，创新嘅编曲，同埋加上感人嘅一个歌词啊，咁啊，其实咧就系描述咗咧就喺成长嘅过程当中，爱情落幕嘅心境噶。用简单的吉他溯源编排啦，歌词描绘啦，系一种经历了爱情风雨之后啊，独立思考的一种情怀嘅，亦都系爱得心酸之后的浅浅嘅微笑，亦都系咧就系爱嘅阵痛之后的一种咧就系感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相信》。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累赘》，咁呢一首歌嘅开头咧好大气噶，歌曲当中亦都运用到咧就中国五声音阶嘅唱法吓。歌曲后段的呐喊亦都烘托出了孙燕姿独特的一个声线。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难得一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害怕》，系孙燕姿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嘅一首咧，就钢琴知识歌曲嚟噶。咁亦都系比较安静嘅一首啦，就慢版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哇，呢一首歌个歌名非常之长，听下佢。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好熟悉啦，《绿光》系孙燕姿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天天亦即系梁鸿斌同埋孙燕姿咧就一齐作词噶，由李思松咧就作曲并且担任咧就系制作呢一首歌啦。是风筝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来的，当然发行于2001年的，也是孙燕姿个人第三张的专辑来的。听听下一首歌，这首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风筝》啊，由咧叶家扬填词，由李伟松咧就作曲噶，咁亦都系咧就第三张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咁我哋留意翻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逃亡》。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大家欢迎可以打开就是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的。啱先听到《不是真的爱我》是孙燕姿第三张普通话专辑《风筝》的其中一首歌嚟噶，由刘志文作曲，由胡宇宏咧就系作词噶，咪发行于咧2002年嘅4月份噶吓。听听下一首歌《真的》。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练习》，由廖盈瑜咧就系作词，由杨建威咧就系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隋唐测验》，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黄美莲作曲。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爱情字典》，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风筝》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青春偶像剧《兔丝男之吻》嘅插曲嚟噶吓。听听下一首歌，《我是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其实我们已经分享完了，刚才大家听到这一首《逆光》亦都是孙燕姿的歌曲。由廖盈瑜就是作词，李伟松作曲的，是2007年发行的，亦都是收录在同名专辑《逆光》当中。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情证书》。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直来直往》啊，系由方文山、小石作词，由李思松作曲，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孙燕姿2002年发行嘅专辑《Live》当中。嗱，呢一首歌《直来直往》啦，作词人方文山系专登加入咗咧就喺2002年期间比较流行嘅街头 hip hop 嘅元素啊，同时都创作一啲 rap 嘅歌词啦。呢一个亦都系孙燕姿第一次尝试咧，就喺歌曲当中咧就有说唱嘅内容嘅，而且仲运用咗佢嘅声音啦、真假音嘅一个咧就转换嘅技巧噶。孙燕姿亦都表示啦，呢一个系嘻哈风格融合咗啦，就独创嘅碎碎念唱法啦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一首经典歌《遇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天黑黑》是由廖盈瑜和吴依曾填词，由李思松作曲，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来的，收录在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完美的一天》。

去到节目的最后，带来孙燕姿的翻唱作品《Hey Jude》，送给大家结束今日的节目。当然，亦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2: 西海
0: 为
2: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刚才听到是来自梁博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日落大道》。梁博用极简的编曲和空灵的风笛声，将自由解构为对纯粹的坚守，既是在音乐圣地上突破束缚的磁情，亦是面对夜的黑暗时仍然选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前行的勇气。大家好嘛，我是嘉允，在每个早上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在歌曲当中找寻自由，接下来听到是林宥嘉的《想自由》。

刚才听到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再见》，邓紫棋用高亢声线将遗憾和释然交织，在不用抱歉的洒脱入面完成自我和解，告别过去即将获得的自由，而离别是通往新生的自由之门。接下来听到这首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刚才听到这首是今日来自陈奕迅的演唱，歌曲《而飞的意象》直抒挣脱束缚之源，深层诠释自由和责任的共生，彰显在命运枷锁当中仍然保有选择希望的自由。也都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这首是 Aga 的 Tomorrow。

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来自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歌曲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无奈为核心，表达漂泊者对自由与情感的矛盾，既渴望探索未知，又难舍牵挂。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喺歌曲当中找寻自由。接落嚟听到系金志文嘅《远走高飞》。

听到呢首系陈百强嘅《一生何求》，系对人生意义嘅深刻追问。歌词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揭示咗追寻与失落。作歌曲以舒缓旋律包裹沧桑感，陈百强空灵嘅声音将得失错漏嘅无奈同埋迷茫娓娓道来，成为跨越时代嘅情感共鸣。之后系嚟自归卓瑶嘅《Count to Three》。

听到呢首系咁人嘅《带我去找夜生活》，以夜晚为背景，讲述啦寻找自我与生活嘅故事，充满对生活嘅感慨同对未来嘅希望，体现咗对自由嘅渴望。而最后咧，送出周深演唱嘅《小未满》，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
1: 琴日特别咁邀请到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温昭辉系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继续咁请嚟温昭辉老师。首先我哋请出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2: 你好。
1: 讲到绘画收藏啊，好多朋友都非常之感兴趣。咁但系呢，作为我哋普罗大众呢，就唔敢贸贸然咁去收藏某一啲作品嘅，因为惊买到一啲唔知佢有冇升值潜力嘅一啲作品㗎嘛。同我哋介绍一下呢。
2: 首先提高自己嘅鉴赏能力，多睇多听，睇就包括睇画展、睇画展，睇啲故事，多了解啲画家嘅情况，了解艺术嘅发展嘅情况。
1: 嗯，
2: 呢个系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关注啊一啲中青年，因为讲实在话，老一辈嘅画家嘅作品比较贵，一般人收藏唔起。
1: 系啊。
2: 可以多欣赏，提高自己鉴赏能力，多睇睇睇冇问题嘛，睇唔使钱噶嘛。
1: 嗯，
2: 咁就要收藏嘅话，假如当作嘅投资，
1: 嗯，
2: 可以瞄准一啲有发展前途嘅中青年嘅画家。
1: 嗯，
2: 咁中青年画家有好多，边啲系有咗发展前景咧？呢个又有学问啦。
1: 嗯，
2: 我觉得首先，要唔单要睇画，要睇人，即系买画其实系。收藏画其实收藏嗰个人，
1: 哦，即系创作艺
2: 术家，
1: 创作嘅画家。
2: 那个艺术家佢嘅人品啦，佢嘅艺术思想啦，佢嘅社会嘅认可嘅程度啦，影响力啦，呢啲都要去分析，即系能够判断佢能够做几严，佢嘅知名度能够去到边度。佢画得最好，讲实就话好多画家画得好好，但系佢画出嚟。或者嘅作品本身咧，系有局限性，有啲系佢自己局限性所在。第二咧，佢本身有局限性，佢从来都唔接触社会，大家都唔知道佢边个。咁你攞住佢嘅画，你话好靓，但系个个都唔识，唔系话个个都同你咁样嘅欣赏。好多人仲系睇佢嘅社会嘅知名度。
1: 嗯，
2: 所以要夹起嚟，唔系唯一。睇画要靓，要好，艺术嘅水平要高。仲要睇佢嘅社会嘅影响力，将来嘅即系社会嘅传播啊，能够大家接受嘅程度啊，仲有你收藏咧，又唔系话塞喺柜桶，我觉得画家嘅画架而全部都放喺人哋收藏间柜桶，又系好好俾嘅事。我自己认为咧，你艺术嘅作品同发表文章一样，一定要发表。这个发表好多途径，一个。今日我喺度倾偈，但你请我做呢个节目，本身系一种发表，我思想已经同大家都喺度交流紧啦，
1: 传播紧你嘅思想内涵。
2: 第二个咧，有一啲公共嘅场合，一啲能够合适嘅地方挂出嚟，有一种发表，博刊系一种发表，出画集系一种发表，办画展系一种发表，即系让佢要同广大嘅观众啊，同大众要结合，要让你睇得到佢，本身藏家又系。不断攞出嚟，讲实就话艺术家东西唔属于边个人，将来你系带唔走噶，
1: 全社会噶，
2: 属于对嗰啲系一种精神嘅财富，唔好咁自私，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啦。你通过你嘅方式啊，范围自己可以决定，你可以搞啲雅集啊，或者搞一个自己嘅展厅啊，或者甚至好多收藏家最终都系送俾政府嘅博物馆收藏，因为带唔走啊。你百年之后嗰啲留俾子孙咩？子孙未必有你咁嘅收藏嘅咁样噶，攞去卖到佢系攞去卖到佢，贱卖到你，或者系冇保护咗，或者系俾人偷咗，或者系一啲事故出现咗偷盗啊咩之类，你点办呢？系仲系要让佢产生佢本身应有嘅价值，让大众去睇得到，去欣赏佢。
1: 咁作为岭南画派又发展到今时今日啦，已经系到咗一个点样嘅阶段呢？
2: 岭南画派发展咧系永无止境嘅，每一个时代都有退赋予不同嘅价值。我认为，依家嘅阶段咧，我觉得系到咗一个新嘅更高嘅发展阶段，就系从传统向当代结合，单一嘅题材对多方面题材结合。老一辈到中青年，特别系青年，我讲起青年方面，我要更加讲一讲我哋。有一个项目叫做青苗画家的培养计划。
1: 哦。
2: 为什么叫青苗呢？
1: 嗯。
2: 就是 比方讲喺专业嘅院校出嚟之后，好多好多嘅好好嘅苗子啊，但系为咗生计，佢可能要从事咩工作，但系咧往往放弃咗艺术嘅追求，因为肯定要搵食先噶嘛，搵食又好艰难，唔可能天天画画咧，画又唔系出名，对，佢靠卖靠啱先讲啊，靠养画嚟养自己又好难养，系仲未有咁多社会嘅认可度，咁呢个时候点办呢？我哋作为画院也好，或者是中国画学会也好，就有咁嘅义务跟责任，把呢啲好嘅苗子收起嚟，继续让佢免费去继续深造，咁咧请带佢去，包括好多写生活动带住佢哋去，一啲展览免费帮佢策划，一啲老师一对一系去继续帮佢培养佢，睇佢，比方佢系油画嘅，就去油画方面发展，佢系工笔画嘅。国画嘅就工笔画，花鸟系花鸟，要有唔同嘅老师咧，比较专一去辅导佢哋。咁样咧，可能好多大师将来系其中系产生人才嘅，系一代一代青出于蓝胜于蓝，有咁嘅心嘅胸襟去扶持后生一代，去让佢能够接得上。而我哋当初有老师教落嚟，我已经好幸运，后生一代又希望能够有人去带佢一路一路咁样摆我哋嘅岭南画派、岭南文化嘅事业，即系由香火不断，不断嘅繁荣昌盛咁发展落去。
1: 咁我哋绝对相信啊，有好似温老师咁样嘅文化界嘅人士嘅积极努力咧，我哋岭南文化一定能够系繁荣发展嘅。亦都系多谢温老师今日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晒。
2: 非常荣幸。
1: 系嘅，期待住日后咧有机会嘅话，温老师多啲走入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更多岭南文化方面嘅资讯。
2: 好，有机会一定嚟。

0: 咪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浸噶。
6: 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迎各位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揾咩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继续翻到岭南文化博览，今日咧我哋哇犀利啦，同大家介绍一种岭南嘅传统工艺真蚝泥鸡。讲翻广东江门五邑土特产，广东江门市开平水口镇竹联乡嘅真蚝茂林两个村制作嘅泥鸡玩具，已经有成200多年嘅历史。每到农历年关，咁嚟自鹤山啦、台山啦、恩平啦、新会啦等地嘅商贩们就会揸车去采购呢啲泥鸡，作为年货嚟到销售。咁呢种泥鸡呢，外形古朴，价格比较平，深深受到人们嘅喜爱。咁每到大年初一呢，就係今日啦嘛。咁大量嘅泥鸡就会上市啦。真係有一唱红鸡天下白咁样嘅情趣嘅，俾人们带嚟喜悦同埋欢乐。泥鸡喺镇濠茂竹两个村係有一段传说㗎喎。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镇濠泥鸡呢一种传统工艺。
1: 镇濠泥鸡呢个我哋广东江门五邑地区嘅土特产嚟嘅。嗱，佢呢係用泥制作嘅一种鸡形嘅玩具，已经有成200多年嘅历史㗎喇。以前每到呢个农历嘅年关，嚟自鹤山、台山、恩平、新会等地啲商贩呢，都会过去嗰度呢去采购呢个泥鸡，作为年货销售。呢个泥鸡呢就外形古朴，价钱亦都平，咁深受好多街坊嘅喜爱。大家知啦，大年初一呢係鸡日嚟嘅。每当呢个时候，大量嘅泥鸡就上市，一时之间呢个泥鸡啼声四起，可以话呢由呢个一唱红鸡天下白嘅情趣，俾当时嘅人呢带嚟咗好多嘅喜悦同埋欢乐嘅。泥鸡喺呢个镇濠同埋茂竹两条村，当时呢仲有段传说嘅。话说喺以前呢，咁当地有个财主佬，咁雇用咗个长工，呢个长工呢系个孤儿嚟嘅。咁呢个孤儿啊，养咗只公鸡仔，人鸡相伴啊，形影不离，都不知几好感情。咁有一次咧，呢个孤儿就唔小心，将两半斗嘅黑豆同埋黄豆咧，就混杂咗。个财主见到之后嬲啦，咪闹呢个孤儿啦噃。啊，你个死豆丁嚟啊！居然啊将啲黄豆黑豆啊搞到乱晒啊！嗱，诶嗱，我行呢个早上你执翻开佢啊！你唔执开佢嘅话，你今晚啊，你又唔使自己食饭啊！呢、这个孤儿听到之后啊，当然慌失失啦。一嚟真系惊冇饭食啊，二嚟嘅话，喂，一斗嗰啲黄豆黑豆都混埋一齐啦，要揀翻出嚟嘅话，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如果真系早上揀唔出嚟，点算啊？咁样好啦，就呢个时候，咁啊，只见呢个孤儿养嗰只公鸡仔咧，就围住佢，个哆个哆个哆咁叫出起身。佢一叫啫，全村啲鸡咧都围埋过嚟。公鸡啊揀黑豆，啲鸡乸啊揀黄豆。一个时辰都唔使啫，就帮个孤儿仔呢就分好晒啲黄豆啊黑豆咁样啦。哎呀，所以呢孤儿仔当时又唔使挨饿啦。咁另外仲有一次，有班强盗呢就諗住密谋洗劫呢条村嘅。咪当时呢就派个匪徒就扮成啲阉鸡佬呢就潜入村里面做内应。佢哋约定啦。喂，嗱，你到时啊喺三更嘅时候你要扮鸡叫啊，你一扮鸡叫咧，我哋成班人就匿入条村度，仲唔抢光佢啊？你记住未啊？哎呀，大佬，你放心啦，三更扮鸡叫啊嘛，冇问题。就系咁样，呢、这个假扮嘅阉鸡佬咧，就静鸡鸡入条村里边匿埋啦噃。点知头家啱过啫，你喺财主后边嗰个阉鸡佬咧，佢惊动咗呢个孤儿仔养嗰只公鸡仔。只公鸡仔见到啲陌生人，并且见到条友都唔方好人啦，即刻啊引颈长啼，嗰啲嗰啲嗰啲咁样，霎时之间，成村嗰啲公鸡啼叫声响应。呢、这个阉鸡佬啊，见到咁嘅情况啊，当然惊噶啦，一手啊捻住呢个公鸡仔嘅颈，一夜捻死佢啦，跟住咧就点燃咗个草堆啊走佬啦。呢、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夜晚啦，咁但啲人咧仲未瞓晒噶嘛。听到鸡叫之后，大家都冲出嚟啊！见到哦，原来有贼入村，咁啊将呢个阉鸡佬咧当场捉获。村外边嗰班匪徒咧，听到村里边咧人声鼎沸，咁啊知道咧佢哋嘅计谋啊暴露咗啦，即刻咧走夹唔到。后嚟呢个阉鸡佬咧就讲出呢个实情：，如果唔系嗰只公鸡仔喺度叫啊，我哋啊一定成功嘅。啲村民听到之后话呢，唉，对只公鸡仔可以话即係相当之感激，於是呢就将只公鸡仔呢就厚葬咗。 咁只可惜嗰个孤儿呢就冇咗一个同佢形影不离嘅好朋友啦。咁但呢个孤儿呢就为咗寄托哀思，咁用啲泥呢

搓成公鸡仔咁样。村里边啲人呢见到佢咁做啊，亦都纷纷搓起呢个泥鸡啦，咁相互去比较啊，去争胜啊，代代相传，咁啊几经改进呢，越做越精巧。用手推嘅话呢，泥鸡啊咯咯咯咯咁叫啊；用口吹嘅话呢，咯咯咯咯咯咁会啼叫添噶啦。咁呢样嘢就慢慢流传到外地，吓，即系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啦。做生意嗰啲人咧就纷纷过嚟收购啊、订购啊等等。咁啊，制作呢个泥鸡咧就慢慢成为咗呢两条村传统嘅工艺副业啦。嗱，制作泥鸡，春天啊挖泥，用木锤搅烂之后咧，放入个模里边咧压成呢个鸡头、鸡尾两部分，晒干啊备用整泥鸡嘅啦。咁通过图片你可以见到啦，呢个泥鸡嘅话咧分鸡头、鸡尾同埋中间嗰个横膜嘅。鸡头嘅头部下边咧有个窿仔，尾部嘅左边咧亦都有个窿仔噶吧。咁用嘴对住呢个尾部一吹嘅话咧，呢个泥鸡就会引颈提唱嘅啦。咁声音咧同啲真鸡叫啊差唔多嘅。咁如果用手指公咧揿住呢个尾部嘅窿仔，慢慢咁样抖动佢嘅话咧，就会发出好似啲鸡乸生蛋嘅时候嗰啲咯哆咯哆咯哆咁样嘅声音吓。咁工艺相当精巧，令人赞叹嘅。所以难怪当时啲华侨啊、啲港澳台同胞啊，都中意咧带翻几只泥鸡走，作为家乡特产嘅馈赠亲友嘅。嗱，咁啊泥鸡呢样嘢咧，而家仲有，并且越做越精美。

0: 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我们要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是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102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余优美嫁咗俾李益之后啊，两个人经常喺长安城游玩，人人见到佢两个都会称赞一番。哇，长安城著名嘅女诗人竟然如此美貌，李兴又真系有艳福嘅啫。佢两个听到呢，亦都十分之高兴。佢两个郎才女貌，确实系般配嘅。不过正所谓爱情使人盲目，爱情亦都令余优美冲昏咗头脑，忘记咗自己呢，只系个妾侍嚟嘅啫。李益是有正妻的，别居江陵，是出身高贵的裴氏。这位裴氏夫人啊，又泼辣又有心机。这个时候的余优美只有16岁，边主是他对手才行。两个人成亲100日都未够，正是他们相恋99日的时间，裴氏夫人就找到上门了，轻轻一出手就捻断了余优美第二段的恋情了。余优美原本还心怀幻想的，觉得男人三妻四妾都正常不过嘅啫，最多跟住李益翻去委屈啲。吓，殊不知咧，佢连踏入李家大门嘅资格都冇。余优美为咗爱情，裴氏就为咗家庭。呢个正系正妻同小三对抗嘅好戏，古往今来都最吸引眼球嘅。咁以前嗰啲恭维嗰两个郎才女貌嘅人，而家就纷纷过嚟睇热闹啦噃。睇下李益夹喺两个女人之间，究竟点做先好？李益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个有本事有担当的人，又懦弱又不负责任的。裴氏夫人一直为他操持家务，盼他回家。李益不务正业，还拈花惹草，做人老婆找着个这样的老公都挺可怜的。不过在年纪轻轻的余优美面前呢，裴氏夫人就很淡定了，事关他摸透了李益的性格的了。人呢就是花心一点，但是自己说话就不敢不听的。裴氏夫人讲一，李益就唔敢讲二嘅，咁余幼薇嘅命运就可想而知啦。仓促之间，李益就将余幼薇送咗入道馆，叫余幼薇等佢三年，话三年之后呢，我系必定嚟接你翻屋企嘅。嗱，李益许下诺言嘅时候呢，我相信佢都认为自己做得到嘅。男人都系咁噶啦，应承嗰时信誓旦旦，反面唔认人嗰时呢，亦都系真心实意嘅。李益就打如意算盘，谂住等个老虎乸翻咗屋企之后，自己可以偷偷地嚟道观同余幼薇相会。点知裴氏夫人就好本事嘅，管教非常之严，而且京城遍布耳目，风声又好紧，李益就唔敢乱咁喐。其实将余幼薇送入道观呢个办法咧，都唔系李益自己谂出嚟嘅，早有先例噶啦。之前杨玉环呢个寿王妃咧，就是被唐玄宗李隆基送咗去道观，成为咗女道士杨玉珍。咁经过道观呢个中转站啊，再改头换面翻出嚟做贵妃嘅。大唐王朝嘅道观啊，因为独立于法外，政治力量就唔多管得到嘅，所以系个灰色地带嚟嘅，根本就唔系咩清净之地啊。相反，仲系寻欢作乐，甚至系藏污纳垢嘅风流场所，可想而知啊。当其时喺道观里边真正研习道教学理嘅人都冇几多嘅啫。余幼薇喺道观里边冷眼旁观，应该就好清楚啦。三年复三年，余幼薇情意绵绵嘅诗篇呢，换唔翻李益渐行渐远嘅脚步。曾经嘅山盟海誓喺时间冲刷之下，亦都非常之讽刺。俾温庭筠拒绝，又俾李益所抛弃，受咗情伤嘅余幼薇啊，喺道观里边一夜之间死去。而活落嚟嘅系大张艳翅嘅余元基。余元基出家呢个道观呢，叫做咸宜观吓。咁有一日啊，有个村姑就喺咸宜观里边烧香，一边烧就一边喊，话爱佢嘅人抛弃咗佢。余元基有感而发，写咗首诗送俾佢。呢首诗就系传颂至今嘅《赠邻女》啦。首诗系咁嘅：收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床。以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睡泪，花间暗断肠。只能窥送玉， 何必恨王昌。嗱，咁呢一首诗啊，其中意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呢一句咧，成为咗千古传颂嘅名句。咁有情郎啊难得啦，但系负心汉啊周街都系噶噃。既然有情郎唔要佢啦，虞元基亦都唔想等啦。于是啊，佢写咗一个虞元基斯文后教嘅广告，喺咸宜观静候佳音，或者系深受道观呢个另类嘅风月场所影响啦。虞元基开始游戏人生啦噃，一时之间啊，嚟道观揾虞元基嘅人排晒长龙。呢、这个咸宜道观呢，成为咗当时长安城最出名嘅清流，而虞元基呢，就成为咗呢个清流最出名嘅豪。

0: 年纪唔系痴线，而系妒忌。妒忌嗰啲才华不如佢、相貌不如佢嘅女人可以拥有幸福。呢、这个时候嘅余元基二十出头，既有少女嘅妩媚，亦都有成熟女性嘅风韵，再加上佢嘅才华同风情，不知几多人就拜到一个石榴裙下。当其时有个官人叫做裴晴嘅，对余元基十分之爱慕，但系余元基一听佢个名系有个裴字嘅，弊家伙啦！谂起当年嗰只老虎乸裴氏夫人，对呢个裴晴就再冇好感，对佢敬而远之。吓、啊，点知啊弊家伙得罪咗呢个人呢，后来又大镬啦！嗱，余元基热衷同名士把酒言欢，及时行乐。长安城咁多公子哥儿都冇人入得余元基嘅法眼嘅。吓、啊，偏偏呢个时候呢，佢又睇中一个人噃。呢、这个人就系乐师陈伟啦。呢、这个陈伟身材魁梧，长相不凡，再加上又有音乐才华，竟然啊获得咗余元基嘅芳心噃。好可惜，余元基睇男人嘅眼光啊，认真麻麻地啊。呢个陈伟亦都唔系咩好人嚟嘅。有一日啊，佢嚟揾余元基，余元基唔喺度，就撞啱余元基嘅贴身丫鬟陆乔。咁等到余元基翻嚟之后啊，阿陆乔话佢知阿陈乐师晏昼嚟过，见你唔喺度就走咗啦。余元基心谂陈伟冇理由唔等自己噶，再睇呢个妹仔陆乔，只见佢面色红润，钗横鬓乱，马上就明白发生咩事啦。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厮打咗起身，余元基一个唔觉意呢，就失手将陆乔打死咗。打死咗人，余元基亦都惊起上嚟啦，慌慌张张就漏夜将陆乔条尸埋咗喺后花园。咁一个丫鬟唔见咗呢，本来大家都唔系太上心嘅。但系呢个时候就天热噃，有客人嚟花园嘅时候，又发现个花园有阵怪味，亦都好多乌蝇。咁有人口快同个步快讲咗呢单嘢，步快觉得疑惑，就漏夜过嚟搜查，一挖就挖咗陆乔嘅尸体出嚟。余元基好快就被捉咗起身，带到公堂之上审佢嘅，竟然就系当年追佢而不得嘅裴晴。咁裴晴呢个人咧好小气嘅，自己得唔到，亦都唔想益人哋啦。于是啊。余元基就被处以斩刑，一代才女就此系呜呼哀哉啦。呢一年啊，余元基先26岁嘅啫。嗱，如果余元基有幸生活喺现代啊，一定系一个男人爱女人恨嘅角色，有才有貌，俾爱情伤咗心之后呢，游戏人生。好可惜呢，余元基生喺古代，嗰个时代用唔落余元基咁样有个性嘅女子噶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啊，除咗晓华之外咧，我哋仲特别请嚟咗一位嘉宾，佢嘅名字叫梁启康。嗱，我哋首先系介绍一下梁启康先生嘅身份，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嘅名誉主席，以及系中国曲艺家协会嘅会员，粤剧嘅资深文武生。相信好多梁生嘅粉丝们啊，对于梁生嘅艺术人生啦，都充满咗好奇，系咪？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咁请出梁先生，梁生你好。
1: 啊，晓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讲返梁生呢，其实同粤曲结缘呢系从十零岁就开始嘅，系咪梁生？
1: 系啊，我呢十二岁就开始呢、这个我哋广东俗话讲叫做学做戏。咁呢我係读緊中学嘅时候呢，就夜晚呢就去一个叫做汉词粤剧训练班嗰度嚟到学艺。咁汉词粤剧训练班呢当时都系小有名气㗎。中学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就去咗呢个专业剧团。咁我最早呢就去咗呢、这个南海粤剧团嘅前身、叫做好景象粤剧团。咁我就由呢个跑龙套，即係所谓笛手下一路做起。同埋就当然又係即係一路做一路学啦。
0: 咁你当时点解会咁有缘进入咗粤剧团嘅呢？
1: 呢啲呢就係、我哋啲训练班学完之后呢係师傅会系介绍我哋即系落班啊、叫做即系落去剧团。咁我哋师傅呢都即系少有名气呢、我哋最大大师兄呢叫做桂明阳。咁同门嗰啲师姐啊，好似陈姨姨啊，嗰啲即系话黄河啊，嗰啲都系我哋啲师兄嚟㗎。咁都系叫做即系好有名噶，咁然之后咧，我哋即系叫做学咗叫做毕业啦，咁啊介绍我哋叫做落班，咁啊去剧团，咁但系剧团咧一定亦都系由低嚟到做起，咁我去咗剧团之后咧，其实我就亦都分配咗一个师傅俾我跟噶，咁亦都好有名嘅黄月峰叫做。
0: 咁喺嗰个过程当中，系咪都参加过好多粤曲粤剧方面嘅演出呢？
1: 咁系，即系因为嗰阵时咧就当地嘅领导文化部门都好重视，即系培养呢个年青人噶。

0: 我呢就虽然是说去到跑龙套啫、其实因为我都是叫做在训练班汉词训练班那里学完先去的。所以呢我是。
1: 深厚的基础。
0: 是啦。基础比较好的古老的排场啊传统的曲目啊、舞台的官话啊、那些基本的即是舞台的我哋讲即系好似系武功嗰啲咧，我哋行家称就靶子啦，系、嘛？咁、跳大架啊、罗边花啊嗰啲，咁其实就通通已经学晒噶啦。咁、就去到冇几耐咧，咁就即系剧团就会即系俾到适当嘅机会就培养，咁、我哋就即系唔使趯咗几多个月嘅趯兵，唔使趯几个月，咁、就可以参加演出。系、啊，咁我就。大概是做了11个月左右。
1: 其实呢之前都曾经看过你的演出的确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咁多年来你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舞台的是不
0: 是那不是我到这个80年代的时候呢、我亲自呢就即是组建回这个惠阳粤剧团。由当时惠阳的文化局咁呢就嚟广州专门邀请我咁、要求我返去就即係帮手组建呢个劇团咁、我就由佢哋正式话一条裤头带一对靴开始、一路帮佢即係重新组织咁、当时呢又托赖呢有个呢个罗一柱先生咁呢佢又係好资深嘅一个呢、这个我哋粤劇嘅即係老行专啦咁呢佢就好热情帮手咁所以将个劇团呢组织得呢都叫做唔错咁一直呢我哋嘅演出呢亦都即係几卖座啦咁、我都係曾经试过呢即係话一锤锣鼓我哋通常六日呢、就演即係16场
1: 两日的时间六日两日时间
0: 通常呢就有时真的好卖座呢一日是会演3场、但是转点拉伤那日梗是只能够演1场啦咁而且呢场场呢都是爆满咁就因为观众我戏啫就唔系话我艺术好但是呢就满足观众嘅要求几辛苦都照做咁当时呢的确又即係体验到呢我哋广大嘅观众其实好喜爱我哋传统嘅艺术嘅。后来呢我咁喺美国生活咗一段时期之后呢即係体会咗好多我哋即係华人社会对于呢、这个我哋呢个传统嘅民间嘅艺术嘅热情同埋爱好。所以对呢方面呢我自己亦都有好深刻嘅体会。
1: 係囉有一句说话呢话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剧粤曲嘅存在。你亲眼目睹嘅海外华人啦咁佢哋喺推广粤曲粤剧文化嘅嗰个热情系咪都好高㗎
0: 係呀我嘅感觉呢我哋唱粤曲呢啲乐社呢正式我话粤曲无日落。
1: 粤曲无日落。
0: 因为东西半球南北美洲呢啲劇社都非常之多㗎。东南亚又有北美南美。当然我哋华夏大地梗係即係尤其我哋广东啦珠三角啦就都会评曲艺之乡。咁海外嚟讲呢我自己亲自即係话经历嘅呢我就觉得咁乐社係一个团结我哋华人解决我哋好多嘅中华文化的推广就好多年轻人呢包括啲学生啊嗰啲呢都鍾意学唱粤曲。佢点解鍾意学唱呢因为粤曲嘅本身嘅文化底蕴呢係比较深。咁因为喺外面呢好多嗰啲后生嗰啲尤其喺美国加拿大出世嗰啲呢即係对中国嘅文化呢就了解唔好深。咁但係我哋有一个办法即係使到佢哋係爱好嘅呢就係教佢哋唱粤曲。
1: 咁譬如你。当中可以学到好多中华文化。
0: 係呀、而且呢粤曲里面就学到好多中文嘅字呀啲词句呀。因为通常一首名曲呢啲词句都係好华丽嘅。而且呢我哋中国嘅中文呢好多成语四个字就已经包含咗好

0: 好多嘅故事咧，譬如你话黑舟求剑又好，系嘛，掩耳盗铃又好，系嘛，佢本身有好多古仔喺度噶嘛。咁唱曲嘅时候，经常系会用到呢啲成语。咁你年轻人就会问啦，我系识唱咗，我唔识解噃。咁我哋比较资深嘅嗰啲师傅会解释俾佢听。嗱，呢个故事，譬如《长亭送别》，咁啊咩古仔咧？咁嗱啊呢、这个。崔莺莺同埋阿张生系嘛，两个人咁就牵出一个故事出嚟啦嘛，
1: 冇错，
0: 啊，咁牵出咗呢个故事出嚟，而此情此景，佢即系话阿崔莺莺个妈咪系嘛，唔中意张生啦，咁一定要佢，除非你上京考试中到状元啦，咁虽然咁讲啫，系嘛，你唔一定中到噶嘛，
1: 冇错，
0: 咁。但系咧，崔莺莺又中意佢啊，就希望佢中到啊，咁啊吩咐佢要路上小心啦，咁又牵出一段《长亭送别》啦嘛，
1: 啊，
0: 咁咧意境意情，再加上啲曲词，只要佢中意唱，佢慢慢咧通过啲唱词咧，就提高咗好多中文嘅水平，咁弘扬我哋中华文化咧，呢一个系一个特。破口嚟噶，你就咁嗌佢念咧，你话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佢唔知你念乜。但如果佢喜欢唱曲嘅时候咧，佢唱咗出嚟，识解，先至可以表现到啲感情噶嘛，
1: 冇
0: 错，系嘛？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呢个系非常好嘅一个方式嚟噶。咁组织呢啲乐社、呢啲剧社咧。咁大家啲華人咧就有一個聚會嘅地方，咁有咩困難啊，可以互相幫助、互相交流。佢就唔係淨係話唱曲啦，即係除咗唱曲會友之外咧，喺外邊華人嘅社會，如果大家團結咧，係會解決好多嘅問題嚇。
1: 以曲會友，結識朋友。
0: 係啦，咁咧變咗就即係對呢個社會嘅和諧都有一定嘅促進啦。即係外邊就，譬如啊，我個。个个星期六大家都嚟唱曲噶喎，啊，点解唔见咗乜阿陈伯嚟咧？即系咁，哇，陈伯可能病咗，我哋系咪一间唱完曲
1: 去探一探佢？
0: 去探探陈伯啊，咁，咁有时有好多喺北美嗰啲咧，啲老人咧又好孤独下噶咋，唔系话想象中咁好啊，啲仔女个个出咗去搵食，系嘛？咁或者因为美国呢个工作流动性好大噶。可能去咗其他埠去做嘢，咁或者得翻阿陈伯一个人喺屋企，咁有咩头晕身热啊？咁病咗未必人知噶嘛，系嘛？咁尤其以前咧，即系啲通讯又唔系咁发达，唔同而家咁啦。而家一阵又话微信，一阵间又话手机啦，系嘛？咁嗰阵时冇嘛，
1: 吓
0: 咁、一见到边个冇嚟波，咁啊大家去探下佢，咁可能咧又会解决好多问题。所以呢个唔系纯粹净系唱曲嘅问题。是个社会里面一个促进一个和谐同埋互相帮助嘅一个咁样嘅效果。
1: 是啊，起到咗一个联谊嘅桥梁作用。咁近年嚟你返到咗广州发展，你喺广州西关嗰边系搞咗个乐社，系咪？
0: 是
1: 啊。咁当时系点样諗到创办一间乐社嘅呢？
0: 咁呢当时呢就因为呢我哋即系乐社就俗称叫做狮火局啦，喺广州咧，其实就好多噶。
1: 咁其实讲翻康哥啊，就唔单止系出钱出力啦，并且咧，需要嘅时候咧，你仲会亲自上阵粉墨登场去演出噶、哦，系咪？
0: 系，咁我通常我演出咧都系比较少噶啦，有时即系有啲慈善捐款啊嗰啲咁嘅热心公益嘅演出咧。咁有人邀请到我咧，偶然我都会参加嘅。
1: 曾经喺南方戏院嗰度搞咗一场嘅演唱会，系咪？
0: 系啊，咁咧我就大家一班热心人咧，就猛咁话整翻一出啦咁、演出咗呢、這个一出折子戏《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
1: 哦，
0: 咁啊，当然咧，亦都系得到我哋自己围内嗰啲观众咧就。虽然唱得唔好咧，不都 都鼓励下，都有啲掌声嘅，
1: 系嘛？并且咧喺文化公园嘅中心舞台嗰度啊，有一个名为《春风送暖曲艺晚会》嗰度，我亦都系睇到咗康哥系亲自上阵，同黎家燕合唱一曲《梦回离宫》。
0: 系啊，咁我即系应大家即系话怂恿啦，咁啊好耐冇唱啦，咁不如唱翻支啦，咁啊，因为何平女士咧，即系佢啊作为一个好资深嘅呢个唱家啦，咁佢当时佢亦都希望啊康哥不如唱翻一支啦，好耐唔唱啊会生疏噶，咁系嘛，咁佢就专门安排我。咁同阿黎小姐咧就唱咗一曲。
1: 当时我亦都系现场见到咧，现场有好多嘅观众咧就拍烂咗手掌噶，系唱得非常之精彩噶。创办乐院以曲会友，咁从中咧亦都令到好多啲志同道合啊、志趣相投嘅朋友咧喺呢一度起码揾到一个乐园啦，大家一齐喺嗰度抽下曲啊咁样。
0: 系啊，因为唱粤曲咧，其实就同练气功差唔多嘅。
1: 咁犀利。
0: 系啊，咁即系越唱咧，其实真系越健康。啲老人家咧，咁你我有一次咧，我亲自咧就参与过一个师火局啦。咁啊，有一个好有名嘅演员，咁咧佢又患呢个哮喘啊，好犀利噶。平时咧就佢都晓噶，吓嗰日咁啊，大家柴佢，嗌佢上去唱支曲啦，咁一板一钉，一字一腔，非常之清楚，非常之好戏，唱完晒一曲，一啲晓嘅声都冇。嗱，咁呢个就非常非常奇怪嘅。咁啊，即系点解我就亲自感觉到，你唱曲即系等于练气功。佢坐喺度一味晓噶啦。佢上去唱曲一啲都唔晓。这个我自己亲身即系喺嗰度听佢唱，喺嗰度体会噶。
1: 咁点解平时就会气喘，但系一唱起曲上嚟就冇咧？
0: 嗱，我都试过，我平时啲病温病懵噶啦，即系话又感冒又即系话个人一啲精神都冇噶。咁但系你因为咧要演出咧，满晒座啦，卖晒票啦，咁点办咧？临时临急，你未必揾到人顶档啊嘛。但系锣鼓一响咧，好似冇病咁噶。人的精神全部一集中了，那我自己亲身体验，即是他这样，即是你一集中了一个舞台的时候，对人的一种升华。
1: 一种升华。
0: 一种升华。那你是一切都忘记了，你譬如我那日我是演赵子龙的，那就整个赵子龙那
1: 么
0: 龙精虎猛的嘛，是吧？那回到来当然不是，但这个呢变了呢，你喜欢唱曲的人呢，年纪大了呢，咁你要锻炼到你的记忆力，你出台尤其俾个机会出台唱，咁你要记曲嘛，係咪，你平时唱嗰时候你要一板一钉，你要练㗎嘛，係咪，咁其实对呢个身体即係个健康呢係好有好处㗎，或者未必好多人即係体会到啦，係咪，咁但我自己本身就亲身体会到。
1: 我哋绝对相信啦，喺好似梁启康先生呢一大班嘅粤曲发烧友，亦都系专业嘅粤剧粤曲表演家嘅推动之下，粤曲粤剧呢一种文化精髓咧，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吓，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我哋讲下啦，新疆嘅自驾嘅啦。之前咧同大家即系 share 过啦，即系譬如话豪哥会教大家点样规划线路啦咁。喂，但系真系到大湾区人啊吓，即系普通家庭旅客亲子游咁嘅情况之下啦，真系要去自驾新疆，注意嘅点可能咧即系又同一个自驾发烧嘅，哇！我揸部越野车去嗰种感觉又唔一样啊！咁啊，究竟啊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嘅咧？我哋会一连两个星期啦，同大家咧即系一齐 share 一下啦，即系呢个新疆暑期嘅自驾秘笈啊！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星期六咧都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咁啊今日啦继续会有呢个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另外咧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下香港历史博物馆。看看陕西隋唐文明展，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今天的探世界快讯。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啦，8月5號開始國內旅客嘅燃油附加費啊，講緊飛機嗰啲啊，徵收標準咧又進行調整啦。調整之後，800公里以上嘅航線每位成人旅客收70蚊，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線咧，每位成人旅客係收40蚊嘅。相比起之前咧，分別降低咗30蚊同埋10蚊噃。
10: 嗯，冇錯啦，終於又迎嚟一次嘅降價啦嚇。咁啊，如果喺暑期後半段仲想出去玩嘅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睇下喺深圳方面嘅一个音乐周啊。Amazing 深圳，深圳文旅海外推介会暨深圳韦尔比耶音乐周2027发布会，近日咧就喺瑞士嘅阿尔卑山嘅呢个韦尔比。

0: 嗌到去瑞士咁远，俾大家体验啲咩咧？咁啊，睇下体验下啲深圳嘅科技嘢噶啦。咁所以咧，现场咧就设置咗深圳文旅科技产品体验区，同埋咧有多宣传资料区啊，有啲似带货咁样啊。包括深圳出产嘅一啲全景相机啊、翻译耳机啊、AI 眼镜啊、折叠投影仪啊等等呢啲啦，深圳制造嘅产品啦，都吸引咗好多瑞士嘅朋友吓去体验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文创产品吓，包括舞狮嘅文创啦、深圳嘅 AI 城市旅行卡等等的一些手信，令到很多欧洲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到深圳的创新实力和文化温度。
1: 你不要说，其实除了说走出去之外，都见到几多的这些外国的嘉宾是走进来，在我们好像刚刚在这里进行当中的这个东莞的漫博会这样，都有很多外国的一些客商是来到东莞去感受我们的这些文创，包括些城市文化等等的一些魅力的。讲回今次的这个推介会，深圳代表团是接连开展了文旅推介、产业对接、行业座谈等等的交流活动的。同瑞士的雅莱州、韦尔比耶政府部门和瑞士本土的一些旅游企业呢，都会有一些比较深度的洽谈，都是围绕着一些高端的文旅、冰雪产业和入境客源开发等等的领域去达成多项的合作共识的。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深圳的科技旅游啊，最近科技旅游都可以成为了这个 China Travel 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啦，希望为大家带来更加多的体验感。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啦，就是那达慕，不少的朋友呢，要暑期，当然要参加一下这个活动的。2026的兴安盟那达慕是今日在科右前期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是开幕的。今届是打造了1+1+10+10啊，加啲乜嘢咧？好多嘢玩噶，多层次昼夜联动、全域覆盖嘅活动体系。除咗完整保留包括博客、赛马、射箭嘅男儿三艺吓呢啲传统赛事嘅同时咧，仲有一啲新嘢吓，就系布鲁啊同沙架等等嘅特色飞围项目啦，仲有星空音乐、航盖露营啊，以及草原飞行等等吓，天天拿达慕嘅系列活动噃。
1: 冇错啦，所以其实而家去到嗰度咧，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咁样嘅活动氛围，非常之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如果去想吃一些比较好吃的蒙餐，亦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因为我们活动当中会有一些包含了地道蒙餐，还有一些奶食，包括草原烧烤等等的一些、算是内蒙古的特色美食的。同时亦都会有非遗的文创、农畜特产等等的展销区，而且还会有草原球类赛事，还有一些亲子泡泡大战，还有一些网红草原旅拍、等等的，即是全龄段都可以去玩的互动项目。
0: 特别是游客啦，还有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去到内蒙古都喜欢自驾，因为很辽阔、所以也都会有专属的游览动线的。譬如说外地游客会有专属的停车场，会有相关的便民通道。在活动期间，乌兰毛都苏木机关和酒店的公共停车位都会全域对外开放的。
1: 根据了解，这一次已经是第十届的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了。在2026年的这个兴安盟那达慕当中，大家就会有一个就是依托着红色兴安、绿色兴安和温暖兴安这样的发展特色，坚持回市场化、群众化、去行政化的原则，等到大家是作为游客去做一个主角，等到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沉浸式去体验一场全民的那达慕和温暖的那达慕。
0: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亦都吃得尽兴，记得吃多些菜。内蒙古最重要吃多些菜，我们作为大湾区的人，食肉食太多可能都会滞，记得带定一些药品要常备。另外还要关注一下福建方面，最近福建省政府是印发福建省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就提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地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施文化旅游足链兴业行动的。目标是什么呢？就说要到2030年，整个福建省的服务业是增加值突破40,000亿元，占当地生产总值比重突破55%，而其中文旅经济增加值要去到9000亿左右。
1: 行动方案就明确话要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嘅新嘅业态，早日跟住演出去旅行等等一啲消费嘅新模式，亦都要开展清新福

0: 建境外文旅推介活动，拓展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引进和培育一批国际国内的高水平赛事，打响文超等百文名菜的这个名菜，是这个名菜，
1: 是赛事的菜，
0: 是赛事的菜，我还要是吃东西的那个菜先。其实讲回呢，这个文超和其他的一些等等百名名菜的这个品牌呢，也都是希望说赛事可以跟我们的旅行社合作，开发一个参赛加旅行的套餐的，依托我们的山海资源，也都去举办户外的运动嘉年华，建设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同时要鼓励房车制造企业延伸全链条的服务，依托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等等去构建房车的补给网络。
1: 自驾朋友就开心了。刚才讲完了，即是闽菜啊，是
0: 百闽名菜，
1: 是啊，比赛的菜，
0: 那都是百道菜咁样。
1: 系啦，咁啊，而家真系要讲下食嗰啲菜啦。咁啊，行动方案咧，亦都提到啦，要创新发展新闽菜啊，呢个系真系食嗰啲啊吓，即系菜系个菜啊，要做强啦，福建有口福嘅品牌咁啊，呢个slogan 几好吓。咁啊，支持咧常态化咁开展啦，百闽美食嘉年华、一院一围台等等吓呢一啲嘅特色活动啦，嚟到实施啦民宿品质嘅提升工程。话依咧要拓展民宿家嘅多元生态啊吓，咁啊对连片开发，而且咧可以做到统一运营嘅民宿集群啦，可以统筹落实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嘅相关保障嘅。咁啊目标咧就话到2030年啦，成个福建省嘅餐饮收入要超过3100亿，要培育啦等级旅游民宿80家嘅。咁啊即系成日都话即系广东人要去食福建人啊，咁讲真福建人真系几好食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去福建吓试一试啦一啲新嘅闽菜。试一下，即是如果一院一品或者一院就一围台这样，有些什么新的菜式大家未吃过可以试一试。跟着下来我们都休息一阵，一阵回来就晓露会成为嘉宾，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新疆暑期自驾攻略。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但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曉露就会成为我哋在路上嘅主角啦。Hello， 曉露。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曉露。
4: 啊 ，Hello， 我系小夫啊。吓，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啦，即系一齐倾下吓曉露嘅呢个新疆之旅嘅啦。喂，讲翻啦，其实我哋之前咧一路讲开，无论系新疆嘅自驾啦，定系其他嘅一啲自驾咧，都总系会将自驾嘅朋友当成系一种驾驶发烧友咁样样嘅即系姿态，或者驾驶发烧友咁样样嘅定位去到倾嘅，咁但系事实上而家咧，我哋见到有唔少嘅朋友其实去自驾游，佢哋未必真系会将驾驶乐趣睇得咁重要，或者佢哋真系未必话佢日常就系一个好中意揸车嘅人啊。咁你要个个好似豪哥咁样样，我觉得亦都唔现实啦，系咪先？不如我自己咁，我更加多系我作为一个代步嘅工具，系嘛？我有嗰种点到点解决交通方式嘅嗰就脚嘅嗰个体验啦。咁今次咧，即系晓露去自驾就撇开。开咗之前，豪哥讲啦，我要整部越野车咁样，我成日同豪哥录完节目就系，哇，要到我买车咁样样咧。但系晓露嘅嗰种做法就真系一个家庭客。我哋作为大湾区人去到新疆，点样安排自己呢个行程呢样嘢？你系点定位自己今次嘅呢一个行程同埋目的，或者讲你希望你行前啊吓，希望做准备嘅时候，俾到自己今次出行嘅一个预设系点样嘅咧？
5: 其实我觉得我首先要重新定义自驾发烧友呢件事，因为呢其实在我有小朋友之后的基本上每一次的旅行至少九成九啦，都是落地之后租车的，所以自驾呢件事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熟悉驾轻就熟的一件事的。
4: 但驾轻就熟不代表你喜欢的嘛。
5: 其实即有小朋友之后我是喜欢的、
4: okay.
5: 即是说呢我会觉得他第一个你带着小朋友的东西是多的嘛、我就没办法说好特种兵樣就带少少东西背着个背囊就出发、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几个夹的，咁然之后呢他们自己我仔又喜欢执垃圾的，咁你仲要比较
4: 你说他不是那么好，叫你的仔喜欢执垃圾，
5: 所以你起码要有一个夹，至少要大半个夹要跟着给他装他沿途执到那些垃圾啦，
4: 不叫垃圾那些
5: 纪
4: 念品，
5: 反正就是那些啦，所以呢就一定要带很多东西啦。咁仲有佢沿途佢通勤佢，我哋係唔會俾佢玩電子產品噶嘛。咁仲會有好多佢沿途要玩嘅嗰啲玩具啊。仲有佢每次出去都要帶個阿卑卑噶，有陣時會帶啲好大嘅公仔啊咁樣。所以佢嘅嘢係特別之多嘅。咁所以我一路都中意自駕，就我一落車之後就將嗰成抽嘅嘢冚爛都塞入嗰個後備箱，然之後我就可以攤喺副駕駛上邊、所以呢一個行為就係令到我即係話點解我自己定義我自己中意自駕嘅。咁點解係去到新疆我要重新定義呢一個自駕發燒友呢？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高估了我自己。
4: 高估了你自己是怎样看呢？ 你之前的高估是怎样？嗱，讲真的，你的驾驶技术呢是在
5: 你想讲什么先？
4: 在我们身边所有的这个同事啊朋友
5: 之间都广受好评，是不
4: 是？是啊，吓晓露啊咁样。
5: 不如我揸啦。
4: 佢部车识自己揸自己啊。
5: 即其实是啦，今次我们就会觉得话可能我们揸不下来一个很高强度的咁样一个行程，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租一架可以自驾的车。咁啊，然之後咧，其實我話點解可以要重新定義咧，就係因為新疆每個地方同埋每個地方之間真係好大，所以咧你一定要做取捨。你個取捨係在於話，一係你就會審美疲勞，一係你就一定要高強度，即係呢兩件事之間佢唔可以兼得嘅，佢唔似得其他省份。我可能去即係點講咧？你多多少少有啲移步換境嘅嗰種感覺啊，即係你哪怕你係一啲。 再遼闊少少嘅咧，去東北咧，你都可能兩三個鐘，你就可以換到另外嘅一個全新嘅景象入邊啦。
4: 即係我自己去東北自駕，我之前曾經試過一個好長嘅東北自駕嘅旅途啦，亦都係帶住兩個小朋友啦。但係東北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又唔叫移步換景嘅，而之後你可能一個公路嘅轉彎，一個轉角，你可能就見到唔同嘅地形啊，或者地貌啊咁。咁但係新疆咧，因為之前豪哥同我嘅嗰個科普嘅嗰種預設咧，就是要做好一種心理準備，就是你
5: 你開到眼瞓都仲係咁樣嘅，
4: 其他嘅人瞓醒啦，都唔知道自己原來瞓咗幾個鐘咧。
5: 就是呢種感
4: 覺，我仲喺度啊，跟住其實佢已經作為一個司機，慢慢開幾個鐘冇喐過
5: 嘅。係啊，係啊，就係嗰種感覺，你窗外嘅嗰個景咧，佢會幾日都係雷同嘅，即係可能人哋話獨富公路咩十里唔同天啊，又點樣嘅？但係我自己揸個感覺就係、是、啊，咪仲係佢，咪仲係呢啲咁樣，即係可能佢個品種會幾豐富，但係佢會比較集中咁樣出現嗰度，你就唔會有嗰種。即係你揸咗好耐嗰種感覺，但實際上你係攰噶啦。咁所以我就話你一定要做取捨，而我哋個取捨就唉算啦，使咩疲勞就疲勞啦，我哋真係揸唔喐啦，就係嗰種感覺。你明佢每個佢唔單止每個目的地之間嘅間隔好遠，佢嘅景區都好大，即係好可能佢一個景區就已經頂我半日嘅 quota 啦。我就已經覺得哦就咁啦。
4: 係啊，可能你一日最多安排兩個景點。
5: 哦，我係三日安排一個景點。
4: 唔怪之去咗咁多日，跟住我啊，咁你起碼可以六八期喎、啊，跟住我唔係啊，最好可以六三期，跟住我五四期啦。
5: 係啊，就係、是、咁樣嗰種感覺咧，你就會覺得話喺新疆嘅自駕咧，好似顛覆咗我。我之前是自認為我自己仲 OK 嘅嗰種感覺，哦，真的不行。
4: 但你以往嘅嗰個自駕嘅嗰個預設就係話啊，我係出於我要帶小朋友啦，我係親子家庭啦，我可能好多行李啦，我唔想搬嚟搬去啦，
5: 啊、
4: 我想沿路上隨時隨地可以攞出嚟啦，隨時都要收翻入去啦。嗰、啊、種嘅我哋稱之為喺實用性方面去到考慮你中意自駕，而唔係話哦，我自駕就係、是、哦，我中意揸車呢件事。
5: 我唔會。點會有啲咁嘅人？我理解唔到。
4: 即我自己咧就是一个自问自己都几中意揸车的一个人嚟嘅，咁但系我系觉得同样都是不可兼得。即系你话如果我从实用性的角度嚟到讲，我就变成你知道我屋企人口多噶啦，我就变成我一定要揸大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自己平时喺即系生活嘅城市，我已经拥有一部大车啦，我开嚟开去都系啲奶爸车啊、商务车啊咁样样。我其实去旅行嘅时候，我系希望自己哦，我落地我既然要租一部唔同嘅车啦，我希望会获得唔一样嘅驾驶体验，喺新鲜嘅风景里边开部未揸过嘅车，然之后一齐去到享受沿路嘅风景啊，或者个过程，我系中意揸车呢一件事嘅，系啦，就系、是、我就系你嗰啲你理解唔到嘅，
5: 系啊，理解唔到，我有怒路症噶，我都见到我上路，我见到边个我都想闹佢，所以享受唔到咯。
4: 你唔会觉得见到个风景好靓，跟住同自己平时见到嘅唔一样，你会更加 enjoy 嗰个过程，而唔会即系、就是、
5: 我中意在路上，但系唔中意揸车。其实我坐喺副驾驶都一样 enjoy。
4: 你中意坐嘅
5: 系
4: 你唔中意。喐手嘅
5: 係，即係我會覺得揸車，即係點講咧？我同我先生兩位會輪流開啦，咁樣我哋會到一個好決策，即係好影響或者話非常之考驗夫妻感情嘅時刻，就係中午飯之後，佢會揸得十分鐘左右，問咗我一句話。你现在困吗？跟住我就会即刻复佢，毫不犹豫，困，我们下来休息吧。所以我哋嘅点解揸得嗰个时间会咁短咧？就是、因为我哋两个系冇办法互相去理解对方。啊、哦，你眼瞓啦，不如换我啦。唔会嘅，我哋两个会落嚟算数啦，
4: 一起瞓觉啦。
5: 系
4: 咯。但系有样嘢就系、是你哋会取得一种共识，就系、是、我其实系会觉得，如果嗰种啊可能好伟大啊我好眼瞓啊。係嘛？我泛起公心啊，唔得啦，我要瞓啦咁樣。然之後，我可能我太太同我換手咗之後咧，我仲反為會覺得啊，我瞓著咗係咪我會影響佢揸車，令到佢揸揸下會眼瞓咧？
5: 呢個咪我就話考驗感情就係咁咯，即係我哋坐喺駕駛位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副駕駛應該要提供一個隨時陪
4: 情緒價值嘅嗰種
5: 陪聊嘅。但係我哋坐喺副駕駛嘅時候，我哋只想瞓覺啊嘛，係咪？所以為咗去完。未解決呢個問題，我哋就決 定一起下来睡觉、
4: 啊、所以一起休息是有一起休息的好处的，
5: 所以就是去到新疆只可以三日玩一个景点咯，原因在这里咯、
4: 但我回归刚才的话题呢，就是我既然是一个喜欢驾车的人，然而呢我又可能因为你喜欢驾车的理由，即、就是各种的实用性的需求，而变到我没有办法租一部我自己想揸的车，所以就是那种话实用和驾驶乐趣之间不可兼得的那种，
5: 兼得的只要有人妥协就得了，好像我们家这样， 我老公就好像你这些人来的，所以他每次去都要揸坦克的，我一个身高1米73的人，我坦克

0: 啊，要分两步上。
1: 系啊，
0: 我要掹到佢上边嗰、那个。
1: 系咪有
0: 个
1: 外
0: 脚
1: 踏嘅？系啊，你要掹住嗰个开门左手边嗰度一嘢咁跳上去嗰下。
0: 你要分两步上嘅，我话我唔中意嗰啲，我咁高仲要分两步上车嘅嗰啲车，同埋咧我唔中意嗰啲，我连打灯即系都揾唔到位置嘅嗰啲，同埋我甚至挂档都揾唔到位置。坏档
1: 你咪唔知道喺边咯？
0: 我唔知喺边噶。
1: 其实你部车系坏档啊，你知唔知啊？
0: 咩叫坏档？
1: 嗱系咪咧？做咩要同庞晓露倾自驾游咧？咁
0: 其实我哋唔好将嗰个话题 focus 喺部车度，我哋可以去讲下我哋借住呢部车发生嘅故事，我
1: 系
0: OK 嘅，我好信任嘅。其
1: 实系 OK 嘅，所以我哋都觉得话即系晓露喺即系呢一 part 嘅环节里边，去成为一个嘉宾系应该，因为晓露俾到我哋嘅嗰个
0: 另外一个视角
1: 系啦，同埋个预设就唔系话一个中意揸车嘅人啊，或者乐意去
0: 导航都唔
1: 系
0: 好识睇嘅人。
1: 你要听语音吧？
0: 我唔单止要听语音，我仲要听副驾
1: 呢边啊，呢边啊，呢边啊，唔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新疆嘅辽阔之处系在于佢路口真系冇大家想象中
0: 咁
1: 多，
0: 即系其实系好好稳嘅，即系佢唔会话我错过呢个路口啊，或者点，我根本唔会错过嘅。
1: 系，因为就得一条路啫嘛，一条路走到底咁样样吓。所以呢一个亦都可能系喺驾驶过程当中好唔一样嘅体验啦。咁啊，先讲下啦。其实你今次嘅呢一个行程。安排啊，当然你话有好多嘢系要做取舍噶，但系嗰啲取舍系喺你安排行程嘅嗰个 moment 就已经发生啦，定抑或系啊，我系去到嗰个交叉点，我确实系唔 OK 啦，先再发生呢一个话我要取舍嘅部分咧。咁因为据我所知咧，你一家人嘅习惯啦。都是很喜欢譬如说徒步啦、露营啦、各种的拉练啦、行山啦。
0: 喜欢有主动喜欢还是被动喜欢的我是属于被动喜欢
1: 的。但无论如何都你会愿意为这件事做妥协。即起码说睡觉这件事你不愿意做妥协啦，是不是，但是你说
0: 涉及安全的嘛。
1: 不是的。我觉得徒步呢样嘢，我自己都想
0: 涉及安全咩？徒步呢件事
1: 涉及，因为我自己体力跟唔上啊嘛。喂，我万一累低咗，佢哋抬唔起我噶，我咁肥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呢啲嘢都系嘅，即系会量力而为咯。即系起码我自己觉得自己做唔到嘅，我会去拒绝呢样嘢。但系晓露系真系会即系迁就你先生啦，同埋你小朋友对于嗰种户外嘅向往噶嘛。你哋喺做呢啲取舍嘅过程当中，特别系喺新疆嘅自驾，连你都嫌路途遠
0: 啊，
1: 或者嫌你都覺得哇個景區真係太大了，我可能一日先至可能就玩一個景區，甚至三日先玩一個景區。
0: 我原先的預設是兩日玩一個嘅，後面變成三日玩一個。
1: 係，所以你在呢個預設同埋取捨的呢一個過程當中，你一開頭預設的時候，點解你就咁有先見之明，兩日玩一個景區或者點樣呢？
0: 我覺得那個取捨是咁樣分的，就我在前期做計劃的時候咧，就已經是做了三分一的取捨了，咁同時咧，我係預留咗三分一嘅嗰、那個取捨嘅空間嘅。咁實際上喺路上仲會有三分一嘅取捨，呢個係我而家翻轉頭去復盤發覺嘅一個比例，大概係咁樣嘅。
1: 所以就變成咗你無論如何都好，你每一日都會俾到自己一個走盞嘅空間，
0: 係
1: 去有機會做其他唔一樣嘅安排。
0: 然之後發覺仲係唔夠咯。
1: 哇，係咁緊要咁好啦。究竟佢嘅行程安排點樣嘅咧？我哋休息一陣陣翻嚟啦，繼續在路上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最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你不是一个驾驶乐趣作为主导作为一个导向的人，你去 ready 一个新疆的自驾你会做什么工作呢？
1: 以家庭客这样去，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家庭客的样本了。
0: 绝对是的。
1: 是啊，新疆大家都知道它景点和景点之间很分散的，所以我第一个要确保的就是小朋友在路途当中他会不会觉得无聊，所以呢就一定要选择是那些每隔两个钟或者两个几钟，咁我哋就可以落嚟，一系就食饭啦，一系就休息啦，甚至就已经系到下个目的地咁样嘅地方，两三个钟系绝对唔会超过三个半钟嘅。
0: 但你咪话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当然你小朋友大啲啦，即系佢嘅喺车里边可以连续行驶 stay 嘅时间系可以延展到三个半钟咁耐啦，已经。
1: 算是啦，因为那三个半钟呢，即是我们会分，可能中间会落来去行一下那个
0: 服务区域，
1: 是啊，五分钟那种啦，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可能会分一个钟啦，会跟我们聊聊天啦，看看风景啦，再用他的电话手表听下故事啦，诸如此类的，会有几个这样的 run， 他就会基本上搞定两个几钟的行程，甚至去到三个钟行程咯。这个就是我考虑的第一个点。跟着第二个点呢就是会看看大家想看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今次的行程是北疆嘛，大家都知道其实北疆是一个要看自然风光的，自然风光你就包括好像什么雪山啊、草原啊、湖啊，还有峡谷啊，诸如此类那些啦，我就会跟我先生一起去，我就会问他，即是我将我们可能的通过这个路程划分出来的一些路线，即是我们就首先要确定我们哪里起哪里始先，跟着起始之后定了下来之后，我们途中就可以去拣，即是说我们可能要看哪个点 ABCD， 每个点的特色是什么，你要拣哪一个，他就说我要看哪一个，他一般只是拣一个或者两个而已，他不会说有特别多的那个什么的。
0: 哇，幸好你先生不是那些既要又要的那些，
1: 我的选择呢就也都是一到两个而已，即是我们不会说有太多的那种，即是什么都想看一看，然后呢就第三个就是想尽量是丰富和多元的，不希望会审美疲劳嘅，然之后当时咧，我就多多少少有啲既要又要啦，因为我知道其实草原同埋草原之间系唔同嘅。我哋之前去到内蒙古都睇咗几个草原，都会觉得佢哋之间会有好大嘅区别。咁就喺新疆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好似系那拉提咁样，佢就会几种草原都有啦。其他嘅咧就会系某一种草原非常之典型嘅嗰种特色嚟嘅。我就会将每一个特点都写在那里，我就跟他说的话我们会可以见得到很特色的，但是个代价就是我们可能要有一日时间在那里，又或者我们一定要走一个回头路，这样那些东西全部写完之后呢，他就会去给一个更加细化的那个路线出来
0: 了。我觉得你们两公婆之间的这些行程的交流啊，好似 AI 同 AI 倾偈，
1: 有啲似咯。
0: 即系好似咁样啊，咁你俾要嚟呢个地方，我觉得 OK 嘅。有咩条件啦、
1: 啊？系啊，佢个优点系乜嘢？佢缺点系乜嘢？
0: 跟住然之后，佢就好似一个编程嘅模式 ，if 乜乜乜乜顶噶，
1: 系啊，程序员就系咁样，佢好中意做呢啲事嘅，佢就会系通过佢自己嘅即系想睇嘅优先等级。即系我喺呢度都想分享一点，就系大家去讲自己需求嘅时候，一定要尽量明确，就系话你个想去嘅程度系几粒星，即系呢件事好紧要嘅。如果你只是很模糊地跟他说想去，但是你不是非常了解说你去那里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的时候，
0: 那么代价是什么，然后你的代价可能是六粒星，你想去只是两粒星，那你就明显就不用去了。
1: 所以这种的交流和取舍在行前就肯定是做得很清楚的。基本上我们就发觉我们所有的都只是两三粒星，不会说，即是我们是那种很知难而退的人，就会觉得 度假呢件事本身就唔係話我哋好乜嘢嘅。咁、最後咧，佢自己想去嘅地方同我想去嘅地方都比較高升嘅咧，其實就係得一個喺草原入邊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喺塞里木湖咁樣。而喺草原入邊嘅咧，其實佢就冇話自己特別去邊一個，佢覺得邊個都 OK。咁我哋最後就揀咗個集大成者嘅那拉茨。咁但係嗰陣時又擔心人太多個體。

0: 驗唔好，或者天氣唔好，體驗唔好，所以我哋就再加多個草原嘅備選，去令到我哋喺呢一個草原方面，希望可以得到個好嘅體驗，咁就基本上就定咗呢個行程啦。
1: 哦，所以其實咧，即係喺考驗夫妻感情呢一件事上面，特別作為家庭客咧，你嗰個取捨可能一開頭，你係咪決定選擇呢一個目的地，或者你喺日程嘅安排上面，譬如好多嘢限死咗嘅，哦，我請年假就係請嗰幾日啦，咁樣，咁嗰幾日就只可以咁樣樣啦。咁你就亦都冇辦法話既要又要又想要咁樣樣，咁只可以從一個咁樣嘅角度去到思考啦。但係有樣嘢好嘅係在於你哋仲會為自己嘅一啲 plan B 留有一啲餘地同埋空間，因為我覺得其實過中嘅難點係在於如果你又希望體驗好，你又要絕對順路咁樣，因為其實大家去到規劃行程嘅時候有啲類似嘅，即係你大部分嘅呢一個旅客，哇，點解呢個景區會特別多人啊？可能就係呢個景區特別順路啦，呢個景區裏邊睇到嘅嘢特別典型啦，或者呢個景區佢就有佢自己獨一無二嘅地方嚇，
0: 又或者佢特別成熟，
1: 係啦，必須嚟嘅係啊，或者大家體驗可能相對更好嘅，咁但係你人多咗又變翻體驗唔好啦。喺呢件事上面，你哋係點樣樣去到話啊？我既做到又要體驗好，既又要有个 plan B 之余，我又要在安排的过程当中要有所提前的预案和准备呢？因为其实都是 J 人来的。
0: 在旅行这件事上面少 J 咯，偏 J 咯。
1: 偏 J 咯，不是，我现在这样看下都 J 的，我觉得。
0: 就好像我还是以草原举例啦，那次集大成成熟。但係人多，
1: 咁你買唔買定飛啊？定點樣？
0: 佢好難買得定嘅。呢、這個我哋喺嗰一集再詳細講。哇，買飛真係呢件事，值$200啊！呢一集
1: 哇，$200炸嘅，即係因為有樣嘢，我而家就真係特別係一啲旅遊嘅旺季啦，即係唔淨止係暑期啊，特別你話講北疆啦，特別係秋天啊嗰啲咧。
0: 你到時聽到嗰集，你就知點解嗰集值$200啊？
1: 係啊，
0: 係啊，跟住我哋就會喺一個即係呢個。佢至少佢係合格線以上啦，即係我唔求佢可以好滿分，完全符合我預期，佢至少合格線以上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保底嘅咧，就會係一個佢合唔合格，我哋都 OK 嘅，即係係一個叫做。我好难去形容佢，佢又可以叫保底，佢又可以叫惊喜彩蛋，即系佢究竟系点都好，我哋当开盲盒，
1: okay.
0: 即系点样我哋都认嘅。
1: 因为你唔会对佢有太多嘅预期嘅情况之下，体验好你就自然会觉得个满足感特别强，
0: 系啦，就系、是、呢种。
1: 所以而家总结出嚟嘅嘢就系、是，如果你希望自己体验好，你就系降低预期。
0: 系冇错，真系就系咁样，即系知难而退一啲咯。
1: 系冇错啦。咁啊，究竟啊呢几日嘅行程具体系点安排去啲？咩地方咧？嗱，就咁又講咗一期啦。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啦，繼續有《探世界在路上》啦，會繼續啦，同阿曉露嚇講下佢嘅新疆之旅嘅。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啦。Hello， 小沙。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沙。
2: 哦。
3: 在这个炎炎的酷暑啊，首先呢，我是在这个23度的贵阳哈，有点凡尔赛，和大家来连线。确实，不得不说，最近呢，看见。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高温榜单啊，然后再看一下我手机上提示的温度，那此刻的话呢，就是整个贵阳的户外温度是27摄氏度
2: 啊。哎，我觉得最近这个特别是本周啊，可能因为大湾区的雨水比较充沛嘛，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大湾区的朋友跟贵阳距离最近的一次，我们的气温、
3: 就是、温度接近是吗？
2: 对对，真的温度很接近，但是我知道贵阳应该是也是晴空万里的状态。状态吧，
3: 对对对，就是近段时间吧，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的天气和贵州夏日避暑的这样一个热榜，我看见很多来贵州旅游的朋友都在拍的一个东西就是贵阳的天空。
2: 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就贵阳本来的那个地理的位置哈，就真的而且空气的质量又很棒啊，所以大家到贵阳之后除了就爽跟那个晴天是可以兼得的。你看大湾区，就如果你是希望说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点，那就真的是阴雨连绵才可以。
3: 阴雨天， 对，就是贵阳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就天空上榜的理由啊，大家其实可以去很多的这个社交软件上去看一下很多朋友的分享，就是我们的天空它是湛蓝的，但它不是整片蓝，然后它的天空上会有层层叠叠白色的云朵
2: 啊，所以其实大家
3: 所以很像画，
2: 对，真的是那看起来也是很出片哈。就大家如果到贵阳旅游的话，
3: 就是、很多人会来拍天空，
2: 抬头看一下。
3: 那其实呢，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不是说让你来到贵州或者贵阳去拍天空去感受我们的凉爽，因为这是日常配备，然后所以呢今天要讲到的应该是很多朋友很在就是一些网络平台上刷到的属于贵州一些很多网红可能会去打卡，但是你又不知道它在哪里很出片的咖啡店。那这些店它不是在市井小巷，它也不是在城市的核心区，我们整个贵州把咖啡店开在了山顶上、溶洞里、瀑布下、森林中。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很享受这种很 chill 的一个体验方式的话，那贵州的这些咖啡店就你不用去羡慕。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他们分别在哪里、然后大概的一个收费情况，然后你怎么样去到，那除了咖啡店他可以玩什么。因为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大湾区朋友他远道而来，他不可能就到了溶洞他喝了一杯咖啡就走了很远的路只能喝一杯咖啡，但其实在这些咖啡店的周围都是会有配备到其他一些可玩的东西的。对，今天也是来给大家打消一下这个顾虑，再一次就是给大家讲述到它一个比较准确的玩法，就不要走一些没有必要走的路线啊。那么今天第一个呢要讲到的是贵州贵阳修文，那么这个呢是最近非常火的叫溶洞地心咖啡。那么它的整个溶洞的温度是恒温14到18摄氏度，不是空调，而是这个溶洞它本来的温度。首先呢，它的亮点就是你能在这里看到原生态喀斯特的溶洞，保留了钟乳石的石壁，然后还能看到真实的一个星空顶，洞内的暗河，然后还可以玩桨板。那么这里的他们家的咖啡招牌是猕猴桃的特调，因为修文产猕猴桃，所以他们家把这个融在了一起。大概从贵阳自驾过去的话50分钟，需要提前预约，记住了吗？因为有可能万一就比如暑期旺季人多的时候你去了人就是多了以后，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那可能你就排不上号了，所以这个是要提前去预约的。大概人均消费在58元左右，
2: 说白了其实真的不贵哈，主要我觉得还是接待能力有限，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更安全，
3: 因为它毕竟在洞穴嘛。对对对、那么它 这个地方呢就要提醒一下，因为是在原生态的一个地方，手机的信号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每天24小时可能不停地在接受工作，你只是想来这里放松一下，那可能你要暂时放下你的工作了。它是一个沉浸式离线放空的状态，
2: 真棒！我最想找这种地方了。现在连坐飞机都有 WiFi 了，我就觉得这种
3: 就可以不要吵我，对吧？
2: 对对对对，千万别找到我。
3: OK， 下一个地方呢是在贵州的黔南龙里县龙门前飞龙洞一号，这是它的定位，然后呢，同样也是一家洞穴咖啡。那么亮点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水溶洞，14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然后你在这里面呢，你能听到这种岩壁滴水的声音，能看到丁达尔效应的天光。它是一个超级原生态不商业化的咖啡馆。
2: 哦，那怎么去体现它就真的不商业化呢？是因为里面咖啡免费吗？不商业。
3: 它的人均消费大概就是48元左右吧。
2: 哦，那不算
3: 贵。它包含了这里面的一个门票。
2: 哦，那很划算呢。
3: 对，就是它连整个的咖啡加洞穴的门票都包含在了这个48元。
2: 哦，所以就相当于是如果你要进到景区里面的话，相当于你就半买半送，你可以免费领一杯咖啡的感觉了。
3: 就大概就这意思吧，就你刚刚说的他送咖啡嘛，就这意思。
2: 还真的是，怪不得说不商业化。那里面除了说哎能听到声音这个体验倒是还挺特别的。
3: 对，他就是能够，首先就是你因为在贵州嘛，讲很多的地方都是有溶洞的，那有一些比如像织金洞，那可能它是一个景区，那你看到就整条溶洞景区的门票相当于比如跟这个对比的话，它会高一些，对吧？但如果你说哎你有想喝一杯咖啡，又想看一看溶洞，你不想走那么大远的景区的话，那这种地方就很适合。然后再下一个来讲到这个的话，现在是非常多人去打卡的了啊。然后在我们贵阳的开阳六屯镇的二洞溶洞旁，它是嵌在天坑岩壁里，整个环形天坑穹顶，阳光直接从洞口穿进来，一个光束被整个森林环绕，视野很开阔。它的时间是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间段，所以再晚的话大家就不要去了。你在他们家的特点就一定要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去，因为它的那个光束会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极其出片，
2: 就是有感受温度的，玩水的，然后有听声音的，现在还有看阳光的。
3: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阳光不是说就比如不是我们站在一个平面然后阳光曝晒，因为它是在一个天坑里，它那个阳光是斜斜的直接照进这个天坑，然后你从天坑就你喝咖啡你坐在那边往上看的话，你会感觉像那种自带追光打在

0: 你的身上，然后拿一杯咖啡，很出片。
1: 太牛了，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出片，然后也特别适合说如果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少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用心的去拍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0: 对，然后这一个的话呢，它的人均消费是57元左右啊。好，来再讲下一个，我们抓紧时间啊。下一个的话呢是在我们的遵义，遵义的汇川叫亲密洞穴咖啡。那它的青呢是青色啊，天青色灯烟雨啊，那个青啊，亲密洞穴咖啡。然后它是大型的一个天然溶洞，里面还可以玩菲拉达的攀岩，很适合朋友小聚。整个价格是68元每人，包含门票加咖啡加小吃。
1: 所以就是那个一整个完整的体验哈，就景区你进到里面去，除了可以玩菲拉达，可以喝咖啡，还可以跟朋友小聚。他有说限时说我一定不能在里面逗留多长时间吗？
0: 倒是没有，他的时间也是早上11点到下午的7点。就你要知道，如果是来贵州这种纯天然的地方开设的咖啡店，他一定会在晚上之前，天黑之前关店，因为他会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嘛。毕竟你不可能晚上你要留宿在溶洞或森林里，那不还不太好。
1: 确实。
0: 对。然后的话呢，基本上这里面首先啊，你能看到就是来自于一半吧，是10000年前给到大家的天然造化，然后直到现在，然后它的灯光效果，你甚至会感觉到你，因为它有一些钟乳石的这种晶体出现的时候，灯光打上去，你感觉你是坐在一个星空下喝咖啡
1: 啊。所以还是给到大家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特别是你在仔细看一下，你拿着一杯咖啡的时候，感受一下那个岩壁，所有的那种肌理啊，岩石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断层，包括里面的那个温度啊，就能感受到那种千百年啊地球的造化，对吧？
0: 对，好 ，OK， 那么下一个就是应该是非常多人去问到的一个地方了。它的这里的话太火了，就是我们的瀑布悬崖咖啡。你的面前是直面飞瀑、水雾、彩虹、山野轰鸣带给你的氛围感。你的拿着咖啡在喝的同时，你的正面对着的是150米的巨型瓮洞滩瀑布，4层悬崖楼，悬空魔网，水雾彩虹，可瀑降和玩桨板。
1: 这个体验太丰富了。
0: 对，然后它的价格是68元，含一杯咖啡加入园的门票。那么如果你要玩桨板或瀑降的话呢，那是就是额外的一个景区收费。但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度过一个周末，然后来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可以喝一杯咖啡，然后和瀑布合个影，拍出你的人生照片，我觉得那完全是非常 OK 的
1: 啊，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消暑的过程当中，真的如果说想要到贵州玩，然后之前一直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景点可能都去过了，其实不妨到一下这些溶洞或者说瀑布边上的咖啡去感受一下。一来是贵阳本来就是一个咖啡之城哈，贵州也有很多不一样这样的一个体验给到大家，也利用了就独特的一个自然的风光跟环境哈，也只有贵州才能给到大家的独特体验。
0: 其实最后一个提示就是，对于很多就来看风景的，很就是肯定能满足，但对于一些可能咖啡要求很高的朋友，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就是你能知道的，我刚刚所有这些开在森林、瀑布或者溶洞的咖啡店，他们的老板都是对咖啡的品质要求极高的人。首先，他们对生活是有很大要求的，所以你在这里品尝到的这杯咖啡不会让你失望。
1: 对，确实是，而且环境也不会让大家失望，也是独特的体验啊。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小沙给我们的推荐哦。
0: 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贵州去喝一杯属于大自然的咖啡。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晓露咧，又变翻主持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下香港历史博物馆，去睇下长安万象陕西瑞塘文明展嘅。今次嘅展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啦。今次展览就以魏晋南北朝同埋隋代作为铺垫。主述唐朝的大国风华，来到追溯历史的脉络和发展的渊源的，会精选超过165件套来自陕西和香港出土的珍贵文物，当中有18件套是国家一级文物来的。最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展览是全免费入场，展期会持续到8月24号的。
2: 除了刚才讲到的18件套的国家一级文物之外，我们见回其他还有很多很靓嘅一啲一级文物，例如有呢个白兔母马嘅，咁呢一个白兔母马咧就睇落虽然系白兔啊，但好似白玉咁嘅，并且咧佢翩翩起舞个样子咧，亦都系非常之即系叫做栩栩如生啊吓，亦都系展示咗母马呢一项由西域传到中原嘅特色文旅活动嘅，而且咧仲有一个系纹饰精美，同埋专门俾到皇室去玩嘅一个叫做开元通宝嘅银钱，咁成个展览咧亦都系藉住唔同类型嘅各种珍贵嘅文物啦，带到大家去睇翻隋唐各个方面嘅风貌嘅。
1: 咁头先咧都有个即系好稀奇嘅一点啊，除咗陕西嘅文物之外咧，仲有香港嘅文物噶喎。咁你咪话香港吓唐朝嘅时候啊，其实佢哋系属东莞县噶喎。东莞嘅朋友咩话香港以前系我哋噶咁样样吓。咁啊，讲翻咧今次啊嘅展览咧，亦都会展出超过40件套喺香港本地出土嘅六朝至唐代嘅文物嘅，而唐代文物啦系包括喺元朗石岗出土嘅云平莲盖啦，赤腊角新湾村出土嘅长沙遥友瓷片，以及大屿山头出土嘅清友杯等等嘅。
2: 咁啊，除咗展示呢啲珍贵嘅文物之外啦，见翻喺展览方面都有好多多媒体嘅项目嘅，例如有投影啦、动画啦，同埋啲互动游戏啦，等到大家可以即系好形象咁样、好生动咁样重返我哋隋唐大运河啦，亦都去认识我哋隋唐著名嘅啲历史人物啦，去欣赏唐代女性嘅装扮啦，等等等等。整个教育活动区就会去通过一些趣味的展示、动画、等等，令到大家去认识和了解隋唐时期的一些文字武功和多元的文化和当时香港地区的发展。
1: 为了配合展览，还有一系列的推广活动，譬如说会请到陕西方面的文物专家亲临香港和香港的本地学者连开六场的讲座的。另外还有免费的工作坊，等到小朋友、家长、都可以亲身感受下盛唐的风尚，譬如话茶道啊、书法啊、糕饼嘅制作啊、皮影戏嘅制作啊、唐三彩技艺啊等等都可以去体验嘅。咁感兴趣嘅朋友就不妨去香港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下。今次嘅展览全免费，会持续到8月24号嘅。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2: 听日见，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0: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曹阳。
5: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8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嚟。今年以嚟，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